0: 巴旦木呢，它不含胆固醇，还有满满的维生素 E 和优质的植物蛋白。我们把它镶在软乎乎的膏体里，
1: 量41块，不到100元，限量50组，赶紧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关键是啊，刚才我已经吃了两块了啊，这是第三块了，哎，就看它这个松软程度。就很多人喜欢吃蛋糕，就是你知道吗？就手一捏，看到了，
1: 而且那种
0: 软软的，还有回弹。
1: 对，
2: 好多蛋糕就是一捏
1: 就扁了，
0: 对，
2: 它不会有这个就鼓励的这个劲儿。
1: 对，
0: 最关键它这个咸甜口啊，我也觉得特别好，因为很多人觉得哎，这蛋糕太甜了，吃两口就腻住了。它这个是刚刚好，就甜里面还带了一丢丢咸，哎，就正好中和了。
2: 其实人家是说什么呀？你要想吃到甜，要带点咸，
0: 对，
2: 才能显出那个甜味儿，
1: 这样就解腻了。
2: 对，它这个就是做的正好。
1: 我们搞龙食品啊，是专业的蛋糕生产厂家，像我们这种零反式脂肪酸系列蛋糕这事儿，可不是什么厂家都能做到的。对，是我们这种大厂大品牌才有底气说这句话。而且您也知道，现在好些上了岁数的叔叔阿姨呢，都会有一些心脑血管的毛病。大夫啊，翻来覆去就是那几句，少碰反式脂肪酸。大家答应我，今儿咱这健康就从零开始，好不好？
2: 对，我老伴儿啊就有高血压，平时啊我什么都不敢给他吃，就怕吃出点问题来。
0: 哎，
2: 这个呀我就敢给他吃了零反式脂肪酸的蛋糕，这回他就解了馋了。
1: 咱这个说句实在的，本儿比一般蛋糕贵了好几倍，可他吃着踏实啊。您再合计合计，今儿不到100块钱，40多块，您说值不值啊？过了这个村儿可真没这个店了。
0: 我知道啊，大家都喜欢在家里面囤点蛋糕，哎，我觉得那就得吃点好的。这早上热杯牛奶，来上两块啊，坚果牛奶咸蛋糕，这蛋香、奶香、坚果香啊，哎，吃的胃里暖洋洋的。哎，如果中午不想大动干戈啊，咱们配上一杯这个茉莉花茶，再来上这么两块啊，你看啊，这个咸甜适口不腻歪，这晚上就更省事了啊，直接拿起一袋拆开啊，吃了当宵夜，你看松软好消化又有营养。
2: 这吃法多，我那小孙子啊最挑食，我就在他书包里啊装两块，课间加餐吃，独立包装又卫生，比买那些乱七八糟的零食强多了。
1: 周末亲朋好友来了，您摆上一盘港荣坚果牛奶咸蛋糕上去，告诉大家鲜鸡蛋超过40%，新西兰牛乳、巴旦木坚果做的蛋糕，大伙一尝，咸甜协调，坚果酥脆，蛋糕绵软，多有面子啊。
0: 哎，这个蛋糕啊，从早到晚家常待客，从大人到小孩就没有它派不上用场的时候。最关键啊，今天这个价格真的太实惠了，错过就没有了。所以大家拿起手机扫描二维码，拨打电话开始抢购
3: 蛋香奶香浓郁醇厚的港荣坚果牛奶咸蛋糕，开始抢购了。栏目专属特惠组合，不到100元到手41块，鸡蛋添加量超过41%，搭配新西兰进口牛乳，表层坚果覆盖，咸甜协调不齁甜，松软水润，久吃不腻，零反式脂肪酸，老人小孩放心吃，独立小包装，早餐、下午茶、课间加餐，居家解馋，随时补充能量。41块，不到100元，限量50组，赶紧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个港荣坚果牛奶咸蛋糕啊，是越吃越有味儿啊！不知不觉啊，就咱仨这都干了半盘了，这还没吃够呢。
1: 可不是嘛，我已经吃了三块了。
0: 哎，
1: 真好吃，味儿浓，吃完了呀不腻，咋吃都不够。
2: 这就是咱们坚果牛奶咸蛋糕的魅力，一天吃几块啊都不会腻。

0: 我最后呢，再给大家总结两句，咱这款港绒坚果牛奶咸蛋糕，鲜鸡蛋放了四成多，蛋白蛋黄分离打发，没有蓬松剂，松软感呢全是来自鸡蛋，再搭配上呢新西兰进口牛乳，蛋香奶香特别醇厚，吃着特别过瘾。这表面啊是坚果碎，蛋糕是软的，坚果是酥脆的，这层次不哗一下就上来了。关键是啊，零反式脂肪酸，吃着没负担，老人小孩吃着都放心，早餐配杯牛奶，下午搭个清茶，课间垫一口，夜宵解个馋，甭管啥场景，撕开您就吃，松软水润不噎人，省心啊又体面。今儿这价呀，41块，不到100块，真是赔着本往外出，就50左，抢完就拉倒。想尝这口咸甜松软、健康踏实的，就别犹豫了，赶紧打电话或者是扫描右下角二维码，手慢可就没了。
1: 从早到晚，家常待客，大人。人孩子啊，就没有这港绒坚果啊牛奶咸蛋糕，哎，它用不上的地儿。最关键啊，这价格是真便宜啊！现在还有1分钟的时间，您要是现在下单啊，它还是补贴价啊，您可以拿到41块蛋糕。但是1分钟之后啊，补贴没了，价格回调上来，您再想拿到这么多蛋糕，那可就真没机会了。
2: 太可惜了。
1: 所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
3: 蛋香奶香浓郁醇厚的港绒坚果牛奶咸蛋糕，开始抢购了。栏目专属特惠组合，不到100元到手41块，鸡蛋添加量超过41%，搭配新西兰进口牛乳，表层坚果覆盖，咸甜协调不齁甜，松软水润，久吃不腻，零反式脂肪酸，老人小孩放心吃，独立小包装，早餐下午茶，课间加餐，居家解馋，随时补充能量。41块，不到100元，限量50组，赶紧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一张薄到透光的饺子皮儿，裹着一张神秘的饺子馅儿秘方，它不用解冻，从冰箱到餐桌5分钟就能做成各种饺子样式，蒸晶莹剔透，热气腾腾，煎底儿金黄酥脆，冰花绽放，炸外酥里嫩，汁水丰盈，这就是纸皮蒸煎饺的魅力。皮薄至0.7毫米，馅含量高达70%以上，这一口爆汁的加味儿，今天带您开启这道饺子盛宴。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阿姨呀、您看这饺子，嘿，个个都透着亮的哈，跟那水晶似的，多招人稀罕啊。
2: 这饺子皮儿可真薄啊，
1: 是吧？
2: 有加起来你看看，都能瞅见这里头粉嘟嘟的那个馅儿、还有黄澄澄的玉米粒儿呢，有就像裹了一层薄纱似的。这要在家里擀饺子皮儿，可没这手艺。
1: 对，
2: 有看得我都流口水了。
1: 哎呦，阿姨啊，您看看啊，这个盘底烙的金黄酥脆的，这是煎的。这屉热气腾腾软和的。这个呀是蒸的。还有啊，这个外酥里嫩，嘎嘣香，这个啊，这是炸的。人家这个呀吃法多样。您稀罕哪口，您就招呼哪口就行了。
3: 来喽来喽，出锅的热饺子，请诸位煎着尝。
1: 哎呦，李总啊，您可来了啊！您要再不来啊，这样品啊都被我们吃光了
2: 啊！是啊，
1: 这样赶快啊，跟大家伙介绍介绍咱今儿这福利产品好不好？
3: 没事儿，就是让大家品尝的。这是刚蒸出来的，你们再尝一个。
2: 李总，你这饺子皮儿怎么这么薄啊？
1: 哎呦，是，
2: 而且还筋的。刚才我夹了几个，

0: 高档公寓的这个款式，原价1580一平的，采用的是原生型铝材，不是那种回收铝、再生铝，它密封好，隔热隔音能力就强啊。玻璃采用的还是双层钢化呢，那你像这种就会更安全、更隔音，
1: 对，
0: 还保温呢。
1: 怎么个安全法啊？尤其是家里有孩子的，特别注重这个问题。
0: 既然大家都挺关心这个问题呢，这样就麻烦主持人和阿姨帮我扶下咱们的窗户的两边啊，咱们共同来验证一下。
2: 您这是要做什么呀？
0: 我呀，给现场的朋友们实地考察一下，直接给他来踹三脚。
2: 哎呦，阿姨，咱扶着点。呵，哎呦。
0: 结实吧？
1: 真不是事儿啊，
3: 结实啊。
0: 那当然了，我们这个玻璃呢，它是通体钢化的，非常的结实。哎，你们也见证了，安全不？
2: 这现场一看是真结实。那这密封性呢？这密封可得好啊，不仅要防灰尘，还要防花粉。这花粉过敏的人可太多了。
0: 窗户的密封性呢，要看这个胶条。你看这个窗户，一体硫化的这个胶条，它没有接缝，看到了吧？
2: 哎，没错，还真是。就我们家以前那窗户啊，那胶条那缝啊，我就能看见。
0: 那个密封性它就差了。
2: 没错，
0: 你像我们家这种胶条，跟高档汽车密封条是一样的。你看，不怕风吹日晒吧？给您还保证10年以上的功能都会完好如初。说到这儿，不是一般的品牌，它是不敢给您保的。
1: 这个真好，人家这个拐角的地方都是一体的，没有接缝。
0: 还有啊，密封胶这也挺重要的。我们给您采用的呢是德国瓦克品牌，环保好，它的封闭性就强，这样也是窗户这块的顶配。
2: 还有啊，阿姨啊，待会儿您摸摸这窗户这角啊，它全是圆的。
1: 哎，这个好，不扎手，还不怕磕头。
0: 这个呢是圆角工艺，一般小品牌呢它不会给您来做这个圆角的，都是那种尖尖角，那种省钱，我们这种费用高。但是它能够保障的是防撞防刮，对老人孩子好，我们就给用上了。还有就是我们这个开扇和窗框，框扇齐平，它就没有突出，这样更安全更美观，这也就是高档窗户的体现。
1: 这么看着真高级。丁总，这么好的窗户就几百块钱，真的假的呀？
0: 特惠活动，898一平米，
1: 898元，我要了。这呀都是半价了，还用满街去找什么呀？这么便宜没地儿找去。
2: 没错，那丁总你们是怎么做到这价格的呀？
0: 这次呀是工厂职工活动，跳过代理商了，就没有房租水电费人工工资，那直接呢批发价就能给到大家，这就当然便宜了。说到这儿啊，能够这么便宜，还得感谢咱们栏目组给我们厂家提供了这么好的免费平台。哎，便宜归便宜，我有一个条件，您家里旧有的旧窗户拆下来，我们得带走。
1: 这旧窗户有什么用啊？
2: 对呀，
0: 是这样，这次活动之所以这么便宜呢，就是旧窗户它能够顶一部分费用。你以前不知道这旧窗户值钱，那就损失了呗。这个其实呢，在我们这行叫做旧物置换补贴，那补贴完了才能给您这898这件呢。
1: 反正这旧窗户拆下来，我们留着也没用，既然能抵钱，就给您拉走吧。我呀也出去打听过了，人家别人家呀也都是免费拉走的。
2: 哎呦，真没想到这旧窗户还这么值钱呢。
0: 这具体的补贴方式啊，你也就不用多了解了，反正也给你们优惠了不少钱，是吧？
2: 哎，别着急啊，还有啊，这开扇窗户加不加钱？还有啊，这个横撑加不加钱？纱窗用的是什么样的？加不加钱？那五金件又是用的什么样的？质量怎么样？这加不加钱？这些我们可都得弄清楚。
0: 您说的呀，都是套路增项，我们工厂可没有套路。开扇就是这种开盒，每3平米呢送一个免费的，每个开扇配免费的呀安全防盗纱窗。
1: 这要再叠加呀，可都是要加钱的。
0: 还有五金，看着啊，这个呢是德国进口的好博品牌的，还有尖狼的五金配件，别家要加钱的，我们呢也免费送。还有双层钢化玻璃带3C 认证，别人要加钱，我们也免费送。
1: 太值了，太值了。
0: 这个价格就是工厂的批发价，您享受的服务品质都升级了。我承诺同款同规格，您这次买贵了呀，我3倍赔偿给您损失。还有一个优惠啊，就是您家里的窗户超过了10平的，总价再给您减500块钱，但是这个只有10个名额。
2: 今天这个优惠啊真的是到底了，抓紧拿起电话啊，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千万不要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厂家批发价值。

用的八三邢台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邢台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厂家直供加厚的83系列型材窗，性价比拉满，您心动了吗？它采用原生铝材，性能更加稳定，使用年限更长，双层钢化玻璃，兼顾安全与隔音保温功能，一体硫化胶条搭配德国瓦克密封胶，有效隔绝风雨和粉尘，圆角和框窗齐平设计，更兼顾安全与美观，能彻底解决您担心的窗户漏风漏雨、噪音干扰等问题，让您的家更安静更安全。咱们通过两个高强度实验，让大家直观感受一下这款83系列型材窗的卓越品质。
1: 大家请看啊，就是这款窗户的防水密封性测试，经过密封压力舱注水加压，这两边的压力差达到了700帕以上，这是12级台风暴雨的强度。您看啊，滴水不漏。您再看这个呢，是隔音测试，这么大的噪音呢，咱们就把窗户一关，哇，您听，整个世界都觉得清静了呢。这睡觉轻的或者是容易醒的，安装这个窗户啊，准没错。
2: 丁总，还有个问题，我们小区啊对外立面的颜色有要求，但是我想屋里换个我自己喜欢的颜色，有问题吗？
1: 要双色的，里外颜色不一样，没问题的。多种免费颜色，您自己选喜欢的。好多商家呢，把双色来当做收费项目的，我们家都免费。
2: 还有安装，这安装的人呀也是很关键，要不然用了几年以后就漏风漏雨。
1: 这个呀是真的，安装呢非常重要。你像我们工厂的高级工程师，亲自给栏目组的粉丝来装，好不好啊？
2: 工程师来亲自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1: 工厂的工程师呢，安装经验也丰富，装得好，装得快，一天不到啊就完工。全程德国瓦克的胶密封啊，保证多年以后不漏风不漏雨。你像那些在市场上随便找工人给您安装的呀，可没法保证这些。
2: 要是厂家的高级工程师亲自来给我们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0: 您看这保障做得多全面，所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想要的话，抓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享经理的介绍，让我们了解到了这款83系列型财窗的各项优异性能，现在给到观众们的优惠也是诚意满满。首先，这款窗户全程厂家直供，把更多优惠直接给到了各位观众，更有旧窗回收，助力大家轻松享超值低价，还有10个面积超10平方米补贴500的名额，您抢到了吗？
1: 我相信啊，这期介绍的窗户的预定名额肯定不够用啊，马上就会抢完了。以前啊，这款用于别墅高档公寓的83型号的高档窗户啊，今天只卖898元一平啊。
2: 这个呀，是我

0: 我们厂家的一次直营模式的突破，随着大家生活品质的提高，大规模换窗户的时代就来临了。但是由于市场竞争激烈，这以前的高价暴利时代过去了。我们也很高兴由栏目组来作为纽带，咱们把底价直接给到大家，大家享受到的是高品质低价格，我们也多卖双赢。我再次给大家郑重承诺，这款83系列的窗户优惠价898一平的活动啊，真实有效。同等规格我们做这个价格就是破天荒了，不敢想了。你要是觉得这次买贵了，我啊三倍赔偿给您损失，就敢这么保证。
1: 哎呀，我真的觉得是太给力了，所以想换窗户的观众朋友真的是要抓紧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来预约名额，锁定优惠。优惠名额即将用尽，抢购活动仅剩一分钟时间，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需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在北京房山区有这么一家打清朝起就专业做粉条的老字号京一根，他家的紫薯粉条依照古法粉条技艺精选上好的紫薯，根根匀净，晶莹透亮，带着紫薯天然的色泽和香气，不管是炖菜涮锅还是凉拌热炒，吃上一口那股子纯粹的薯香在嘴里化开，好吃过瘾，一包好粉条吃的就是这份地道京味儿，这份天然，这份放心。
1: 观众朋友大家好，阿姨今天让您看看啊，咱这老字号的紫薯粉条，您瞧瞧这多筋道啊，这可是煮了半天的了啊，您看啊，这一点儿都不浑汤不粘锅，哎，而且啊这还不坨条啊，哎，您来看一看，咱们一块尝一尝好不好？
2: 紫薯的，
1: 嗯，
2: 那它肯定是健康啊，
1: 嗯，
2: 一听就高级。尝一口，
1: 尝尝，
2: 香，哎，太好吃了，太筋道了，哎，
1: 嗯，
2: 还有紫薯自然的甜味儿，不愧是非遗粉条企业，真有绝活，
1: 口感真好，不发糯，而且啊筋道爽滑，一点都不粘牙，所以说啊这京一根啊真的是不愧是京城老字号啊，专业，所以想买的想囤的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千万不要错过这次机会，接下来我们就请出京一根的厂家代表耿总，今天现场来给大家发福利，欢迎欢迎耿总。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二位好，我们京一根啊，京是北京城的京，一根呢就是粉条的意思，
1: 哎，
3: 我们这名号啊在北京城传了150多年呢，
1: 嗯，
3: 专门制作粉条的非遗老字号，
2: 嗯，
3: 今天啊给大家带来这个紫薯粉条，就是我们健康系列的王牌产品，嗯，您先看配料表啊，
1: 嗯，
3: 就四样，看紫薯粉淀粉水食用盐，哦，就四样，多一样都没有，
1: 哎，
3: 就是纯
2: 老字号的东西啊，它就是靠谱，
1: 嗯，
2: 人家把这名号啊看得比命都重要，咱买粉条啊就怕里头加上胶啊明矾啊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
1: 嗯
3: 嗯，我们这款老人小孩放心吃，您说的没错，
2: 嗯，
3: 老字号的名头比啥都重要，有些粉条啊给您加明矾色素增稠剂各种胶，嗯，这吃起来就不是那个味儿了，还伤身体，嗯，是吧，
2: 那吃的呀跟吃猴皮筋一样一点味儿都没有，
3: 是
2: 您这个呀好东西这一口啊就能尝出来，
1: 最关键啊这个紫薯粉条除了好吃之外它营养价值也高啊，
3: 是紫薯粉条啊现在特别流行，您要是没吃过真是一

0: 主持人好，大家好。最近呀，很多观众朋友都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上留言，说到了这个季节，特别馋这个贴骨肉，千挑万选的这家啊，老北京酱香牛贴骨肉啊，获得了一致好评。
1: 是，老话说呀，好吃不过贴骨肉，这个牛贴骨肉真的不错，有骨有肉的哈，轻轻的用嘴一嗦，这肉就全下来了，这肉上浸满了酱香，好吃，解馋，过瘾。地道的北京味儿，
0: 骨肉分离，骨头连筋，肉质软烂不柴，还略带嚼劲儿，肉味饱满，越嚼越香，越吃越停不下来。这个满口腔都是这个酱香，还有这个肉香在口腔里面回味儿，完全停不下来，越吃越想吃，
1: 真好吃。
0: 对，
1: 咋卖的？
0: 那赶快啊，请出我们的厂家代表介绍介绍，好吧？有请罗总。
2: 大家好，我是厂家的代表罗小贤，今天呢就由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个好吃到让人流口水的老北京口味的酱香牛贴骨肉，保准您呐、吃过还想，想过还念，胃口大开，越吃啊越过瘾。
1: 罗总，味道不错，给我介绍介绍
2: 这道酱香牛贴骨肉啊，它非常的讲究，大家一定要买给家人咱尝一尝。首先呢，它这个用料啊就非常讲究，当地人把这种牛啊叫做奔跑牛，每天呢就是在这个广袤的大草原上自由的奔跑，空气清新，蓝天白云，吃着青草，喝着小溪里的水，生长快，茁壮结实，抗旱抗疲劳。这一望无际广袤的草原上啊，它遍布着沙葱、柴胡、百合等400多种天然的中草药，以及豆科植物，还有我们这种700多种像野韭菜这种无污染的草植，只选择这个身强力壮的青壮年牛的牛脖骨的位置。这个呢是牛贴骨肉的上等部位，它肉多，不加任何的这个香精、色素和防腐剂，甄选20多种天然的香辛料和中草药，搭配牛骨老汤，采用18道的这种骨法工艺，历经6小时的这种深卤秘制，能够充分的激发出这个牛肉跟牛骨的原香，这才是地道的老北京的这个酱香口味，扒嗒扒嗒嘴的时候啊都能回味无穷，
0: 没错，
2: 意犹未尽。这种牛肉啊，它的口感好，营养价值高，每一口都让您品尝到这个大草原的自然的鲜。
0: 哎呀，我说呢，这个牛贴骨肉吃起来就别有一番风味，而且就它这个汤啊，哎，这个香味也是非常的浓郁啊，你瞧这个原材料特别的讲究，吃完了用这个汤啊，咱可以涮点肉片啊、青菜呀、豆腐啊，荤素搭配，哎，营养非常的全面，一家人围在一起，哎呀，这热乎乎的，这么一大锅，这小日子过得多有滋有味啊！
2: 说到这个营养啊，这牛肉它享有肉中骄子的这个美称，高蛋白质啊，低脂肪啊，低胆固醇呐、牛骨跟这牛肉当中啊，它有这个丰富的维生素 B 族、维生素 A、维生素 E、钙、钾、磷、烟酸、锌、尼克酸、核黄素等，营养非常的丰富。很多的这个大饭店里面啊，都是采用到那种牛骨汤来进行调味儿，汤比金贵，它特别适合孩子、老人、全家人一块儿来尝一尝，一年四季啥时候馋了都可以吃，常温保存，不占这个冰箱的空间，铝箔袋的包装，加热5分钟就能够畅快开吃，人人都会做。居家呀，外出游玩的时候啊，亲朋好友到家里来聚餐的时候，吃起来呢既营养丰富，然后又能解馋，咱还有这个精美的礼盒送人啊，送朋友啊，咱也特别有面儿。平时在家呀，不管说是自己懒得做饭呀，还是我们的老两口啊，做个炖菜，再不然呢咱加点这个青菜呀、豆腐呀、蘑菇啊，咱上个火锅，咱吃起来也比较讲究，既省钱又卫生也干净，心情啊、氛围啊，那可比上饭馆那好多了。
1: 罗总，酱香牛贴骨肉我尝过了，味道不错，我还想给家人和亲朋好友们买一点尝尝，您给一个优惠的价格，我买一组。
2: 感谢夸奖啊，我真的非常的开心。既然我今天来参加节目呢，我就是希望我们所有的观众朋友们能够得到实惠，软烂脱骨、骨头连筋的这个酱香口的牛贴骨肉啊。这个礼盒装呢，这一大盒是2斤，如果饭馆的话是138或者158一锅。那我今天来参加节目呢，我就是要把这个价格给打下来，2盒一共不到200块钱，也是希望大家呢真正是买到好东西。

0: 你看这两大盒能吃两顿，不到200块钱，比外面的可实在多了。但是我觉得罗总啊，你要替我们电视机前的啊这些叔叔阿姨们想一想，你想他们都是爸爸妈妈爷爷奶奶辈儿了啊，找到点自己爱吃的东西不容易，所以我觉得您得再送一盒。
1: 我觉得您这话都说到这儿了，咱也是讲究人，那我觉得那就再加一盒，也当作是给我们电视机前的我们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给您一份见面礼。
2: 罗总，我特别喜欢你们家剔骨肉这种尖货美食。嗯，我还想让家人和朋友们都尝尝。
0: 可是您这三盒我自己还吃不够呢，怎么要舍不得给别人送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很多人肯定也是这么想的，要不然您再豪爽一把，给大家伙再送一盒。哎呦，
1: 这真不行，阿姨，我们这个牛贴骨肉啊，跟其他那种小厂家可比不了，我们这一大盒2斤，我真不能送了，再送我就真赔钱了。
0: 但我觉得罗总啊，你看刚才送这一盒，咱已经跟观众朋友都说了，这咱不能反悔，大家都等着抢购呢。我是觉得啊，这次咱就少赔点，咱吃的好的话啊，以后咱再继续买，咱其他的产品再赚，不一样吗？
2: 雨桐，要真给四盒，那可是8斤呢。
0: 对，
2: 哎呦，那也太值了。要是自己买材料都做不出来，
0: 那当然了。这四盒啊，能吃4大顿，
3: 是
0: 咱在外面吃一顿就得200块钱，所以这太值了。
1: 厂家同意了，但是呢，我们这个厂长也有一个这个条件啊，就说咱这组合优惠只能在节目播出期间，然后前200组，如果说200组之后呢，咱们就得恢复原价了。
0: 哇，来，
2: 赶快抢
0: 2组。对对对，这么优惠这个组合太实在了，不光您要抢，我也要抢一组啊。哎，我觉得啊，咱们这升级版的老北京酱香牛贴骨肉今天给到的这么实在的一个价格，不到200块钱，4大盒啊，非常实在的一个组合给大家了。如果喜欢这个口味的观众朋友，咱可以开始抢购了。最关键，我们还送货到您家，您不用下楼去取。
4: 软烂脱骨，肉质细嫩，骨头连筋，好吃到让人流口水的酱香牛贴骨肉开始尝鲜了，4大盒足足8斤，还不到200元，赶紧订购，全家分享。精选牛身上肉多部位的贴骨肉，搭配香辛料和中草药以及牛骨老汤深卤秘制，营养丰富，酱香牛贴骨肉越吃越想吃，好吃解馋过瘾，常温保存礼盒装，全家人爱吃送人有面儿，仅限节目播出期间优惠，赶紧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一定要趁热吃啊，
1: 真好吃，
2: 越嚼越香。最关键它真的是炖的软烂，你看每一块肉，我觉得说骨头啊，它真的是骨肉分离，
3: 对，
2: 它连着那个肉筋特别香。
3: 这俗话说呀，肉是贴骨香。看到这档节目的朋友们，一定要买一组给家人尝一尝，
4: 确实好吃。
3: 咱们如果说在家里弄这么一大锅老北京酱香口味牛贴骨肉，肉带骨，骨连筋，汤汁也入味，真正的酱香汤汁，肉多骨香，骨香肉嫩。如果说您咬一口的话，这里边都能够让你感觉到肉纹里边都能有那个汤汁的味道，这要多香有多香。
0: 今天这锅贴骨牛肉确实地道，肉和调料都是选的好的，这好食材做出来就是香。
2: 那是啊，这是咱大草原散养牛的啊，这牛贴骨肉选的都是肉多的这个啊贴骨肉，
4: 肉多多。
2: 对，你看这大骨吊汤，而且配有20多种香辛料，还有中草药，还有啊，这全是啊传统的古法工艺，每一块肉，每一勺汤，这都是功夫啊，这能不好吃吗？这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哟，满满的骨胶原，骨香浓郁。都吃完了以后，咱还可以汤里面涮上白菜呀、菠菜呀、什么小油菜呀、豆腐啊、什么粉皮儿啊，又一涮啊，真是荤素搭配，营养丰富。
3: 我们这个酱香牛贴骨肉啊，它可以常温保存，不占咱们这个冰箱的空间，它是这种礼盒包装，所以我觉得您无论是送给这种亲戚朋友啊、邻居同事啊，特别有面子，大家啊什么时候想吃啊都非常方便，解馋，多吃呢对身体也没有负担。咱们这个产品的这个配料表也非常简单，没有防腐剂、色素跟添加剂，老人孩子全家人一块吃，吃的踏实，吃的放心。购买之后快递送到您的家门口，您不用下楼去取，然后收货之后呢，您如果有不满意的话，我会安排专门的这个售后人员第一时间来处理您的这个售后问题。
0: 这个美食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家庭，买两组备着，不管是自己在家还是孩子们回来，简单方便，想吃就吃。
2: 所以今天咱这老北京口味的啊酱香牛贴骨肉啊，真的是味道鲜美。咱是8斤4盒，不到200块钱，大家可以拨打热线电话扫描二维码。
5: 软烂脱骨，肉质细嫩，骨头连筋，好吃到让人流口水的酱香牛贴骨肉开始尝鲜了。4大盒足足8斤，还不到200元，赶紧订购，全家分享。精选牛身上肉多部位的贴骨肉，搭配香辛料和中草药，以及牛骨老汤深卤秘制，营养丰富。酱香牛贴骨肉越吃越想吃，好吃解馋过瘾，常温保存礼盒装，全家人爱吃，送人有面儿，仅限节目播出期间优惠，赶紧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我们这产品抢购啊也快结束了，到这会儿啊我觉得该来点其他的了，准备了青菜是吧，阿姨你再来块肉，我给你加点面条，
1: 又软又烂，
0: 没错，
1: 还带一点小嚼劲，真过瘾。
2: 雨桐阿姨，其实我们这个酱香牛铁骨肉啊，除了做火锅，还能炖萝卜啊，炖南瓜，炖土豆，
0: 对，
2: 或者菜一块呢，咱们直接做一个乱炖。
1: 对，
2: 今天现场呀，我就给你们做一道啊。
0: 对，
1: 哎，我觉得啊，这个吃法还特别适合年轻人，
2: 是
1: 太简单了，就跟下面条似的啊，几分钟咱就可以吃了。我觉得我今天真的多囤两组，送爸爸妈妈几盒吧，家里兄弟姐妹送几盒，回到家，哎，往这个锅里一放，放上有什么青菜咱放什么青菜啊，几分钟就可以开吃了。
3: 这个价格确实太值了，出去吃这么一顿啊，至少也得要你200多。
1: 对，
3: 这么一锅呀，得要你158，每份的菜最少是20，去吃这么一顿就够你小300块钱了。你要是在家，那可便宜多了，解馋，过瘾。地道的北京味儿，
1: 骨肉分离，骨头连筋，肉质软烂不柴，还略带嚼劲儿。
3: 50块钱的贴骨肉，10块钱青菜，您随便吃，2块钱的电费，60块钱左右。
1: 呵，
3: 也就是您出去吃的那个零头。咱们呢，在家边吃边看电视，踏踏实实的。还有啊，平时不管去谁家做客，带一盒，
1: 对，
3: 吃饭的时候啊，
1: 一炸就一加热，哎，
2: 对。
3: 大家伙在一起吃特别开心，
2: 对，主人
3: 也开心，
0: 对，我带个菜到您家做客啊。所以您看啊，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老北京啊酱香牛贴骨肉，我们都看到了是块块实在啊，今天给大家补贴的价格也是非常的实在，不到200元，4盒是8斤的，
2: 对，
0: 所以这么实在的一个组合呢，今天我们的抢购啊马上就要结束了，大家可以拿起电话打电话或是扫描2维码开始抢购。
4: 软烂脱骨，肉质细嫩，骨头连筋，好吃到让人流口水的酱香牛贴骨肉开始尝鲜了，4大盒足足8斤，还不到200元，赶紧订购全家分享。精选牛身上肉多部位的贴骨肉，搭配香辛料和中草药以及牛骨老汤深卤秘制，营养丰富，酱香牛贴骨肉越吃越想吃，好吃解馋过瘾，常温保存礼盒装，全家人爱吃送人有面，仅限节目播出期间优惠，赶紧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尝鲜吧。

0: 第26届大兴彩玉葡萄季暨首届时尚嘉年华，解锁整个秋天的惊喜。
1: 咱们实现葡萄自由啦！
2: 彩玉的葡萄酿出来的彩玉的酒。
0: 8月29日到9月6日，来大兴彩玉赴一场甜蜜时尚之约。China， 北京。北京广播电视台打造北京科创服务矩阵。每周三，局处长讲政策。
3: 选择依靠咱们北京背后有雄厚的这个支撑，
4: 在 OPC 这个领域，北京已经走到了全国的前列啊。
0: 每周四，专精特新研究院。
5: 我们的相遇注定是要改变世界的。
6: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只要有可能，你就要去争取。
7: 我们的使命是让中国的具身智能成为最领先的力量。
0: 每周六，转在北京。
8: 技术是我们上桌吃饭的一个资格，但是只有技术并不一定能够做产业。
9: 北京够大，会跑出更多伟大的公司。
0: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经济节目宣传矩阵，敬请关注。一颗创意的种子，要怎样才能长成参天大树？北京正在给出答案。
10: 欢迎来到转在北京，
0: 在这里见证梦想的激情与锋芒。
11: 我们带来了世界上最快的四足机器人，让全世界用上一个我们中国造的机器人芯片。
0: 在这里见证科技改变命运，
10: 让我们欢迎最快乐的盲人。
12: 脑机接口能让我真正看到这个世界，我感觉我的希望要来了。
13: 我们要让语言障碍者再次发声。
14: 能听到爸爸说的话吗？爸爸很爱你。
15: 谢谢。
0: 在这里见证从想法到产业的成长。
16: 我们想栉风沐雨，登高万仞。
17: 不要怕做大，也不要怕做强。
18: 你需要什么，我们提供什么。
0: 全国首档科技成果转化纪实节目《转在北京》，每周六晚21点，北京卫视，敬请期待。
19: OPC 的公司其实我还是需要人的，
20: 就一个老板，一想就不靠谱。
21: 完成500万到800万的融资，
19: 砸钱。
22: 现在的话，每个月是5位数以上。
23: Token 算力数据最高10万元的资金支持，
24: 全程网办，
25: 一站式办业务，
26: 启动资金10万元，
27: 3个月公寓的免租。
28: 有了人工智能，我们看到了一个人创业的春天。
29: 你们将成为推动规则形成的伙伴。
0: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推出经济宣传矩阵，21:05，局处长讲政策，敬请关注。第26届大兴彩玉葡萄季暨首届时尚嘉年华，解锁整个秋天的惊喜。
1: 咱们实现葡萄自由啦！
2: 彩玉的葡萄酿出来的彩玉的酒。
0: 8月29日到9月6日，来大兴彩玉赴一场甜蜜时尚之约。
2: 很多观众朋友啊说家里这旧的窗户啊漏风漏雨，不保暖不隔音，所以想给家里换这个新的好的窗户。可是啊，这市面上这窗户的坑太多了，而且这价格还虚高。哎，所以今天节目现场呢，我们就邀请到了邢才窗厂家来一场现场的直销活动啊，把这个原价啊1580的83系列优质邢才窗，把这个价格给打到底。
30: 价格打到底？
2: 对。
30: 我知道啊，就这个窗户是按照这个厚度60、70、80规格的，通常啊最便宜的也得好几百块钱一平米，这个老百姓啊一般的都选70规格的，1000块钱左右吧。像这种80系列的应该是很高级的，价格很贵的，我呀连想都不敢想。
2: 您说的没错啊，就这种质量好的80系列的，确实这市面上的价格都要1500块钱以上，因为它质量好所以贵。但是啊，厂家说了，只要是今天参加活动的，几百块钱您就能拿下。
30: 真的假的呀？我呀可不信啊。
2: 不信是吧？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请出厂家代表丁总来给我们好好介绍一下，欢迎欢迎。
31: 阿姨好，主持人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在这里呢，我宣布这款原价1580的83级铝合金型彩窗啊，我们现在打到了几百块钱一瓶的优惠活动，这样是真实有效的。
2: 那我今天现场要来量一下啊，来给大家看看，我打开身后这窗哈。哎，阿姨您看啊，哟，这是足足的啊，都超过这83了。阿姨，您看这是真事儿吧？所以今天我们说啊，这现场是好东西，价格还真便宜。
31: 我们既然能够来北京搞活动呢，就得来大的。

0: 工厂直销呢，就是要把最好的打到最低价。
1: 太好了。丁总啊，那您看啊，我要是把我们家这个窗户换成您这款的，您能不能帮助我解决这个几个问题？第一啊，是这窗户老化了，冬天是漏风，夏天漏雨，冬天这屋里的温度啊才16度，特别低。还有就是什么呀，这房子临街特别吵，影响睡眠。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纱窗密封不好了，柳絮杨絮呀都往屋里飘，哎呦真烦人。还有就是什么呀，灰尘花粉都能进来，这人呀过敏。
0: 这些问题呢，其实通过我们的窗户啊都能够解决。您看，您说到无论是漏风的、漏雨的、不保暖的、有噪音的啊，影响睡眠的，大凡遇到什么花粉啊、柳絮过敏的，都能通过啊我们把家里的这个窗户换成我们这款来解决啊。你像我们这款窗户啊，它呢是别墅、大宅、高档公寓的这个款式。原价1580一平的，采用的是原生型铝材，不是那种回收铝、再生铝，它密封好，隔热隔音能力就强啊。玻璃采用的还是双层钢化呢，那你像这种就会更安全、更隔音，
2: 对，
0: 还保温呢。
1: 怎么个安全法啊？尤其是家里有孩子的，特别注重这个问题。
0: 既然大家都挺关心这个问题呢，这样就麻烦主持人和阿姨帮我扶一下咱们的窗户的两边啊，咱们共同来验证一下。
2: 您这是要做什么呀？
0: 我呀，给现场的朋友们实地考察一下，直接给他来踹三脚。
2: 哟，阿姨，咱扶着点。呵，哎呦。
0: 结实吧，
1: 真是结实啊。
0: 那当然了，我们这个玻璃呢，它是通体钢化的，非常的结实。哎，你们也见证了，安全不？
2: 这现场一看是真结实。那这密封性呢，这密封可得好啊，不仅要防灰尘，还要防花粉。这花粉过敏的人可太多了。
0: 窗户的密封性呢，要看这个胶条。你看这个窗户一体硫化的这个胶条，它没有接缝，看到了吧？
2: 哎，没错，还真是。就我们家以前那窗户啊，那胶条那缝啊，我就能看见。
0: 那个密封性它就差了。
2: 没错，
0: 你像我们家这种胶条，跟高档汽车的密封条是一样的。你看，不怕风吹日晒吧？给您还保证10年以上的功能都会完好如初。说到这儿，不是一般的品牌，它是不敢给您保的。
1: 这个真好，人家这个拐角的地方都是一体的，没有接缝。
0: 还有啊，密封胶这也挺重要的。我们给您采用的呢是德国瓦克品牌，环保好，它的封闭性就强，这样也是窗户这块的顶配。
2: 还有啊，阿姨啊，待会儿您摸摸这窗户这角啊，它全是圆的。
1: 哎，这个好，不扎手，还不怕磕头。
0: 这个呢是圆角工艺，一般小品牌呢它不会给您来做这个圆角的，都是那种尖尖角，那种省钱，我们这种费用高。但是它能够保障的是防撞防刮，对老人孩子好，我们就给用上了。还有就是我们这个开扇和窗框，框扇齐平，它就没有突出，这样更安全更美观，这也就是高档窗户的体现。
1: 这么看着真高级。丁总，这么好的窗户就几百块钱，真的假的呀？
0: 特惠活动，898一平米，
1: 898元，我要了。这呀都是半价了，还用满街去找什么呀？这么便宜，没地儿找去。
2: 没错，那丁总，你们是怎么做到这价格的呀？
0: 这次呀是工厂职工活动，跳过代理商了，就没有房租、水电费、人工工资，那直接呢批发价就能给到大家，这就当然便宜了。说到这儿啊，能够这么便宜，还得感谢咱们栏目组给我们厂家提供了这么好的免费平台。哎，便宜归便宜，我有一个条件，您家里旧有的旧窗户拆下来，我们得带走。
1: 这旧窗户有什么用啊？
2: 对呀，
0: 是这样，这次活动之所以这么便宜呢，就是旧窗户它能够顶一部分费用。你以前不知道这旧窗户值钱，那就损失了呗。这个其实呢，在我们这行叫做旧物置换补贴，那补贴完了才能给您这898这件呢。
1: 反正这旧窗户拆下来，我们留着也没用，既然能抵钱，就给您拉走吧。我呀也出去打听过了，人家别人家呀也都是免费拉走的。
2: 哎呦，真没想到这旧窗户还这么值钱呢。
0: 这具体的补贴方式啊，你也就不用多了解了，反正也给你们优惠了不少钱，是吧？
2: 哎，别着急啊，还有啊，这开扇 窗户加不加钱，还有啊这个横撑加不加钱，纱窗用的是什么样的加不加钱，那五金件又是用的什么样的，

0: 扎了几次以后，走路上楼梯都挺正常的了，在家就坐板凳嘛，没坐好，一下坐地，
1: 就这儿，
2: 这
1: 就别住了，好多人都有这种感觉，而且尤其是风一吹，天一凉，哎，特别容易闪一下，绝对是突发事件。但是我们学到了一个守三里这么一个好学位，在哪一块我们再找一下？
3: 肘横纹哈，肘横纹弯曲的时候，三横指三个手指头的这个位置是两寸，肘横纹下两寸，把手呢是立起来的啊，不要这样，这样就不太准，要立起来，立起来，然后找这个点去压，有酸胀感。
2: 哎呦，非常的
1: 酸感啊，真有。
3: 左病右治，右病左治，哎。对。
1: 大家如果说像刚才瓜阿姨似的，哎呦，风一吹凉了，感觉有根筋哈，瞪着这腰这儿急性的痉挛，大家都可以找一下。左腰呢就摁右胳膊，右腰呢就摁左胳膊。大家摁疼吗？
2: 疼。
1: 李红姐，您站起来给我面试一下，您腰是哪儿？
2: 你看我一站起来吧，我就得先直着，直完了我再走。我这个腰是这个部位这儿。就这儿这两边就是那种站起来以后我得先直着腰，然后才能再走路，然后还有这个位置啊，
3: 这就是我们常说的腰骶髂关节劳损。
1: 现在呢，观众朋友们啊，也可以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二维码进入大讲堂直播间啊，通过文字的方式给我们描述一下您腰疼的这个位置。我们来看第二个关键点，百病腰为先，护好腰部黄金三角区，缓解顽固疼痛。黄金三角区在哪儿啊？
2: 那我刚才那个是不是就是？
1: 那李红姐，那来。您贡献一下您的腰啊，
2: 我还得站起来。
3: 对，在我们这个骶骨呢，这是骶骨哈，忘了这是脊椎，这是一个骶髂关节的上缘，啊。
4: 这不是老说是腰吗？
5: 腰窝嘛。
3: 其实就哎。
1: 腰眼儿。
5: 腰眼儿。
3: 对，腰眼儿。
5: 腰眼儿。
3: 然后呢，我们再看到这个脊突。脊突的位置，这个地方也是一个点，然后呢，这是上缘，那就在上骶髂关节的内侧缘，这三个点，黄金三角区呢是分两侧的，不是单侧的，就是这边有一个，这边有一个。如果说我们局部治疗的话，可能治这一侧痛点也有效果，但如果说我们单纯性的要是治两侧的话，效果更好。因为肌肉不单纯性的是一侧劳损，它有的这边痛，它这边也痛，只是一边轻一边重而已。
5: 它是两个三角区。
3: 对对，黄金三角区，
5: 左侧一个，右侧一个。
3: 对，最重要的还是确实是这块肌肉比较丰厚，它容易损伤。那说这个位置是啥呢？是四、五腰椎的两侧，就挨着它。所以说，经常所说的，我们说会讲到。四五椎间盘突出占腰椎疼痛的80%-90%吧。
1: 大家如果啊看我们的节目，一定要这个保护好自己腰部的所谓这黄金三角区这一块最关键，因为如果它出现问题，哎呀，那疼的，那难受啊。那您说我们这黄金三角区怎么养护啊？
3: 不要受凉，假如说天冷的时候一定要穿暖一点。我给大家带了一个热敷包的药方，
6: 胡氏三针疗法，缓解腰痛的同时还能治胃病。
3: 看我们这个线呢，已经穿到这里面来了。长按珠三里，胜似老母鸡。我再给你放了两个线，相当于20个老母鸡。
6: 居家长按三大护腰穴，内外同调解腰痛。
3: 这个穴位是通督脉的，整个后背的疼痛，包括颈椎和腰椎，它都有很好的缓解作用。很痛，那就表明你的腰背肯定是不通畅的。
6: 精彩节目稍后继续。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进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
7: 人人健康，月容西藏。
6: 秋风拂过世界屋脊，西藏迎来最具诗意的季节。跟着 BRTV 全民健康学院，由西藏再度启程。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为您开启一趟舒心自在的高原之旅。九天行程，玩转十余个景点，登临布达拉宫之巅，触摸千年历史的温度。大昭寺转经长廊下，感悟信仰的纯粹力量。泛舟巴松措翡翠湖面，探访空心岛千年古寺。直面雅鲁藏布大峡谷，见证江水劈开雪峰的磅礴。卡定沟天福瀑布前看飞泉坠入秋色画卷。如果您想要报名，请在9点至20点拨打电话96168咨询详情。9月9日北京

0: 卧非九日，25人精品小团，60岁以上人群享有优惠价格，避开旅游旺季，专享美食美景。如果您已心动，请在9点至20点拨打电话96168咨询详情。
1: 那您说我们这黄金三角区怎么养护啊？
2: 我给大家带了一个热敷包的药方，
1: 除了把背心塞到裤子里，还有一个就是往这个黄金三角区敷一个热敷包，
2: 缓解这个寒凉性的腰部疼痛。
1: 我看这是6味药，
2: 这个是艾草，艾草是温通阳气的吧？这个呢是生筋草，生筋草呢，它就顾名思义，它有软化肌肉的作用，可以伸展我们腰部僵硬的那种感觉。假如说你腰部僵硬，肯定是生筋草会好一些，是吧？这个呢是透骨草，透骨草呢就是说它可以
1: 渗透进骨头里，
2: 哎，让你的骨头呢得到一种滋养。
1: 这是桂皮，肉桂
2: 它这是做阳的，止痛的作用。这是干姜。干姜呢也是温阳的啊，它比生姜的温热度要强。这个乌珠鱼呢也是有温经散寒的作用啊，它还去一些燥湿。这6味药放在一起呢，草类的像艾叶啊、透骨草、生筋草啊，草类的呢我们量大一点，用到20克。像肉桂呢，它比草类的会重一些，我们少用一点，会用到10克都可以。乌珠鱼呢，10克左右就可以。
1: 放在一个布袋里。
2: 一般的用盐水哈、湿透，湿一下，湿一下，湿完以后呢，在锅上蒸，水开再蒸20分钟。这个药效呢就出来了。热敷的时候一定先放一个毛巾，先让这个温度先散一散，别烫住了。等温度稍微的适合了以后，把毛巾撤掉，然后用药呢直接挨上皮肤。每次时间呢，也就是在半个小时左右，20分钟都可以，就有很好的缓解疼痛的作用。
1: 像这一包药，我能循环用几次？
2: 一般的情况，这个量还是小一点了啊，这是用1到2次的量。
1: 这是一个平时在家里头自己辅助保养的方法。真出现疾病了，这还得找专家治疗。刚才给我们展示的是内热针，不过这是胡氏3针疗法当中的其中一针。
2: 对，
1: 后头还有2种针法啊，适合的是不一样的疾病和不一样的人群。大家说，如果想提

0: 近期呢，中消协发布2026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受理投诉情况分析当中就提到，这售后服务的问题占到总投诉的26.79%，其中呢 AI 客服应用场景扩大、虚假承诺和人工接口困难的问题呢是尤为突出的。
1: 那么咱琢磨琢磨啊，商家为什么会对 AI 客服情有独钟呢？说到底啊，就是一笔经济账。商家接入智能客服之后呢，就能以较低的成本完成呢售前和售后的对接。一家电商 AI 服务商呢，他算了一笔账，说一个人工客服呢每个月的成本呢在3000块钱以上，而他们的 AI 客服呢年费套餐售价是10000块钱，所以平均到每个月只要800多块钱，可以节省70%以上的成本。
0: 有一些廉价的 AI 客服啊，确实是可以满足我们的基本的要求，做到24小时在线、快速响应，但是呢不具备处理复杂问题的能力。当遇到超出能力的问题时，这些 AI 客服呢就只会说一些非常模板化的答复，比如说我理解您的心情，或者是请不要着急等等等等。那如果说想提高 AI 客服的服务水平，那这个成本肯定也会大幅度提高。
1: 有业内人士透露啊，说部分企业呢甚至故意让这 AI 客服啊围绕用户投诉绕圈子，目的是什么呢？消耗用户的精力耐心，变相的提高撤诉率，让用户啊是知难而退。只有当检测到像什么投诉、举报这些关键词的时候，企业呢才会开启人工客服通道。
0: 您瞅瞅，这哪是客服啊，这分明是企业用来阻拦客户维权诉求的挡箭牌。不过呢，从今天起情况有了根本性的改变。前边呢我们提到了人工智能客户服务相关国标今天起实施。据参与起草标准的专家介绍，这份标准呢对于 AI 客服的使用明确了几个关键的要求。人工服务入口呢要非常的清晰，不能层层隐藏，分工要科学，简单的问题交给 AI， 而复杂的纠纷要及时的流转到人工客服。
1: 还有呢，平台需做好人机的切换，不能让消费者反复阐述问题，达到条件系统要自动流转到人工。对于涉及用户生命财产安全的问题，应该自动跳转到人工客服。
0: 还有一点呢，也是大家AI 客服说的话到底算不算数呢？专家说了啊，经营者不能简单以这个 AI 回答不代表公司立场、算法生成内容不具备法律效力等理由来拒绝履行承诺。企业呢需要对智能客服的回复内容也要负责。
1: 那作为推荐性的国家标准呢，这个标准虽然并不等同于法律上的处罚依据，但是我们希望呢新标准能够成为行业重要的判断标准，推动企业提升客户服务水平，让消费者心里有谱，从而呢少一些后顾之忧。按理说啊，商家上线 AI 客服呢，初心应该是用技术提升服务效率，优化消费者体验的，而不是相反给消费者呢设置售后服务的门槛的。那对于这个消费者来说呢，我觉得商家咱们应该以诚相待，不断的优化您 AI 客服的服务水平，真正呢在消费者和 AI 客服之间架起一个顺畅沟通的桥梁。
0: 下面呢咱们来说一个特别常见但是风险极高的一个动作，就是开车门。
1: 这动作太日常了啊，很多人呢根本不会多想，下车之前呢顺手咔嚓一推门，这门开了。可就这么一个简单的动作，有的时候却要了别人的命，这就是咱常说的开门杀呀。
0: 下面呢咱们要说一个案子啊，就是开门杀而引发的悲剧。这起悲剧究竟是怎么发生的？这起案件给司机和乘客敲响哪些出行安全的警钟呢？
2: 2025年12月8号，被告人吴某驾驶机动车行驶在东三环辅路，期间吴某突然将车违规停在非机动车道上。
3: 被告人是一名网约车司机，他的驾龄也比较久，但是从事网约车的行业并不长，也在停车的时候呢停在了这个禁停路段。
4: 开车开了多少年了？
5: 开十几年了。
4: 你在北京开车开多长时间了？这个开网约车开多长时间？
5: 一个多月。
4: 当时的路况你熟悉吗？
5: 第一次到，不太熟。
4: 这个车辆如果停下来的话，应该停在哪？
5: 应该停靠路边。
4: 你是知道这一点的吗？
5: 我得在管看那个路况。 我没有说叫他下车，我要下车了，我肯定得往路边去。
2: 吴某将车停下后，后排乘客直接开门准备下车，开门的瞬间，与驾驶电动自

0: 自行车正常行驶的江某相撞。
1: 这个乘客下车也比较匆忙，开门下车的时候没有这个谨慎的观察路边的状况，导致后方的电动车驶来与这个车门相撞，造成这个电动车驾驶员的死亡。
2: 我的乘客推门跟他去相碰的时候，他的车速太快，撞了我的车门后又撞到了路边的电线杆上。
3: 你是认为这个死者自己也负有一定的责任是吧？
2: 对，这是主要的。他没有戴头盔。
4: 停车停在机动车道和非机动车道之间，你的车辆右侧跟路牙有1.5米的距离，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77条第3款开关车门不得妨碍其他车辆人员通行的规定。刚才你强调对方有车速过快、没有戴头盔等行为瑕疵，但是本案开门杀的客观物理条件是你创设的。
0: 公诉机关认为，本案中司机吴某对事故负主要责任，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乘客张某负次要责任，未达到刑事标准，但需承担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
1: 这个死者的死亡的这个结果是多方的原因共同造成的，他们要共同承担一个侵权责任。但这起案件为什么要定这个司机主责，主要原因是司机他没有靠边停车，他的停车行为是不规范的，他停在了禁停路上。案发时候，这个网约车司机他车停的离这个路边有1.5米的距离，创设了后面行人包括电动车、自行车从这里经过的一个高度的一个风险的状况，网约车司机他是主要责任，并且这个风险产生的隐患点就在于网约车司机，而不在于这个乘客。那么这个案子当中，乘客唯一的过失就是下车的时候没有谨慎观察这个周边的状况。
0: 最终，法院对该案进行了判决。
1: 被告人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因而发生重大事故致一人死亡之严重后果，其行为已构成交通肇事罪，依法应予惩处。鉴于被告人在现场主动报警，到案后如实供述，系自首且有积极救助的行为，自愿认罪认罚，本院依法对其从轻处罚，判决如下：被告人犯交通肇事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3个月。
5: 一次违停，一个开门的随意动作夺走了一条生命。这起事故呢，也再一次给我们敲响了警钟。开门杀真的不是危言耸听，它可能就发生在我们每一次疏忽大意的瞬间。
6: 哎呀，其实呢，避免悲剧的方法很简单，大家学会合适开门法。什么意思呢？就是用远离车门的这个手啊去开车门，这样呢，您会强迫自己转身，那么自然就能观察到侧后方的路况了。在这儿呢，提醒每一位非机动车的驾驶人。您在经过这停放的车辆的时候啊，咱提前也减速，保持这安全距离，做好随时避让的准备，因为咱永远无法预知啊，说哪扇门会突然打开。所以呢，也希望啊，这样的事故呢能够让大家引以为戒，咱们呢都多一份小心，为了保障自身的安全。
5: 下面咱们要说的这位男子呢，是让人不齿啊！江苏常州的唐某去饭店吃饭，一顿饭吃完之后呢，嘴巴一抹，双手一摊，撂了一句没钱。
6: 哎，这是赤裸裸的吃霸王餐呢！让人瞠目结舌的是呢，这位唐某啊，把这吃霸王餐当成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了。据民警调查呢，在3-4个月的时间里啊，唐某以同样的方式吃霸王餐多达30多次。因为呢，单笔消费金额不高，这商家呢，往往因为怕麻烦的心理啊，就选择隐忍了。
5: 商家可以忍，但是法律可不会忍。唐某呢，最终因为寻衅滋事被当地警方刑事拘留。
7: 常州市公安局金坛公安分局西城派出所接到辖区老乡鸡快餐店报警，顾客唐某在用餐结束后拒绝支付餐费，民警孙诗琪迅速赶往现场开展调解，对唐某进行批评教育，但对方依然拒绝结账。回到派出所后，孙诗琪对唐某的相关警情展开信息比对，发现从3月到7月和唐某有关的报警记录将近30次，内容几乎一模一样，都是在饭店吃完饭没付钱就一走了之。
8: 因为他的行为实际上多次明知没有这个支付能力和意愿的情况下采用这种方式去吃霸王餐，他的行为已经构成了这个寻衅滋事罪。
7: 经查，唐某在金坛多家餐饮店流窜作案，先后在34家餐饮店用餐后拒付餐费，累计吃霸王餐34次。一些商户因为金额不大，一开始只当是遇到了吃白食的，直到发现他频繁出现，屡教不改。

0: 陆续报了警。西城派出所民警通过线索摸排、调取监控、走访商户等，逐步锁定了唐某的活动规律和作案证据，最终将其抓获归案。到案后，唐某如实供述了自己的行为。
1: 广大的听众市民，所以被我吃个霸王餐的底价，在此我郑重向你们道歉。
0: 一顿饭钱几十元到几百元不等，看似是占便宜，实则已经触碰法律红线。目前唐某因涉嫌寻衅滋事罪已被依法刑事拘留。
2: 对于这位唐某呢，法律会让他明白啊，别以为脸皮厚就天下无敌了。老话说得好，多行不义必自毙啊。
3: 最近大家有没有发现啊，这一到晚上真的是凉快，所以呢现在可以说是逛夜市的一个好的时候。
2: 所以说咱们北京啊，这夜生活开始丰富起来了，处处都是好吃的、好逛的、好玩的，而且是各具特色，大家呢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进行选择。
3: 对，那今天呢我们就继续带您去东城区的隆福寺去看一看，那儿的隆福寺朝集是焕新升级，有很多有特色的活动。
4: 我现在是来到了隆福朝集，整个夏天啊，这里是化身了一处可逛、可吃、可玩、可观影、可休憩的城市会客厅。而在这里啊，有非常多丰富多彩并且非常精彩的活动。那比如说呢，最近啊，在这里就进行了一场流浪猫的领养计划。
5: 我们现在在隆福大厦的一楼中庭，现在举办了一个流浪动物的领养活动。现在大家可以看到现场有很多小猫猫等待大家领养。我们组织了这样一个公益活动，能帮助流浪猫最好的进入家庭。它呢来自于这个繁殖户，因为繁殖户现在倒闭，所以流入到我们救助中心，然后由我们做完绝育和免疫以后，更好的面向公众去领养。它是一只金渐层，它现在是8个月，然后它是一只小女孩。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领养标题是领养一只京圈小可爱。这些猫都来自北京的各个角落，由各位救助人包括有一个救助小院救助的动物组成。我们希望这些流浪猫能更好地进入宠物家庭，享受宠物猫的待遇。
6: 现场除了爱心义卖，还有宠物好物、国风文创等丰富活动，市民游客可以一边撸猫一边逛吃，感受焕新升级的隆福朝集。
7: 内容更加丰富化了吧，之前更加多了一些文化元素在这里面，有很多的内容。因为我平时也是一直在救助流浪猫，我们小区的，所以看到这些猫也是想看一看，然后另外也看看我们小区的流浪猫，然后后续也可以。
8: 我觉得挺好的，没有这种活动，我不知道现在还有这种形式，我以为猫都是要买的呢，这样挺好的，给猫一个家，也让我们有机会来看看还有这样的一个方式。
9: 我家也想小猫咪来着，就很喜欢小动物。
10: 看我们今天人就特别多，人一多的话，我们的小猫就会有更多的机会去领出去，然后解决救助人的压力和负担，然后更多的小猫咪还能得到帮助。我真的觉得今天这个氛围特别好，很多朋友即便是他家里不养猫，他也愿意。
2: 有事您说，

0: 是因为在8月22号，一个博主发布的一则视频。那视频显示呢，是在河北省张家口市康保县同垦镇，那多个大白菜装载挂车在装车前，竟将白菜的根部浸入甲醛溶液用于保鲜。那视频中呢，货车旁呢是摆放着标注甲醛溶液的红色塑料瓶，现场人员声称蘸取甲醛溶液呢，能进行一个保鲜2到3天。
1: 你这个弄它能保鲜多久呢？这个
2: 3天2天，
1: 那也不长。
3: 视频曝光后，当地相关部门立即介入调查，当天下午发布情况通报，表示经初步核查，视频反映情况属实，系收购商为蔬菜运输保鲜在装运过程中的违法行为。目前公安部门已对相关人员车辆依法采取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4: 平时我特别爱吃白菜，大白菜你想大家都特别爱吃，又便宜廉价，网上看的是说有那个又蘸着甲醛，不敢买了，包括那娃娃菜什么有的，要不多吓人呢，你说这进口东西是吧，你这关系到那个千万的老百姓的那个健康问题。现在听人这说的那个好像国家重视了，说抓这个抓得挺严的，所以有这个意思想买，还没买呢，
5: 稍微有点顾虑，
4: 观望观望，看看咱们这个抓的是不是特别紧，是不是改进了。
6: 我在网上看到的太可恶了，可恨了，我就希望咱们政府啊部门的话，把这个就是这个食品安全这方面哈，多加的管，深管严管，让老百姓能吃到一个放心的菜，对不对？那你就让老百姓去甄别去，老百姓哪有那么多的能力呀，本身知识就很淡薄很浅薄，所以我就希望咱们监管人员应该到位，应该切切实实的为老百姓服务。
0: 那对于甲醛白菜这个事儿呢，我们刚才也采访了市民，那大家都表示呢，或多或少都这个听到了这个事儿。那自打听到之后呢，心里都不免有一些担忧。那大家呢表示呢，对于现在市面上销售的这个白菜呢，安全是否能够保障？那对于博主曝光的这个甲醛白菜又是否流入了这个北京市场呢？那对此呢，这个海淀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呢，对于这个海淀区市面上销售的白菜，然后进行了一个检查。
1: 您这个白菜是在哪进的？
7: 产地是内蒙古，然后我们是在叶批进的，叶批是在新发地进的。
0: 这个白菜就是过来的话，需不需要保鲜？是怎么保鲜的一个情况？
7: 我们这个不是靠药物保鲜的，是靠冷鲜，温度已经低到标准了之后，然后再用被子给它捂住，这样的一个保存方式，然后送过来的，靠冷链保藏，不通过那种药水蘸药水，但这不需要。
0: 现在出现疫情之后，这个价格有波动吗？
7: 有，会有一点，比之前可能会便宜一点，就是降价。比如之前可能来是9毛或者1块1.2块，现在可能来就8毛7毛，就这样子。
1: 这个白菜最近销量怎么样？
7: 就是销量肯定是有一定的影响的，它因为大家有顾虑嘛。之前肯定要卖大白菜，我们就在这个位置放，就是剁了两大包，基本上一包的斤数在40多斤吧，两包基本上就100来斤，肯定是没问题的销路。那现在就没有，这个。就几颗的卖一天都，就是买这个很少的人，他还会问你有没有检测报告啊，农残的合格证有没有啊，他会问这个东西。后来给他看完检测报告，他可能会买一颗。
1: 有那个检测合格报告吗？
7: 有。
1: 目前呢，我们要求这个白菜呢，进货的时候都要索要这个检测合格报告。
7: 这个是检测报告。
1: 通过这个商户的检测报告呢，可以看到这个是新发地的一个快检报告，它的这个白菜的产地呢是来自内蒙古，然后检测项目呢也是甲醛阴性，然后说明这个在这个供货商的一个快速检测里，这个白菜是不含有甲醛的。
0: 咱们现在在这个排查的过程中，一产地都是哪儿的？
1: 通过排查呢，是有这个河北省承德市的，然后结果判定是阴性的，他们是合格的。还有就是河北张家口沽源县，也是一个白菜的甲醛检测显示阴性，是合格的。
3: 执法人员表示，当前严格落实蔬菜入市溯源制度，要求商户必须完整提供合规检测报告、产地溯源凭证以及进货票据。
8: 这是那个商户的一个进货台账，他每天这个白菜进了多少斤，以及呢从哪儿进的，联系方式，都会让他如实进行记录。如果说这个白菜出现不合格，我们可以更好的进行一个追溯，让这个食品的来源可查，去向可追。
9: 针对近期甲醛白菜的相关舆情，我局呢第一时间启动了专项排查抽检工作。目前呢排查范围是覆盖了全区的11家食品集中交易市场， 从目前的排查结果来看，暂未发现涉事地

0: 区白菜流入我区食品集中交易市场。排查过程中，各市场主办方也是第一时间对白菜进行了下架处理，提前消除食品安全风险隐患。截至目前，排查中暂未发现相关违法线索。同时，我们也要求所有的食品集中交易市场配齐甲醛快检试剂。
1: 这甲醛呢，其实它是国家明令禁止食品中添加的非食品物质。然后呢，因为甲醛之前是属于风险监测项目，它并不是蔬菜常规的必检项目。有了这个舆情呢，我们就将这个甲醛呢，也是现在纳入到我们这个抽检的监测范围内，将它列入了一个必检项目。然后现在呢，我们也可以拿这个拿颗白菜去到我们这个快速检测室现场做一个快速检测。这个白菜检测呢，就是我对它一个根部进行取样，因为通过舆情看到了它那个白菜呢是根部占那个甲醛进行一个保鲜的作用。根据我们那个检测的那个说明书，现在应该是取一个两克左右的样，用那个蒸馏水或者纯净水进行一个浸泡，先要浸泡10到15分钟，然后呢我们再把它这个提取液取出来，然后再放向我们那个快检试剂，最终呢我们再通过颜色比对来判定它有没有含有甲醛。现在这个检测结果出来了，然后我们通过这个颜色呢也可以看到是完全透明状的。然后通过这个比色卡呢也可以看到这个是未检测。
2: 说现在咱们这个甲醛品类的检测的话只有白菜吗？还有其他品类纳入吗？
0: 后续我们也会把
1: 娃娃菜、金针菇、蒜苔等一些易腐蔬菜
0: 的甲醛风险纳入常态化监管。
3: 此外，我们了解到，市场方每日会对在售白菜开展多频次快速抽检、实时监测，从源头管控风险。
4: 我们是市场是每一辆车或一间每辆车进厂，先需要一个快检，这快检合格了才让你进厂。进厂完后，然后从早上批发到进入大厅，大厅的时候我们早上会抽检，然后中午或者是全天我们会不定时的是抽检每个商户。
5: 据千龙网的消息呢，事件曝光之后啊，新发地市场紧急排查，确认涉事车辆和批次并未纳入新发地交易，首都菜篮子的供应安全稳定。下面呢，进入今天的鉴宝环节，我们的热心观众袁先生今天带来了他珍藏多年的第二版人民币。可以说呢，第二版人民币啊是非常有收藏价值的一套。那么第二版人民币里边有哪些是超王？这里面又有哪些您不知道的故事呢？
6: 今天的话呢，我给大家带来的是第二版的全套，
7: 这是钱币，而且刚才袁先生说的是第二套的人民币，目前也已经退市了啊。
6: 对，
7: 这里面有很多呢，可能这个相对来讲电视机前的年纪稍大点的人呢都用过，也承载着那一段的时光和回忆。
8: 说起第二套人民币，在钱币收藏中那是相当的有名，也是极具收藏价值的。袁先生说他喜欢收藏已经有10多年了，而这次带来的这第二套人民币则是他收藏的开始。
6: 第二版的全套的话，基本上能收集起一套完整的就非常非常不容易。
8: 袁先生说他这套钱币也是收藏了好几年才集齐的，那您又是因为什么喜欢上收藏的呢？
6: 收藏这个东西的话，它是一个怎么说呢，是很考验一个人的眼光的事儿，对吧？因为你看，你也可以买这个，你也可以买那个，你也可以藏这个，可以藏那个。到底这个东西什么东西是有价值的？其实1000个人心中有1000个哈姆雷特，这个时候就看你的眼光了。你的眼光的话，就能看谁更有眼力识别出它真正的价值。那你说这个东西是不是有意思？
7: 你是觉得这个方面是最吸引你的
6: 啊？那必须的，那非常非常考验一个人的智慧和眼光。对，
7: 我知道收藏的有很多种类呀，像瓷器呀、书画呀，为什么唯独喜欢钱币的收藏？
6: 那没有人不喜欢钱啊，对吧？这是最简单通俗的理解啊。
7: 没错，没错，没错。
6: 对，
7: 您这个非常直白啊，我觉得。
8: 那么，袁先生带来的钱币是否是真品？11种不同的面值中，到底哪张是币王？我们今儿就给您聊聊这第二套人民币中您不知道的那些事儿。
7: 有事您说话，帮忙到您家。接下来我们聊聊袁先生带来的这些第二版人民币啊。
9: 我觉得现在已经是什么，体现了袁先生的实力。
7: 好，
9: 非常强。
7: 这个刚才采访的时候啊，我就在想，因为之前采访一些藏友的时候，可能对这个钱币的真伪至少还有一些疑问。我看您这个感觉就像是肯定是真的，是吧？
9: 很自信吧？
6: 是真的。对，
9: 这就是藏家，这就可以说是玩钱币玩到一定高度的藏家，对自己的收藏非常自信。
7: 全是真品。
9: 对，我刚当时就这东西，我们讲一眼真，经常说是开门。

0: 开门神。
1: 李老师表示，第二套人民币是人民币收藏中仅次于第一套的存在，它具有了极高的收藏价值。而这套钱币中收藏价值最高的就是下面这一张。
0: 这一张这种品相的可以说近乎于没有流通的，
2: 起步价就要20万左右。
1: 您没听错，一张20万，这还只是起步价。记者也查询了一下，这张第二版人民币10元也是各大拍卖会的常客，品相好的拍卖价在20万以上的也是比比皆是，即便是品相一般的拍卖价格也在几万到十几万之间。这张面值10元的是迄今为止尺寸最大的人民币，在收藏圈都叫它大黑石。那么为什么它这么值钱呢？
0: 跟经济有关系，
2: 上世纪50年代国民的生活比较困难，一般都大部分都是几十块钱养活一个家庭，
1: 在当时这几乎是一家人一个月的生活费，因此基本上工资一到手，这种大额面值的就会被使用掉，很少有家庭会收藏存留。除此之外还有另外一个原因，
0: 这张大黑石还有一张红五的绿三，这三张呢是当时什么是前苏联帮助代印，
1: 收藏圈也把这三张钱币叫做苏三版。1964年，中国人民银行发布了收回三种人民币的通告，因此市面上大黑石存世量就变得非常稀少。同样是这个原因，苏三版的另外两张钱币收藏价值也很高。
0: 红五元，它呢就是虽然价格不是很高，但数量还是很少。这个呢，给它定的不到2万，1万多，叫3元的。这个三元的在所有的人民币体系中啊，纸币体系中只有第二张币才有一张。
1: 那为什么这3元面值的昙花一现仅仅出现在第二套人民币当中呢？李老师表示，这也跟前苏联有关。
0: 这个3元啊，在苏联前苏联的货币体系中，它有3元卢布，所以它也要求咱们有这个。这一张也得几万块钱，起步价像这种品相的，我给它6万。
1: 除了前面的三张，在第二套人民币当中还有一张钱币因为特殊的原因价格也不低，
0: 它发行的比较早，后来因为这个油墨的原因很容易褪色，这个颜色感觉虚虚的感觉是吧，不好看是吧，你要是从颜单从颜色喜欢来说是不是喜欢它，这就是它的差别，所以说它呢就是流通时间很短就被这张取代了。
1: 因此说红色的1元收藏价值更高一些，大概在2-3千元左右，而黑色的1元大概在1000元左右。如果说这大面额的家里不好找，那么这第二套人民币中小面额的分币可能在您家里就能看得见。不过这里要提示您了，同样是小面额的，有的价格高，有的价格低，那么到底要如何区分呢？
0: 纸币中的号码分2组，一个是叫冠号，就是罗马数字叫冠号，还有阿拉伯数字叫什么流水号。流水号加上冠号，我们叫它什么叫长号，同样是2分。除了油墨颜色不一样以外啊，这个你看没有，只有罗马号没有后边的阿拉伯数字。
1: 我们可以把它们简单的称为长号版和短号版。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区别呢？专家表示，长号版是1955年发行的，而短号版则是1981年重新发行的。由于短号版发行量大，存世量也多，因此虽然图案相同，但是价格却差别不小。
0: 长号的要贵，像这种长号的，一张大概是200多块钱，这一张就便宜了，一张1两毛钱哦。
1: 除此之外，像1955年发行的长号版的5分和1分，目前市场价格也在几百块一张。总的来说，第二套人民币印刷精美，图案丰富，充分展示了当时社会建设发展的新风貌。
0: 我保守的说，这一套啊，应该是60万。我觉得啊，袁先生有实力的情况下，我们讲玩钱币啊，一开始如果说是没有实力的，是不敢这么玩的。哪儿起步上的就收第一套、第二套的？
3: 我家里其实还有的。我家里就是1版、2版、3版、4版都有很多，
0: 有退市套都有了，
3: 都有。对，只是说一版的话，不是完整的，但第二版的话就是完整的，但这个也只带了其中的一部分。
4: 看来这个今天我们见到这个分量还不小。
0: 那当然了。
4: 第二套也是很难见的。
0: 第二套离我们有大概70多年，能看见完整的一套很难了，比较难了。随着时间推移，可能慢慢越来越少。
5: 今天呢，我们关于第二套人民币的收藏知识就先介绍到这儿。您家里边是否也有这些老钱币呢？您不妨啊翻一翻，碰碰运气。如果说您拿不准，也欢迎您呢跟这袁先生一样，带着宝贝找我们的专家帮您长长眼。继续咱们的鉴宝之旅，这次的热心观众陈先生带来了3把折扇，请专家长眼。整个鉴定过程啊，可以说是一波三折。
6: 今天啊，陈先生带来了他家收藏的宝贝。问问您，您带来什么？
7: 我这是3副这个扇子。
6: 扇子？
7: 哎，
6: 哦，其实这个大夏天的扇挺正常啊。
7: 那可不敢。
6: 收藏扇子也很正常。
7: 是。
6: 问问您，您这几副扇子哪来的？
7: 这是老家留下来的。哎，这是我奶奶那辈儿的啊。这个再往上，就我也不太清楚了。
8: 陈先生表示，家里的这些扇子原本早就被遗忘了，只是一次偶然的机会才发现了它们。
7: 这个是听我爸说的事儿，这其实也是我爸小时候他从我奶奶手里拿过来的，一直在家里这么收藏着。其实家里人早就把东西给忘了，前一段这个搬家才把这些东西。
6: 桌面是放了3把扇子啊，而且一看就是好像有年头了哈。比如说你看这把扇子，这边上这个都有点开了，
7: 这就是字面意义上的压箱底的东西，你知道吗？
6: 真压箱底。
7: 我们也没有收藏古文玩的这个习惯，或者这个爱好。
6: 嗯，
7: 这东西基本就是从家里这个犄角旮旯忽然蹦出来的东西。这是不是买的都不知道。
8: 发现这几把平平无奇的扇子，陈先生一家也没多大惊喜。可当陈先生无意之间打开其中一把扇子时，这落款却引起了他的注意。
7: 然后我们大概上网也查了一下，这个三把扇子里，其中中间这把呢，这个上面写的是蒋廷锡这个作画的。这个从这个网上呢还能找到他的一些这个介绍啊，还是一个古代的名家。
8: 您看看这把扇子的落款还先写着陈字，一看就不普通，随便放的老物件可能变成传家宝，这让陈先生十分的惊喜，也没少给这把扇子估值。
7: 那越高越好啊，这个1-2亿我也不嫌少，对吧？
6: 这个好几个小目标呢。正经说，您大概比如说，来鉴宝一般都会心里有个预估的值，比如到什么一个阶段，哎，我挺满意，
7: 能有个几百万，如果是真的啊，我们其实还挺满意的。
8: 那么陈先生这几百万元的愿望能否实现呢？我们这鉴宝这就开始。
6: 有事您说话，帮忙到您家。为了这个解决我们陈先生对于这个扇子的价值方面的困扰，我们特地请到了李碧李老师来帮我们做这个鉴定。
8: 说起来，扇子最初的用途并非是纳凉用的，而是一种古代皇帝出行中遮蔽风尘的装饰品，后来经过不断的发展才成了夏季必备之物。扇子的种类也是非常的多，团扇、白玉扇等10几种。陈先生带来的是折扇。
0: 这种折扇呢，有几种说法，但是偏向于大众说法，因为它不是我们国家自己的。咱们国家是团扇。这种折扇的形式呢，就大部分学者认为它是起源于日本，它应该是从北宋时期流入我们国家的，因为它的形式比较含蓄，折起来又方便携带，很多人就是咱们看了那过去电视剧什么，插在腰上，文人插腰的腰扇，也有什么插在后背的，是不是啊？各种的都行，就是比较含蓄，而且就是适合文人把玩，所以它的又有画又有书法，一直到了明朝以后呢，才能真正成为文人把玩的一个文玩器了。
8: 而这不大不小的扇面，也就成了很多文人墨客挥毫泼墨的地方。这也无形中增加了扇子本身的艺术价值。
0: 所以什么折扇呢，虽然它流入我们国家比较晚，但是呢在我们国家的普及更加迅速，同时它能体现文人的一种身份和文人的一种就是思想和他的一个品味。
8: 不少的扇子成了各大拍卖会的常客，一把名家泼墨的扇子卖到几万块都是常态。 那么这次陈先生带来的扇子到底值不值钱呢？李老师表示，要弄清这扇子的价值，首先要看这扇子的绘画和书法。
9: 这个画的落款呢是蒋廷锡的，

0: 这个反面的题词呢，这个看用印啊，是这个乾隆的。
1: 乾隆的啊、
0: 哦，哎，
2: 蒋廷锡是什么人？了解过吗？
0: 蒋廷锡呢是这个康熙到雍正期间的一个画家，同时他也是一个官阶不低的这个官员。
1: 对对对，
3: 李老师看来也了解。
1: 因为对历史要一定的了解。蒋廷锡这个人呢，不但是官员，而且还是一个大画家。
3: 哦，
1: 专攻花鸟。
3: 哦，
1: 工笔花鸟，绘画成就非常高。
4: 到底有多高呢？您瞧瞧，这是嘉德2025年秋季拍卖会一组蒋廷锡的画作，卖出了1600多万元，这价值够高吧？不仅如此，有蒋廷锡等人绘画书写的扇面也卖出了57500元的价格。听到这儿，陈先生不由得要问一问，这幅扇面是否是真迹呢？
1: 再看看，咱们看看这幅画。这画从画的风格讲，还确确实实是蒋廷锡的画，没有
3: 说了，是这个花鸟，
1: 对花鸟，
3: 工笔，
1: 对啊，画的非常不错。这把扇子呢，我夸了那么多，但是我要说个但是了，
3: 嗯，
1: 记得我在以前的节目中说过印章没有？
3: 嗯，
1: 这么小的印章，没法刻，没办法刻，是不是？刻起来肯定会跑刀，会走刀，会划伤到手，不符合一个篆刻的一种。就法则。
4: 李老师表示，这幅扇子还有一个硬伤，也能直接表明这扇子不对劲。
1: 这幅是个书法，书法咱们不看内容，咱们就看这个后边落款。
3: 你给讲讲。
1: 哎，御笔，谁的御笔呢？印章是乾隆的印章，也就是说，当时画完以后，背后是白的，是没有素的。乾隆皇帝欣赏画以后呢，看见了，提了首诗。
4: 要说这事儿听起来也没啥问题，一把进贡给皇帝的扇子，皇帝又提了字儿，您说的硬伤在哪儿呢？
1: 蒋廷锡呢，他是生于康熙年间
3: 1669，
1: 但死呢是1732年，好像是
3: 1732年。
1: 1732年是什么？是雍正十年。
2: 乾隆是1735年登基的。
1: 对，所以他们俩还没说上话，就还不是君臣关系，差个3年。所以说这幅扇子呢，它一般不太符合逻辑。这幅扇子如果说是换成雍正皇帝的那个在背面
3: 御笔，
1: 哎，御笔那可能就符合逻辑了。
4: 一位已经故去，另一位还没有当皇帝，因此两人的书画出现在一起就有些滑稽了。看到这儿你就明白了，这扇子不是真迹。
1: 而且呢，这幅画呢，我跟可以这么说，墨白水印技术。不是真迹，不是手绘，也就是说，他原画应该大，他取了蒋廷锡的绘画的一个部分，进行了墨白水印制作，包括后边那个乾隆的御笔，这个呢也是印上去的。大家看这个印章啊，那个印章啊，我们讲过印章一定是什么？是朱砂印，尤其是皇帝的印章，它印泥是非常好的，一定是西泠印社专供的皇帝的朱砂印。这个印你看，我们已经褪色了，
3: 特别是上面那个，
1: 哎，特别非常难看，所以说这个印章呢也是印上去的。
4: 原来是印刷品，这肯定就不值钱了。陈先生是越听眉头皱得越紧，可李老师却说别着急，这扇子没你想的那么便宜。
1: 首先年代确确实实是50-60年代的东西，再有一个木质。属于红木，中间这个扇骨扇翅是属于竹子的，两边是假红木架的，非常好，而且做工也非常精巧，非常好，扇子还是有一定价值。
2: 刚才说咱们说扇子值钱的两部分，一部分是扇子的材质，一部分是它的文艺附加值，是吧？
1: 对。
2: 从现在看来呢，这个文艺附加值增值的部分不多，
1: 对。
2: 但是材质的部分，
1: 材质和它的制作工艺还是相当不错的。这是还是有保留价值的。
3: 您怎么看？
5: 就是这个扇子分量有点轻，
3: 是吧？
5: 要是材质的话，再沉点就好了，是吧？
3: 要是这个黄花梨就好了。
2: 那得问问您了，它在您心里能值多少钱？
1: 我说，如果啊，这把扇子这种品相了，如果真是像，上面所有的东西都真实的啊，这把扇最起码8位数。应该值个3-4千块钱吧，
4: 这也算是一波三折了。总的来说，陈先生还是比较满意的。可接下来这把扇子品质就比较差了，不仅材质是普通竹制的，而且也是印刷品， 再加上本身保存的就很差，因此这收藏价值就非常的低了。那么最后一把扇子品质又如何呢？
1: 首先咱们看这个画面啊，水墨山水，写意山水，这幅是手绘的。
2: 您再看看这个扇子上的印章，您就知道我们之前说
1: 的，对，可以做对比，
2: 不对了，是吧？
1: 这个朱砂色非常漂亮，这典型的西泠印社的那种朱砂。
0: 这个鲜红的这个，这个已经很暗沉了，这个。
4: 没成想最后一把扇子两面都是手绘真迹，那么这把扇子到底作者是谁，又是否值得收藏呢？
1: 首先啊，这把扇子做工呢非常精细，而且扇骨有刻的还描金，这把扇骨呢是黑檀，黑檀是一种高档的红木，黑檀，而且那个底下做的也非常漂亮。画呢看了看啊，查了一下，这是叫什么帛横，帛横是谁呢？背后看他的那个书法，叫什么？叫孙壮。他是清晚期1800几几年的时候生人，在当时也是一个小官，而且还是个著名的一个书画家。这幅扇子的价值比那个要高多了，最起码从扇骨材料和他的绘画和书法都是本真本人的，
2: 是老物件。
1: 哎，老物件，而且是清代的。
4: 既是真迹，又是个老物件，这一鉴定结果让陈先生感到特别的意外。
5: 真没想到啊，这个
2: 之前把重点都想到这一副扇子上，
1: 对，
5: 是没想到原来是跑第一的犯规下去了，
2: 第一了啊，第二的上来，
1: 后来居上来。这本身的价值比那个高多，
2: 这个才多少？
1: 你可以估计估计，
5: 这个能有个20000？
1: 这把应该是在50000。
2: 那还真
1: 50000块钱。
6: 您以为收获了传家宝，结果是木板水印的；您以为这个不值钱，结果呢却是价值数万。

0: 生活吗？
1: 还行，
0: 可以接受，
1: 可以接受，
0: 是吧？嗯，觉得好在哪儿呢？
2: 我是喜欢，但是因为我养那条狗，我动不了。
0: 嗯，这理由找得好。哦，对，带着狗去不就行了吗？
3: 带着狗飞机上还要好几百块钱，那就可以带。不能弄啊，麻烦的，狗啊猫啊。
0: 所以您不养宠物是吧？不像我们吴哥这样养宠物。
3: 我家里也有，我们的小孩也有，他有也没办法了，他要我们还帮他那个。
0: 那问我们几位女士呢，喜欢这种旅居生活吗？如果找一老伴儿，这儿住住那儿住住，觉得好玩吗？
4: 这个岁数了，我可不就是为了想出去旅游吗？
0: 但这不是旅游，就在那生活啊。
4: 生活也挺好的，
0: 能接受是吧？很喜欢。
4: 对啊，
5: 这是我特别希望的。我其实一点不喜欢跑来跑去，就是希望找一个地方去非常松弛的那种状态。就是旅居比旅游更愿意选择这种方式。
0: 您二位呢？
6: 我们也喜欢这种生活，因为前几年也是冬天在海南，然后夏天回到北京。
0: 对，东北人好像都喜欢这样的是吧？您呢，说说自己的想法。
7: 我也很喜欢这样的，因为这是一种沉浸式的体验。你正常旅游的话，就是走到哪儿，然后在网红地儿拍个照，实际上那个没有啥意义。只有这种去在当地，然后时间长了，去体验它的一个就是点点滴滴吧，它那个风景
0: 烟火气的生活是吧？
3: 现在啊，就是要开心每一天，快乐每一天。
8: 我近几年不会去旅居，前几十年吧，一直在那飘着。想现在就是生活比较稳定，寻找一种稳定的生活。
0: 您下一个关键词啊，说的是能同苦，不能共甘，这个是指的是您和前妻？
3: 对不，就是以前我们没有钱的时候。非常好。
0: 是别人介绍认识的吗？
3: 不是，我在他们单位，我那个时候不是才上了学回来吧，有点文化。在他们村里面就搞那个宣传教育啊，他们就认识的，
0: 也算自由恋爱。
3: 这自由恋爱，对对，那个以前没有钱的时候非常好，非常那个，都他后面呢，甚至后面他老生气。
0: 为什么生气啊？因为什么？
3: 不知道，我也不知道。我给我自己打分，好像我说我都能打99分，我自己都没缺点。但是我现在，刚才那个有个专家说了，我自我批评，我不说人家不好。有问题。
0: 你有啥问题？
3: 我这个后面有了钱以后了哈，就喜欢资助帮助人家。
0: 你喜欢帮助人家。那你帮助的都是什么人呢？
3: 小孩上学没钱啊，
0: 做公益是吧？
3: 做公益啊，
0: 那可以理解呀。
3: 但是不是理解？我可以理解，我还挺高兴的。是叫人家接受不了我那个。
0: 那你跟他商量了吗？
3: 没有啊，这不就是这一点吗？
0: 不跟家里那口子商量。对吧？
3: 没跟那个商量，我们还拿一点小领导的那个架子，还得洋洋得意。你看，我人家别人都表扬我说你改变了一个人的命运。
9: 您资助小朋友上学的，就贫困儿童上学的这部分资金，就是比例占到你的家庭收入的话，高不高？
3: 那个时候第一次就拿4000。
0: 哪年啊？
3: 90年。
9: 那不少呀。
0: 可不少。
3: 那个时候大工才15块钱。
0: 对呀。
3: 看我自己深深节节呀，节约了1年多的那个小金库都一下就给了。
0: 对，我就是说您这小金库也攒得不少。
3: 后面还有读3年医学院，生活费什么费都是我给。
0: 您帮助了几个孩子？
3: 最多的就帮助他一个。
0: 然后其他的七七八八的一共有几个孩子？
3: 其他的还有几个孩子收，那个都是100、200啊，35次了。那个
0: 就是每一年有给100、200、300、500的，也有这种一年给5000的，是吧？但是当时你的工资是多少钱啊？
3: 那个时候工资也有1000多块钱吧，
0: 1000多块钱，
3: 2000块钱的啊，
0: 那就是一年咱就算20000块钱。
3: 不，
0: 一
3: 年是奖金多，奖金多。
0: 然后他感谢您吗？
3: 但是电话都不会打一个，知道吧？我都很伤心。
0: 电话不打一个很伤心。
3: 我给他打电话，你问个懂就是啊，就说、是、就懂。问吃饭没有，就是多一句话都不会说。
0: 可是那您说你。

0: 这本来是做一件好事儿，怎么就最后？
1: 但是我也不后悔。
0: 但是您是为了这个事儿把家给整没了呀？
1: 也不啊不，这个是我后面怀疑。
0: 怀疑呀、啊？
1: 对。
0: 那你们离婚还用怀疑是什么原因吗？没正常谈是什么原因？怎么就离婚了吗？
1: 只有天天生气生气，现在条件好了，他手里也有钱。是吧？我也有钱，房子也给他，说啥拉过不了，拉到算了，上坡吧。好说上坡上坡，也没有吵，也没有闹，也没什么，他要什么给什么。
0: 所以就穷的日子过来了。
1: 哎，穷日子过来了，
0: 大家都有钱了。
1: 我也不怪人家，反正那个钱我给他，他也是给小孩，是不是无所谓？
2: 嗯，对，先生，您觉得如果当时您的前妻知道啊，您要把这笔钱资助给贫困的孩子上学，您觉得他会同意吗？
1: 不知道，没有考虑。假如他说一下不要搞，我要去拿刀了。
2: 您是说他如果不同意您就不给了是吗？
1: 就不给了，对对对，
2: 不给了，
1: 那就是算了。
2: 我也想问一下在座的嘉宾啊，就是如果您的伴侣如果没有跟您商量的情况下拿出家里面的一部分钱啊，虽然他自己赚的，像先生说的是他的小金库里面的资助了贫困孩子上学，您知道了以后您会不舒服吗？如果不舒服了，能举个手？
3: 那肯定不舒服。
2: 您知道为什么会有这个事儿吗？就是虽然您就划分的挺清楚，说哎，虽然我交给家里一部分钱，也给我前妻一部分，就是家庭储备，但是这部分钱是我的，我应该有他的支配权。但是您知道吗？就是相当于您做了一件好事的时候，您把他给抛除在外了。按理说这是整个家庭的一个决策，就是您做好事儿，他也是参与的，也是支持的。这事儿哎。他相当于也做了，但是您就相当于背着他。您知道背着他的意思证明是什么吗？潜台词就是，我如果正大光明的跟他讨论了，我认为他会阻拦我，所以我不能跟他说。所以人的潜意识是这样的，
1: 没有考虑，无意识的。
2: 对，这就是人的无意识可能会做的决策。
1: 这样，
2: 因为觉得简单。
1: 所以我不说人家不好，不能说那他不好。
4: 这不就是年轻的时候不懂事儿吗？哎，
1: 也不是不懂事
4: 儿。哎呀，
0: 但这个不懂事的代价可有点大哟。
4: 是是是，
1: 所以我们现在叫小孩去说，我们说是好了算了，他坚决不同意，他脾气死板。
0: 你们现在也算是分开多少年了？
1: 没有几年，三四年。
0: 三四年？
1: 对对。
0: 哦，那这三四年时间也不长啊，这气儿消了，解释清楚了。
1: 解释清楚，我说一切都是我错，我什么什么什么什么都不行。
0: 不搭理你了？
1: 不搭理，哎呀，他现在那个脾气，看我。
0: 你是不是这个态度也不够诚恳？
1: 哎呀，非常诚恳，我还给姑娘写了信，就写给他，我说你转给妈妈，可以吗？我说一切都是我错，一切都是我那个什么什么那个。
0: 态度也可以啊。
1: 我就那个回来买了水果回来，到门口去，他说给你拎掉，他说那就给你拎掉。
0: 那你觉得他为什么？
1: 你不知道？
0: 你觉得他为什么会这样做？
1: 因为那个犟脾气，他这说两句话也是素质不高。
5: 他有很充足的那个经济实力的话，真的可以去献爱心，因为天下的这个老百姓的那个痛苦的对象太多，他能看到这一点，证明他很有爱心。但你自己家照顾不好，你说先爱己后爱人，先爱自己的家，再去爱那别人的家，你这东西得分个主次。
0: 那你看看，现在要找的是只看重眼缘，就是你要找一个什么样的？
1: 我找个比我小一点的，找个稍差不多的。
0: 多大的岁数比较好？
1: 啊，一般的还能小个十来岁吧，反正小个七八岁。
0: 六十左右。
1: 哎，对对。
0: 六十到六十五。
1: 哎，对对对。
0: 差不多啊。
1: 你如果再老的就没意思，我找了干啥去？啊，我们条件好，身体也好。
0: 再小一点呢？
1: 再小，人家会同意吧？我倒不会同意，是不是？是吧？咱们说实在话。其他的条件都能保证，都能保证。
0: 然后还接受四季旅居，是吧？就是还是要你现在的生活的状态和节奏不变的情况下，
1: 他不理解也可以啊，无所谓啊，这不大家都商量的嘛，那什么关系是？
0: 啊，现在能商量了是吧？是原来那段婚姻里不能商量，现在就能商量了是吧？
1: 怎么不能烧掉？能烧掉啊？没有烧掉吧？
0: 那其他方面呢？比如说他的收入啊、户籍啊，然后家里边的情况啊，
1: 没啥要求，就通情达理，身体好一点，可能那个就行了啊。
0: 能到处溜达溜达，一起玩
1: 儿。来，对对对，旅游也好，玩也好，现在条件好了，为什么不享受？
0: 对我们吴先生是不知道为什么而吵，也不知道为什么离，也不知道他为什么骂我，反正就稀里糊涂当真
1: 着。我们啊，非常孝敬老人。你瞧我那个岳父岳母哈， 把我自己的父母，从我就是才后面有钱以后，他是三姊妹，我是三兄弟，哦，都是我管，穷吃饭、看病到死掉埋都是我掏钱。嗯，我一个够可以了，是吧？一切都我包下来。我这一个做的相当好，我说还有几个人做了我这样的，这样还说不行。我说我现在再没有，没办法这么做了。那个老人都90多岁。
2: 就大概能越来越清晰一点了。我感觉您评价自己的好是我要很无私的帮助别人然后付出，但是我是觉得您的评价标准可能会跟您前期会不太一样，就是您对他做过什么类似的，就比如说您啊帮助那个穷学生，帮助这个对方家里来操持这些东西，哎，您对您的前期做的好的地方在哪里？因为我听到大部分是您对外面的人，那你对他好不好？
1: 可以说非常好。
2: 好在哪儿？能列举几个吗？
1: 我所有的钱都交给他。嗯，
2: 财务信任交给他管理，
1: 这个就是个主要的吧。
2: 好，还有什么？比如说家里做饭，您参与吗？做饭吗？收拾家务吗？
1: 都是我做饭，
2: 都是您做。他生气的时候，您会哄一哄吗？那
4: 当兵的本来这个性格就硬，
0: 因为他都不知道为啥生气，所以他不知道怎么
1: 他生气，我就也不高兴。
6: 有人说婚礼是一场仪式，但对我们来说，它是一份承诺，是人生重要节点上对彼此的郑重回答。选择第16届集体婚礼正式启动招募。今年我们的集体婚礼将全面升级，一方面呢，所有通过选择节目、友伴平台或者线下活动牵手成功的嘉宾，集体婚礼是你们的专属邀约。另外一方面，我们也面向全社会开放报名，无论您是新婚燕尔，还是相伴走过金婚银婚的老夫老妻，无论您是再婚重组家庭，还是当年因为种种原因没办婚礼，心里一直留着遗憾，现在机会来了，选择为您圆梦报名通道现已开启，选择第16届集体婚礼等您来，报名热线6331-2752。
0: 这样，我们听听两位老师的建议吧，哈，都听了这么半天了，觉得我们这位吴先生他适合找一个什么样的人？
4: 我觉得大哥非常豁达，而且他年轻的时候见的都是祖国的山山水水，
1: 对
4: 吧？这个，而且这个当兵，尤其是因为我们拍原来是做过这种题材，就是一个是铁道兵，一个是那个建设兵团呀。啊，贡献对祖国的贡献相当之大啊！就你包括新疆的那个什么独库公路，基本上一公里会牺牲一个战士。哎呀，啊，就那种艰苦的条件，然后他们整个的状态是那种开心、豁达啊，就是眼到70多岁眼里有光。
0: 对，啊，
4: 非常
0: 性格很好的。
4: 对，所以我就是觉得，您说这演员什么叫演员？您刚才说了一个词儿叫通情达理，通达情理。对吧？就找这么一个人，因为年龄来讲，说我让我还看着好看，很难了，对吧？美女现在也变成老太太了，帅哥也变成，对吧？就找一个心灵相通的，认知相当的，能聊得起来天的，聊着高兴的，挺好的了。
0: 其实我倒是觉得可以加一点点啊，就是对军人会有一些欣赏。
4: 对，
0: 崇拜和懂得他们的不易的人更会心疼你。
4: 对，
0: 看看今天我们还有两位女嘉宾啊，有没有您比较中意的，咱们可以请到现场你们聊一聊。来看一下贾学梅和初君两位，您看看这些条件，您想看哪个条件，选三项。
1: 年龄身高
0: 啊，年龄身高，
2: 哎，都符合。
1: 职业，
0: 职业。好，来，这样我跟您说一下啊，这两位，贾学梅66岁，身高1米60，体重60公斤，职业是国企职工退休。第二位初君是64岁，身高1米65，体重62公斤，是企业机关退休。你要见哪一位？您
1: 比较。见第二个吧，方哥。
0: 第一个。
1: 第二个
0: 初君64岁，这位是吧？好，来，那我们就请出我们下一位女嘉宾初君上场，有请。好，欢迎您。你好，来，吴先生，您坐到我这儿来。
7: 大家好，我是初君，邀请您

0: 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1: 刚才我们这个初大姐一上场，大家都感觉到气质不凡哈。
2: 谢谢。
1: 那我们接下来有一个5分钟的自由交流时间，你们可以用这个5分钟呢，彼此简单了解一下，然后您决定要不要坐在她旁边去听她的故事，好吧？时间紧迫啊，只有5分钟啊。嗯，开始。
3: 嗯，您是哪里人啊？
2: 啊，我是黑龙江省七台河市。
3: 黑龙江的是吧？
2: 哎，是的，是的。
3: 现在住哪里？
2: 现在住在七台河市。
3: 姐，你问我吧，我认识。
2: 啊，刚才在嘉宾室，我了解了一些你的情况。
3: 嗯，我退休是什么退休？啊，
2: 我是企业机关退休。
3: 哦，企业机关退休。
2: 是的，是的。
3: 爱好是什么？
2: 喜欢看看书，听听音乐。然后就是关注一下现代新的一些东西，新的一些事物上。
3: 我们要差不多，都是正能量
2: 的。嗯，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3: 打牌打不？打麻将啊，什么东西？
2: 啊，不，从来不沾。
3: 其他也要慢慢了，如果那个地方慢慢了解了哈。
4: 你现在就了解啊？你感兴趣的，对，你
3: 感兴趣，
4: 问的挺好的。
3: 几个小孩？
2: 啊，一个男孩。
3: 哦，
2: 嗯。
3: 也都成家了是吧？
2: 啊，是的，是的。
3: 在哪上班呢？
2: 嗯，定居在杭州，现在总公司在北京，暂时调在公司工作。哦，
3: 都挺优秀的，是挺好的。
2: 嗯，是的。
3: 我还两个小孩。
5: 苗条淑女，人人皆爱，这有奖这个。但是要想娶上这样的，男方应该是最起码得够一定档次才行。
6: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3: 没啥问的，可以了。
1: 行，当你们俩都看我的时候，我就知道差不多了。来，对，那
3: 慢慢细聊吧。
1: 对，你都说了慢慢细聊，那就刚才通过这个接触，对对方的印象怎么样？你们二位
3: 还可以
1: 啊。您觉得吴先生怎么样？
2: 吴先生很善良，很有爱心。
1: 嗯，而且是军人出身嘛，是吧？就是大家觉得这种正直的感觉还是有的。那这样，我们一会儿呢要听一下初女士她的故事，你要想慢慢了解一下，您可以坐在她旁边。
3: 坐旁边。
1: 我不给你5分钟考虑啊，就好。那这样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您的故事，来先了解一下基本情况哈。
2: 谢谢。
1: 嗯，初军，64岁，是离异的，企业机关退休，黑龙江人。其实啊，您这个名字很男性化哦。
2: 嗯，是的，是的。
1: 是吧？那我就插一句，为什么会起这样的一个名字？
2: 说来很巧，今天是我的生日。
1: 啊，
2: 我是我母亲说了，是自己带着名字来的，所以叫
1: 君
2: 姐。是的，是的。
1: 所以我们建军节的这一天录像，您看我们现场，
4: 对，
1: 这位也是军人，
2: 是的，
1: 您又是8月1号出生，
2: 是的，是的，
1: 对，我们石宇老师也是当过兵，对吧？
2: 是的，是的，
1: 你瞅瞅，巧了，
2: 巧
1: 了，
2: 巧巧，
7: 生日快乐，
1: 那
2: 谢谢谢谢，
1: 节日快乐，加生日快乐，
2: 谢谢谢谢谢谢，
1: 希望今天这个生日会有一个人生新的起点，
2: 希望，谢谢您，
1: 希望希望，好，那么在这个初女士的人生过程当中会有什么样的一些故事，我们也想一起聆听一下，来看一看他的故事的关键词。自己的蜕变，包办短婚，遇冷暴力与背叛，半生沉淀，放下过往，矿区机关文职出身，独居30年，修身自洽。感觉到您的这个气质的淡定当中，肯定背后也有很多的波澜起伏啊，是吧？那我们先说第一个，就是关于自己的蜕变。您应该之前来过选择，对不对？
2: 是的，2年前我来过录制一次。
1: 啊，当时什么情况？
2: 那选择呀，是老百姓的舞台，大家都挺平易近人，亲和力都很强，所以说也没觉得紧张。特别是主持人和嘉宾老师都很出色。
1: 嗯，那上次上完节目是2年前了哈。
2: 对的。
1: 上完节目之后，有没有比较合适的人，或者说跟您联系啊，跟您有过一些交往啊？
2: 和其中的一位男士短暂的了解了几天，然后不合适就没再继续下去。
1: 哦，就了解了几天的时间。
2: 啊，对对，因为在录制之后啊，我就离开北京去了大连。
1: 嗯，
2: 那个时候我在大连，所以说可能是有地域限制吧。

0: 所以说就是妨碍了进一步的接触。
1: 那你们在接触的过程当中发生了什么，让你觉得哎，不要再联系了，没有这个必要了？
0: 是这样的，刚开始吧，接触说的都挺好的，就是大家也相处，也就是谈的也很融洽的。就是几天之后吧，他忽然就说，他女儿说的就是那个他不适合找外地的，所以说有这个区域的限制，他明确的跟我说了。
1: 那你们之间是电话沟通还是打视频还是什么？
0: 有过几次电话都沟通，有过三次或四次视频。因为我们从联系上到结束就不超过一个星期的时间。
1: 哦，那太短了。
0: 是的，是的，
1: 太短了。但是你比如说跟他打视频的时候，你感觉这个人怎么样？
0: 他就给我最后的时候拍了一堆的药的那个照片，说的身体不适，女儿不同意他找外地的。
1: 首先是身体不适，
0: 对，
1: 然后女儿觉得想找一个本地的能够和他在一起，能去照顾他。
0: 是的，
1: 是从这个初衷来说
0: 的。对，
1: 但是他身体不好，他之前没有跟你说过是吗？
0: 没有。
2: 其实像这个事情啊，一定要提前告知。如果不告知的话，那就是两个概念了。第一，这个东西就是你身体状况不好，你叫我来你家里头，是保姆还是爱人？首先这个观念它很混淆。你要说我生前身体不好，我就想找一个能够伺候我照顾的老婆老伴儿。然后你拿什么这个去给你说人家来照顾你？这些东西一定要说到表面。他不是说原配夫妻，哎呀你突然病了，我必须要照顾你。
1: 除了这个人，其他的人就没有。
0: 没有，其他的人就没再接触。我想可能是真的是地域差别啊，或者是地域这个障碍呀，可能会妨碍很多人。
1: 所以您现在是不生活在北京是吧？
0: 现在我没有生活在北京，
1: 还是在黑龙江七台河。
0: 对，还是在那个城市。
1: 那既然这个地域是一个问题哈，那我们就问问，先问吴先生您吧，对吧？这个姐姐是一直在黑龙江七台河生活，
3: 无所谓。
1: 那我们其他几位男嘉宾呢，就一定要找自己身边的吗？还是说如果有合适的距离远一点也可以？
4: 不，我还是希望找就是本市的，北京市的。这样更简单一点。
0: 对的，
1: 是吧？就是大家也都是这么想的，我们也能够去理解哈。
0: 理解。
1: 但是上次咱们上完选择节目之后，您觉得自己有什么样的变化？因为这是说自己的蜕变嘛，应该也和我们节目有一些渊源的，对吧？
0: 是的，是的。其实上了这个节目，其实我收获很大的。2000年之后呢，就一直没有处理就是关于亲密关系这方面，所以呢，是不是外部的原因，是我自己的原因，我把自己缩回了整个的那个乌龟的壳里面，所以说就把自己封闭了，就和外边封闭了。就是关于情感这方面其实很恐惧的，很恐惧再往前再走一步。但是就是通过上次吧，上了选择之后呢，我觉得好像我在处理情感这方面对自己增加了很多的自信，就把那个原来那个就是情感那个壁垒啊，就是给它打破了。所以说我收获还是蛮大的。
1: 比如说呢，原来你可能和别人交流的时候会什么状态，然后现在又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2: 大家好，我是初君，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5: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可以免费参加活动，更有养生食谱和食养建议免费领取，养生社交两不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0: 我母亲就属于那种包办婚姻吧。
1: 那后来怎么还会有这个冷暴力啊、背叛啊这些呢？
0: 在家里头小公主的那个感觉，又进入婚姻，可能是就没有把角色把握好，家务差一点，做饭呐、炒菜呀、差一点。
4: 首先说我哪点做的不够，
0: 对，
4: 这一点让我挺感动的。
0: 谢谢。
4: 现在很少有人去这么分析。
6: 他今天又会告诉我们什么？更多精彩尽在选择。
5: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

0: 效能感。什么意思呢？就是比如说一个小朋友，我们在告诉他说你头上有一个香蕉，你把它够下来。
1: 大家好，我是初君，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2: 提到这个异地的问题哈，你怎么看？比如说你要真有一个特别合适的这个人，他就生活在天津，他就生活在北京，你会从七台河走出来吗？
1: 我会的。我既然坐在这儿，我就已经做好了那种心理准备，对自己的那种适应能力还是有一定的自信心的。
2: 这方面咱不怕，是吧？
1: 是的。
2: 但是你说像比如说我们吴先生之前说过的，想希望四季旅居，是吧？我们在这待几个月，在那待几个月，这种生活你能接受不？
1: 这种旅居的生活是很好的，也是很多人向往的。但是因为我前几十年吧，就是一直是有点飘着的感觉。这几年呢，我想老老实实、踏踏实实的生活。
2: 烟火气一点，所以到处走走，这儿过过日子，那儿过过日子也挺好，
1: 挺好，
2: 能接受了哈。
1: 那可以，
2: 哎，又蜕变了，又往前走了一步，
1: 是的，是的，
2: 特别棒。
1: 必须的。
2: 那你看你的这一段里边还写到，说是包办的短婚遭遇冷暴力与背叛，然后半生沉淀，放下了过往。这也说明是上一段婚姻，虽然说现在已经是自己单身30多年了，但之前的那一段婚姻，对于你一个被宠大的小公主来说，应该还是伤害蛮大的。
1: 是的，伤害很大。如果不是伤害很大的话，不会自我封闭很20多年。
2: 对，那当时你们两个是同事吗？还是朋友？
1: 也不是，是我母亲和他父亲呢，在工作上有交集，然后我母亲就属于那种包办婚姻吧。因为我们家呢，就是有点这个传统，大姐、二姐、三姐多多少少都有这方面的因素。我们家都是家里给安排的，
2: 我也是，所以我不操心。
1: 哎，对，所以我就是什么事都不操心。就是连我的工作都是家里安排好的。
2: 所以那时候并没有说有那种反抗的意识，跟妈妈说我不要，我要找自己喜欢的人，我要怎么怎么样。
1: 因为我妈是一个比较强势的女人，我呢在家里算一个乖女孩吧，我心里不同意不满意，但是我不敢明面上和她对抗。但是呢，我做了一件事，就是我们订婚之后，当时就是订婚的时候多多少少都要给点钱嘛，彩礼之类的，我自己偷偷的就给送回去了。送回去了之后呢，然后人家又开始找我父母，我特别是找我母亲说，就是那意思就是你女儿什么原因呢、就是都接受了，就是订婚之前也不说不同意，完了订婚之后又给送去了，就是那意思，就是好像就提出异议了嘛。我母亲回去好像我也是迫于压力，然后就默许了这件亲事。特别是后期吧，主要是觉得一个女人就是结婚生子是她必须走的路，所以说别人都这样，那我也这样吧，
2: 都认命了。这个妈妈安排也肯定是对我好的，我都接受了。
1: 对
2: 对, 对，那后来怎么还会有这个冷暴力啊、背叛啊这些呢？
1: 可能是我自己就是说也是一直拿着那个在家里头小公主的那个感觉，又进入婚姻，可能是就没有把角色把握好，
2: 没有转换过来。
1: 对，没有就是说转为家庭主妇的这个感觉。
2: 比如说呢？
1: 比如说就是家务差一点，做饭呐、炒菜呀、差一点。所以说呢，刚开始几年还好，但后期的时候他就不满意了。后期直到他就在外面已经认识了一个女的，已经认识一个女的，然后就回家的次数少。但是我呢，就是说你回家不回家我就都无所谓的事情，因为我就是主要照顾孩子，平时上班。他呢那前的工作有的时候值夜班，需要值夜班，那就值夜班不回来就不回来吧。但有一次他值夜班回来之后吧，就是说，但是别人跟我说他是开着车和另一个他的同事上佳木斯是上哪儿去找了谁谁谁。就这样是才知道他后面外面有情况了。原来很好很好的，他也对家也他尽到一个责任。我呢对于金钱没有概念，因为老小也没管过钱，我的工资是交给他的。我婚姻的时候，对，我的工资是交给他的。
2: 那他的工资呢？
1: 他的工资也是他管理呗，因为我们家的钱都是他管理。
2: 你就是省心省惯了。
1: 对，我什么都不管，
2: 是吧？省心省惯了，一毛钱心都不想操。
1: 对，是的，因为我在。

0: 娘家的时候就那样，完了然后进到这个婚姻还这样，所以刚才我说我是没有转变好自己的角色，这是我的原因。
1: 所以这个婚姻持续的时间你说短婚，
0: 对，
1: 是多短？
0: 也就是六七年的时间，在儿子六虚的时候我们就分开了。
1: 六岁？
0: 对。
1: 你提出来的？
0: 那一定是我提出来的。而且我们是协议离婚。
1: 那就是分手的时候还没有闹得很僵，
0: 不，确实是分手之前，就是一年多的时间，他就已经不回家了，他就把家里的一部分东西搬出去，和外面那个女人在外面租房住了。
2: 觉得还在这男的吧，跟这位女同志的接触上，还是从他那个说话和他那种表达上，没到那种让人家感觉到从你的话里听到那种温暖的感觉。
1: 你觉得这一段婚姻里边？为什么会走向离婚？
0: 我觉得责任还是在我，就是我的角色没有调整好。
1: 那不在他吗？
0: 他是一个方面的，但是就是首先要找自己的原因，就是找自己的不足。我是这样想的。
1: 还是觉得自己没有转过来？
0: 对，还是没有那个掌握生活的权利，就是对于生活就是这些处理的能力啥的欠缺。我是这样想。
1: 其实也是啊，你说这小朋友从小上幼儿园，然后再上小学，中间还要有个幼小衔接呢，是不是？
0: 是的。
1: 但是你说马上就从一个我们家的这个乖闺女就变成别人家媳妇了，谁给你个过渡时间了？好像大家都不知道过渡吧，都是懵的。
3: 突然进入婚姻，就好像是你没划过船，突然上船了。
1: 你还得划快一点啊！
3: 不是，俩人配合对吧？都没上过船，那慢慢找这个劲儿，
0: 对，
3: 这个船才能直着往前走。
0: 是的，是的，
3: 开始肯定是这样的。
0: 是。
3: 那么在这个里边呢，就这当然我们年轻时候都不懂的啊，沟通是重要的。您刚才自己说的，就是您已经吸取了一些经验了。开始自省了。
0: 对，
3: 这是好的。但年轻时候谁也不会出这个，说实话。
4: 对，就是您在第一段，就是您的前任跟他是，你上来就把工资全部交给。他来管理，就是所有的家庭收入都是由男方来管理。我想问一下，如果您已经独立这么多年了，又经历过那一段不愉快的婚姻的话，那你面对未来的婚姻的话，您的财务方面有没有明确的要求？
0: 没有，
4: 说我一定要管，或者说两个人各自管？
0: 没有。我对金钱这方面，因为家里头生活还算可以吧，就是好像概念不是十分很大。
1: 你就是说你再找一老伴儿，你还是会把自己的钱给他管吗？
0: 如果两个人相处和谐的话，我觉得没问题。
4: 那是不是会一结婚了就直接交给人家，就像你第一段婚姻一样的那种财务分配情况，还是说我得观察一段时间？
0: 那一定是得观察一段时间。人嘛，总要吸取教训。
3: 上来就交枪还行，
4: 就是太容易相信别人，确实得需要观察一段时间。
1: 因为他觉得他并不需要通过掌控钱来掌控这个家庭的主导，
0: 对，
1: 我不需要用抓着钱来抓着这个人，
4: 对，
1: 所以才不介意，对不对？
0: 对，
4: 您是不介意了，但是您必须要考虑另一半，他也许掌握财富以后，他的态度也许就不跟您的态度是不一样的。您说这个事儿没事儿，但是一个人如果他掌控了所有的财务方面的一些这个权利的话，他可能会对于这段婚姻当中他自我约束就降低了。所以我建议你不在意，但你得考虑一下对方会怎么想。
0: 好的，
1: 因为毕竟是两个人在一起组合在一起的嘛，对吧？
0: 谢谢您的提醒。大家好，我是初君。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1: 我们问一下这个，对吴先生啊，您刚才这不是听了我们这位女嘉宾讲她的过往这些故事吗？你有什么感受啊？
5: 哎呀，这个很善良，对钱很那个。挺大度，我这个里也是不管钱的，不大管钱。
1: 这样挺好的哈，俩人都不管钱，钱给谁呀？
5: 对钱我这个管不太重。
1: 就别人家是争着你管钱，我管钱，对，你们要是在一起的话，就是我也不管，你也不管，那谁来管？谁也不想管呢。
3: 我觉得这种态度特别好，反正我知道我自己管钱的能力非常差，我就全交给我媳妇儿。首先我感知上确定不会出问题， 但一旦出了问题，我也会承担我这个决定的后果。
6: 对，嗯，对
4: 对。那楚女士，假如说你未来的另一半，他特别有爱心，然后他会资助一些需要帮助的人，但是却没有告诉您，那这件事情您会不会生气？您会怎么处理呢？
6: 如果过后的话，他和我沟通的话，我觉得我可以的，可以接受。
1: 啊，因为他对钱没概念，你知道吗？
4: 对，那您反过味儿了，人家没告诉你，也不主动告诉你，是您自己主动发现的这件事情。您会怎么样？
6: 我会有情绪，
4: 有情绪。那怎么跟对方说呢？
6: 我不说，
4: 就忍着。
6: 我干嘛要忍着呀？
4: 对，不说呢，你会
3: 做一个黄牌，警告一下。
6: 可以这样考虑一下。
1: 我知道，就是其实石宇老师的意思就是，我们之前在那段婚姻里边，我们因为不沟通，而用自己认为正确的方式在处理问题。
6: 是，
1: 但是如果说两个人在一起，我把我的想法告诉你，你把你的想法告诉我，哎，也许这很多事情就是可以去避免的。
6: 是，
3: 对。其实，在婚姻里，两个人你要顾到对方的感受，
6: 是
3: 对吧？
6: 对，
3: 因为这个钱是一家的啊，一个家庭的，你用钱了，你虽然做的是件好事，但你背着对方。对对方来讲，这个一生当中最重要的人，对他来讲不是件好事儿，对吧？
4: 您千万别忍着。我建议一条，就是有电视机前也有类似的家庭的情况的夫妻，你可以用这种话来尝试。那过去的这一切都过去了，那我希望后面发生的事情由我参与，就是咱们俩一起来做这件事，咱们俩一起商量着做。我并不会阻拦你，但是我可以跟你一起商量，我们可支配的这种金额到底是多少。你看这样的话，既没有倒事情、倒是非、倒过去，但是又解决了后面能让我不生气，而且两个人和谐相处的一个法宝。
6: 非常好，谢谢您。
7: 所以说小事儿别过夜。俩人把这今天的事情，比如说今天因为刷碗咱俩闹矛盾了，是不是？就今天解决，别积攒太多，积攒再多就容易爆发。
1: 我们听听我们几位嘉宾的感受啊，听了我们这个初女士的这个故事，大概也知道一个小公主的蜕变记。
8: 我觉得您特别坦诚。
6: 是的，
8: 不是说强调对方的你怎么怎么样，首先说我哪点做的不够，
6: 对，
8: 这点让我挺感动的。
6: 谢谢谢谢。
8: 现在很少有人去这么分析，是吧？在未来的婚姻当中，那您肯定会做得很好。
6: 希望如此，借您吉言。
1: 那我们来看这个矿区机关的文职出身啊，这是说你的工作
6: 啊。是
1: 吧？来介绍一下你什么时候开始工作，都是做哪些工作呢？
6: 我是在我们七台河矿务局水电厂生产科，是属于工程计划员。七台河现在大家都知道它是那个奥运冠军厂，但是在30-40年之前吧，它还是就是以煤炭为主，还是以资源为主，所以说矿务局那前的工作还是很好的。然后就是在

0: 有人说婚礼是一场仪式，但对我们来说，它是一份承诺，是人生重要节点上对彼此的郑重回答。选择第十六届集体婚礼正式启动招募。今年我们的集体婚礼将全面升级，一方面呢，所有通过选择节目、友伴平台或是线下活动牵手成功的嘉宾，集体婚礼是你们的专属邀约；另外一方面，我们也面向全社会开放报名，无论您是新婚燕尔，还是相伴走过金婚银婚的老夫老妻，无论您是再婚重组家庭，还是当年因为种种原因没办婚礼，心里一直留着遗憾，现在机会来了，选择为您圆梦报名通道现已开启，选择第十六届集体婚礼等您来，报名热线6331-2752。
1: 看女士跳这个舞啊，我上来就觉得她的稳定性非常好，就是跟心情和呼吸啊，就有点像太极的那个，
2: 对，
1: 走气哈，
2: 是，
1: 而且她那个稳定还有核心。
3: 对，
1: 那个感觉我看着，哎，有功力，而且是气定神闲，啊，是内外的一个统一。
3: 对，
2: 莫老师说的对，禅舞和那个太极它是有相通之处，
1: 是吧？有一点，
2: 对对，都是走气脉呀、经络啊什么的。
4: 那就是说，刚才我们看到的这个舞蹈，您是没有练过的，就是音乐响起，您就

0: 这个由音乐而来，身体舞动了。
1: 是的。
2: 您这禅从哪儿来的？
1: 这个禅是就是
2: 您放松了没有？
1: 我刚开始前期的时候肯定不能放松，
2: 松静定会，
1: 您说的对。
2: 哎，您这个等于什么呢？按行话来讲叫天人合一。
1: 哎，是的，是的，
2: 产生的自发动，
1: 对
2: 对吧？
1: 对，
2: 那没错，
0: 对，没错，
1: 对。而且呢，我跳禅舞多半都是在大自然之中，
0: 对，
1: 就是在您和树和草和风风雨雨对话的时候，你就会萌生一些东西。我现在就是说，有几个姐妹在一起那个玩的时候，我都是公益的。就和他们在一起玩，就我希望以后也是公益的，
0: 太棒了，
1: 大家就在一起玩呗，大家都好就行。
0: 但是你说回到今天我们这个节目当中来啊，你这是要找另一半的。其实我们觉得有的时候你这种身心的境界和认知相对比较近的这种人很难找，会不会？会有这种担心吗？
3: 任何一个多一个因素都会打乱我原本平静的生活。
1: 但是那是我以前的想法，我现在不这么想。
0: 那你现在想找一个什么样的人？
1: 我想就是说那个更接近于生活。我不想自己总是在高高在上那样式儿，在飘的那种感觉。
0: 然后具体的一些要求呢，你再提一下。
1: 没有什么具体的要求，就是做人嘛，首先要善良，是吧？善良和真诚。然后呢，就是两个人也柴米油盐酱醋茶呀，那个行于就是吃喝拉撒睡。然后呢，两个人就是，相处的好的和谐生活，携手走过余生呗，这是我的想法。
0: 问问我们那个吴先生，您这听完之后，您觉得你们两个
4: 想法差不多？
0: 啊，想法跟你差不多啊？你觉得你们俩合适吗？
4: 我他挺好。
0: 啊，你觉得他挺好的？那我们初姐觉得？
1: 吴先生这个人很优秀，很有爱心，很善良，他适合找一个那个更适合于他的人。我呢也是找一个适合于我的人。我觉得两个人适合很重要，
0: 适合啊，这样就两个人可以在一起絮絮叨叨，也可以彼此安静。
1: 对对，
0: 但是都不会觉得别扭。
1: 对，闹的时候大家都一起闹，安静的时候大家一起安静。如果你想闹的话，我可以陪着你去走遍天涯海角。如果静的话，我们可以回到家里头安静的生活。
0: 那个，您和我们这位吴先生，你们要继续两个人，去多多交流一下，还是说您想再看一下接下来的男嘉宾？
5: 首先，您非常漂亮，
1: 谢谢。
5: 我非常非常感觉。能娶您这么一老伴儿不容易，
1: 谢谢谢谢谢谢。
5: 这个但是呢，就看谁有这运气了。
1: 谢谢。
5: 我这肯定没戏了，我要倒退15年，我肯定能把您追到手。
1: 谢谢。
5: 伴儿老伴儿在一块儿，能天天在一块儿喝茶。我每天任务现在就是喝茶，完了呢做饭，而且在这个对这医学上什么的我都会。那都没问题，我伺候我的老伴儿，我能比那个家政公司伺候多好。
6: 我看了好些男同胞，告诉我不会做饭。我要是一女的，我肯定不选他。
7: 更多精彩尽在选择。
8: 现在水还是在快速的上涨，你现在已经没有办法坐在那个上面了。
9: 来体验一下我们如果在内涝严重的时候是如何弃车逃生的。
10: 第一个逃生场景是水位已经没过车轮的一半，车里还没有进水，车门可以打开，
11: 抓紧时间推开车门到高处等待救援。
10: 第二个逃生场景是水位已经达到了车身的中部，由于车外水压大于车内，会感觉到车门像被焊住了一样，
9: 完全推不开。
8: 我感觉现在这个水已经没到我的膝盖这儿了，我现在已经靠着靠背也是完全打不开这个车门了。
10: 这是我们可以抓住的第二次逃生机会。
11: 如果说你车上有安全锤破窗器，及时拿出来，不要犹豫，快速击碎车窗，优先去击碎它的上面的两脚，再去击碎它下面的两脚，然后呢直接快速破窗进行逃生。
10: 第三个逃生场景是最危急的，此时水位越来越高，甚至即将没过车身。
9: 现在已经没过这个座椅，
10: 也就未来几分钟之内就会没过车身。
8: 我现在已经没有办法坐在这个上面了。其实
10: 这个时候情况已经非常危险了，但是我们还有第三次逃生的机会。
11: 身体快速抬高，利用 脚步在后面找到一个支撑点，肩膀顶住车门，哎，手拉住拉手，肩腰腿同时施力。那这个时候车门是可以打开一条小缝的，因为内部水压内外水压大体相同。好，让水不断的往进灌，大概在喉咙这个位置会

0: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1: 寻味永不止步，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听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您守。

0: 美好生活。
1: 公积金出新政了，装修能提，租房能取，物业费也能报，最高还能贷340万。
2: 现在可以用于买房、租房、修房、养房，全链条的住房生命周期上。
1: 若买一套400万的房子，首付只用60万，用公积金贷款，30年居然能省29万。我们来详细给您算算账。
2: 就北京而言，现在各种政策叠加之后，最高的贷款可以拿到340万。那如果我们买一套小房子的话，支撑力度已经很大了。
1: 更多房产资讯，敬请关注本期第一房产。
3: 楼市风云，傲然应对。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今天的第一房产，我是傲然。欢迎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这些日子呢，公积金三个字火了，为什么呢？原来啊，一度只是承担买房贷款用的公积金，现在被全面激活了。不仅买房，这租房能取，装修能提，交物业费也能用。买房贷款额度最高还提到了340万。此外，最新消息，北京住房公积金月缴存基数上限又有了新调整。北京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发布通知，在2026住房公积金年度中，住房公积金月缴存基数上限为36348元，对比2025年上调了537元，下限呢为2540元，与2025年度保持一致。按照12%的缴存比例，最高每月可缴存8724元，比去年度的上限增加了130元。2026住房公积金年度是指2026年7月1号至2027年6月30号，公积金各项基数的调整也从7月1号开始。如果大家还想了解更多新政策方面的信息，不妨多关注第一房产的节目视频号，我们一直在为置业者推荐地理位置好、价格合适的项目。另外呢，您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168，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并与我们沟通联系，更多的购房福利好礼等着您。刚才我们说到了啊，新政把一度不大活跃的公积金给激活了，听着呢就很过瘾。那接下来我们就去具体的了解一下公积金新政到底能给我们省下多少钱，又能带来哪些福利呢？
4: 支付宝到账。
5: 哟，工资到账了。哎，赶紧着急算算。
6: 你这忙什么呢？
5: 没看见我跟这儿算账呢吗？哎，你知道吗？住房公积金现在要是家里想装修也能提取了。你不是最近要这个交物业费吗？公积金也可以了。你知道能提多少钱吗？
6: 多少？
5: 我也不知道。要不这么着，咱们具体去找专家算算去。

0: 经理，我听说住房公积金最近有了这个新的变化，
1: 8月7号出的，
0: 对对对，而且装修是不是都能提取了？
1: 能啊。
0: 那我们家要想装修的话，您能给算算账吗？
1: 你打算花多少钱装呢？
0: 我们家也没多大，10万块钱吧。
1: 5万。
0: 5万。
1: 啊
0: 啊！我明白了，就是说我一共花10万块钱，但是我要公积金的话能提5万，
1: 自己真金白银再准备5万就够了。
0: 那还有一个事儿，
1: 就
0: 是最近我觉得啊，整体市场行情还挺稳定的，是不是还挺适合就是买二手房，或者说我出手换个房子？
1: 这绝对合适，这羊毛不毛白不薅啊！你是打算要买了多少钱的呀？
0: 总价400万吧。
1: 400万，我都不用给你算了，因为上午刚的一个课程算完
0: 啊，
1: 最低首付60万就可以买一套400万的房子。
0: 那就是说我还差340万。
1: 对，
0: 那我这340万找谁要去？
1: 公积金贷款呀，最高能贷到340万。
0: 哦，
1: 但前提是得已婚，两个未成年，绿色建筑，城六区的户口买非城六区的房子，两口子都要缴公积金。并且有一个人最少要缴到5年1个月。
2: 给大家总结一下，如果买房想要享受公积金新政后的最高贷款额度340万的话，是需要满足四个条件的：第一，有城六区户口的家庭买非城六区的房产；第二，您是已婚；第三，多子女家庭；第四呢，是购买的房产是属于绿建三星建筑标准的项目。
1: 首付60万。安家置业北京，买一套400万的房子，这个诱惑力确实很大。
0: 那我前后，因为他这个公积金额度提高了嘛，提高之前和提高之后，那我这购房成本能省多少钱呢？
1: 那
0: 您大概给算了？
1: 就按照贷340万的公积金和贷340万的商贷测算吧。30年，如果商贷选择的是本额本息的话，一个月的话大概能省到815块钱。30年加一块能省29万多。
0: 改革之前呢？
1: 改革之前的话，你公积金最多能贷到160万。
0: 嗯，
1: 如果你要贷340万的话呢，那就面临着你有180万要贷商贷。
0: 哦，
1: 要
0: 组合
1: 贷，还款的压力会稍微大一些，400到400块钱吧。
2: 咱们在这儿啊，详细的做个对比，以购买一套总价400万的房产为例，首付60万，贷款340万，贷30年，公积金贷款额度调整之后，340万可以全部用公积金贷款，月供大约是13611元，比用纯商业贷款每月节省了大概814元，30年下来能省大概29万元。
3: 而对比调整前的组合贷呢？新政后每个月也节省了大概431元，30年下来能省大概15.5万元。
0: 所以您知道，这新政对咱老百姓还真挺实用的。
4: 您瞧，这账不算是不算，一算虽然没吓一跳啊，但是咱确实真金白银省下不少钱。更关键的是呢，以前很多人啊，公积金用不上，或者说嫌麻烦直接不取。现在呢，租房能取，装修能取，交物业费也能取，这笔钱真正火起来了。
5: 条例修订的目的是为了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深化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完善住房公积金条例，让住房公积金发挥更大的作用，满足交存人在住房方面的多样化需求。它的变化我觉得有7大方面的变化啊，一个是使用的范围增加了，原来我们说只能是买房贷款，现在呢就是装修啊，然后买车位啊，还有买储藏间都可以用了。再一个呢就是覆盖面拓宽了，原来只是在职职工哈，那现在咱们这个新形势下啊，有很多灵活就业群体，那现在个体户呀、灵活就业也可以建公积金了。那原来是只用于买房和贷款，现在咱们是租购并举，你租房可以提，然后买房贷款也可以提。那关键的是多用途啊，多场景使用，这样呢就降低了居民平时日常支出的这种负担。
4: 这次公积金条例的修改内容呢不少，我给您浓缩成四点。第一点呢是能用的地方更多了，以前啊咱要是取公积金付房租的话，得房租超过家庭收入一定比例才行，门槛说实话挺高的。但是现在呢您门槛啊直接取消了，租房就能取，而且另外呢还新加了一个内容，就是装修自住住房也能取了。说白了就是只要是您跟住房相关的内容正经开销的话，公积金都能用上了。第二点呢就是办事更加方便了，以前咱要是换个城市工作的话，公积金转移接续能跑断腿儿，现在全国缴存记录是互相认的，那异地贷款呢也能随便办理了，手机上您点几下的事儿，以后就不用两地跑了。第三点呢是覆盖面更大了，以前公积金基本上是单位人的福利，个体户啊外卖骑手啊自由职业者这些灵活就业的人呢是缴不了的，那现在呢明确了一点，就是您可以自愿缴存，只要您缴了就可以享受政策，这一下呢多了好多人能用上公积金这件事儿了。那第四点就是管得更加严了，骗贷骗提的您以后就要上征信记录了，而且还要负法律责任。
2: 随后记者走访了丰台六里桥板块和海淀万全寺板块的中介门店，看看公积金新政对房产交易的影响如何。
6: 成交数据，我们这个门店之前的平均下来每个月大概的成交量在6套到7套，在这个月呢截止到昨天20号，我们这个月门店的话已经成交了6套二手房，然后2套新房，2单装修的业务。
7: 87新政之后到现在吧，完了我们的周带看量较之前的话呢上涨了20%左右，然后成交量的话呢较之前吧上涨了50%。本月就是我们这个片区周边的交易量比上个月的整月也是上涨了50%。
2: 不仅房屋交易量数据有上升，门店的装修业务也出现了积极反馈。
6: 随着这个交易量的增加，然后肯定是有一些客户群体是准备自住的，那他自住的话肯定会有一些这个装修的需求，然后现在最高的额度也可以提取到25万，也解决了一些客户的这个资金的这个压力。那我们门店呢截止到昨天也是成功签约了2单被窝装修啊。
2: 在这里提醒您，如果您想近期装修，想要提取住房公积金的话，要先明确适用条件，适用对象呢是房屋产权人和他的配偶，其次呢提取额度是按照装修增值税发票金额的50%来计算，并且单套房屋累积最多能提取25万。还要注意，同一套房子您要是下次再申请提取的话得10年之后，如果您满足这些条件，您就可以在北京住房公积金网上进行线上办理了。
4: 那这次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呢，自9月20号起正式实施。不管您是正在买房，还是说正在租房打拼，或者呢是刚买了房准备装修，公积金这笔钱都比以前更有用了。有空呢可以自己查一查账户，别让这笔钱继续睡大觉喽。
8: 繁华喧闹的都市当中，它是你避风的港湾。东奔西走的忙碌之后，它是你休憩的寓所。伴随这个城市，第一房产，精彩生活每一天。
9: 同一天成交的3宗住宅用地，有的以近100亿的高价成交，有的呢被多家房企争夺拍出高溢价，而有的却只能底价成交。到底是哪些因素决定了这些地块的热度和价格？对于普通的买房人来说，土拍市场透露出的信号又能为我们的买房决策提供怎样的参考呢？接下来请随我们的记者到地块现场了解一下。
10: 我身后的这块地啊，就是在8月12号土拍当中成交价格最高的一宗地，海淀的四季青地块。金茂在5家房企的争夺当中，130多轮举牌之后，最终以97.61亿元成交。这个地块呢，有南北两块住宅用地组成，东侧还有一块配套的商业用地。那其中住宅地块的容积率是1.6，建筑限高25米，将会打造成一个纯低密的住宅社区，可能会是。比如说6层的纯洋房，顶层带复式的上跃。那么我们以高端改善户均200平米左右来计算的话，那这个地块将来可能投放市场的房源量大概是在550套左右。
11: 关于金茂四季青地块未来的产品售价，我们以地块南侧不远处保利的在售项目做参考。保利项目是去年五月拿地，当时的楼面价约78000多，比金茂这个地块低了近10000块。目前保利的实际销售单价大约12万左右，想必未来两个项目的产品价差也会在10000元左右。

0: 现在地块其实某种意义上这个预期呢已经在所有人的预期之内了，97亿多也成了北京总价属于手上高的这么一个地王。金茂是一个非常有名的这个豪宅的开发商，我们可以盘点一下溥仪丰仪还有溥悦，这算溥系对吧，然后满耀算满系，等于金玉满堂可能排到第一个金系它可能还是府 所以我们期待一下，我觉得这个产品很有可能是金茂府会做出一些我们在北京市场上都没看过的好产品。
1: 南侧一路之隔就是12年一贯制的海淀外国语实验学校，它在海淀民营学校当中处于第一梯队，并且地块往西1.5公里还有一所 K12 国际学校凯文学校。对于关注子女教育，尤其是希望孩子接受国际教育的家庭，这个地块未来的产品值得关注。
2: 同样是在海淀，四里青比起北部的树村啊、上地板块，这边的生活节奏可能没有那么的快。如果说这边有什么缺点呢，可能就是因为临近西郊机场的航道，很多地方可能会受到飞机起降的噪音甚至震动的影响。比如机场正南1.6公里的位置，保利的那个项目，其实我们从地图上能够看到它是在西郊机场航道轴线的正南方向，所以很多时候飞机的起降进近就会从头顶直接掠过。那么站在西郊机场的附近，我们实际观察了一下，刚刚正好有一架飞机降落，它的噪音并不会比我们路边经过的车辆大多少。那么考虑到金茂的地块离这里还有大概500多米的距离，可以很负责任的讲，如果是白天的状况，飞机对于那个地块的噪音影响一定会小很多。
1: 如果说地块位于西郊机场周边，或多或少都会受到一些飞机噪音的影响。
2: 看过了土拍当天成交价最高的地块，我们再来看另外的一宗，起拍价最低，同时用地规模最小，但是溢价率最高的地块，石景山的苹果园地块，最终是招商蛇口以15.04亿元摘得，溢价率23.48%。而地块一街之隔呢，就是一个2023年入市的次新房小区，目前已经完成了90%以上的销售，80多平米的两居和100平米左右的三居已经全部都卖完了，只剩130多平米的四居还在销售。
1: 苹果园地铁因为是1号线、6号线、S1号线的多轨换乘站，它的交通枢纽作用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坐上地铁可以很方便的去往金融街、首钢园以及丽泽商务区等等西部重要的商圈。而从这个地块到苹果园地铁直线距离大概只有600米左右。
2: 所以说通勤的便利以及周边新房供应相对短缺的现状，可能就是这个地块会被多家房企接连举牌200多轮的一个重要原因。其次还有几个原因，首先是这个地块的起拍价确实不高，开发商拿地的压力就会小很多。其次地块规模相对小，总共4万多方的建面，可能总的供应量也就在400套左右。所以啊，如果将来这个地块定价合理的话，可能会在几个月就卖完了。那么如果此刻您打算在京西地区买一套高性价比的地铁盘，这个项目值得关注。
0: 我觉得招商的那个地块啊，就是苹果园的肯定还是一个快销盘啊，它肯定大概率还是做一个把好房子标准拉得满一点，你把套内单价做合适以后，它还是会去化速度很快。最开始的什么云京揽月，后来朝阳揽月，我觉得这个产品很有可能也叫揽月。那么大家就是离地铁近啊，通勤便利性高。
1: 在8月12日当天出让的3宗地块当中，石景山刘娘府地块是唯一以底价成交的。其实它和刚刚的苹果园地块之间直线距离只有700多米，同属于苹果园街道，但两者的产品定位却是相去甚远。刘娘府地块坐落于8大处山脚下，容积率只有 1.1， 属于纯粹的低密地块，未来大概率会打造叠拼类产品，跟相邻的绿城、西山云庐定位十分接近。
0: 而刘娘府那个地块呢，其实的起拍价本身就不低了，再加上本身中海新城就是在石景山深耕的，这块土地也不排除之前跟石景山区在做旧改的时候有一些协议啊，或者有一些可能土地之间的这种合作，所以没有其他开发商参与也不能证明它就不火。这个地是一个典型的低密这种类别墅的产品。
1: 同一天出让的3宗地块顺应了3种截然不同的购房需求，有追求海淀教育的顶级改善，有看重地铁通勤的钢改自住，还有面向西山宜居环境的低密中级改善。土拍就像一个风向标，体现出房企对于未来楼市的判断，也反映出当下楼市里不同细分市场的热度。

0: 而且不得不说，近两年北京各区的土地市场都秉持着先确定规划和落实配套再进行供地的原则，既增加了开发商拿地和市民买房的确定性，也保证了土地应有的价值。
1: 石景山西部全域城市更新涉及街区控规获批。人民网消息，据石景山区住建委消息，石景山西部全域城市更新组团项目涉及街区控规均已获批。该项目面积31平方公里，地处西山永定河文化带重要节点，具有一半山水一半城的生态基地。区域内设立一个市级高新区北京石景山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还包含京西八大厂中的石景山发电厂、西山机械厂等工业遗存。居住配套方面，高新区内已投入运营燕宝景贤园大型人才社区，共1260套高品质租赁房源，另有4宗建设规模24万平方米的居住用地可有效实现植住平衡。
0: 通州区作为北京的城市副中心，这几年来基建持续的加码，城市配套也一步步的落地兑现。得益于前几年相对严苛的限购政策，通州区的房价一直保持相对的稳定。那么这几年来，越来越多的央国企和行政事业单位落户通州，带动了越来越多新通州人开始考虑在通州买房安家的问题。那么不同预算条件下，不同的购房需求在通州应该怎么选房呢？接下来的几分钟，我们帮您一一的梳理清楚。
2: 首先从大的区域来看，目前通州在售的新房项目主要集中在通州传统老城区以及运河商务区、行政办公区、文化旅游区和宋庄特色小镇周边。如果本着买新不买旧，重点考虑四代宅的原则，我们可以首先把文旅区排除掉。而在通州老城区，从去年开始，梨园、八里桥、九棵树等几个相对临近地铁八通线的新房项目接连成为市场的热点。目前梨园和九棵树两个项目还剩个位数房源，随时可能清盘。八里桥项目虽然离地铁没有那么近，但离朝阳区相对更近，偏刚需的中小户型也已经售罄，只剩下20套左右的120多平米的四居产品，而且楼层选择比较有限。这么看来，想要在通州买到临近地铁的新房，就只能看看6号线的沿线了。
0: 我身后这个正在建设的项目呢，就是曾经被称作运河八子的热门地块。8个地块当中有7个是住宅用地，一共的供应套数是1559套，是目前北京少有的改善大盘。而现在离我比较近的这4个非临河地块，主打的面积段是90到126平米的中小户型，相对比较偏刚改，楼下有社区商业，离地铁6号线也更近。但是就目前这4块地的房子也已经卖完了。那么另外的3个临河地块则主打的是大面积的高端改善，2线临河楼栋是150到180平米之间，总价1000万左右。首排临河楼栋是200平米以上的景观大平层，总价2000万左右。那么到目前为止，我们发现想要在通州买一套临近地铁、配套成熟、面积适中、同时总价可控的新房基本上就比较难了。那么如果您愿意放弃一些对地铁通勤的要求，向北到宋庄板块，可能那儿的新房选择一下子就会多起来，预算也能省下一大截。
2: 目前在宋庄板块有2个最新的项目，分别是由市属国企北投和首开进行开发。其中首开的项目起步是79平米的紧凑型三居，300万出头就能上车，但2.3的容积率在宋庄板块处于相对偏高的水平。而北投的项目是容积率更低的洋房改善类产品，并且离安贞医院更近，相对适合医院职工或者中心城区外溢的养老需求。
3: 因为我们容积率仅有1.8，是距离整个副中心最近的一个低密度洋房社区，就是我们目前接待的客户当中，要不就是安贞医院的，对，要不就是医院的，要不就是市政府的一个工作人员，然后因为我们这距离医院也近，周边配套也完善，有过来养老的。我们现在初步定的价格是4万到4.2万之间。 间。
2: 目前宋庄板块最大的优势在于低密和低价，4万出头的单价就能买到纯洋房产品，不足之处则是缺少轨道交通。但考虑到安贞、儿研所几大医院相继落户宋庄，近期又接连供出新的住宅用地，对于未来的轨道交通推进，我们有理由持乐观态度。除了刚刚的两个新取证项目在宋庄艺术小镇的北侧，另一个由北京城建开发的洋房项目目前已经达到准现房状态，建筑立面、十楼样板间以及园林会所都是所见即所得。当初这个项目刚刚拿地进行规划的时候，恰逢北京的住宅产品从第三代向第四代过渡的节点，属于当时重要的试点项目之一，受到了住建部领导的关心，规划尺度也是通州区最为宽松的，不存在违规占用电梯间的情况，也可以达到100%的套内得房率。
4: 我们的主力户型的话，像105平米的这个三居室，然后总价的话是在370万到400万。现在目前的成交业主当中，大部分的话都是来自这个随迁过来的这个政府单位，然后以及周边的这个医院的医生，好多的话他是城里有一个老房子，可能孩子在附近的上学呀。买这块的话，第一能达到这个改善的要求，然后因为它总价不是特别高，城里的房子就完全可以保留。
2: 300多万的总价就能买一套105平米的标准三居室，非常适合随副中心建设迁入的新通州人，既能保留原来的老房子，又能在单位附近安一个家。在探访中，项目工作人员还告诉我们一些新一代住宅应该具备但很难被买房人注意到的问题。这个项目对供电系统做了极大的冗余设计，哪怕地库里的每一个车位都安上充电桩，小区的供电负荷也完全能够满足。一番探访下来，不难发现通州区的新房产品因为长期处于供应短缺的状态，能够同时满足轨道交通和成熟配套的刚需刚改产品并不多，一旦有这样的项目出现，必然会引发市场的热烈追捧。当然，除了时下热门的新一代住宅项目，在通州区的土桥、万盛东以及宋庄北部片区，仍有少数早期项目处于尾盘甩货阶段，但可选的多为大户型或顶底层的房源。如果您此刻正想要在通州买房，可以到项目现场了解具体的优惠措施，或者从新的供地信息开始关注，抓住下一个可能出现的流量红盘。
1: 首都机场高速扩容改造提升工程本月启动。北京日报消息，为进一步增强首都机场高速通行效能，补强道路安全韧性，全面提升交通服务水平，于8月21日启动首都机场高速扩容改造提升工程，预计12月底前完成主体施工，为最大限度减少施工对往返机场通勤及东北部市民出行的影响，工程实行全流程精细化施工管控，通过错峰作业、分段导行、远端引导、多错并举，全力保障路网运行平稳有序。施工将主要安排在每日23时至次日凌晨5时集中开展，常规施工阶段占三留一施工，即占用内侧或外侧3车道施工，剩余1条车道通行，日间恢复社会交通。
5: 祝首创河源
1: 刚刚过去的8月22日是首创集团长租品牌首创河源发布3周年的纪念日，北京、上海、天津、青岛的多个租赁社区同步举办了类似的庆祝活动。3年来，首创河源持续拓展保障性租住版图，累计为近10万租客提供服务，项目出租率始终稳定在较高水平。从一张床到一间房、一套房，首创河源构建起多层次的产品体系，为新市民、青年人提供差异化租住选择。
6: 一张床对应合家公寓，服务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等城市运营保障人员；一间房对应青年公寓，服务刚起步的年轻人；一套房对应我们家庭型的社区，服务人才与改善型需求。通过差异化的产品，让更多奋斗者回得去、住得下、睡得安。
1: 在首创河源，租户被形象地称作原住民，这既是由品牌谐音衍生的专属称谓，也反映出 首幢河源的运营理念，希望租户们在这里不只是住得下，还要获得家的确定感和归属感。为此，首幢河源不仅仅在硬件方面做好做扎实，更是以十好社区为标准，构建起 CARES 权威服务体系和五方共治的社区治理模式，做好社区的软

0: 性运营。
1: 我住到这儿最大的感受就是觉得安心，因为不管是小区的安保呀，然后还有管家服务啊，还有工区的维护，我都觉得特别踏实。而且以前我下班之后就直接回到家里一个人待着，但是在这儿参加了社群活动，认识了挺多好朋友的。住在这儿既有自己这种私人空间，也可以跟我的邻里之间有这种温度，感觉像回到大学宿舍那种状态。
2: 今年5月，首创集团正式发布了长租住房以及物业服务双平台，同时与8家金融机构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其中4家银行合计提供了600亿元的长租住房的专项授信，为首创河源未来发展提供了坚实的支撑。15期间，长租业务投资总额将超过200亿元，首创河源也将按照既定的目标，2年内实现管理规模达到30000间。15期间，我们计划突破50000间，持续朝着北京长租住房第一品牌迈进。
0: 面向15/5，作为国企参与包租房运营的成功范式，

0: 白大星彩玉赴一场甜蜜时尚之约 China 北京预测，
1: 选择依靠咱们北京，背后有雄厚的这个支撑，
2: 在 OPC 这个领域，北京已经走到了全国的前列啊。
0: 每周四专精特新研究员，
3: 我们的相遇注定是要改变世界的。
4: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只要有可能性，你就要去争取。
5: 我们的使命是让中国的具身智能成为最领先的力量。
0: 每周六转在北京，
6: 技术是我们上桌吃饭的一个资格，但是只有技术并不一定能够做产业。
7: 北京够大，会跑出更多伟大的公司。
0: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经济节目宣传矩阵，敬请关注。
8: 我们在船上发现了你的指纹。
9: 重案六组热血重燃，
10: 半枚指纹不构成决定性的证据，
11: 要么你不认。
9: 全新阵容集结，
12: 又发现了一具尸体，
9: 铸就滚烫警魂。
13: 见到的最后一个一定是警察。
9: 回溯热血起源，再起新品，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重案六组：消失的警号》，8月31日起，每日19:30播出。
0: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演出资讯。粤剧《红楼梦》，北京艺术中心。民族歌剧《银杏树下》，世纪剧院。沪剧。三打白骨精，北京展览馆剧场。
14: 不能吃这份苦，我不想你吃这份苦。
0: 话剧《春逝》，二七剧场。音乐剧《南孔》，中央歌剧院剧场。音乐剧《日出渤海耀天山》，民族文化宫大剧院。音乐剧《想把我唱给您听》，小柯剧场。儿童剧送不出去的情报，中国儿童剧场。杂技泾河无界，首钢园和剧场。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15: 第26届大星彩玉葡萄季暨首届时尚嘉年华，解锁整个秋天的惊喜。
16: 咱们实现葡萄自由啦！
17: 彩玉的葡萄酿出来的彩玉的酒。
15: 8月29日到9月6日，来大星彩玉赴一场甜蜜时尚之约。
18: 爱生活每一天。
19: 闻味儿都能闻出来今天吃的是什么。
20: 我到了后厨呢，专门准备来偷师一下，
21: 探访老号名店镇店美食，探寻传承已久的绝活手艺。
20: 我听说咱这老汤可是不得了，
22: 关键就在于汤呀。
21: 点心饼皮薄如蝉翼，
19: 就只要轻轻一吹，它那个酥皮就吹飞了。你看有多少层那个？
21: 美味猜猜看，大厨出考题，难住主持人。
19: 现在可以一块来猜一猜，花椒、姜、鱼汤和鸡蛋，哪一样是做臭鳜鱼这道菜非常重要的？
21: 本期《京城美食地图》，老号名店寻特色，正在播出。
19: 今儿来这个地方啊，不说别的，环境是真好，它是在一个艺术馆的园区里边，特别的美。但是说实话，我还真不知道吃什么呀。今天
20: 吃徽菜。
19: 徽菜，吃徽菜，你拎你什么东西啊？
20: 快搭把手。
19: 你这这么沉啊？这看着
20: 太重要，
19: 看着个儿不大，这石头还挺压手。这是让我猜吃什么菜是吗？
20: 对啊。
19: 你说对，徽菜吃了这么多年，别的不说啊，我石头往手里一放，我大致能猜个七七八八的。你等会儿啊，闻味儿都能闻出来今天吃的是什么，绝对是徽菜的招牌菜臭鳜鱼，对吧？而且关键是什么？跟大家说说，就是只要把这个石头往手里一搁，你就知道这个臭鳜鱼一定是古法腌制的，因为这个东西啊，腌臭鳜鱼必不可少。你这从人后厨偷来的吧？我赶紧给人还回去。大叔您好。
23: 那你好。哎，
19: 正的臭鳜鱼是吧？
23: 对对对对。
19: 石头是你们这儿的吧？哎呦，
23: 我正说呢，我怎么少一条石头，少一块石头啊？
19: 我就说嘛，这肯定是我们导演从后厨偷偷拿走的。这完璧归赵了啊，石头还给您了。这个一看这石头就是古法腌臭鳜鱼是必须用的。

0: 好的，对吧？
1: 对对对，必须得用的。
0: 您家这粥是按传统那个骨灰粥那种做法去做臭鳜鱼？
1: 嗯，是的。
0: 啊，哎，我先问问您啊，就是且不说腌制，就这个鱼是不是也得有讲究？不是说什么鳜鱼都能用？
1: 这是选自安徽池州秋浦河的，对，鳜鱼，它是连通长江的。
0: 哦，等于算是当地的一个有标志性的物产，是吧？
1: 嗯，对。
0: 那它有品种的区分吗？
1: 那有，它这个有斑鳜，有石鳜，然后呢，我们选用的是花鳜。
0: 花鳜，等于就是不同的鳜鱼品种。长得不一样是吗？
1: 是是是，它通常呢有些鳜鱼它颜色就是发深，对，然后咱选用的这个花鳜呢，它的这个颜色稍微发浅一点。
0: 对，你看它背和肚子稍微有一点点黑的纹路，然后中间是白的，对吧？就是有花纹那种感觉似的。
1: 是是是，对，然后它的肉质啊也更嫩，
0: 更嫩。
1: 对，它这个鱼啊，它的鱼肚特别小，对，它的鱼背啊，然后呢肉质啊也特别厚。
0: 哦，
1: 对，
0: 所以就这块的肉是比较厚实的，然后就
1: 是
0: 一夹起来都那种酸梅肉，是吧？
1: 对对。
0: 这种花鳜是不是刺儿相对会少一些？
1: 对，它刺特别少。对，只有一根主刺。
0: 对，所以大家吃的时候不用担心扎嘴这个事儿。
1: 是是是。
0: 对，大家应该经常会买菜的朋友会熟悉啊，就比如说你看挑鱼，
1: 对对对，
0: 一是看一眼这个鱼鳃，它得是那种鲜红的颜色，你要发沉发黑那肯定是不对了。
1: 对，那
0: 是不是？然后看一眼那鱼眼，
1: 对，还有鱼眼睛，
0: 眼睛也是，就是它是透亮的，对吧？不是那种浑浊的状态，它是很透亮、很漂亮的，这鱼一看就新鲜。现在臭鳜鱼这食材咱们弄明白了啊。关键还想问问您，就是您家这臭鳜鱼都说那么好吃，有没有什么诀窍或者秘诀？最重要的是什么？
1: 那肯定有啊！
0: 啊，
1: 来，
0: 我看看，
1: 考考你，
0: 我还以为藏着东西呢，这是什么呀？
1: 对，
0: 花椒、姜、鱼汤、鸡蛋，
1: 鸡蛋。
0: 试试让我有几样，猜几样？
1: 一样，猜一样，
0: 猜一样是吧？
1: 对。
0: 我看看啊，其实我在家因为经常做饭嘛，你花椒肯定我觉得是必不可少的，这是去腥的嘛，对吧？姜它也是去腥的，一般鱼汤是香嘛，主要作用就是增香嘛，对吧？
1: 对。
0: 然后鸡蛋，我跟你说啊，鸡蛋在我们家做鱼只会有一种用处，就是炸带鱼的时候我先把鸡蛋炸一下，但是做臭鳜鱼会用到鸡蛋吗？这样我觉得电视机前正在看节目的各位朋友啊，您也可以一块来猜一猜，花椒、姜、鱼汤和鸡蛋哪一样是做臭鳜鱼这道菜非常重要的？您可以琢磨琢磨啊，反正我的答案就是花椒，因为花椒这种去腥的增香的作用还是很强。

0: 遮掩一些，所以可能大家更好接受一下，把那个菌丝给它弄平了，其实弄成豆腐外边的一层薄薄的小表壳，然后这层壳呢经过这种平盘去煎之后，它会形成一个有一点点硬有一点点酥的外壳，就是它的口感是有点稍微有一点点脆的，但是它里边的口感变化特别大，里边是那种非常绵密，怎么说呢，特别像那种特别特别干的酸奶，就是那种需要咬的酸奶，那种很绵密的状态，所以它小酥壳加上绵密的质感，口感反差非常大，哎，很好吃，哎，今儿带您来的这家啊，人家做的是地道的徽菜，很多食材啊真的是从安徽当地运来的，所以能吃到当地的原汁原味。那他们家环境啊也是非常不错的，除了散台之外呢，还有12个包间，最大的包间能坐16到20人呢，所以您家庭聚会啊或者是商务宴请啊，这都是不错的选择。另外呢，它是在一个艺术馆的园区里，整体的环境也非常好，包括门口啊有很多的停车位，停车很方便。那下一家又会有什么样的美食呢？咱们去看看。
1: 我到了后厨呢，专门准备来偷师一下。
2: 接下来啊，探访老号名店镇店美食，探寻传承已久的绝活手艺。
1: 我听说咱这老汤可是不得了啊，
3: 关键就在于汤上。
2: 点心饼皮赛禅意，轻薄程度出人意料。
0: 就只要轻轻一吹，它那个酥皮就吹飞了。你看，有多少层那个？
2: 别走开，更多美味马上开启。
1: 大家好，我是晨晨。先给大家两个关键词哈，是第一在北京的老字号，第二呢是清真菜馆子。大家会想到什么？肯定要说说四大顺儿，是不是？东来顺儿、南来顺儿、西来顺儿以及又一顺儿。那今天我们就说说这个西来顺儿。而且呢，在当时的这个顾客的心目当中哈，它就是集这个性价比、口味还有地道于一体的。所以今天呢，咱们就再去尝尝老味道，走着。我觉得北京的很多老字号哈，就算大家进店的时候不看招牌，但是进到里头感受到这个整个装修的那个氛围，大家就知道了这是一家很古老的或者说是很传统的老字号。因为就是几乎来说啊，它这个装潢的风格其实是延续以前的那个风格，没什么大变，而且呢墙上一般会点缀一些比如说比较古早的一些报道啊或者是一些字画呀，去装点它整个的这种就非常有北京氛围的这种环境。而且呢，其实一进到这种老字号店里头哈，就是这个顾客哎也特别的有特点，要么就是南腔北调的这种游客，要么就是非常地道的北京话。而且呢，很多老北京人啊在他们家一吃可能就能吃上个10-20年。
4: 我们一块儿从小出来，经常在北京这周边的圈儿这儿，
5: 是，就是从一开始，这20多年前就在他们家吃，那鸭子反正每回基本都点，确实好吃。
1: 一般来说，大家来西来顺儿呢，肯定是点榜单上的那几个菜，因为这几个菜在全北京来说都非常的出名儿，而且呢做的都比较的地道啊、而且呢一般可能是无鸭不成席啊。但是今天我们点两道特别贴秋膘的，也是特别豪横的菜品，一个呢是烧羊肉，另外一个呢是窝骨筋。而且呢，就是这个烧羊肉哈、其实虽然在他们家就是这个排名常年来说没有马连良的鸭子那么的高，但是在广大食客的心目当中，这个分量还是很足的。因为大家听非常传统的相声贯口的时候，这报菜名啊，这个烧羊肉、烧花鸭，这个烧羊肉的排名都是非常非常靠前的，所以它是很有群众基础的一道菜。首先来说啊，就是大家吃烧羊肉肯定就追求它那个口感的那个层次分明的那个质感，因为呢烧羊肉的表皮全都是有一点点就是那种小脆壳的那种肉，瘦肉打底，然后里头一定要是肥膘很油润，然后重点是又不膻气的那种口感，味道入得很透彻，所以就是这个烧羊肉哎呦吃起来真的是非常的过瘾。来吃这个窝骨筋，我觉得很多就是特别爱吃筋头巴脑的，肯定特别爱点这道菜。哇， 比平时咱们吃的那个果冻的口感

0: 是要扎实要硬很多，但是它又不是像平时咱们吃那个板筋那种弹的那种质感，牛肉的那个香味就慢慢一点一点的滋出来。
1: 我到了后厨呢，专门准备来偷师一下，想问问师傅怎么做到的呢？先说说这个窝骨筋。
2: 这个窝骨筋呢，首先咱们从这个选料来说哦，咱们选的是每天选的新鲜的牛窝骨。对，咱们可以看到新鲜的牛窝骨，咱们洗干净以后呢，咱们剁成大块，咱们要进行两遍的一个焯水。
1: 两遍的焯水。
2: 对，目的就是为了去腥，去这个血水。然后呢，再进行一个炸制。
1: 就是两遍，是第一遍焯完水了以后，把它捞出来，然后再焯一遍。
2: 对对对。然后咱们焯完水之后，再进行一个炸制，就是把这个窝骨筋里面多余的油分给它炸出去。
1: 怪不得就只剩下 Q 弹的质感，但是没有那个就是很油啊。
2: 对，不是特别油腻。
1: 所以其实在卤之前还要先炸一下。
2: 对对对。
1: 然后是不是就卤了？
2: 然后咱们再去用这个各种香料，加上这个冰糖炒的这个糖色。然后呢，再把这个窝骨筋放进去，咱们要小火慢炖3个半小时。
1: 三个半小时。
2: 对。
1: 然后才能出锅。
2: 对对对。
1: 就是我有一个问题啊，因为现在很多追求这个快节奏嘛，然后所以就是缩短这个工期的话是，比如说用点高科技，或者用点高压锅，咱家不用高压锅，
2: 咱家就是纯小火慢炖。
1: 为什么就不用高压锅省点力气呢？
2: 因为这个高压锅呀，它是有好处也有坏处。好处就是它熟得快，但是坏处呢就是这个东西炖出来之后，它这肉没有本身的味道。等于太烂糊了，它本身肉的香味就没有了。
1: 所以就是太散了，把那个香味就都全都给煮飞了，是不是啊？
2: 对，因为高压锅它使用的是这个蒸汽加热，咱们这小火慢炖呢，它是明火，它还是有区别的。
1: 所以差别就在这儿呢。
2: 对，
1: 如果想省力，那味道肯定没有那么的极致，是吧？那这烧羊肉怎么能做呢？就是外面这么酥脆，然后里头还保有那个新鲜的那个汁水的。
2: 咱们烧羊肉呢，首先还是选料。咱们现在外面大多数都是采用的羊腿、羊后腿，还有这个羊腩卷。咱们家呢，就是选用的是肥瘦相间的羊腰窝。
1: 怪不得，
2: 它是肥瘦相间，一半一半的。
1: 对对对。
2: 对。
1: 就看着就好吃，因为它那个肥肉和瘦肉分布就特别均匀。
2: 对对对。第二就在咱们这个老汤上面。

0: 因为它有的很薄，
1: 对，有很多那个层次是在擀制的过程中
0: 它粘在一起了，所以其实就是你看拿的那个起酥的时候，肉眼能看到的分层远远不是人家叠出这个层数，人家叠出的层数得四五十

0: 百道之多，用人当地的话说，就是什么东西都可以做成这水碗菜。
1: 手工粉条讲究鲜，当天现做不隔夜，
2: 这个必须要当天做，
3: 老家运来都不行、
2: 啊、那不行，因为这个我们要保证它这个劲道口感。
3: 哦，嗯，还真是
1: 一道菜历时三天制作，要想吃上可不容易。
2: 它没有臭味，它主要是体现这个桂鱼的它的鲜味。
3: 这个爆烟怎么讲？
1: 下周同一时间，寻香尝鲜探美食，京城美食地图邀您一起来打卡，咱们俩不见不散。
4: 三餐四季，每一道菜都在丈量这个城市的烟火气，每一个创意都是大厨用心烹煮的传奇。
3: 哦呦，
4: 我们探索美食，更在寻找人与食物的浪漫对话。我们解剖食材，让每一刻风味都有迹可循，
5: 鲜嫩香，过瘾。
4: 每周日19:45，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京城美食地图》邀您共享味觉盛宴。
6: 寻味永不止步，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听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您守候。
7: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8: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0: 活。
1: 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第六季我们要和专精特新企业一起寻找真问题，找到破局路。
2: 我们这个团队很多人都已经到了能力的极限了，
3: 加了四五千人吧，
4: 可能只有一个人落地成功的。
5: 客户压根儿就不会用你的东西，
6: 做得不好，那这1.5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1: 我们要做的就是陪伴他们一起找答案，一起破难题。
7: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你都认为有可能性。
8: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9: 好风凭借力，
1: 送您上青云。转危为机是我们这一季的核心，让我们立足城市之巅，共话科创未来。
10: 7月23日起，每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第六季《破镜难关见晴空》。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负重事件高发，而如果负重后不能及时溶栓，导致的后遗症像走路不稳和说话不清楚，会严重的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可是专家却提醒我们，大约90%的负重患者都错过了最佳溶栓时间。那我们该注意哪些预警信号，才能在黄金时间窗里得到及时救治呢？
2: 因为中风的很多危害在急性期还是很严重的，比如在我们国家，中风大概80%-82%是我们缺血性卒中，就老百姓老说的这个血管堵了，大概还有15%-20%甚至更高的比例是出血性卒中，是这个血管破了。那么这些卒中所引起的危害都大家耳熟能详的，比如说走路不稳啊，说话不好啊，或者其他

0: 的一些表现，包括一些记忆力的下降、认知功能障碍，大概超过70%的病人都会遗留有这些症状。所以在他得中风的时候，我们还是非常强调这个急性期的治疗的这个窗口期，就是急救的这个黄金时间是非常关键的。那么在过去的这个接近30年的努力，使我们的黄金时间窗从以前的3.3小时到4.5小时，到现在像有一些新的技术，像取窗可以扩到24小时，使更多的病人能够从中的获益。但是不是说我们得了病以后就又拖到24小时，但总体来说还是希望能够越早的到医院就诊，它的获益会越好。因为我们大脑的神经元损害是不可再生的，每一分钟的缺血呢，会导致我们200万个神经元细胞的坏死，而每一分钟都是非常关键的。在我们国内大概10个人当中，可能只有1个人能够很及时到这个医院去就诊，那么也就是说大概90%的这样的一个患者可能都错过了这个最佳的这个溶栓的这个时间。即使到了医院以后，也有很多的影响因素，大概也不到22%，到现在可能可以提高的更高一点，大概40%的人会有机会接受静脉溶栓的这个治疗。那么现在刚才提到了扩时间窗的新的技术，比如说把血栓取出来这样的一个新技术，那么它的普及率或者说有机会获得这样的一个治疗手段的比例也非常低，大概在5%左右的比例。所以我们更多的需要大家能够更快的有症状就到医院，能够搭上这个黄金时间窗的这个救治的这个车，让我们更好的这个恢复是很重要的。
1: 因为今天要说的是脑卒中，脑卒中我们之前也做节目说它分为两个方面，一种呢是梗住了，它给堵了，还有一个好像是出血，
0: 是的，
1: 就它血液崩出来了。这两种症状都是一样的吗？
0: 这两种症状主要跟它的位置有关系，无论是缺血还是出血，它损伤哪个脑区，所以会出现相关的症状。比如说我们都知道，在我们急救的，我们有120的这样的一个法则，就是120这样的一个
1: 考考他们我们之前
0: 好好代表的是啥？
1: 对，我们节目当中讲了好多遍了啊，中风120什么意思，这一是什么意思，观众朋友们也可以猜一下啊。
2: 中风120，那一是不是就是及时发现啊？就能够判断自己是不太好，及时发现，及时上医院。
1: 这是一呀，男孩呢？
2: 你自己觉得不好了，你就得要自己赶快引起重视啊。二呢？你们家有这个患者了？二。零，
3: 就变成二了哈。
2: 不是那个意思，他肯定是。是不是打120赶快上医院呢？
1: 这是最后一步，看来大家还没掌握。
0: 是的，中风120这个考诀还是比较容易记的。一就是我们的一张脸，二呢就是我们的两个肢体哈，第三个就是聆，聆就是我们有聆听我们身边的家里人、身边的朋友他的说话。
1: 光记住口令了不行，这实体的我们。如果真要检查一下，真要测一测，这怎么测呀？
0: 是的，刚才说的120是比较核心的这几个症状，同时我们还有一个相对详细的口诀，就是 be fast。 B 呢就是我们的平衡，比如说走路，哎呀，走着走着有时候有的人歪了啊，走直线走不了了。
1: 那这样，现场的健康学员们来，有事儿没事儿咱走2步，
2: 这大平地，大平地，
1: 观众朋友们也可以试一试啊。第一个就是动作，大家走起来啊，看一看。
0: 对，走起来啊，我们一起这个把 be fast 的这个在，对，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往前走哈，这是一个正常的。当然，我们也可以看到有人走路走的走歪了哈，本来应该走直线，他走的往这个一侧歪，自己觉得想走直线，但他走不了直线，走着走着就偏了，或者摔倒了，无力的表现，这些都是我们这个 be fast 里面第一个 be 的这个表现。第二个呢就是 E 就是我们的眼睛有没有看不清啊？比如我们看着看电视，怎么有一块缺了一块？或者我们看着看着怎么把一个人看成2个人，或者我们去端水的时候，茶杯本来应该放在这个桌子上，他看不清楚，要放到位置别的地方，把水都洒了，这是也是提示我们视力出现问题的表现。
1: 主任，像这种情况也可能是持续一段时间他自己就好。
0: 对，他比如说小栓子掉下来堵到我们的眼睛的这个视网膜里面的供血动脉，他可能有一脓，他 过几分钟就还好了。这是我们在颈动脉有斑块或者有狭窄是比较常见的一个预警的这样的一个症状。第三个就是 FF， 就是刚才指的脸，就 face， 就我们脸有没有歪啊，嘴有没有歪，我们可以对着镜子啊呲呲牙，
1: 露出八颗牙齿。嗯啊，观众朋友们也可以看看他们对称吗？
0: 对，然后摇一摇，这些都很关键哈。嗯，然后 A 呢就是我们的手臂 arm， 比如我们觉得它无力，我们让它举起来哈。嗯，大家一起举起来，比如坚持十秒钟，哎，可能有一个呢，它受损的这一侧可能轻微无力的，可能就掉下来，坚持不了五秒钟。
1: 您说有可能两边同时无力吗？
0: 有可能，但是相对少见。哎，有的人可能坚持一会儿就掉下来了哈，或者他根本就举不起来，这都是属于有中风的这个表现。当然我们可以做再精细的动作，比如我们给阿姨做一个握手，让她看能不能把这个抽出来，大家可以看到啊，阿姨的这个力量非常强大，抽不出来了。那么也可以做再精细的，比如说哎，手环相扣的这个，看看他有没有力量哈，一个手指一个手指都可以扣过去。当然这是指力量的问题，我们手的运动还有一个共济，就是能不能哎看指鼻子哈，这样的一个动作，
1: 如果指哪打哪，
0: 对，如果都非常稳，你就非常好。但有的人可能指着指着他就这样抖抖抖抖，他不知道啊，可能指到让他指鼻子。
1: 那这样我们来熟悉熟悉，练一练，实操一把啊。这样我喊口令。我说指鼻子，大家就指鼻子啊！我说指肚脐，大家就指肚脐。
2: 这不是练反应吗？
1: 这是不是也算其中的一项？
0: 是的，是的。哦，这也是我们协调的表现。
1: 来了啊！
0: 来，
1: 观众朋友们也开始跟我们一起啊！来，三二一，指鼻子，好，指肚脐，好，两手指肚脐，好，两手指鼻子，啊，左手指鼻子，啊，右手指鼻子，左手指肚脐。好，右手指肚脐，两手指肚脐，大家乱了已经。
0: 所以这都是属于这个运动当中的平衡不太好的，整个通路上面的问题，从皮层到小脑到我们的脊髓前角到我们的肌肉，它整个的环路的反馈过程还是能够被检测出来的。哇，
1: 这一个动作。
0: 对。
1: 关乎到这么多个部位，
0: 确实
1: 它是否
0: 小看这个小动作，但实际上大脑已经处理了很多信息。嗯，
1: 那您刚才说了还得看看
0: 说话，
1: 这想要看一看啊自己表达清不清晰，然后家里人能不能听明白，我们给大家准备了一个绕口令啊，大家也可以跟着我们一块来测一下。
2: 这是蚕，那是蝉，蚕常在夜里藏，蝉常在林里唱。
1: 还可以，不错，
2: 只能第一遍啊。
1: 安先生，
4: 这是蚕，那是蝉，蝉常在夜里藏，蝉常在林里唱。
1: 他有俩字，可以。徐叔叔，哎，
3: 这是蚕，那是蝉，蝉常在夜里藏，蝉常在林里唱。
1: 清晰准确啊，声如洪钟，我觉得身体不错。
0: 是，刚才大家非常好哈，把这个绕口令都表达得非常清晰，基本也能反映我们现在的语言的这个状态。
2: 因为刚才在下边的时候我问他了，我说你在这之前你妈有什么症状，他说就是什么说话有点那个嘴有点僵，有点反应不清楚，他说他妈之前有这个症状，但是他没有引起注意，没有往这儿联想。
4: 对对对，
1: 所以还是得再一次给大家这个强调这个观念啊，既然啊他有可能会出现这么多的症状，所以呢我们就得做一个有心人啊，而且呢得关心自己的家里人，得多跟他们交流，要不然真有可能意识不到。那您说为什么他好好的他就堵上了，好好的他就出血了，这跟什么有关系啊？
0: 这个就刚才提到了，其实都属于脑血管病的一种。那么堵上的原因，大家可以看到这边有一个血栓给它堵住了，一个动脉粥样硬化的一些表现，所以远端的这个缺血了。那么出血原因主要是因为这个血管啊，这个壁破了，那么导致这个里面的血哐当一下冲出来，大家可以看到冲到我们这个这个大脑的脑实质里面。那
1: 么您说这血管怎么就能一点一点撑开了呢？这跟什么有关系？
0: 跟血压的关系还是比较密切的，也就是当我们的血压升高的时候，高到一定程度的时候，那么你本身这个血管的弹力就比较差，就类似我们突然间压力很大的时候，这一下这个就都出来了，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血哐一下就流出来了。 那么如果流到我们的大脑里面呢，就会引起刚才大家提示的这些症状。如果这个出血下很大的时候，一下子就昏迷过去，所以大家有时候会看到到了急诊，有些病人来的时候就昏迷了，这个时候我们是有优先就诊，优先有处理这些极危重的病人。我们还有更大比例是缺血，类似我们这个图示上的一些斑块，那么这些斑块里面是一些软斑的，
1: 也就
0: 是斑块里面还带有一些这个软这个斑块的一些不稳定的这个现象，所以斑块有时候会因为你们的血压或者我们身体的一些因素的变化，它有时候会破裂掉了出来，那么就会随着我们的血流堵到我们脑的这个区域，引起了我们脑血栓或者引起脑败性说的中风的一些表现。无症状的，
5: 没症状。
0: 没症状吗？
5: 没有症状。
0: 有看东西，比如说有一只眼睛看东西突然间看不见了，有
5: 没有方眼啊？但是现在确实这个眼睛嘛，原来近视，现在花的脸，
0: 就这个地方有这个钙化的，他这个估计剪影也不太好啊，疙疙瘩瘩的。
6: 没有症状，但是颈动脉已经出现不同程度的狭窄或者钙化，这种患者在北京天坛医院并不少见。颈动脉出现斑块，甚至是不稳定斑块，随时可以脱落至脑血管，诱发脑梗。所以没有症状的斑块不代表没有卒中风险。全民健康学院提示您，健康人群应每年定期进行至少一次的颈动脉超声，监测血管健康程度。除了颈动脉斑块，生活中还应该关注哪些细节可以预防卒中的发生呢？
1: 如果说像关阿姨这样没事啊就去查一查，是不是这个风险就有可能会降到最低呢？
0: 是的，正如刚才主持人给大家介绍的，我们中风实际上是可防可治的，就90%的中风是可以通过我们的危险因素的干预来去减少这个中风的发生。所以刚才提到了中风的预防，实际上跟我们很多环境也有因素，肯定是因为这个天气的原因。这个天气冷的时候，尤其是早晚交替的时候，这个就跟热胀冷缩似的哈，我们的血管也会在这个外周当中这个会收缩，这个血管一收缩以后呢，这个血压就会上来。第二个，血管收缩以后呢，就会导致我们血流相对会比较慢一点，这样的话也会加重这个血栓的这个形成。所以大家在秋冬季节要注意保暖，运动很重要。所以在秋冬季节的运动也有它的一些规律性的东西，可能不适合于大家一早上起来就像夏天那样的去晨练，那么我们可能需要在家稍微保暖，等外面的这个环境的温度上来以后，那么会更适合大家的这样的一个运动。那么比如说到了上午10点，因为我们都知道温度的下降，每下降一度可能会增加1.1%左右的中风的这个发生率，那么可能会增加得了中风之后1.2%左右的这个死亡率。所以我们在我们一些大的数据方面也反映出来，一周比如说3到4次，每次运动30分钟到40分钟，那么能够保障我们良好的这样的一个生活状态或者说身体状态是非常重要的。
7: 外卖楼上楼下来回跑，那么这个外卖的这些小哥有的时候他戴头盔，但是有的时候呢冷热变化，他这工作送的过程中就发现这个嘴角不停使唤了啊，正好快递送到我们医院，顺便到楼上问了一下，一看就是面瘫了。
6: 不良生活习惯可能损伤面神经。
1: 冬梅姐怎么感觉左脸这一块没太鼓起来啊？
6: 纠正口角歪斜先别慌，有面神经重建三板斧来帮忙。
7: 个人头发更细的线呢已经穿过去了。
6: 下期全民健康学院，权威专家告诉您如何科学应对面神经损伤，做好表情管理，敬请期待。

0: 本节目由精星装饰冠名播出，精星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
1: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由精星装饰冠名播出的《生活家家装攻略之家装驿站》，找精星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很多业主在装修之前啊，都会货比三家，反复的比对各家的装修报价，但其实在开工之后还是会出现预算超支的情况。所以今天呢，就帮您搞懂这个装修预算，避免增项隐患。
2: 很多业主装修时，明明前期砍价比价很仔细，可最后还是会预算超支。其实啊，看似划算的装修报价，里面可是有着不少的猫腻呢。
1: 首先我们来说说装修报价，最核心的是这个计费问题。其实很多业主在比价的时候，往往我觉得会忽略计费面积这个最关键的核心，所以以至于很多报价看似很低，但是最后好像落地的时候严重超支。刘总，您觉得我说的这个问题存在吗？
3: 是的，是存在。目前咱们市场上有两种计价方式，一种呢是按咱们这个建筑面积，另外一种呢就是按咱们室内净面积计价。实际它这个建筑面积呢，包含了公摊面积、电梯间、楼梯间、走廊，包括咱们这个墙体占的面积，它都属于公摊面积。如果说咱们按建筑面积来计费的情况下，相当于是咱们为这些不装修的地方咱们要付费了。
1: 哦，那这么说下来，我们其实一直在为无效面积付费。套内净面积和传统的建筑面积计费，它核心区别在哪儿呢？
3: 计费面积和施工面积，包括咱们这个居住面积，它们三个应该是对等的。如果是按照计费方式的话，那肯定净面积最合适了。咱们这个样品间来说啊，实际这个房子呢，它这个建筑面积是100平米左右，但实际咱们室内咱们可以操作的空间，或者是可以咱们居住的空间，只有70平米左右。如果说咱们按净面积算的话，少了30平米，市场上目前每平米大概均价吧，在1500到1800左右，基本上少是3-4万块钱。
2: 市面上常见的建筑面积计费和套内净面积计费最大的差别就是核算范围不一样。套内净面积只核算实际可施工可居住的室内空间，计价更贴合咱们家装的实际需求，能帮业主精准把控预算，减少不必要的开支。
3: 包括咱们现在这个我们的套餐呢，也是按这个室内净面积计价，包括咱们也是有赠送的。包括你看咱们这个屋里边看到的，咱们这个实木家具，纯实木家具咱们赠送的，包括咱们断桥铝窗户，包括咱们暖气片，包括咱们入户的防盗门、烟机、灶具，这些都咱们在搞活动的时候都是赠送的。
4: 精心装饰，室内净面积技巧，让您净省30%。899系列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全程零增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合同价就是最终价。下订单客户送价值7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全屋纯实木家具15件套，或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全免费等众多优惠。899全包整装，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纯实木家具或定制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斤，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接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储备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全程零增项，合同价就是最终价，真正的零增项装修。
1: 解决了计费的问题，其实我觉得还有一个问题是不容忽视的，那就是增项，这让很多业主很头疼啊。所以今天刚好问问，就是这个增项问题哈，到底是商家的恶意套路呢，还是说有很多我们消费者不明白的这个底层逻辑或关系？
3: 这个可以说是一个行业信息差，就比如说咱们装修的并不是1到2道工序，还是上100道工序，就是一般咱普通业主不可能把所有这工序了如指掌，或者是了解特别清楚。所以说咱们在这个计算方式或者是在施工的时候啊，出现一些这个信息差造成的增项啊，再就是一个什么前期这个界定呢比较模糊，前期呢业主喜欢看价格，一看价格低我就选择这个公司了，实际他没看里边包含的项目，实际比如说咱们这个前面的处理特殊处理项目什么的，这必须要做的，但是这个报价单里边没体现出来，但是你不去做的话，你就没有办法完成下一道工序，所以造成了增项。
1: 哦，所以其实很多增项是从一开始就埋下了隐患。那我们怎么才能把这个被动的情况变成主动的？
3: 首先一点呢，就是咱们这个刚需项目一定要纳入咱们这个起始最原始的报价当中。比如说咱们水电改造、拆除或者什么墙面处理，比方贴砖，这些项目是必须要做的。入住之前你如果不做这些项目的话，你是达不到这个入住要求。 求的，所以这个项目咱必须做的项目必须再纳入咱们这个报价单里边来。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如果是有个性化的，比如说咱们说做什么造型顶啊，或者做这个电视背景墙啊，这些套餐里是不包含的，属于个性化设计，即便是不签到咱们这个报价单里边来，也得必须罗列一个清晰的单子，比如说这个吊顶你要做的话，产生费用大概是多少钱，你自己心里清楚，就避免后期的时候咱们做的时候工人满口要价。
1: 那针对这个增项的问题，我们精心到底是怎么做的？
3: 首先我们精心呢，就是为了就是避免以上的增项和漏洞什么的，我们研究了一个套餐。这套餐首先比如说水电改造这块吧，咱们有一般的咱们以老房为主，老房不是水电改造基本上是必须要做的项目。你看咱过去的时候，咱们水电改造的时候可能是按米量，量的时候业主认为你按米量的话你是不是绕了，针对这个问题咱们改成是数点位。但数完点位以后呢，好像业主又认为哎呀你的点位包含的少，到最后加点位又加不少钱，造成增项了嘛。那现在我们这套餐是这样的，只要是你进了咱们那个入户门里边，咱们所有的水电路改造你想走多少走多少，就是没有点位限制，所以说不用担心这个增项。另外一点呢，咱们包含的项目是特别全的，刚才不说了吗，它有个行业信息差，但是我们为了弥补这个漏洞，尤其老房呢先拆除完之后呢你再修复完了以后才能达到咱们施工的要求。但我们包括什么拆除啊修复啊这些东西全都包含在里边了，包括这个你看一下我们这款套餐啊，特别制定了一个郑重承诺卡，这个卡呢就是我们是说承诺零增项就零增项，下边不是有一句话吗，说就是如果咱们在施工过程当中咱们施工人员强行的跟业主加项，经过咱们公司核实，我们是双倍返还的。比如说他增了你1000块钱，我们会把这1000退给你，以后我们再返你2000块钱。
1: 那前面的环节已经梳理得很清楚了，最后这个签合同的步骤也很关键哈。想要杜绝增项，我们最后在签合同的时候还需要注意点什么？
3: 基本上可以注重3点就可以了。第一个呢，首先我们看着合同是不是正规合同，别是人家自拟的所有这里边这个内容呢是对您不利的，所以只要是正规合同就可以。第二点呢，假如说咱们看这个施工报价单，也都是咱们项目清单，首先呢您把您要求告知对方了，对方有没有把你所有的要求和施工项目包含在这个报价里边，如果没包含详细的话，你一定前期充分沟通，不沟通的话到后期肯定会造成增项的。然后第三个呢，就是咱们在签订合同的时候一定也要关注咱们这个售后的方面。

0: 这一刻，每时每刻关注百姓生活。阿龙，有没有发现以前咱们看电视拿出遥控器一按，哎，这电视上就有画面了。但是现在可好啊，我们家这老人就跟我抱怨过，说打开电视两个遥控器来回的鼓捣，经常是找半天这入口，按好几层菜单，这才知道这频道到底在哪儿。
1: 哎，你还别说，现在有的设置年轻人使起来都费劲，更何况老人呢。这不嘛，通州的周先生啊跟我们反映说，女儿教了他多少遍了，可是啊这智能电视还是用着不顺手。那么为什么这电视越来越智能，可是老人看着越来越费劲呢？
2: 这个要把它打开，这个什么还要选频道，弄起弄来我都没办法弄，没有办法弄就叫孩子，我说这个怎么操作，我想看看体育频道，想看看什么新闻频道，想看看老弟，只要孩子能帮，我自己是挑不出来的。
3: 周先生今年已经70岁了，他告诉记者，自己家中这款智能电视机菜单层级多，操作路径复杂，要找到想看的电视频道需要使用两个不同的遥控器进行多次操作，对于他这个年纪的人来说十分繁琐。
2: 输入的那个信号过来以后啊，切换比较复杂，打开电视以后要找那个什么信息源，找半天也找不到，我的什么信息源还是其他的，找了半天也不太好操作。打开一个电视里面广告特别多啊，广告啊什么这个乱七八糟的，搞了半天也
3: 好不容易来到了操作界面。周先生还要面临着不同的分栏，一个影片导航栏，一个电视频道检索栏，两个界面需要点击不同的遥控器，中间一不小心还会跳转到其他界面，无法直接返回上级菜单。
2: 你别从这个界面，我要找一个五频道，你说你怎么找？还返回以后，你不知道从返哪去了。
3: 周先生的这些困扰也让不少人深有同感，尤其是对于习惯了一开机就能直接看电视的老年人来说，这么多额外的新操作要学，可真是个难题。
4: 好像是黑的就是开关，完了白的那调台，但是呢可能有的时候会弄不好，会跑到那个像什么有线还是什么，我就不懂了。
5: 其实比较繁琐，他们就是找半天才能找上那个键，后来就可能习惯了，就是忙按嘛，忙操。
6: 老人根本就不行，我这老头了都已经费劲了，都快跟不上趟了，就甭提他们了。
3: 难道这电视越智能，看电视反而越费劲了吗？随后记者走访了北京多家电视机卖场，发现不少品牌都标榜有适老设计，那么这些设计到底能否满足老年人的核心诉求呢？
7: 这个主菜单上它会有一个老年人菜单，您看这个啊，这会有一个长辈桌面，长辈桌面就比较简单，你看了吗？机顶盒就是机顶盒，那先设置好了，那机顶盒就设置在这上面，你摁它就是机顶盒了，而且字儿也大。
3: 记者随即尝试自己操作，但实际体验中发现，如果没有销售人员的指导，找到想看的页面仍然是比较费劲儿。
8: 这个是切换的，
9: 对啊，
8: 这是你直接按一电视，等于把机顶盒那个去掉了，
9: 对，
8: 这样咋回去呢？回到机顶盒呢？
9: 回到机顶盒就还是它呀。
3: 而有的品牌也在尝试更彻底的适老化改造，将机顶盒与电视遥控器功能合二为一，减少老人手持两个遥控器的困扰。一些品牌还在遥控器上增设了看电视专属按键，用最直白的文字代替图标符号。
8: 切换是哪里切换？
10: 直接一看电视就行了，看电视不写字吗？只要认识这几个字，
8: 就这接就行
10: 了。对啊，直接一摁看电视就可以了。
3: 同时销售人员还介绍，很多电视现在也配套了语音检索功能，
10: 带语音的，咱们要想看什么的话，就是想看这里边内容的话，直接说语音说话也行。
11: 反正这别撒手，对这说话，我想看电视剧大江大河。
3: 不过现在如果想要追剧，仅仅蹲着某个电视频道可能已经不够了，还要依赖网络视频平台，而平台的付费规则问题也让不少老人感到困惑。可以看到同一品牌电视内往往预装了多个视频平台，会员都互不通用，如果想要追剧可能需要购买多份会员。
12: 通过爱奇艺的，
13: 我买那个爱奇艺的电视会员，电视端会员都能用是吧？
12: 对对对，
13: 就是芒果。
12: 我们这个合作商，它里面有爱奇艺的内容，有芒果 TV 的内容。要么你就在我们这个电视机上直接买电视的会员，你别来单买，在我们这儿买完了之后，他同时送你一个手机的会员。
0: 您看啊，在走访当中，这市面上的主流品牌普遍都内置了叫长辈模式，但是呢，像放大字体还有简化界面这些功能，似乎。

0: 都还是无法满足老年人开机就看这样的一个核心诉求。那么对于他们来说呢，看电视咱就图个省事儿，可是不想我开电视一开就要过三关。
1: 据这个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第56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啊，截至去年6月份，我国60岁及以上的网民规模达到了1.61亿。所以说呀，老人不是不用这智能设备，是看哪个更方便更省心，谁好用他们更愿意用谁的。
0: 哎，那问题就来了，这智能电视的长辈模式到底怎么才能够更加贴心，适老化设计到底怎么样才能让老人更省心呢？
2: 最早那种电视一打开几个频道一看就完了啊，很直接那种。第二个，那个遥控器，像这种遥控器吧，就不要搞太复杂了，就是一个开关，然后几个频道，然后音量，这最好了。
3: 智能电视本身的设计啊，它也是为了一机多用，就是尽可能把功能弄得全，这个初衷是这样。但是呢，在操作过程中呢，其实老年人来说，他可能都还是沿用传统的，我最好一开机就能看到一个台，完了之后呢，我可以再换几个台。它是这种简单的操作，它并不需要呢，我在一个电视上实现所有的功能。
4: 智能电视复杂的操作界面不仅带来使用障碍，更在心理上给老年人造成负担。
3: 现在这种智能电视里头经常又带着许多要多重选择才能去看到一些电影电视剧，老人呢他可能就不会在平台之间切换，在这过程中他要付费，那么经常蹦出来一些广告，老人呢又有一些担心啊，我看的过程中会不会产生这种经济上的损失，他又多了这样一个心理的负担。
4: 智能电视功能多样，与老人想要的便捷操作之间的矛盾并非不可解。专家指出，在未来的电视设计中，可以在语音交互上有进一步突破，比如降低语音唤醒门槛，提高识别精准度，让老年人通过语音即可完成操作。事实上，2025年8月，中国电子视像行业协会发布的适老化人工智能技术要求已提出，电视应支持24种方言识别，并配备一键直达功能的遥控器。但这些标准目前多为推荐性，尚未形成强制约束力。
3: 怎么能够一键直达？怎么能够呢？通过它语音的操作，不用那么多复杂的按键的操作，就能够去实现。同时呢，基于人们的收视习惯，就能够去判定这个人他最希望看什么样的节目，而给他去推送，而不是说。

0: 会，还发现啊发错货了，申请退货之后迟迟没有快递员上门取件。张先生每天联系客服来催促，这 AI 客服呢每天也都是同一条话术哈，请您稍等，我们会尽快安排。结果呢五天过去了，这人还是没来。
1: 这张先生啊被这 AI 客服折磨到焦头烂额，他无数次想转人工客服咨询，可是页面呢压根没有转人工这按钮，他主动要求接入人工客服，这 AI 客服呢还会阻拦，说您有什么问题啊可以先跟我说，直到这会话达到一定的时长和频率， AI 客服才承认可能解决不了您的问题，这才出现联系人工客服的按钮。那么联系人工之后呢，这快递员当天就上门揽货了。
0: 刚才说的这些啊，其实都是冰山一角呢。近期呢，中消协发布2026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受理投诉情况分析当中就提到，这售后服务的问题占到总投诉的26.79%。其中呢 ，AI 客服应用场景扩大、虚假承诺和人工接口困难的问题呢是尤为突出的。
1: 那么咱琢磨琢磨啊，商家为什么会对 AI 客服情有独钟呢？说到底啊，就是一笔经济账，商家。接入智能客服之后呢，就能以较低的成本完成呢售前和售后的对接。一家电商 AI 服务商呢，他算了一笔账，说一个人工客服呢每个月的成本呢在3000块钱以上，而他们的 AI 客服呢年费套餐售价是10000块钱，所以平均到每个月只要800多块钱，可以节省70%以上的成本。
0: 有一些廉价的 AI 客服啊，确实是可以满足我们的基本的要求，做到24小时在线，快速响应。但是呢，不具备处理复杂问题的能力。当遇到超出能力的问题时，这些 AI 客服呢，就只会说一些非常模板化的答复，比如说"我理解您的心情"或者是"请不要着急"等等等等。那如果说想提高 AI 客服的服务水平，那这个成本肯定也会大幅度提高。
1: 有业内人士透露啊，说部分企业呢，甚至故意让这 AI 客服啊围绕用户投诉绕圈子，目的是什么呢？消耗用户的精力、耐心，变相的提高撤诉率，让用户啊是知难而退。只有当检测到像什么投诉、举报这些关键词的时候，企业呢才会开启人工客服通道。
0: 您瞅瞅，这哪是客服啊，这分明是企业用来阻拦客户维权诉求的挡箭牌。不过呢，从今天起情况有了根本性的改变。前边呢我们提到了人工智能客户服务相关国标今天起实施，据参与起草标准的专家介绍，这份标准呢对于 AI 客服的使用明确了几个关键的要求。人工服务入口呢要非常的清晰，不能层层隐藏，分工要科学，简单的问题交给 AI， 而复杂的纠纷要及时的流转到人工客服。
1: 还有呢，平台需做好人机的切换，不能让消费者反复阐述问题，达到条件系统要自动流转到人工，对于涉及用户生命财产安全的问题应该自动跳转到人工客服。
0: 还有一点呢，也是大家最关心的，就是智能客服和人工客服给的信息前后矛盾应该怎么办， AI 客服说的话到底算不算数呢？专家说了啊，经营者不能简单以这个 AI 回答不代表公司立场，算法生成内容不具备法律效力等理由来拒绝履行承诺，企业呢需要对智能客服的回复内容也要负责。
1: 那作为推荐性的国家标准呢，这个标准虽然并不等同于法律上的处罚依据，但是我们希望呢新标准能够成为行业重要的判断标准，推动企业提升客户服务水平，让消费者心里有谱，从而呢少一些后顾之忧。按理说啊，商家上线 AI 客服呢，初心应该是用技术提升服务效率，优化消费者体验的，而不是相反给消费者呢设置售后服务的门槛的。那对于这个消费者来说呢，我觉得商家咱们应该以诚相待，不断的优化您 AI 客服的服务水平，真正呢在消费者和 AI 客服之间架起一个顺畅沟通的桥梁。
0: 下面呢咱们来说一个特别常见但是风险极高的一个动作，就是开车门。
1: 这动作太日常了啊，很多人呢根本不会多想，下车之前呢顺手咔嚓一推门，这门开了，可就这么一个简单的动作，有的时候却要了别人的命，这就是咱常说的开门杀呀。
0: 下面呢咱们要说一个案子啊，就是开门杀而引发的悲剧。这起悲剧究竟是怎么发生的？这起案件给司机和乘客敲响哪些出行安全的警钟呢？
2: 2025年12月8号，

0: 被告人吴某驾驶机动车行驶在东三环辅路期间，吴某突然将车违规停在非机动车道上。
1: 被告人是一名网约车司机，他的驾龄也比较久，但是从事网约车的行业并不长。你在停车的时候呢，停在了这个禁停路段。
2: 开车开了多少年了？
3: 开十几年了。
2: 你在北京开车开多长时间了？这个开网约车开多长时间？
3: 一个多月。
2: 当时的路况你熟悉吗？
3: 第一次到，不太熟。
2: 这个车辆如果停下来的话，应该停在哪？
3: 应该停靠路边。
2: 你是知道这一点的吗？
3: 我得在管看那个路况。我没有说叫他下车，我要下车了，我肯定得往路边去。
0: 吴某将车停下后，后排乘客直接开门准备下车，开门的瞬间与驾驶电动自行车正常行驶的江某相撞。
1: 这个乘客下车也比较匆忙，开门下车的时候没有这个谨慎的观察路边的状况，导致后方的电动车驶来与这个车门相撞，造成这个电动车驾驶员的死亡。
3: 我的乘客推门跟他相碰的时候，他的车速太快，撞了我的车门后又撞到了路边的电线杆上。
2: 你是认为这个死者自己也负有一定的责任是吧？
3: 对，这是主要的。他没有戴头盔。
4: 停车停在机动车道和非机动车道之间，你的车辆右侧跟路牙有1.5米的距离，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77条第3款“开关车门不得妨碍其他车辆人员通行”的规定。刚才你强调对方有车速过快、没有戴头盔等行为瑕疵，但是本案开门杀的客观物理条件是你创设的。
0: 公诉机关认为，本案中司机吴某对事故负主要责任，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乘客张某负次要责任，未达到刑事标准，但需承担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
1: 这个死者的死亡的这个结果是多方的原因共同造成的，他们要共同承担一个侵权责任。但这起案件为什么要定这个司机主责？主要原因是司机他没有靠边停车，他的停车行为是不规范的，他停在了禁停路上。案发时候，这个网约车司机他车停的离这个路边有1.5米的距离，创设了后面行人包括电动车、自行车从这里经过的一个高度的一个风险的状况，网约车司机他是主要责任，并且这个风险产生的隐患点就在于网约车司机，而不在于这个乘客。那么这个案子当中，乘客唯一的过失就是下车的时候没有谨慎观察这个周边的状况。
0: 最终，法院对该案进行了判决。
1: 被告人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因而发生重大事故致一人死亡之严重后果，其行为已构成交通肇事罪，依法应予惩处。鉴于被告人在现场主动报警，报案后如实供述，系自首且有积极救助的行为，自愿认罪认罚，本院依法对其从轻处罚，判决如下：被告人犯交通肇事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3个月。
5: 一次违停，一个开门的随意动作夺走了一条生命。这起事故呢，也再一次给我们敲响了警钟。开门杀真的不是危言耸听，它可能就发生在我们每一次疏忽大意的瞬间。
6: 哎呀，其实呢，避免悲剧的方法很简单，大家学会合适开门法。什么意思呢？就是用远离车门的这个手啊去开车门，这样呢，您会强迫自己转身，那么自然就能观察到侧后方的路况了。在这儿呢，提醒每一位非机动车的驾驶人。您在经过这停放的车辆的时候啊，咱提前也减速，保持这安全距离，做好随时避让的准备，因为咱永远无法预知啊，说哪扇门会突然打开。所以呢，也希望啊，这样的事故呢，能够让大家引以为戒，咱们呢都多一份小心，为了保障自身的安全。
5: 下面咱们要说的这位男子呢，是让人不齿啊！江苏常州的唐某去饭店吃饭，一顿饭吃完之后呢，嘴巴一抹，双手一摊，撂了一句没钱。
6: 哎，这是赤裸裸的吃霸王餐呢！让人瞠目结舌的是呢，这位唐某啊，把这吃霸王餐当成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了。据民警调查呢，在3-4个月的时间里啊，唐某以同样的方式吃霸王餐多达30多次。因为呢，单笔消费金额不高，这商家呢，往往因为怕麻烦的心理啊，就选择隐忍了。
5: 商家可以忍，但是法律可不会忍。唐某呢，最终因为寻衅滋事被当地警方刑事拘留。
7: 常州市公安局金坛公安分局西城派出所接到辖区老乡鸡快餐店报警，顾客唐某在用餐结束后拒绝支付餐费，民警孙诗琪迅速赶往现场开展调解，对唐某进行批评教育，但对方依然拒绝结账。回到派出所后，孙诗琪对唐某的相关警情展开信息比对，发现从3月到7月和唐某有关的报警记录将近30次，内容几乎一模一样，都是在饭店吃完饭没付钱就一走了之。
8: 因为他的行为实际上多次明知没有这个支付能力和意愿的情况下采用这种方式去吃霸王餐，他的行为已经构成了这个寻衅滋事罪。
7: 经查，唐某在金坛多家餐饮店流窜作案，先后在34家餐饮店用餐后拒付餐费，累计吃霸王餐34次。一些商户因为金额不大，一开始只当是遇到了吃白食的，直到发现他频繁出现，屡教不改，才陆续报了警。西城派出所民警通过线索摸排、调取监控、走访商户等，逐步锁定了唐某的活动规律和作案证据，最终将其抓获归案。到案后，唐某如实供述了自己的行为。
9: 广大的近代市民，所以被我吃个霸王餐的底价，在此我郑重向你们道歉。
7: 一顿饭钱几十元到几百元不等，看似是占便宜，实则已经触碰法律红线。目前，唐某因涉嫌寻衅滋事罪，已被依法刑事拘留。
6: 对于这位唐某呢，法律会让他明白啊，别以为脸皮厚就天下无敌了。老话说得好，多行不义必自毙啊。
5: 最近大家有没有发现啊，这一到晚上真的是凉快，所以呢现在可以说是逛夜市的一个好的时候。
6: 所以说咱们北京啊，这夜生活开始丰富起来了，处处都是好吃的、好逛的、好玩的，而且是各具特色，大家呢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进行选择。
5: 对，那今天呢我们就继续带您去东城区的隆福寺去看一看，那儿的隆福寺朝集是焕新升级，有很多有特色的活动。
10: 我现在是来到了隆福朝集，整个夏天啊，这里是化身了一处可逛、可吃、可玩、可观影、可休憩的城市会客厅。而在这里啊，有非常多丰富多彩并且非常精彩的活动。那比如说呢，最近啊，在这里就进行了一场流浪猫的领养计划。
11: 我们现在在隆福大厦的一楼中庭，现在举办了一个流浪动物的领养活动。现在大家可以看到现场有很多小猫猫等待大家领养。我们组织了这样一个公益活动，能帮助流浪猫最好的进入家庭。它呢来自于这个繁殖户，因为繁殖户现在倒闭，所以流入到我们救助中心，然后由我们做完绝育和免疫以后，更好的面向公众去领养。它是一只金渐层，它现在是8个月，然后它是一只小女孩。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领养标题是领养一只京圈小可爱，这些猫都来自北京的各个角落，由各位救助人包括有一个救助小院救助的动物组成。我们希望这些流浪猫能更好地进入宠物家庭，享受宠物猫的待遇。
12: 现场除了爱心义卖，还有宠物好物、国风文创等丰富活动，市民游客可以一边撸猫一边逛吃，感受焕新升级的隆福朝集。
13: 内容

0: 已经滴到标准了之后，然后再用被子给它捂住，这样的一个保存方式，然后送过来的，靠冷链保藏，不通过那种药水、蘸药水，但是不需要。
1: 现在出现疫情之后，这个价格有波动吗？
0: 有，会有一点，之前可能会便宜一点，就是降价。比如之前可能来是9毛或者1块、1.2块，现在可能来就8毛、7毛，就这样子。
2: 这个白菜最近销量怎么样？
0: 就是销量肯定是有一定的影响的，它因为大家有顾虑嘛。之前肯定卖大白菜，我们就在这个位置放，就是剁了两大包，基本上一包的斤数在40多斤吧，两包基本上就100来斤，肯定是没问题的销路。那现在就没有，这个就几颗的卖一天都，就是买这个很少的人，他还会问你有没有检测报告啊，农残的合格证有没有啊，他会问这个东西。后来给他看完检测报告，他可能会买一颗。
2: 有那个检测合格报告吗？
0: 有。
2: 目前呢，我们要求这个白菜呢，进货的时候都要索要这个检测合格报告。
0: 这个是检测报告。
2: 通过这个商户的检测报告呢，可以看到这个是新发地的一个快检报告。它的这个白菜的产地呢是来自内蒙古。然后检测项目呢也是甲醛阴性，然后说明这个在这个供货商的一个快速检测里，这个白菜是不含有甲醛的。
1: 咱们现在在这个排查的过程中，一产地都是哪儿的？
2: 通过排查呢，是有这个河北省承德市的。然后结果判定是阴性的，他们是合格的。还有就是河北张家口沽源县，也是一个白菜的甲醛检测显示阴性，是合格的。
3: 执法人员表示，当前严格落实蔬菜入市溯源制度，要求商户必须完整提供合规检测报告、产地溯源凭证以及进货票据。
2: 这是那个商户的一个进货台账，他每天这个白菜进了多少斤，以及呢从哪儿进的，联系方式，都会让他如实进行记录。如果说这个白菜出现抽检不合格，我们可以更好的进行一个追溯，让这个食品的来源可查，去向可追。针对近期甲醛白菜的相关舆情，我局呢第一时间启动了专项排查抽检工作。目前呢排查范围是覆盖了全区的11家食品集中交易市场。从目前的排查结果来看，暂未发现涉事地区白菜流入我区食品集中交易市场。排查过程中，各市场主办方也是第一时间对白菜进行了下架处理，提前消除食品安全风险隐患。截至目前，排查中暂未发现相关违法线索。同时，我们也要求所有的食品集中交易市场配齐甲醛快检试剂。
4: 这甲醛呢，其实它是国家明令禁止食品中添加的非食品物质。然后呢，因为甲醛之前是属于风险监测项目，它并不是蔬菜常规的必检项目。有了这个舆情呢，我们就将这个甲醛呢，也是现在纳入到我们这个抽检的监测范围内，将它列入了一个必检项目。然后现在呢，我们也可以拿这个拿颗白菜去到我们这个快速检测室现场做一个快速检测。这个白菜检测呢，就是我对它一个根部进行取样，因为通过舆情看到了它那个白菜呢是根部占那个甲醛进行一个保鲜的作用。根据我们那个检测的那个说明书，现在应该是取一个2克左右的样，用那个蒸馏水或者纯净水进行一个浸泡，先要浸泡10到15分钟，然后呢我们再把它这个提取液取出来，然后再放向我们那个快检试剂，最终呢我们再通过颜色比对来判定它有没有含有甲醛。现在这个检测结果出来了，然后我们通过这个颜色呢也可以看到是完全透明状的。然后通过这个比色卡呢也可以看到这个是未检测。
1: 说现在咱们这个甲醛品类的检测的话，只有白菜吗？还有其他品类纳入吗？
2: 后续我们也会把
4: 娃娃菜、金针菇、蒜苔等一些易腐蔬菜
2: 的甲醛风险纳入常态化监管。
3: 此外，我们了解到，市场方每日会对在售白菜开展多频次快速抽检、实时监测，从源头管控风险。
5: 我们是市场是每一辆车或一间每辆车进厂，先需要一个快检，这快检合格了才让你进厂。进厂完后，然后从早上批发到进入大厅的时候，我们早上会抽检，然后中午或者是全天我们会不定时的是抽检每个商户。
6: 据千龙网的消息呢，事件曝光之后啊，新发地市场紧急排查，确认涉事车辆和批次并未纳入新发地交易，首都菜篮子的供应安全稳定。 下面呢，进入今天的鉴宝环节。我们的热心观众袁先生今天带来了他珍藏多年的第二版人民币。可以说呢，第二版人民币啊是非常有收藏价值的一套。那么第二版人民币里边有哪些是超王？这里面又有哪些您不知道？

0: 的故事呢？
1: 今天的话呢，我给大家带来的是第二版的全套，
2: 这是钱币，而且刚才袁先生说的是第二套的人民币，目前也已经退市了啊。
1: 对，
2: 这里面有很多呢，可能这个相对来讲电视机前的年纪稍大点的人呢都用过，也承载着那一段的时光和回忆。
3: 说起第二套人民币，在钱币收藏中那是相当的有名，也是极具收藏价值的。袁先生说他喜欢收藏已经有十多年了，而这次带来的这第二套人民币则是他收藏的开始。
1: 第二版的全套的话，基本上能收集起一套完整的就非常非常不容易。
3: 袁先生说他这套钱币也是收藏了好几年才集齐的，那您又是因为什么喜欢上收藏的呢？
1: 收藏这个东西的话，它是一个怎么说呢，是很考验一个人的眼光的事儿，对吧？因为你看，你也可以买这个，你也可以买那个，你也可以藏这个，可以藏那个。到底这个东西什么东西是有价值的？其实一千个人心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这个时候就看你的眼光了。你的眼光的话，就能看谁更有眼力识别出它真正的价值。那你说这个东西是不是有意思？
2: 你是觉得这个方面是最吸引你的
1: 啊？那必须的，那非常非常考验一个人的智慧和眼光。对，
2: 我知道收藏的有很多种类呀，像瓷器呀、书画呀，为什么唯独喜欢钱币的收藏？
1: 那没有人不喜欢钱啊，对吧？这是最简单通俗的理解啊。
2: 没错，没错，没错。
1: 对，
2: 您这个非常直白啊，我觉得。
3: 那么，袁先生带来的钱币是否是真品？十一种不同的面值中，到底哪张是币王？我们今儿就给您聊聊这第二套人民币中您不知道的那些事儿。
2: 有事您说话，帮忙到您家。接下来我们聊聊袁先生带来的这些第二版人民币啊。
4: 我觉得现在已经是什么，体现了袁先生的实力。
2: 好，
4: 非常强。
2: 这个刚才采访的时候啊，我就在想，因为之前采访一些藏友的时候，可能对这个钱币的真伪至少还有一些疑问。我看您这感觉就像是肯定是真的，是吧？
4: 很自信吧？
1: 是真的。对，
4: 这就是藏家，这就可以说是玩钱币玩到一定高度的藏家，对自己的收藏非常自信。
2: 全是真品。
4: 对，我刚当时就这东西，我们讲一眼真，经常说什么开门。开门针。
3: 李老师表示，第二套人民币是人民币收藏中仅次于第一套的存在，它具有了极高的收藏价值。而这套钱币中收藏价值最高的就是下面这一张。
4: 这一张这种品相的可以说近乎于没有流通的，
5: 起步价就要20万左右。
3: 您没听错，一张20万，这还只是起步价。记者也查询了一下，这张第二版人民币10元也是各大拍卖会的常客，品相好的拍卖价在20万以上的也是比比皆是，即便是品相一般的拍卖价格也在几万到十几万之间。这张面值10元的是迄今为止尺寸最大的人民币，在收藏圈都叫它大黑石。那么为什么它这么值钱呢？
4: 跟经济有关系，上世纪50年代国民的生活比较困难，一般都是大部分都是几十块钱养活一个家庭，
3: 在当时这几乎是一家人一个月的生活费，因此基本上工资一到手，这种大额面值的就会被使用掉，很少有家庭会收藏存留。除此之外还有另外一个原因，
4: 这张大黑石还有一张红五的绿三，这三张呢是当时什么是前苏联帮助代印，
3: 收藏圈也把这三张钱币叫做苏三版。1964年，中国人民银行发布了收回三种人民币的通告，因此市面上大黑石存世量就变得非常稀少。同样是这个原因，苏三版的另外两张钱币收藏价值也很高。
4: 红五元，它呢就是虽然价格不是很高，但数量还是很少。这个呢，给它定的。不到2万，1万多，叫3元的。这个三元的在所有的人民币体系中啊，纸币体系中只有第二套人民币才有一张。
3: 那为什么这3元面值的昙花一现仅仅出现在第二套人民币当中呢？李老师表示，这也跟前苏联有关。
4: 这个3元啊，在苏联前苏联的货币体系中，它有3元卢布，所以它也要求咱们有这个。这一张也得几万块钱，起步价像这种品相的，我给它6万。
3: 除了前面的三张，在第二套人民币当中还有一张钱币因为特殊的原因价格也不低。
4: 它发行比较早，后来因为这个油墨的原因很容易褪色，这个颜色感觉絮絮的感觉是吧，不好看是吧， 你要是从颜单从颜色喜欢来说，是不是喜欢它？
2: 嗯，
4: 这就是它的差别。所以说它呢就是流通时间很短就被这张取代了。
3: 因此说红色的一元收藏价值更高一些，大概在两三千元左右，而黑色的一元大概在1000元左右。如果说这大面额的家里不好找，那么这第二套人民币中小面额的分币可能在您家里就能看得见。不过这里要提示您了，同样是小面额的，有的价格高，有的价格低，那么到底要如何区分呢？
4: 纸币中的号码分两组，一个是叫冠号，就是罗马数字叫冠号，还有阿拉伯数字叫什么流水号。
2: 嗯，
4: 流水号加上冠号我们叫它什么叫长号，同样是两分。
2: 嗯
4: 啊，除了油墨颜色不一样以外啊，这个你看没有，只有罗马号，罗马号没有后边的阿拉伯数字。
3: 我们可以把它们简单的称为长号版和短号版。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区别呢？专家表示，长号版是1955年发行的，而短号版则是1981年重新发行的。由于短号版发行量大，存世量也多，因此虽然图案相同，但是价格却差别不小。
4: 长号的要贵，像这个长号的，一张大概是200多块钱，这一张就便宜了，一张1两毛钱哦。
3: 除此之外，像1955年发行的长号版的5分和1分，目前市场价格也在几百块一张。总的来说，第二套人民币印刷精美，图案丰富，充分展示了当时社会建设发展的新风貌。
4: 我保守的说，这一套啊，应该是60万。我觉得啊，袁先生有实力的情况下，我们讲玩钱币啊，一开始如果说是没有实力的是不敢这么玩的，哪儿起步上来就收第一套第二套的。
1: 我家里其实还有的。
4: 哦，
1: 我家里就是1版、2版、3版、4版
4: 都有
1: 很多，
4: 对，推迟它都有了，
1: 都有。对，只是说一版的话不是完整的，但第二版的话就是完整的，但这个也只带了其中的一部分。
2: 我看来这个今天我们见到这个分量还不小。
4: 那当然了，
2: 第二套也是很难见的。
4: 第二套离我们有大概70多年，能看得完整的一套很难了，比较难了。随着时间推移，可能慢慢越来越少。
0: 今天呢，我们关于第二套人民币的收藏知识就先介绍到这儿。您家里边是否也有这些老钱币呢？您不妨啊翻一翻，碰碰运气。如果说您拿不准，也欢迎您呢跟这袁先生一样，带着宝贝找我们的专家帮您长长眼。继续咱们的鉴宝之旅，这次的热心观众陈先生带来了3把折扇，请专家长眼。整个鉴定过程啊，可以说是一波三折。
2: 今天啊，陈先生带来了他家收藏的宝贝，问问您，您带来什么？
6: 我这是3副这个扇子。
2: 扇子？
6: 哎，
2: 哦，其实这个大夏天的扇挺正常啊。
6: 那可不敢。
2: 收藏扇子也很正常。
6: 是。
2: 问问您，您这几副扇子哪来的？
6: 这是老家留下来的。这是我奶奶那辈儿的啊。这个再往上，就我也不太清楚了。
7: 陈先生表示，家里的这些扇子原本早就被遗忘了，只是一次偶然的机会才发现了它们。
6: 这个是听我爸说的事儿，这其实也是我爸小时候他从

0: 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经济节目宣传矩阵，敬请关注。一颗创意的种子，要怎样才能长成参天大树？北京正在给出答案。
1: 欢迎来到转在北京，
0: 在这里见证梦想的激情与锋芒。
2: 我们带来了世界上最快的四足机器人，让全世界用上一个我们中国造的机器人芯片。
0: 在这里见证科技改变命运，
1: 让我们欢迎最快乐的盲人。
3: 脑机接口能让我真正看到这个世界，我感觉我的希望要来了。
4: 我们要让语言障碍者再次发声。
5: 能听到爸爸说的话吗？爸爸很爱你。
6: 谢谢。
0: 在这里见证从想法到产业的成长。
7: 我们想栉风沐雨，登高万仞，
8: 不要怕做大，也不要怕做强。
9: 你需要什么，我们提供什么。
0: 全国首档科技成果转化纪实节目《转在北京》，每周六晚21点，北京卫视，敬请期待。

0: 后我母亲就属于那种包办婚姻吧。
1: 那后来怎么还会有这个冷暴力啊、背叛啊这些呢？
0: 在家里头小公主的那个感觉，又进入婚姻，可能是就没有把角色把握好，家务差一点，做饭呐、炒菜呀、差一点。
2: 首先说我哪点做的不够，
0: 对，
2: 那这点让我挺感动的。
0: 谢谢谢谢。
2: 现在很少有人去这么分析。
3: 他今天又会告诉我们什么？更多精彩尽在选择。
4: 9月20日是全国爱牙日，口腔疾病与多种全身系统疾病有着密切的关系，比方说心脏病、糖尿病等慢性疾病。资料显示，牙周病是成年人牙齿缺失的最主要原因。牙齿缺失后要及时修复。生活频道启动公益爱牙行动，面向北京市民免费口腔检查，免费修复方案设计，北大教授专家坐诊。咨询电话400-600-5770。
5: 9月20日是全国爱牙日，口腔疾病与多种全身系统疾病有着密切关系，例如心脏病、糖尿病等慢性疾病。资料显示，牙周病是成年人牙齿缺失的最主要原因，牙齿缺失后要及时修复。生活频道启动公益爱牙行动，面向北京市民免费口腔检查，免费修复方案设计，北大教授专家坐诊。咨询热线400-600-5770。
6: 在昨天的节目中，二号女士一登场就惊艳了全场。
1: 刚才我们这个初大姐一上场，大家都感觉到气质不凡哈。那就刚才通过这个接触，对对方的印象怎么样？你们二位
7: 还可以。
6: 红场环节，一号男士选择留下来继续了解他的故事，那么二号女士又会告诉我们什么呢？
0: 我觉得好像我在处理情感这方面对自己增加了很多的自信，就把那个原来那个就是情感那个壁垒啊，就是给它打破了，所以说我收获还是蛮大的。
1: 比如说呢，原来你可能和别人交流的时候会什么状态，然后现在又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0: 原来我和男士交流的时候从来不看男士
1: 啊，
0: 就是不直视。现在就是说可以就是有一些眼神或者是那个交流了。是这样的。
1: 那你觉得自己之前把自己放在这个壳里边，不敢往前迈一步，
0: 对，
1: 你怕的是什么呢？
0: 也是关于我个人的生活经历的原因造成的吧。我是姊妹五个，上面三个姐姐，下面一个弟弟，父母呢可能是和家里的成员吧，把我宠爱的就保护的有点太好了。就在婚姻发生变化之前吧，生活就是一路顺畅，什么都是有人安排好的，我的婚姻都是家里安排的。所以说呢，就是本人现在感觉就是抗打击能力差。
1: 这是给自己总结的。
0: 对，再加上自己也是缺乏处理就是事情的能力，所以说在这方面就欠缺的。
1: 其实我觉得就是像这个初女士这种情况，我还想问问两位嘉宾啊，因为可能我们有很多的女嘉宾都有类似的情况，比如说她单身时间很长，对吧，然后突然之间觉得要结束了，打破了我这几十年来自己独居的一个生活，然后要想往前迈一步，又想又不敢，就这个状态应该是很普

0: 普遍的？
1: 普遍的
0: 啊，怎么破解呢？
1: 进入壁垒有很多方面，但第一点就是不太自信。嗯，
2: 对，
1: 怕被伤害
2: 是。
1: 其实知道一些美好呢，是你要从经历里面吸取经验的，但是那个经历。让你害怕，
2: 嗯，是啊，恐惧，
1: 对，
0: 听石宇老师的意见，
3: 对，就是这么漂亮，然后还有不自信，我是觉得可以带给像我们这样的普通人更多的自信了，因为会觉得哦，好像他们就应该是那种闪闪发光，是那种非常自信的这个状态，但其实也我们内心当中也有会自己的那些问题，对不对？嗯、
2: 是的，
3: 其实心理学当中有一个叫自我效能感，什么意思呢？就是比如说一个小朋友，我们在告诉他说你头上有。一个香蕉你把它够下来，其实呢这个香蕉按照他的能力来讲是完全能够的，但是一个自我效能感好的人他就不会犹豫，啪就够下来了，但是如果自我效能感不好，你可以把它理解成自卑啊，觉得自己不够优秀啊，能力不足啊，
2: 对，
3: 即便在他的可控范围他也觉得啊我不想试了，因为我拿不到它，所以你看这就是每个人其实并不是他自身的优秀不优秀还有能力方面足不足的问题，而是他认为他能不能，所以我就觉得您的各方面好像都没问题，但只是缺少了这一个自我效能感，就是你认为我自己是行的这部分内容，
2: 对，谢谢您。
0: 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初女士已经用行动来证明了这一点，就是两年之后又来选择了嘛，
2: 是的，
0: 对不对？这个行动就已经说明了一切了，
2: 是的，
0: 自己在不断蜕变，而且这个蜕变是往越来越好的方面。
2: 是，大家好，我是初君，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0: 提到这个异地的问题哈，你怎么看？比如说你要真有一个特别合适的这个人，他就生活在天津，他就生活在北京，你会从七台河走出来吗？
2: 我会的，我既然坐在这儿，我就已经做好了那种心理准备，对自己的那种适应能力还是有一定的自信心的。
0: 这方面咱不怕，是吧？
2: 是的。
0: 但是你说像比如说我们吴先生之前说过的，想希望四季旅居，是吧？我们在这待几个月，在那待几个月，这种生活你能接受不？
2: 这种旅居的生活是很好的，也是很多人向往的。但是因为我前几十年吧，就是一直是有点飘着的感觉。这几年呢，我想老老实实、踏踏实实的生活，
0: 烟火气一点，所以到处走走，这儿过过日子，那儿过过日子也挺好，
2: 挺好，
0: 能接受了哈，
2: 那可以，
0: 哎，又蜕变了，又往前走了一步，
2: 是的，是的，
0: 特别棒，
2: 必须的。
0: 那你看你的这一段里边还写到，说是包办的短婚遭遇冷暴力与背叛，然后半生沉淀，放下了过往，这也说明是上一段婚姻，虽然说现在已经是自己单身30多年了，但之前的那一段婚姻对于你一个被宠大的小公主来说应该还是伤害蛮大的。
2: 是的，伤害很大，如果不是伤害很大的话，不会自我封闭很20多年。
0: 对，那当时你们两个是同事吗？还是朋友？
2: 也不是，是我母亲和他父亲呢，在工作上有交集，然后我母亲就属于那种包办婚姻吧。因为我们家呢，就是有点这个传统，大姐、二姐、三姐多多少少都有这方面的因素。我们家都是家里给安排的，
0: 我也是，所以我不操心。
2: 哎，对，所以我就是什么事都不操心。就是连我的工作都是家里安排好的。
0: 所以那时候并没有说有那种反抗的意识，跟妈妈说我不要，我要找自己喜欢的人，我要怎么怎么样。
2: 因为我妈是一个比较强势的女人，我呢在家里算一个乖女孩吧，我心里不同意不满意，但是我不敢明面上和她对抗。但是呢我做了一件事，就是我们订婚之后，当时就是订婚的时候多多少少都要给点钱嘛，彩礼之类的，我自己偷偷的就给送回去了。送回去了之后呢，然后人家又开始找我父母，我特别是找我母亲说，就是那意思就是你女儿什么原因呢、啊、就是都接受了，就是订婚之前也不说不同意，完了订婚之后又给送去了，就是那意思就是好像就提出异议了嘛。我母亲回去好像我也是迫于压力，然后就默许了这件亲事。特别是后期吧，主要是觉得一个女人就是结婚生子是她必须走的路，所以说别人都这样，那我也这样吧，
0: 都认命了，这个妈妈安排也肯定是对我好的，我都接受了。
2: 对
0: 对, 对，那后来怎

0: 么还会有这个冷暴力啊、背叛啊这些呢？
1: 可能是我自己就是说也是一直拿着那个在家里头小公主的那个感觉，又进入婚姻可能是就没有把角色把握好，
0: 没有转换过来，
1: 对，没有就是说转为家庭主妇的这个感觉。
0: 比如说呢，
1: 比如说就是家务差一点，做饭呐、炒菜呀、差一点，所以说呢，刚开始几年还好，但后期的时候他就不满意了。后期直到他就在外面已经认识了一个女的，已经认识女的，然后就回家的次数少。但是我呢，就是说你回家不回家，我就都无所谓的事情，因为我就是主要照顾孩子，平时上班。他呢那前的工作有的时候值夜班，需要值夜班，那就值夜班不回来就不回来吧。但有一次他值夜班回来之后吧，就是说，但是别人跟我说他是开着车和另一个他的同事上佳木斯是上哪儿去找了谁，就这样是才知道他后面外面有情况了。原来很好很好的，他也对家里头尽到一个责任。我呢对于金钱没有概念，因为老小也没管过钱，我的工资是交给他的。我婚姻的时候，对，我的工资是交给他的。
0: 那他的工资呢？
1: 他的工资也是他管理呗，因为我们家的钱都是他管理。
0: 你就是省心省惯了。
1: 对，我什么都不管，
0: 是吧？省心省惯了，一毛钱心都不想操。
1: 对，是的，因为我在娘家的时候就那样，完了，然后进到这个婚姻还这样，所以刚才我说我是没有转变好自己的角色，这是我的原因。
0: 所以这个婚姻持续的时间，你说短婚，
1: 对，
0: 是多短？
1: 也就是六七年的时间，在儿子六虚的时候我们就分开了。
0: 六岁，
1: 对，
0: 你提出来的。
1: 那一定是我提出来的，而且我们是协议离婚。
0: 那就是分手的时候还没有闹得很僵，
1: 不，确实是分手之前，就是一年多的时间，他就已经不回家了，他就把家里的一部分东西搬出去，和外面那个女人在外面租房住了。
2: 觉得还在一个男的吧，跟这位女同志的接触上，还是从他那个说话和他那种表达上，没到那种让人家感觉到从你的话里听到那种温暖的感觉。
0: 你觉得这一段婚姻里边？为什么会走向离婚？
1: 我觉得责任还是在我，就是我的角色没有调整好。
0: 那不在他吗？
1: 他是一个方面的，但是就是首先要找自己的原因，就是找自己的不足。我是这样想的。
0: 还是觉得自己没有转过来？
1: 对，还是没有那个掌握生活的权利，就是对于生活就是这些处理的能力啥的欠缺。我是这样想。
0: 其实也是啊，你说这小朋友从小上幼儿园，然后再上小学，中间还要有个幼小衔接呢，是不是？
1: 是的。
0: 但是你说马上就从一个我们家的这个乖闺女就变成别人家媳妇了，谁给你个过渡时间了？好像大家都不知道过渡吧，都是懵的。
3: 突然进入婚姻，就好像是你没划过船，突然上船了。
0: 你还得划快一点
3: 啊！不是，俩人配合对吧？都没上过船，那慢慢找这个劲儿，
1: 对，
3: 这个船才能直着往前走。
1: 是的，是的，
3: 开始肯定是这样的。
1: 是。
3: 那么在这个里边呢，就这当然我们年轻的时候都不懂的啊，沟通是重要的。您刚才自己说的，就是您已经吸取了一些经验了。开始自省了。
1: 对，
3: 这是好的。但年轻的时候谁也不会出这个，说实话。
4: 对，就是您在第一段，就是您的前任跟他是，你上来就把工资全部交给他来管理，就是所有的家庭收入都是由男方来管理。我想问一下，如果您已经独立这么多年了，又经历过那一段不愉快的婚姻的话，那你面对未来的婚姻的话，您的财务方面有没有明确的要求？
0: 这写得很好，
1: 只是简单。
0: 谢谢，就是你的这个描述里面其实很有画面感。
3: 其实苦才让人宝剑锋从磨砺出，你不磨，
1: 对，
3: 它没有那个利刃。
1: 对，您说的对。
0: 所以就除了像写一些随笔来记录自己的心情，有点自己和自己对话的意思，
1: 有点啊、
0: 然后也会自己看看电影。
1: 只
0: 能看什么电影？
1: 愿意看一些，就是随笔啊，就是情感方面的，或者是人物传记方面的。
0: 对，其实还是希望从别人身上和这种影视作品当中获取能量的。
1: 那是一定
0: 的，我理解是不是这样？
1: 一定是这样。
0: 然后那个禅舞能给我们解释一下吗？可能我们接触的都很少。
1: 禅舞是禅学文化和舞蹈艺术的结合，它是人们在身心放松的情况下，身体随着音乐的旋律

0: 自发的生成的一种肢体动作。
1: 它没有固定的一个模式吗？
0: 没有固定的模式，它没有固定的模式，没有固定的规则，没有固定的规划，没有任何的条条框框。
1: 所以说如果说心不静可能跳不出来。
0: 你说的对。哦，
1: 好，此时此刻让我们心静一下，我们来欣赏一下你的禅舞好不好？

0: 有人说婚礼是一场仪式，但对我们来说，它是一份承诺，是人生重要节点上对彼此的郑重回答。选择第十六届集体婚礼正式启动招募。今年我们的集体婚礼将全面升级，一方面呢，所有通过选择节目、友伴平台或者线下活动牵手成功的嘉宾，集体婚礼是你们的专属邀约；另外一方面，我们也面向全社会开放报名，无论您是新婚燕尔，还是相伴走过金婚银婚的老夫老妻，无论您是再婚重组家庭，还是当年因为种种原因没办婚礼，心里一直留着遗憾，现在机会来了，选择为您圆梦，报名通道现已开启，选择第十六届集体婚礼等您来，报名热线6331-2752。
1: 看女士跳这个舞啊，我上来就觉得她的稳定性非常好，就是跟心情和呼吸啊，就有点像太极的那个，
2: 对，
1: 走气哈，
2: 是，
1: 而且她那个稳定还有核心。
3: 对，
1: 那个感觉我看着，哎，有功力，而且是气定神闲，啊，是内外的一个统一。
3: 对，
2: 莫老师说的对，禅舞和那个太极它是有相通之处，
1: 是吧？有一点点，
2: 对对，都是走气脉呀、经络啊什么的。
4: 那就是说，刚才我们看到的这个舞蹈，您是没有练过的，就是音乐响起，您就，这个由音乐而来，身体舞动了。
2: 是的，
5: 您这禅从哪儿来的？
2: 这个禅是就是
5: 您放松了没有？
2: 我刚开始前期的时候肯定不能放松，
5: 松静定会，
2: 那您说的对，
5: 哎，您这个等于什么呢？按行话来讲叫天人合一，
2: 哎，是的，
5: 产生的自发动，
2: 对
5: 对吧？
2: 对，
5: 那没错，
3: 对，没错，
2: 对。而且呢，我跳禅舞多半都是在大自然之中，
3: 对，
2: 就是在您和树和草和风风雨雨对话的时候，你就会萌生一些东西。我现在就是说，有几个姐妹在一起那个玩的时候，我都是公益的。就和他们在一起玩，就我希望以后也是公益的，
3: 太棒了，
2: 大家就在一起玩呗，
3: 太棒了，
2: 大家都好就行。
3: 但是你说回到今天我们这个节目当中来啊，你这是要找另一半的。其实我们觉得有的时候你这种身心的境界和认知相对比较近的这种人很难找，会不会？会有这种担心吗？
4: 任何一个多一个因素都会打乱我原本平静的生活。
2: 但是那是我以前的想法，我现在不这么想。
3: 那你现在想找一个什么样的人？
2: 我想就是说那个更接近于生活，我不想自己总是在高高在上那样式在飘的那种感觉。
3: 然后具体的一些要求呢，你再提一下。
2: 没有什么具体的要求，就是做人嘛，首先要善良，是吧？善良和真诚。然后呢，就是两个人也柴米油盐酱醋茶呀，那个行于就是吃喝拉撒睡。然后呢，两个人就是，相处的好的和谐生活，携手走过余生呗，这是我的想法。
3: 问问我们那个吴先生，您这听完之后，您觉得你们两个
6: 想法差不多？
3: 啊，想法跟你差不多啊？你觉得你们俩合适吗？
6: 我他挺好。
3: 啊，你觉得他挺好的？那我们初姐觉得？
2: 吴先生这个人很优秀，很有爱心，很善良，他适合找一个那个更适合于他的人。我呢也是找一个适合于我的人。我觉得两个人适合很重要，
3: 适合啊，这样就两个人可以在一起絮絮叨叨，也可以彼此安静。
2: 对对，
3: 但是都不会觉得别扭。
2: 对，闹的时候大家都一起闹，安静的时候大家一起安静。如果你想闹的话，我可以陪着你去走遍天涯海角。如果静的话，我们可以回到家里头安静的生活。
3: 那个，您和我们这位吴先生，你们要继续两个人，去多多交流一下，还是说您想再看一下接下来的男嘉宾？
7: 首先，您非常漂亮，
2: 谢谢。
7: 我非常非常感觉能娶您这么一老伴儿不容易。
2: 谢谢谢谢谢谢。
7: 这个，但是呢，就看谁有这运气了。
2: 谢谢。
7: 我这肯定没戏了。我倒退15年，我肯定能把您追到手。
2: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7: 伴儿老伴儿在一块儿，能天天在一块儿喝着茶。我每天任务现在就是喝茶，完了呢做做饭，而且在这个对着医学上什么的我都会。那都没问题，我伺候我的老伴儿，我能比那个家政公司伺候多好。
8: 我看了好些男同胞，告诉我不会做饭，我要是一女的我肯定不选她。
9: 更多精彩尽在选择。
10: 现在水还是在快速的上涨，我现在已经没有办法坐在这个上面了。
11: 来体验一下我们如果在内涝严重的时候是如何弃车逃生的。
12: 第一个逃生场景是水位已经没过车轮的一半，车里还没有进水，车门可以打开，
13: 抓紧时间推开车门到高处等待救援。
12: 第二个逃生场景是水位已经达到了车身的中部，由于车外水压大于车内，会感觉到车门像被焊住了一样，
11: 完全推不开。
10: 我感觉现在这个水已经没到我的膝盖这儿了，我现在已经靠着靠背也是完全打不开这个车门了。
12: 这是我们可以抓住的第二次逃生机会。
13: 如果说你车上有安全锤破窗器，及时拿出来，不要犹豫，快速击碎车窗，优先去击碎它的上面的两脚，再去击碎它下面的两脚，然后呢直接快速破窗进行逃生。
12: 第三个逃生场景是最危急的，此时水位越来越高，甚至即将没过车身。
10: 现在已经没过这个座椅，
12: 也就未来几分钟之内就会没过车身。
10: 我现在已经没有办法坐在这个上面了。其实
12: 这个时候情况已经非常危险了，但是我们还有第三次逃生的机会。
13: 身体快速抬高，利用脚步在后面找到一个支撑点，肩膀顶住车门，哎，手拉住拉手，肩腰腿同时施力。那这个时候车门是可以打开一条小缝的，因为内部水压、内外水压大体相同。好，让水不断的往进灌，大概在喉咙这个位置稳住身心。

0: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1: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
2: 9月20日是全国爱牙日，口腔疾病与多种全身系统疾病有着密切关系，例如心脏病、糖尿病等慢性疾病。资料显示，牙周病是成年人牙齿缺失的最主要原因，牙齿缺失后要及时修复。生活频道启动公益爱牙行动，面向北京市民免费口腔检查，免费修复方案设计，北大教授专家坐诊。咨询热线400-600-5770。
3: 榫卯相接，互为支撑，一榫一卯之间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2: 九月二。

0: 20日是全国爱牙日，口腔疾病与多种全身系统疾病有着密切关系，例如心脏病、糖尿病等慢性疾病。资料显示，牙周病是成年人牙齿缺失的最主要原因，牙齿缺失后要及时修复。生活频道启动公益爱牙行动，面向北京市民免费口腔检查，免费修复方案设计，北大教授专家坐诊。咨询热线400-600-5770。
1: 寻味永不止步，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倾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您守候。
2: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3: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0: 北京的西直门外啊，有这么一高粱桥。关于高粱桥呢，在老北京有一个传说叫高粱赶水。话说呢，明朝定都北京之后，惹恼了北京地方的老龙王。这老龙王啊，就让自己的一儿一女化作两个水篓，一篓装着甜水，一篓装着苦水，要逃离北京。这事儿呢，被刘伯温算到了，就派出小将高亮追赶老龙王。追赶上之后呢，高亮拿银枪啊刺破了一个水篓，顿时啊打浪滔天就冲过来了。另外一个水篓呢化作一道彩虹，就飞进西山了。本来告诉高亮啊，你只要跑进西直门，平安无事。眼看着到了西直门底下呀、这高亮好奇，回身一看，被大浪就给卷走了。那为了纪念高亮呢，就在西直门外修建了高粱桥。今天呢，咱们说的这个餐厅啊，就在高粱桥附近，是一个淮扬菜餐厅。这个味道掌门呢，干过2000平米的大店，也干过200平米的小店，前前后后开了十几回店，但是万变不离其宗，就是对淮扬菜情有独钟。
1: 如果说你不让我做淮扬菜，或者是我不做淮扬菜，那我觉得这个人生没有意义了，就很乏味，就觉得自己一无是处，就这种感觉。
0: 每天早上8:30，太湖小馆的味道掌门人朱兆虎都是第一个来到店里的。
1: 平时也喜欢喝这个绿茶，因为绿茶我们南方江苏这块产的碧螺春呐、龙井呐、我觉得都挺好。没事没事没事，倒吧，倒我看着呢。倒，方向还得往那边打，往这边打。
0: 朱兆虎是江苏淮安人。
1: 对，
0: 淮安是淮扬菜的重要发源地之一。而朱兆虎是一位已经做了30多年淮扬菜的老师傅。
1: 打死的倒。
0: 用他自己的话说，不让他做淮扬菜，他会觉得自己的人生都失去了意义。
1: 来个套餐是吧？好，可以，没问题。生鲜鸡不辣，生鲜鸡小孩老人都没问题，也笋干也没问题，也不辣。

0: 朱兆虎以前的两位合伙人来店里找他叙旧。
1: 阿龙他来干，
2: 在唐山开了一家餐饮加客房，有12000多平米啊，也是这个店呢，最后给我们狠狠地上了一堂课，火爆到这种衰落，打击也很大的。
1: 当时也是一拍脑门就把这事情就定了，其实太草率，付出了成这个血的代价吧。
0: 第一次创业的失败，并没有打消朱兆虎对淮扬菜的热爱。2019年，他在北京开了这家只有200平米的小店。他把每天15个小时的时间都放在了店里，专心研发菜品。小店越来越高的人气，也让朱兆虎重新找回了信心。
2: 您几号台啊？这个是吧？10号台，给您拿个吸管。
3: 6块钱。
2: 16.9。应该是8号台，菜要快一点，啊，人家坐半天在那边。
3: 累不累？
2: 不累不累不累，
4: 一是忙一开心。
2: 来接过一下。
3: 是的。
2: 你点的神仙鸡。
0: 神仙鸡是朱兆虎用淮扬菜的烹饪技艺自创的一道菜。
2: 这个神仙鸡呢，原本不属于淮扬菜。有一次我在湖北出差，尝到了这道菜，我呢就突然有这个一个灵感，就是把它呢改成淮扬菜的做法。在别的地方尝到一些菜的时候，我觉得都可以用淮扬菜的手法，来呈现出来。啊，
0: 湖北菜大多香辣重口，而淮扬菜的口味偏甜，突出食材的本味。所以为了将这道菜做得更具淮扬风味，朱兆虎从食材到口味都做了彻底的改变。
2: 选用了广东那个清远鸡，这个清远鸡它的特点皮质比较厚，然后皮下脂肪比普通的子鸡呢要多，所以经过长时间小火慢炖呢，它的脂肪和胶原蛋白都融到汤里边，呈现出来的那种汤汁口感呢比较丰满。
0: 因为鸡肉油脂含量丰富，所以焯水的过程中需要特别注意手法，小火慢慢搅动，保持鸡皮的完整，不破坏皮下的油脂，才能保证滋味醇厚。
2: 在调味方面呢，我们在原有技术上改进的地方也比较多，依照于淮扬菜的一种传统做法，加了几种酱油，原料酱油，酱烧的一种味道嘛，更浓一点。这个是黄豆酱油，炒过老抽呢，主要是想用它的颜色，运用了淮扬菜的一种传统的红烧方法。
0: 之后加入花雕酒和高汤炖制，并放入鸡脚、猪蹄儿。底部的汁水化为蒸汽，上层的鸡肉吸收热力，油脂的分子不断分解，逐渐透出诱人的焦糖色。2个小时以后，汤汁逐渐浓稠，味道全部渗入鸡肉当中。
2: 一个砂锅只炖一只鸡，这样的做法呢，比那个大锅炖呢要麻烦得多。第一个你得保证那么多砂锅，第二呢你还得保证有那么多的火，不至于说一锅鸡在一起炖，上面没熟，下面熟锅了，要不停地有人在边上去翻动一下。完了，这个鸡呢是用砂锅炖了2.5个小时，这个选用的是广东清远鸡，所以呢这个鸡呢就肉比较嫩。
0: 介绍起自己改良研发的这道神仙鸡，朱兆虎滔滔不绝，无比自豪。一问一答间，味道逐渐浓厚，食客也逐渐熟络。
1: 你回去几天？
5: 回去4天5天呗。
2: 店里边也不能不管不顾啊。
5: 我怎么不管不顾了，真是的。
0: 朱兆虎又开了一家分店，他把分店交给儿子打理，和父亲一天15个小时都扎在店里不同，对待工作有自己的想法。
5: 就拉倒。
6: 有代沟你知道吗？
2: 他不会像我这种状态，我没有别的选择，我只有把这件事情干好，就是一个观点。他可能做也会做，但是呢就不会跟你说的那么分。

0: 朱兆虎总是想把自己所有的经验能一股脑的都传授给儿子，所以每周固定两天，他都要带着儿子朱明鑫去菜市场学习如何进货，如何把控一家餐厅的成本。
1: 你要想把餐饮做好做明白，你就得从头抓起，每个环节都要有品控。你比如说采购这个环节，你菜买得不好，你厨师怎么做也做不好，从源头就要知道。
0: 今天来市场还有一个重要任务，朱兆虎要选一批好的鳝鱼带回去。
1: 老板，您这是野生的吗？
2: 养殖的。
1: 养殖的，有野生的吗？
2: 有。
1: 我看看呢。
2: 等一下啊。
1: 笔杆鳝。
2: 啊，有。啊。笔杆鳝、大鳝鱼都有。
1: 这个野生鳝鱼呢，新背黄肚皮，野生的环境它气候比较低，它生长速度慢。像这个呢是生长周期长，它肉质比较紧。淮扬菜特有的这个原料，一定要在源头上把好关，一定要讲产地，知道吗？
0: 江淮地区盛产鳝鱼，因为其肉质细嫩，味美刺少，所以像朱兆虎这样的当地人都是从小吃鳝鱼长大的。像响油鳝糊、呛虎尾、脆炸鳝鱼都是淮扬菜里的经典代表。可到了北方，鳝鱼的销量并不好，朱兆虎就有了一个新的想法，把响油鳝糊的做法进行改良，推出一道鳝鱼捞饭。
1: 这个叫响油鳝糊的基础上呢，做了一种创新的吃法。
0: 鳝鱼捞饭里，鳝鱼的处理和响油鳝糊相同，要先把鳝鱼用开水汆烫熟，然后剔骨。作为一名淮扬菜老师傅，朱兆虎对自己剔骨的手艺非常自信。
1: 像化这鳝鱼，像我这样的水平，没有10年以上都做不了这种熟练的程度。你看我在这划，很简单是吗？其实不是这样的，这骨头很容易断。第一刀就是它从这个下颚这地方开始剔着这个骨头划，然后第二刀也是剔着这个骨头划，然后最后一刀呢也是。
0: 把剔了骨的鳝鱼切成小段，用猪油和蒜爆香，之后加入胡椒，增添一些辛辣味道。在这之后，如果淋上热油，就是传统的响油鳝糊的做法，而朱兆虎则是把鳝鱼段浇在炒好的青菜米饭上，这样既保留了鳝鱼在淮扬菜中酱香微甜的风味，又变成了北方人习惯的炒饭吃法，同时也丰富了整道菜在口感上的层次。
1: 饭菜结合，这是一种创新的这种主食吃法。
0: 作为淮安人，又是做了30多年淮扬菜的老师傅，虽然店面只有200平，但朱兆虎心里装着一个很大的计划。他想通过自己不断的努力和尝试，让淮扬菜在这里得到更多创新和更大发展。
1: 对于未来，我想做的其实更多的是把淮扬文化，或者是一些你比如说像早餐面条啊、汤包啊之类的，能融入到我现在这个店铺来。对于我儿子呢，希望他呢既要继承传统，也要发扬创新精神。
0: 而95后的儿子在自家餐厅未来的运营发展上，不管父亲如何唠叨，却总热衷于自己的节奏和想法。
3: 对我们店的期待就是能在北京好好生存下去就行。
0: 虽然两代人的思维方式不同，但做好太湖小馆的目标是一致的，这也就在理念的碰撞中多了相互的理解与包容。一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太湖小馆味道掌门朱兆虎。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5季，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1: 我是太湖小馆味道掌门人朱兆虎，今天呢叫大

0: 大家一分钟私房菜，肉丝、茭白、炒毛米，锅里面呢加点底油，把这个毛豆米先放锅里面，用小火煸炒。炒这个毛豆的时候呢，一定要放点酱油，让它入点味。等到这个毛豆的表面呢起皱，我们把它盛起来。下一步呢，我们就炒肉丝，不用洗锅啊，少带一点点的底油。这个时候呢，要火要调大。在炒的过程中呢，一定要把这个肉丝的油啊给它煸出来。好，我们这时候呢加一点点酱油，我们先把这个茭白丝放进去，放一点点鸡精，一点点盐，一点点胡椒粉，这时候下毛豆，放入红椒丝，汤汁呢已经收差不多了，这个时候就基本上出锅装盘了。
1: 咱们今天介绍的味道掌门呢，在餐饮江湖勤勤恳恳深耕细作，看得出来美食带给他们幸福和愉悦。
2: 寻味永不止步，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听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您守候。
3: 爱生活，每一天。
4: 我是主持人王乾，今天啊是舌尖享福的日子，花小钱尝美食得实惠，我们啊又给您精选出来一款爆款美食，哎，就是我手中的十元鲁豫品牌的京味酱牛肉。大家请看啊，您看这酱牛肉啊，这是色泽啊是有说道的，酱红透亮如琥珀，纹理自然，肉质好。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现在市面上这些牛肉啊不一定都是真的，哎，它有假的，有混合的，因为这里边啊还混合着别的肉，但是呢它还是以牛肉为主，所以它也叫酱牛肉。您啊得会看会挑，您就直接拿起来看它后边这配料表，您看这个配料表里边第一个就是牛肉，而且呢它后边啊还不能有什么猪肉鸡肉啊，这个用的就是纯牛肉做的，您可别图便宜啊到外边去买错了，那样的呀不好看也不好吃啊。
5: 你看看这肉，
4: 嗯，
5: 看着它就是好肉，
4: 嗯，
5: 看一眼啊就有食欲了，
4: 有感觉，
5: 我尝尝啊，
4: 尝尝尝尝。没错啊，这个酱牛肉啊真的越嚼越香，越吃啊越过瘾，越吃越想吃，而且它酱香浓郁，特别入味儿，
5: 肉质爽嫩熟烂适口，
4: 嗯，
5: 酱香味足，
4: 嗯，
5: 一点啊它都不塞牙，肉香和这个料香啊，
4: 嗯，
5: 这个都融入到那个肉丝里边去了，
4: 是，嗯，
5: 吃起来啊一点都不干也不柴，软烂入味儿，
4: 嗯，
5: 真是不错呀，
4: 是吧？
5: 要是价格优惠啊，
4: 嗯，
5: 我想多买点。
4: 哎，今天啊您来着了啊，
5: 嗯，
4: 把厂家的邓总请到现场来了，来，掌声有请，
5: 欢迎。
6: 好，谢谢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非常高兴来到栏目组推广，我特别设计了特惠活动给大家优惠。
7: 两位已经尝了我们的老北京酱牛肉，
5: 嗯，
7: 感觉怎么样？
5: 嗯，很嫩好吃。
7: 我家的酱牛肉啊是用草原的鲜牛肉做成的，那草原牛呢是放养牛，它呢是吃了近百种的无污染的草植和中草药，吃百草喝清泉，所以肉的味道啊是自然清香，还富含多种矿物质和维生素，被牧民誉为会行走的药仓。
5: 这味道也不错，肯定有秘方吧。
7: 我们的秘制料包里面啊是有35种中草药和香辛料，做出来的酱牛肉呢是老北京记忆里的讲究又接地气的滋味。这酱香基体啊是秘方，五香料配方是秘方，还有这个糖色和老汤啊是秘方，这30多种香料啊我就是一一跟您细说呀，啊，你也记不住，
4: 嗯，
7: 您就是记住了你也凑不齐，您就算凑齐了的话你也做不出来，
8: 而且就算您做出来的话，这成本太高了，不划算的，
7: 还不如啊，我都

0: 给您优惠一点，您啊也多买点，买回去啊慢慢吃，是不是？哎，您看啊，这都是各位食客啊给我们的美誉。
1: 哎呦，我看了这朋友说的还挺多的啊。您看有这么说的啊，说是承载百年胡同烟火气的味觉记忆。哎，还有这么说的啊，说市井街巷的酱香传奇。哎，还有这么说的啊，说一缸老汤煮尽岁月，块块牛肉皆是沉香。还有人说了啊，这说这是北方酱肉的老味标杆啊。哎呦，我发现都是对您包养有加呀。
0: 所以啊，今天啊，您一定要抢购一组带回去给家人尝一尝。这普通的牛肉呢，千篇一律；好吃的牛肉万里挑一啊。我保证您吃下去的每一口都解馋，都过瘾，每一口都是享受。
1: 好，那今天的秘方级的京味美食啊，我们都得来尝一尝。哎，邓总啊，来之前可咱都得说好了啊，说是什么来栏目组就是推广的，赚不到钱，甚至啊还得多放福利，而且啊没准还得亏一点，因为咱们是来宣传您产品的，这个您认可吧？
0: 认可。我来之前呢，我已经有心理准备了，您这儿也不要宣传费，我就把这笔钱省下来让利给大家。
2: 那您快说说咋卖呀？这东西好，价格可不能贵了啊，可不能让我们失望啊。
1: 对，
0: 这一袋酱牛肉啊，超市里得40多块钱吧，就是那种便宜的也得30多吧。
1: 哎，邓总啊，不管超市咱们怎么卖，哎，今天这价啊必须便宜。跟您说实话啊，其实超市卖那个价格呀，哎，我们不接受。
0: 这我得说清楚啊，现在市面上真牛肉做的肯定不便宜。
1: 是，
0: 平时您嫌贵啊，也别选差的。今天呢，我就把好酱牛肉的价格给大家打下来了，大家可以看看啊，这1、2、3、4、5、6、7，整整7大袋酱牛肉，不到200块钱啊，平均一袋20多块钱，这价格可以吧？
2: 邓总，不行，力度再大点，
1: 就是
2: 看我的，哎。加一袋，
1: 哎，我也再加一袋，来来来，
0: 别，两位这是啥意思啊？这个，哎呀，就是送两袋太多了，这样吧，再送一袋，行吧？
2: 啊、别呀，邓总，哎呦，就送两袋吧，你看、
1: 就是、
2: 我一袋，哎，主持人一袋，
1: 就是嘛，
2: 你说我们俩多有面子呀？
1: 哎，
0: 两袋实在送不起，咱送一袋行不行？
1: 别，邓总这样啊，我先问问你件事儿啊，你看啊，咱现在今天呢是9袋对吧？不到200块钱，这样你亏多少钱吧？
0: 加上运费的亏大几十，如果能接受，我肯定就送了。
1: 哎呦，阿姨您看看啊，这个真是为难邓总了啊，看来真的酱牛肉啊，它没有那么多利润。那这样啊，我呢今天也豁出去了啊，刚才呢咱这是9袋是不是？这样啊，我代表栏目组再多送一袋，今天啊咱就变成10袋，不到200块钱，但是咱今天限量啊100个名额。您看邓总啊，您今天呢就算亏了大几千，哎，我们呢也是送了小几千，这样大伙呢也都满意，这样也能宣传了您的产品，哎，大家也念您一个好，你看行不行？
0: 你也补贴一袋，
1: 没错。
0: 哎呀，100个名额。这也是几千块钱呢。行，观众朋友们，话都说到这儿了啊，今天啊我不补不行了，就当和大家交个朋友。10大包酱牛肉啊，不到200元，就这么定了，就当宣传费了。
1: 哎呦，太棒了，
2: 太
1: 棒
2: 了！我呀，立马订两组。
1: 您看看，邓总啊，真是痛快啊！这样啊，您也合适，让价格呀实在到底，大家伙啊都买一组，都来尝尝这个味道，而且是常温保存，不占冰箱，这便宜啊，大家得占啊，是不是？喜欢的朋友呢，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3: 凉吃热吃都好吃的酱牛肉开抢了，补贴优惠价10大袋不到200元，仅限节目播出期间抢购，限量100组，甄选大草原优质牛肉，秘制工艺融合30多种中草药香辛料，历经8小时酱卤而成，鲜香入味，肉质爽嫩，酱香浓郁，浓香多汁，熟烂适口，一点都不塞牙，常温保存，不占冰箱，随时想吃就吃，越吃越过瘾，10袋不到2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十元鲁豫的京味酱牛肉在老顾客的口中号称京南一绝，酱肉老汤循环利用，留住鲜美的味道，特调老卤，文火炖卤，大火猛煮两小时，然后再小火慢炖四小时，完全酱熟后的浸泡过程让酱料和老汤的味道一点一点的沁进去，让肉的每一部分都充分入味后，整个制作过程方算完成。
1: 今天这个酱牛肉啊太划算了，这十袋啊就将近3斤的酱牛肉呢。
2: 对，
1: 这要是自己在家里做，就光买材料就得将近300多块钱呢。
2: 对，
1: 还费火费功夫。像我们这岁数的人吧，你说想吃点好吃的，做起来太累了。
2: 没错啊，阿姨，我觉得今天这个京味酱牛肉啊，这最适合老年朋友吃了，特别好嚼，而且一点都不塞牙。我推荐咱们所有的老年朋友们都买一组尝尝，在家里备着，想吃啊马上就能吃到了。
1: 是啊，你说它吃起来吧不干，它也不柴，而且吧软烂入口，
2: 对，
1: 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吃。我呀、得向我身边的人好好推荐推荐。
0: 您看还是得经常参加栏目组的推广活动啊。如果您不吃到我们家的酱牛肉，您永远无法感受到那种享受，那种满足。这牛肉啊大家经常吃，但是您肯定没有吃到过我家酱牛肉这种品质的。保证您吃到嘴里啊越吃越想吃，越吃越过瘾，越吃啊越停不下口。而且呢不管是老人孩子还是孕妈妈都能吃。这次呢就是跟大家伙交个朋友，肯定没让大家多花一分一毛的冤枉钱，您得到的都是实惠。
1: 您家这个酱牛肉啊我特别喜欢这个味道。开袋计时，你说我要嘴馋的时候吧，我就拿出来切几刀，然后呢一装盘就可以上桌了。你说这一分钟吃到嘴里，这营养横菜那谁不喜欢吃啊。
2: 真的是啊，今天的京味酱牛肉10大袋还不到200块钱，但是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感兴趣的朋友啊抓紧时间来进行抢购。这个优惠的机会啊每次其实有很多朋友啊都抢不到，您打电话打晚了，这机会就没了。您找我其实也没有用啊，这次买不到啊咱们只能等下回了。
3: 凉吃热吃都好吃的酱牛肉开抢了，补贴优惠价10大袋不到200元，仅限节目播出期间抢购，限量100组，甄选大草原优质牛肉，秘制工艺融合30多种中草药香辛料，历经8小时酱卤而成，鲜香入味，肉质爽嫩，酱香浓郁，浓香多汁，熟烂适口，一点都不塞牙，常温保存不占冰箱，随时想吃就吃，越吃越过瘾，10袋不到2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

0: 美食啊，你看它是颗颗饱满，粒粒香甜，而且它的果香味一打开就是扑鼻而来。我觉得它这个味道就像会勾人一样，对这个味道真的是让人着迷。
1: 这款美食是给栏目特殊定制的，我们集团领导呢特别的珍惜这一次能和那么有影响力的美食栏目来帮我们宣传的这个机会，所以说呀，用的都是好材料，优中选优，咱们沿用了传统的老工艺，我们现代化的大型工厂，专业生产各类的果干、果脯、蜜饯之类的，客户都非常的高端，都是一些高端的餐饮连锁、会所、茶楼、宴会和连锁酒店，产品品质要求都非常高。山楂咱们选用的是咱们中国山楂之乡兴隆的上等山楂，都是做冰糖葫芦等级的，中和山楂的酸味的苹果汁也都是用富士苹果榨的汁，做出来的味道就是不一样。别的厂家可能不会给你用那么好的材料，馋嘴的时候吃一口一下子就精神满满，而且人上了年纪啊，要少吃油腻的食物，山楂是碱性的食物，多吃空心山楂特别好。
2: 柯总啊，我这口水啊都咽了好几次了，我再吃两颗，这一会儿啊吃工作餐我就多吃一份，现在我的胃口啊正大开。这种美食啊它不经吃，家里人嘛看电视的时候吃几颗一会儿他就饿，吃饭呀肯定香，身体没负担，营养啊又丰富。要是孩子们回来或者家里来客人，你看这玩意儿很少见，大家爱吃啊就敞开了吃，吃完饭了以后吧还可以再吃几颗，酸酸甜甜的，它还解腻呢。你说它送人啊也非常好，这东西好啊，外面啊它还买不着，心意到了还没花多少钱，可是我要说你得质量一定要得保证，要是保证好了以后啊我们还继续买，
1: 大家就放心吧，我给大家郑重保证，第一，每一颗呀都是这样个大饱满，果肉肥厚，精选去掉核的山楂，第二，每一颗都是含铁量高的山楂，成熟之后采摘的，第三，不添加任何的香精、色素、防腐剂、糖浆，第四，没有坏果烂果，每一颗果实都不干不硬，酸甜软糯，
3: 个大无核，肉厚软糯，六分酸四分甜的空心山楂开抢了，12袋抢购价不到100元，赶紧抢购吧，仅限节目播出期间，限量200组，精选自然成熟的大个山楂，去核清洗，配料表健康干净，只有山楂苹果汁，传统工艺加工，酸甜比例刚刚好，让您一口下去口水横流，根本停不下来，营养丰富，口感酸甜软糯，全家人都爱吃，送人有心意，12袋抢购价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本期啊空心山楂的特惠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啊，想品尝但是还没有下单的朋友真的要抓紧了，酸甜软糯特别好吃，最关键啊人家这配料表特别的干净，里面只有山楂和苹果汁。再看看人家这创意啊，是用苹果汁啊中和了山楂的酸味，而不是用白糖或是糖浆。哎，我是觉得这个糖摄入太多了对我们的身体是有负担的，
1: 是，
0: 但是苹果汁不会，最关键吃到嘴里面啊那个山楂还有浓郁的果香味儿。
2: 雨桐，就这种空心山楂还真是宝藏的零食，平时爱吃肉的朋友吃完肉了以后是不是觉得都有负担，感觉就有那种负罪的那种感觉，你说他该怎么办呢？我就觉得就应该吃这个空心山楂。再有一个呢就是那个

0: 平时检查身体的时候各项指标他有点高的朋友，这也不敢吃那也不敢吃，这下可好了，就吃这个空心山楂，而且吃这个山楂吧对身体啊一点负担都没有，并且啊让你有意外的收获，咱不说它有什么功效，但是以后啊你肯定会迷恋上这款健康的天然零食。今天这个价格啊也特别的合适，12袋不到100块钱，真的太值了，
1: 这的确是朋友价了啊！我今天一下就买了2组，我打算自己家里留一组吃，然后啊给爸妈那儿拿上一组。最关键啊，我觉得真的吃不了2天，马上就要吃完，肯定还得再买。还有就是这个包装真的太方便了啊！甭管是在家里还是在外面啊，你随时打开，哎，就吃上这么2颗放嘴里面，这酸酸甜甜的感觉，这精神头啊一下子就回来了。
2: 其实现在价格实惠不是最重要的，你满市场的去找这种不分季节不分场合的好吃的东西，可能也只有咱们空心山楂能做到了。送人也是非常的好，这好东西啊外面买不到，心意到了还没有多花钱。
3: 个大无核，肉厚软糯，6分酸4分甜的空心山楂开抢了，12袋抢购价不到100元，赶紧抢购吧，仅限节目播出期间，限量200组，精选自然成熟的大个山楂，去核清洗，配料表健康干净，只有山楂苹果汁，传统工艺加工，酸甜比例刚刚好，让您一口下去口水横流根本停不下来，营养丰富，口感酸甜软糯，全家人都爱吃，送人有心意，12袋抢购价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随着生活水平提高，大家早已吃惯了大鱼大肉等各种美味佳肴，吃的多了，身体负担重，也早就吃腻了，就想吃点山里的山珍尖货，比如粗粮野菜菜团子，在过去只是填饱肚子的普通主食，但现在想吃这口可不容易，价格也不菲。今天就尝鲜一组粗粮野菜菜团子，据说馋得大伙流口水，精彩马上开始。
1: 大家好，大家好，今天啊，我又要带着大家一起来吃鲜货了。就这菜团子啊，可以说是我们全家人的心头好。每次啊，这个美食一上桌啊，甭管是老人和孩子都喜欢。我有的时候这下手慢了，我都抢不着。特别是今天这个啊，你看又是粗粮又是野菜，哎，就这鲜味儿啊，这野劲儿啊，可以说是满足了我的无限向往。看阿姨都开始流口水了，是吧？那接下来就请出我们今天美食的厂家代表丁总，带着我们一起来尝鲜，欢迎丁总，欢迎。
2: 主持人好，哎，王阿姨好，我是三义珍食品厂的销售经理丁瑜。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粗粮野菜菜团子太火了，这个是我们职工食堂每天的主食，每天呀都供不应求。哇，尝尝。我可先下手了啊！就冲你家这粗粮和野菜这个菜团子，我今天呀也必须得多吃两个。你看这皮儿黄灿灿的，看这个馅儿翠绿翠绿的，看着就有食欲。这个面皮儿啊太暄乎了，这野菜的菜味儿啊比咱平时买的呀更重，口感顺滑，这馅儿啊很入味儿，这也太好吃了。
1: 闻起来又浓郁的啊，玉米的谷物香，还有野菜的清香，面皮还有这个野菜馅儿啊，颜色都非常的鲜亮。这个野菜的馅儿料啊，香味儿非常的独特，皮儿薄馅儿大，个头也非常的大，口感啊软嫩清爽，完全没有油腻感，
2: 太香了。这普通菜团子呀，和这个口感呀，确实比不了。吃一口啊，就感觉这食材呀就是不一样。
3: 这个呢，就是普通菜团子的升级款。先来说一说啊，它这个金黄色的面皮儿，黄色呢就是粗粮玉米面的颜色。我们甄选的是东北优质玉米面，辅以小麦粉，优选比例，粗粮细作，手工包制。玉米面采用的是天然发酵工艺，香味呢更为浓郁。相比精米白面，玉米面保留了更多的膳食纤维和 B 族维生素，对咱们的肠道很好，身体健康很好，饱腹感很好，

0: 吃了很久都不会饿。
1: 哎，我觉得这个好，就纯粗粮的，有点拉嗓子，不容易吞咽。哎，但是这个更暄软，有弹性，香味更足。
0: 野生苋菜做的馅儿，再加上我们秘制的调味料调味出来的。野生苋菜呢，它的吸附力比较强，蒸熟以后口感更加的鲜香顺滑，所以呢更入味儿。野苋菜呢，它长在野地里是根草，放到餐桌上是个宝，在营养学界地位很高，被誉为长寿菜。它是蔬菜界的补钙王，钙含量是菠菜的2倍以上，鸡蛋的3倍，是牛奶的1.5倍。它还富含铁、钾、镁、锌、蛋白质、维生素、类黄酮、多糖等等元素。除此以外呢，它丰富的膳食纤维对咱们的肠道很友好。野苋菜还含有较多的赖氨酸，还有叶酸，
2: 这两个元素是咱们人体必须的营养元素，但是呢，在一般的大米、白面当中比较缺乏。
3: 嘿，这个呀，堪称营养宝库，在很多传统的中医食养方里面呀，这个粗粮和野菜呀，那可是宝贝，尤其是春季的这个时令野菜呀，更是珍品，多吃点啊，补充丰富的营养。像这种蒸熟了的粗粮野菜菜团子，蒸一下或者用微波炉加热一下，吃起来特别方便，适合咱们中老年人。
1: 这一袋里面是4个蒸熟的啊菜团子，吃一袋拍一袋，非常的便捷，甭管咱是早餐或是中午当正餐啊都可以。还有啊，就是到了晚上那种怕饿但是又不敢多吃的，咱拿微波炉啊，哎，热上一个，吃起来也非常好。
0: 我们这个菜团子呢，是专门给栏目组做的专供货，您在外边还买不着，家里人吃解馋营养，送给亲朋好友呢还非常的有心意。如果您是每天吃腻了大鱼大肉的话呢，不妨尝尝我们这个山里的鲜嫩尖货，保证特别的地道。
3: 快说说怎么卖呀？
0: 我这儿啊是带着满满的诚意来的，这款是我们给栏目组特供的粗粮野菜菜团子。市面上普通的菜团子是5-6块钱一个吧，那咱们今天这粗粮野菜菜团子福利价22个，不到100元。前200位购买的朋友呢，我们再多送大家5个，到手27个。
3: 好，丁总大气，但是我现在呀还只是激动，还没有冲动。你呀再送2个，
1: 哎，
3: 我立刻就买一组。
1: 对，丁总，哎，你再多送点，这样我也订一组。
0: 那你们都这么说了，我不送的话显得我们厂特小气啊。这样吧，要是你们真吃的好了，能给我们厂宣传宣传吗？
1: 没问题，
3: 没问题，
1: 对吧？哎，你这东西好，价格实惠，帮您宣传宣传，那小意思啊！
0: 我相信你们，送大家3个，也就是到手30个，不到100元。
3: 丁总，太好了，有魄力，讲究人儿。我呀，再也不和你砍价了，我就先买一组，照顾照顾你的生意。你家这个粗粮野菜菜团子的这个口感和味道啊，我真是太喜欢了。这个玉米面粗粮细做，再搭配着这个野生苋菜，营养健康。我们这些叔叔阿姨和你砍价啊，就是图个乐呵，没有真想难为你。你们这些年轻人呀，整天东奔西跑的，确实是不容易。
0: 阿姨，特别感谢您对我们菜团子的认可和夸奖，而且刚才您说的这些话呀，我心里边特别暖。其实不瞒您说，我平时特别喜欢跟您这个年纪的叔叔阿姨打交道，跟你们逗逗乐子呀，感觉就像是回家逗我爸妈开心一样。我们呀，只要是做父母的，身体健康，心情开朗，我们不管飘到哪儿，心里都特踏实。我这临时做个决定，给电视机前面和我爸爸妈妈一样年纪的叔叔阿姨们，我再多送你们2个，32个菜团子，不到100元送给您，因为我爱你们。
4: 太好了，
1: 丁总啊，真的是性情中人。刚才就说到那一段的时候啊，你看这眼眶都红了啊。所以今天真是给出了一个啊孝心和爱心的一个组合价，32个野菜团子，8大袋，不到100块钱。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喜欢啊栏目组特供的这款美食，玉米粗粮细做的外皮，野生苋菜做的啊馅料，营养丰富，口感鲜美，买回家啊甭管啊是给自己解馋，送朋友啊都可以说是非常的特别。那么您可以抓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订购之后呢，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5: 给栏目组特供的粗粮野菜菜团 子开抢了，八大袋32个，还不到100块钱，优惠仅限前200组，赶紧抢购尝鲜。野生绿苋菜做馅儿，营养丰富，秘制香辛料调制，翠绿色泽诱人，鲜香清爽，口感顺滑。玉米面加面粉，科学配比的黄金外皮，手工包制，粗粮加野菜神仙搭配，皮儿薄馅儿大，好吃解馋过瘾。送人有心意，八大袋32个，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扫码关注公众号每日尖货抢先尝。

0: 雨桐，你看这菜团子这外头这皮儿黄灿灿的，掰开以后这个馅儿翠绿翠绿的，看着就特别诱人，吃着这个菜味儿啊特别浓郁，鲜香四季，鲜美多汁，野味十足，我呀吃到了我小时候的味道了。
1: 其实啊，现在生活在农村的朋友们也很幸福，闲暇时候到山里边采点野菜回家呢，就可以打汤做菜做主食，又好吃又营养，对吧？反而呢，这些东西在城里边成了特别珍贵的山珍，不是咱随时想吃就能吃到嘴的。
2: 对，
1: 这个野苋菜啊，以前叫做换肉菜，因为以前呢，农民朋友们呢生活困难，他们就采这个野菜到城里边去卖，卖了这个钱呢就用来换肉。现在不行了，现在这个叫肉不换，因为现在呢，农民朋友们也不缺肉吃，村里边劳动力比过去贵多了。现在呢，村里人去山里边采点野菜啊，主要就是为了回家给自己家里人解解馋。
2: 对，
1: 即便是有人把这个拿到城里边去卖，您知道吗？这价呀比肉价还贵，
2: 皮儿薄馅儿大，可以说是一口尝尽啊山野自然之美。哎，这一口咬下去就特别有满足感，咀嚼的时候啊，这舌尖味蕾就充满了这个春天的味道。有了这个，哪怕一家人啊身处喧嚣的啊都市里面，都会有一种在山野里面度假般的神仙般的日子，随时随地的就把这个山野鲜滋味啊紧裹在这一日三餐里面，想想就觉得美好。
0: 最主要的是啊，太实惠了。你看这么大的个儿
2: 啊，
0: 这外表这皮儿啊黄灿灿的，
2: 对，
0: 掰开以后这馅儿呢还翠绿翠绿的，从里到外透着高级，32个不到100块钱，不到3.1块一个，这可比市面上动不动就5-6块钱一个的那个强多了。一日三餐都能吃这个，补充营养。不过丁总，您这质量可得保证啊。
1: 大家也放心，我们三义珍呢是北京本地的大食品厂，我们的质检和选材都非常的严格。这个菜团子其实就是我家里自家人每天都吃的，有任何不满意的地方，打栏目的热线，我们马上派专人第一时间给您解决。
3: 给栏目组特供的粗粮野菜菜团子开抢了，8大袋32个，还不到100块钱，优惠仅限前200组，赶紧抢购尝鲜。野生绿苋菜做馅儿，营养丰富，秘制香辛料调制，翠绿色泽诱人，鲜香清爽，口感顺滑。玉米面加面粉，科学配比的黄金外皮，手工包制，粗粮加野菜神仙搭配，皮儿薄馅儿大，好吃解馋过瘾，送人有心意。8大袋32个，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扫码关注公众号每日尖货抢先尝。

0: 好了，本期粗粮野菜菜团子啊特惠尝鲜抢购活动啊还有两分钟就要结束了，想尝鲜的朋友要抓紧了，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1: 雨桐，就这款粗粮野菜团子就是为我们中老年人量身制作的，岁数大了平时不能每天都吃大鱼大肉大米白面细粮了，不光是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就像家里的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也都需要多吃点这个粗粮和野菜。我们家那儿子呀老是点外卖，这营养啊一定不均衡，每周都应该多吃几次这个菜团子。
2: 老话讲一两苋菜一两斤，春天的野生苋菜营养丰富鲜嫩珍贵，而我带来的这个菜团子就是粗粮玉米和面粉做的面皮儿，春天的野生苋菜做的馅儿。如果家里边经济条件允许，千万买点给家里人尝尝鲜儿，简单加热就可以吃了，特别的省事儿。
3: 今天这个价格我们厂从来没这么卖过，
2: 主食档口至少5到6块钱一个，
3: 但是呢人家不可能给您用野菜，
2: 这种野生苋菜只是出现在农村的山沟里田间地头，在城市菜市场没得卖。
3: 咱家这个直接给您32个8大袋，您买回去呢可以给亲朋好友分享分享啊，他们有钱都买不着。
0: 好了啊，还有最后1分钟了啊，栏目特供的薄皮儿大馅儿的粗粮野菜菜团子特惠尝鲜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啊，粗粮细做让您在家随时随地能够吃到春天的滋味，想尝鲜的朋友抓紧开始抢购吧。
4: 给栏目组特供的粗粮野菜菜团子开抢了，8大袋32个还不到100块钱，优惠仅限前200组，赶紧抢购尝鲜，野生绿苋菜做馅儿，营养丰富，秘制香辛料调制，翠绿色泽诱人，鲜香清爽，口感顺滑，玉米面加面粉，科学配比的黄金外皮，手工包制，粗粮加野菜神仙搭配，皮儿薄馅儿大，好吃解馋过瘾，送人有心意，8大袋32个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扫码关注公众号每日尖货抢先尝。

0: 引发网友大规模的吐槽和质疑，有很多网友直言说这个文案令人极度反感，再也不敢用德芙来做这个结婚的喜糖了。而更有人在质问说，品牌到底在倡导什么样的爱情观呢？是不是为了博眼球，现在连底线都不要了？
1: 这面对汹涌的舆情呢，这德芙方面呢，最初回应却起到了火上浇油的作用。原来呢，有网友晒出和德芙官方客服聊天的截图，这客服回应说呢，视频内容为个人创作，不代表品牌立场，甚至强调呢，这边有明确告知，只是剧情，如果您不喜欢可以划走。这官方旗舰店账号发布的内容，责任主体必然是品牌本身，何来个人创作之说呢？所以我觉得这种甩锅式的回应真的很缺乏真诚，而且我觉得很漠视啊这消费者的感受。
0: 有媒体就询问客服说，为什么个人创作会出现在官方平台呢？那对方表示抱歉，并且呢说已经处理这个该视频了。那一直到8月25号的深夜，德芙官方账号才发布致歉声明，承认营销内容价值导向存在着问题。声明也指出，经核查，该短视频由第三方店铺运营团队创作并发布，没有严格执行品牌方的内容审核流程，但内容发布于德芙的官方渠道，公司是负有责任的。
1: 这公司呢也提出了3项整改措施，第一时间下架涉事短视频，进一步呢加强对相关责任人员的必要培训和对这个合作运营团队的管理，严格落实内容发布的审核机制，提升消费者的品牌体验。
0: 话是这么说，可是呢，很多消费者心里还是犯着嘀咕，这一条明显着违背公序良俗的文案，这到底是怎么通过层层审核，堂而皇之的发在官方账号上呢？这事儿确实得好好反思一下。
1: 大家买巧克力呢，就是图的一份甜蜜，一份心意，结果刷到这样的广告啊，心里边膈应是在所难免的。品牌啊，辛辛苦苦积累起来的好感，被一条视频呢消耗掉不少。这种损失啊，可不是一纸道歉就能弥补的。而且呢，长期以来，像七夕这种节日呢，一直都是德芙非常重要的一个营销的节点。那么这次在价值观上翻车了，对品牌形象的影响恐怕啊，不是短期之内能消除的。
0: 事实上呢，这已经不是今年第一家因为广告文案翻车的品牌了。3月份的时候，计算机外部设备品牌罗技在官方账号发布了降价促销的视频，推广了一款鼠标，内容呢竟然是出现了说，当我一降价，你还不是像狗一样的跑过来，就是这样性的一些侮辱性的表达，迅速引爆了舆论了。
1: 那半月谈呢曾经就此发文说呢，罗技作为一家积累了庞大用户群体的老牌企业，其文案赤裸裸地践踏了消费者的基本尊严，将降价促销视作高高在上的施舍，把追求性价比的消费者物化为呼之即来挥之即去的宠物，瞬间击穿了大众对品牌的好感。品牌试图以价格战争夺市场，但绝没有资格向消费者的尊严开战。
0: 后来，上海市静安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查明，上海百事德电子有限公司是罗技中国科技有限公司的分销商，负责罗技在网上的多个账号运营。相关运营人员呢，是在借鉴短视频平台热门内容的基础上制作广告，主观目的是要打造爆款视频，提升浏览率，并向旗舰店引流。监管部门认为，该公司作为广告主，对外发布的视频广告的文案内容，完全没有考虑到消费者的感受，客观上贬低侮辱消费者人格，容易使用户产生不好的联想。该公司因为发布涉案的广告视频违背了公序良俗，被处以20万元的罚款。
1: 这个处罚决定呢，可以说给行业敲响了警钟啊。还有呢，就是今年5月份手机品牌 OPPO 发布的母亲节活动文案也引发了很大的争议。这文案的内容是啊，我妈有两个老公，一个是我爸，另一个一年见两回，跟我爸约会基本不打扮，见另一个他恨不得穿婚纱。这配图呈现的什么呢？一个举着灯牌的演唱会门口等待的女性。那么他的意思表达的是啊，母亲追星的行为。那么把这个追的明星呢，可能给戏称为另外一个老公。所以呢，一年见两回啊，暗指是一年听两回演唱会。穿婚纱呢，表达的是啊，他追星的这种热情。
0: 但是呢，很多网友第一眼呢，也根本看不明白这一层意思。不少人都表示这个文案是哗众取宠，违背公序良俗。大家普遍认为，这样的内容即便是在玩梗，放在一个强调亲情和感恩的特殊时间节点上，也显得格外突兀，既容易 易造成对母亲

0: 形象的不尊重，也因两个老公的表述引发公众对家庭关系的奇异联想。
1: 随后呢 ，OPPO 是公开致歉呢，说创作初衷是希望打破刻板印象，呈现更多元、更立体的当代母亲形象。相关物料呢已经全部下架。紧接着，中国广告协会也发声表态，强调呢广告绝非无底线玩梗、低俗炒作、制造流量噱头的工具，坚决抵制扭曲亲情、调侃家庭、低俗玩梗、刻意出位的营销行为。
0: 最终呢 ，OPPO 发布了内部问责通告，判定此次事件为重大品牌事故。中国区的业务负责人应该负最终的管理责任，职级被连降两级，其他相关管理人员也均受到不同程度的处分。知情人士表示，此次处罚属于 OPPO 历史上罕见严厉的处罚力度了。
1: 现如今呢，一些品牌把冒犯当成幽默，把争议当成创意，把突破边界呢当成了有网感，甚至呢有商家会认为啊，这黑红也是红，品牌只要红了，产品就能热销。那果真如此吗？如果一个商家一意孤行，屡犯众怒，那么在消费者的眼里呢，只会去鄙视你。你想，一个有正义感、有公德心的消费者，谁会为一个格调低下的商家去买单呢？
0: 为了遮阳挡雨，有的电动车、摩托车的驾驶员会私自给车辆加装了一个遮阳伞，殊不知啊，这种看似便捷的防护装置，实则是暗藏着极大的交通隐患。
1: 前两天在重庆合川区啊，就发生了一起遮阳伞脱落导致的单方事故，当时这个场景啊，可以说是触目惊心。
2: 监控画面显示，一名男子驾驶加装遮阳伞的电动两轮摩托车沿假日大道往思源大道方向行驶，车辆行驶至一个公交车站附近路段时，意外突然发生，车身加装的遮阳伞瞬间脱落，直接导致车辆重心失衡，驾驶员连人带车重重撞上路边行道树。
3: 据受伤的驾驶员回忆，当时行驶的路段有微风，车辆行驶的速度较快，遮阳伞被吹落的时候无法控制车辆，故而导致了事故的发生。
2: 目前该男子正在医院接受治疗，所幸他骑车时佩戴了安全头盔，有效规避了致命伤害。据交管部门介绍，四位电动摩托

0: 手机店里面进行咨询问价，然后我们对他进行抓捕。
1: 男子落网时，他正准备将盗窃来的手机进行销赃，不曾想手机还没来得及出手就被抓了。从接警到抓获嫌疑人，民警用时不到一个小时。
0: 他是来昆明进行旅游的，旅游几天之后的话，身上的钱财已经被花费完了，然后因为身上没有钱，需要进行消费嘛，他就随机进行了选择一个手机店进行偷盗行为。
1: 目前这名男子已被刑事拘留，案件还在进一步侦办中。
2: 要我说，这男子盗窃并不是因为身上没钱，是因为心术不正啊。这回呢，他应该明白一句老话了，叫莫伸手，伸手必被捉呀。
3: 由生活频道为您组织的川陕甘青旅游专列，现九月团期呢已经是接近满员了。为了满足更多朋友的出游需求，专列于10月10日特别加开一班。
2: 专列全程12天，带您游览古都西安、九寨沟、兵马俑、青海湖、塔尔寺、莫高窟、扎尕那、茶卡盐湖、鸣沙山、月牙泉等众多景点。
4: 由生活频道为您组织的川陕甘青银发旅游专列，是老化服务进一步升级，拥有保障权、景点多、用时短等优势，广受游客欢迎。现9月21日团期已接近满员，为满足更多朋友的出游需求，专列将在10月10日特别加开一班。9月没有抢到位置的朋友，10月团期千万不要错过。专列由北京始发，前往四川、陕西、甘肃、青海，全程仅需12天，带您走遍九寨沟、兵马俑、青海湖、甘南秘境扎尕那、敦煌莫高窟、茶卡盐湖、鸣沙山月牙泉、花湖湿地、大柴旦翡翠湖等著名景点。全列为多项适老化、娱乐化升级的软卧包厢，独立空间，舒适私密，全程不换车、不换铺，车随人走，人游车等，途中火车与酒店交替住宿，洗澡放松有保障。专列报名电话：96168、96168。金秋的祖国大地，层林尽染，叠翠流金，正是漫游西部四省的好时节。9月和10月两个团期可选，邀您坐上专列，游览水的王国九寨沟、甘南秘境扎尕那、中国最大湖泊青海湖、中华艺术宝库敦煌莫高窟，打卡古都西安、鸣沙山月牙泉、天空之境茶卡盐湖，以及塔尔寺、兵马俑、拉卜楞寺、甲午海熊猫园等景点。这是咱们北京市民家门口的旅游专列，一站直达旅游城市，全程配有全陪导游和队医，伴您安心游玩。专列报名电话：96168、96168。出发前10天可无理由退团退款，无忧定位，快乐出发。
3: 9月20日是全国爱牙日，口腔疾病与多种全身系统性疾病有着密切的关系，例如像心脏病、糖尿病等慢性疾病。资料显示，牙周病是成年人牙齿缺失的主要原因，牙齿缺失之后要及时的修复。生活频道启动公益爱牙行动，面向北京市民免费口腔检查、免费修复方案设计，北大教授专家坐诊，咨询热线400-600-5770。
5: 9月20日是全国爱牙日，口腔疾病与多种全身系统疾病有着密切关系，例如心脏病、糖尿病等慢性疾病。资料显示，牙周病是成年人牙齿缺失的最主要原因，牙齿缺失后要及时修复。生活频道启动公益爱牙行动，面向北京市民免费口腔检查、免费修复方案设计，北大教授专家坐诊，咨询热线400-600-5770。
6: 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进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
7: 爱生活，

有事您说话，帮忙到您家。前几天呢，我们的观众申先生打来电话呀，为的是家里漏水的事儿。来电的时候语气非常的急迫呀，一方面因为啊这漏水持续一段时间了，这水呢从房顶往下滴的，滴在家里边各类电器上边啊，这个有不小的安全隐患呢。另一方面呢，就是这水。

0: 源，它来源不明，而且呢跟普通漏水不一样，它这水漏出来呀是发黄发臭的，几次叫着物业过来检修都没查明原因，这可给申先生急坏了。
1: 潘龙的滴的水，啊，你看人现在这个滴水的这个程度都很快，说白了，这个很恶心。
2: 不是，您要不说我还以为这可乐呢，这是这个色儿啊。
3: 这就是在记者抵达时申先生家的真实场景。申先生和我们表示，就从上个月开始，原本完好的屋子就被漏水搞得不成样子。这件事儿还得从头跟您说起。
2: 咱家在几层来着？
1: 我们家是1102。
2: 咱们家这栋楼它一共楼龄几年了？
1: 楼龄大概30多年了。
2: 然后咱们这个漏水的这个情况是什么时候开始发生的？
1: 老人给我打电话，明确的是8月3号，然后说不行了，家里漏的稀里哗啦的了。老人说这个漏水点是在8月3号头10天就已经反出来了，时间比较漫长了。基本上就是燃气管那个附近，包括厕所那个附近都一直在漏。
3: 申先生说，这套房子平时都是家里老人在居住，自己因为工作不常在，因为家里漏水而导致的诸多隐患让申先生很是担心。
1: 因为都是老人住，完了暑假呢他孩子在这住，所以我们也害怕别出现什么危险。卫生间啊、厨房这好多电源插管之前水已经滴到这个热水器里头，都存在着这个生命安全的这个安全隐患的问题。
2: 在咱们这个采访的一个过程当中啊，我就听着这个后边啊他一直传了一个声音，就是滴的滴滴的滴滴的滴滴的滴，一直在有声。那他这个声来源在哪儿，您给我们大概指一指。
1: 咱们一看啊，现在这个第一个啊，咱们明显能看见这个水点，这是外面能看见的，看那儿了吗？那里头燃气管，这全是湿的那个墙体，潘罗那滴的水。
2: 这燃气管子现在我用手摸了一下哈，您能看着这块它都是粘的。
1: 你要是白水，咱也那个。这屋的水现在能不能看见这种浅黄色，对吧？
2: 有点臭。这是咱们厨房这一侧，
3: 而就在出现漏水的这面墙的另一侧，就是申先生家的卫生间。在卫生间里同样出现了漏水的情况，
2: 咱们看看这卫生间这头哈。
1: 您上头看这是暖气管，啊，你看人现在这个滴水的这个程度，就很快。
2: 它上面这是锈啊还是什么呀？我
1: 不清楚，说看着不像是锈。
2: 这管子我先用手给您摸上一下，它这管子本身给人的触感是黏糊的，这一擦下来，这一不知道是铁锈还是什么，反正总而言之是沾了满满的一卫生纸。
1: 你往后看啊，滴的这些流的这些液体，说白了这个。很恶心。
2: 然后这头这个盆里漏出来的，就是这就是咱接的水啊。
1: 对，
2: 就是您要不说我还以为这可乐呢，这是这个色儿啊，
1: 很臭。
3: 这家里漏的水不光是脏，更是带来了不少的安全隐患。漏水已经从墙角蔓延到了厨房和卫生间的整个天花板，而在厨房和卫生间里，恰恰又集中着整个家庭里功率最大的几个电器。而这也让申先生很是担心。
1: 这是我们家浴霸，这会儿还滴的水呢。目前这周5、6的时候，这个浴霸已经连电了，
2: 憋了。
1: 所以说老人就能洗澡没法洗澡，你说我们这当儿女的也没办法。换过好几次支架球囊了，完了呢，我呢各个部门也都找了，燃气公司的、消防的、热力的、电力的、居委会、物业全找了，
2: 物业呀等等的也过来给咱们勘察过了，找到说漏水的原因了吗？
1: 没有。
3: 申先生多方求助，但漏水原因却始终难以锁定。为了能够正常生活，无奈之下，申先生家也是想出了很多不得已而为之的办法。
2: 那咱们这卫生间里边都哩哩啦啦都漏成这样了，那咱上厕所怎么上啊？
4: 我给你演一个啊，
2: 这是大塑料兜子，这是。这上厕所咱得全副武装，还得换双鞋。
4: 那我踩别的地儿孩子踩着，有时候孩子还要脱鞋，要不然我随时随刻得洗，稍微有一点弄到我身上，不是说我洁癖啊，有一点我就难受。我今天特意2个礼拜了，特意出去洗了个澡，绞了个头。为什么呀？因为这块都飞着，带的东西我怕东西溅得上的，完我一躺，我一蹭，我脸上再蹭上，万一要有个什么细菌弄得上的，这不是待会儿结疤了或者那么多么难受啊。
2: 是
1: 顺着这个开关就往下走，您可以看看这个滴的下的这个盆里，这个摘不了，因为什么？这是开关，这是物业说了，你们先拿黄标布给你挡上，先别漏进去，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这起一绝缘作用，开这个厕所的这个灯，
2: 危险重重啊，可以说是。

0: 除此之外，您在申先生家里还能看到不少自制的装置，用来导流家里的漏水。
1: 这是咱老人家自己，老人家自己做的是吧？
2: 对，
1: 这是怎么着呢？从这天花板上一直往下滴的水，在滴的水的这个位置，咱们用这小钩子勾住一个塑料袋，塑料袋底下咱扎着这个口，咱们弄了一个管子。
2: 对，
1: 然后这管子相当于是就把水引流，
2: 引
1: 到地上，接到这里，接到这里和接到这里，用一容器给接着。
2: 满了老人就倒。
1: 嗯，
2: 那天老人我一看那个塑料盆满满一盆，
3: 2个小时到3个小时就基本上满了。
1: 这儿您看，这儿还有一个小壳子，在这儿用来接着卫生间这一侧的水。
2: 对，80岁老太太，你让她天天这么干，谁也受不了。先找找具体哪儿漏。
4: 这漏水的原因呢，迟迟不明，问题呢一直没法解决，让申先生一家子日常生活是备受煎熬。而在现场呢，记者还了解到一个情况，那就是啊，这样的漏水现象不光发生在申先生一家，而是呢从申先生家楼上的12层一直往下延续到了3层，居住在相同位置上的每一户都出现了漏水。我们的记者呀，也是逐家入户了解情况。
1: 然后其实咱们今天这个漏水的现象啊，不光光是咱们申先生家里边，咱自己有这个现象，是咱们这个楼里好多户都出现了类似的情况。
2: 对，
1: 而且漏点
2: 基本上都是在这个方位上。
0: 申先生说，根据他和邻居们沟通了解到，漏水现象从12层开始一直到3层都有类似的情况，于是记者也逐个前往了解了情况。
1: 咱这儿还专门贴了个条，地面湿滑请缓行慢行，注意安全。
0: 刚一开门，一股刺鼻的潮湿气味就扑面而来。
1: 这屋里这是什么呀？这是
5: 能开灯吗？
1: 您能看着这地面，这都是泡起来的这个砖，水都就是人家也没人收拾，家里边长期没人啊，先生。
2: 上周二刚搬走。
0: 12层住户家开始漏水的时间和申先生家相近，前些日子家里有人居住打理的时候，情况还能稍好一些。自从搬走家里没人之后，屋内就变得一片狼藉。
1: 从门口开始进来，那一片都是水，地砖早都已经泡起来了，跟小船似的在地上就那么浮着。那这头就把这个砖什么的，地上那个木板子都给起起来了，都放在这边了。
0: 因为12层目前无人居住，物业帮忙清理了地砖，并放置了吸水膨胀带，避免12层住户家中进一步遭受损失。
1: 这个吸水膨胀的这个带子，
2: 这都
1: 湿成什么样了？黏了不劲儿的，这都是。
5: 看看这儿往下地流水，
6: 看老底儿塌。
2: 厨房
6: 没有了，
5: 往里整
6: 没有了。
0: 就在记者一行进屋时，12层的房顶上仍然在不断地往下滴水。继续向下勘察，10层住户家中的情况也不容乐观。
1: 哎，大妈您好，这个哦，一看也是这一片儿。
7: 这屋湿的都有了，您看这儿
1: 啊，
7: 您这儿都到这儿了都。
1: 您家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呀？
7: 20多天了。
1: 这现在这墙还是湿的呢，这墙皮子上为什么说这鼓着小包啊？这小包里不是说鼓出来的气泡，您看我这刚摁爆了一个，这里边都是水。大妈，您家这个袋子是什么时候给您放的呀？
7: 有几天了，都扔过一回了。
1: 看一下您家洗手间哈，这头依旧，您看还是这根管子上湿的，这儿也是，那儿还有水点子呢，您看。
0: 在我们进入10层住户家中的时候，房顶上也仍然在往下滴水。对于这位行动不便的老人来说，基本的生活起居都成了大问题。
1: 就您平时上厕所洗澡什么的有影响不？
7: 我一个月没洗澡了，去年我不是这个轴折了吗？这儿媳妇她辞职了，跟家伺候我。她明年就50就该退休了。跟家给我洗澡，给我脚趾点都是她给我弄，买菜什么做饭都是她的事。
1: 这盆是您放着接水的吧，大妈？
8: 你这给我都倒了一盆了。
1: 这是您自己想的招？
8: 你看，都这都是水，我走不了路啊。
1: 您这也算是个自制装置，水顺着这管子下来，下到这个布上，用这布条。
8: 弄俩条。这
1: 地
8: 方走这地方，这半个小时就满了。
2: 半个小时倒一次水，大妈自己。
9: 从顶上一直漏水下来，我们拿一个杯子接着。
1: 它是往下滴的水是不？就这块，这是湿的。
9: 稍微碰住就。昨天我扫地扶了一下，你看这就。
1: 啊，这是您昨儿扶的。
9: 啊，结果就到墙底下了。
1: 啊，这墙皮儿您看，皮儿还都是软的呢。
9: 那一直阴到底下。
0: 像这样漏水的情况，从12层向下，各家各户都有所表现。而且漏水开始的时间相似，漏水位置也基本相同。3层的高先生家中也是同样的情况。
6: 咱们这儿302，
5: 你看看，
6: 哦，也是，也是一样的位置，
5: 往下流水，
6: 嗯，
5: 你看，
6: 同样的位置，同样的管道。
0: 三层的高先生也在厨房的漏水处正下方放了一个塑料桶来接水。高先生早起放的桶，临近下午时已经接满了。
5: 嗯，这都是接的。看这边，人这边好几个是流水点。
0: 高先生说，这水是从墙里流到顶板上的，渗出来的这几滴还只是冰山一角。这会儿啊，高先生说什么也得把顶板掀开。让我们看看上面什么样。
10: 等会儿胳膊，好，下来。哇，这么多啊！
4: 通过逐层走访呢，我们发现呢，每层住户家里的漏水现象有这么几个共同点。首先呢，是家里漏水开始的时间呢都是很相近的，集中在7月20号左右。其次呢，就是啊，家里边漏水的位置啊都很相近，都是集中在厨房和卫生间中间的这面墙上。那么漏水的原因到底何在呢？我们也请专家来到了现场。
2: 您看看这儿，
11: 这是湿的呀。
2: 对啊，门口这儿就是湿的。
11: 嗯，
2: 对吧？完了，您上屋里了。
11: 哇，您这屋还能住吗？
2: 对呀、啊，所以
3: 来来来，进来进来吧。
2: 漏了，稀里哗啦。主要您看这边，这边是燃气管，从这边走。住南管从这儿
0: 来。来到现场之后，专家对于漏水的情况进行了了解。目前从12层一直到3层都有漏水，而且各家各户漏水的位置和时间都十分相近。我们需要解决两个问题：第一，漏水的路径是什么，也就是水是通过哪儿进入到各家屋内的；第二，也就是水源到底出在哪儿。专家表示，首先要弄明白漏水的路径，而这个答案咱们得顺着漏水的位置往上去找。
11: 还在上呢，还在上，没在这儿，这是表现。
2: 嗯，
11: 原因不在这儿。
2: 对，
11: 往上找，能上楼顶吗？
0: 顺着漏水的位置，记者一行一路向上勘察，来到了楼顶，正对应的是一个方形的出风口。专家表示，这里就是漏水的路径所在。
11: 你看，这个地方，这就是风道。厨房里边换气的叫烟道。卫生间的叫风道，其实都一个东西。这个建筑结构啊，这是一个方窟窿，这个口是一直通到楼下，它一定是沿着这个风道往下流。
0: 那专家为何推断水是通过风道漏进各家的呢？之前我们提到，各家各户漏水的时间基本相同，而且漏水点基本一致，都是在厨房和卫生间中间的这个墙上，这里就是风道所在的位置。要想让水在短时间之内流经各家，那就势必要通过一个贯穿全楼的结构。
11: 它是什么原理呢？风道呢是每一层楼一节，我就从一层开始往上码，码到这儿一层，你俩起上，然后最后周围拿水泥给封上。封的水泥可谓那么结实啊，所以说这个水来了以后呢，它从这儿往下流沿着走，边口接口封的严不严，就决定了你家漏不漏水呢，就会沿这儿流到你家。
0: 而这漏水的路径也解释了申先生的一个疑惑，那就是家里漏出来的水为什么发黄发臭？
11: 不是，它不是源头对源头，不是管道水。是漏到烟道，都很脏的。你洗一遍烟，你不就黄了吗？还脏还味儿。
0: 漏水的路径锁定了，那水的源头是哪儿呢？首先，专家对风道的出口进行了排查，并没有发现明显的损坏，基本可以排除降雨了。那水应该就是从楼里来的，到底是哪户呢？按照这个推断，12层以上的每一户都有可能。正当一筹莫展之际，申先生给出了一个关键信息。之前在报修的时候，物业曾经对烟道进行过检查，在工单上可以看到，用热成像仪对14至18层烟道进行排查，未发现漏水情况，12至13层已无烟道。对于这一信息，记者也和物业进行了确认。
6: 是12、13两层把烟道给截了是吧？
12: 对对对。
6: 明白，这咱入户看过吗？
12: 在入户看过。
0: 不仅如此，物业的工作人员表示，在对烟道进行检查的同时，也尽可能对各家都进行了打压检测，确认屋内管道是否漏水。
6: 咱之前是都哪户打过压？
12: 14到18还有12。
6: 14到18还有12，咱们都打过压，都是没问题的，除了13没有排除过，是不是？
12: 反正是他们家没进去那个排查过。
11: 根据现场也包括物业的反应，13层，它的可能性最大，11层有水。那么上边这个大量的住户没有水，也就截止到他家为止。
13: 13层，它的可能性最大。
0: 如果专家的推断成立，问题真的出在13层，那么最有可能是出在13层的哪个部位呢？我们也请专家进行了进一步的分析。
14: 我初步判断也是，指向13层。13层哪些方面的原因？我列了几个，一个是上水管，一个是下水，一个是暖气管，排除是下水。如果是大面积持续哗哗的漏，那就不是下水的表现。即使是防水层有破损那会儿，它也是往外阴，不会大面积的流。
0: 专家表示，而现在又并非供暖季，暖气管应该已经泄压了，所以问题出在暖气管上的可能性也不大。目前根据诸多线索推断，问题的根源最有可能出在13层的上水管上。而现在我们还有一个问题没有解决，之前我们提到12层和13层的烟道都已经截断了，如果专家的推断成立，水是怎么从13层到12层的呢？
13: 我们的建筑结构啊是一个平层，这样理解哈，这个平面浇得很密实，很结实，水泡不透。为什么会漏呢？我们人为搞一些连通，比如说我们的下水管、上水管、燃气管，可能是 PVC， 可能就是这个铸铁管。这两种材料啊，随着时间变化，微量的哈，遇冷收缩，遇热膨胀，总在膨胀周围十几年，它会周围一圈的裂纹，就是缝这个缝隙不可避免的。那么说我楼上只一旦漏水，它就沿着那个缝隙往下流。那么12层呢，满屋都泡了，看到了顶儿在滴水，始终在流。那么也就足以证明13层的地面上面有很多水。
0: 分析完毕之后，我们再次回到现场进行勘查，也确实发现，在13层屋外的地面上已经发现了潮湿的痕迹。
13: 这个还真是，
1: 徐老师，这儿是湿的，潮的，
13: 这说明他这已经有事了。
1: 我给您摸一下这地面上，
13: 这已经有事了。
1: 就13层，咱们已经能看到现象了。
0: 而在12层对应位置的房顶上，我们也发现了潮湿的痕迹。
15: 离分镜
13: 不是，对，刚才是楼上已经看到现象了。
1: 13到了12，这儿开始尤为的明显。
4: 要想解决这十几户家里边漏水的问题啊，肯定还得锁定水源，才能对症下药。而根据目前能看到的现象和物业提供的信息啊，两位专家都推断13层住户家里边出现漏水源头的可能性最大。如果真是13层居民家里边漏水，那他们家里边肯定也有损失啊。专家们呢都建议啊，尽快的跟这13层的住户联系。但是申先生说呀，这太难了，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16: 13层不开门，
13: 不开门是吧？
16: 对，拒绝。物业、居委会、盖儿都拒绝。
0: 申先生表示，之前他也曾经多次尝试跟13层住户沟通，希望对方配合排查，但是始终无果。于是，我们也在现场尝试去敲响13层住户的家门。
1: 你好，有人在吗？
0: 13层住户家中无人应门，于是我们前往社区了解情况，希望通过社区联系上13层住户。社区的工作人员跟我们表示，13层住户这两天出门了，最近家里没人。而对于楼内多户居民家中漏水的情况，社区早已知情，也积极的在各家排查，唯独和13层住户的沟通不太顺利。
17: 人一直说的是人家不漏，跟他们家没关系。包括昨天为什么这么嚷嚷，也是这意思，就是说你去找漏点，不是我们家，你为什么要上我们家？
0: 直到记者前往采访的前一天，13层住户的说法有了新变化。
17: 他昨天啊，给我发了一微信，说是他们家也漏了，地上流水。
18: 他拍了个视频，等会儿啊，这视频人家给我发的，不是我拍的。
19: 现在这儿都是湿的，明显的，然后都给泡发了，咱们什么时候找专业人来修呀？
17: 他也说了一句，如果物业非得要求入户，提前让物业提前跟他沟通联系，人家这话就是明确跟我这么说的。
1: 我明白、他的意思是就是这事儿物业要是过去，他还有这可商量的余地，
17: 因为你
1: 是吧，
17: 他们家哪漏检测是用物业的。
1: 咱们有没有可能就是说咱们叫着物业去，让物业至少积极的往前再走一步试试看，先测一测。
17: 那这个只能说那您让物业去跟他接沟通。
0: 看到或许有沟通的余地，我们也把物业的工作人员请到了现场。
13: 打个电话看。
1: 行，您打电话看看。
15: 嗯，扣了。
20: 哎，你好。
15: 哇，是什么情况？你再给他打一遍，就不打了啊。
20: 再打，再打。
15: 哎，你好，阿姨。接完电话，接完电话。
4: 这事情呢进展到这儿，似乎啊进入僵局了。那么大家碰到这种情况会怎么处理呢？有没有什么好办法能够解决问题呢？咱们呀、先来听听市民的说法。
21: 咱们家之前发没发生过漏水的情况？
22: 就是楼上装修
21: 啊，
22: 做防水的时候水管没关好，
21: 啊，
22: 就是水流出来了，
21: 嗯，
22: 然后把我们家房顶就淹了。这个跟楼上跟物业啊一起去协调这个事情，正好赶上工程队也在，就把房顶什么给重新收拾了一遍，
21: 啊，
22: 就这样解决了。
23: 我们家向别人家漏过水，楼下的住户啊找到物业，物业联系我们，我们之后呢然后配合物业来检查一下漏水点，发现早呢咱们及时的制止，该维修维修。
21: 咱们家有没有漏水的情况发生过呀？
24: 啊，我们家漏过水，楼上漏水会影响到这个家里的，比如说天花板。
0: 通过走访我们发现，有不少的市民朋友都跟家中漏水这件事儿打过交道，有的是像申先生家一样受到了漏水的影响，也有的是自家漏水影响到了别人。那如果您遭遇到了申先生家类似的情况，您又会怎么办呢？
22: 涉及到物业调解不好，社区调解不好，只能上升到这个叫什么法律层面了，就
24: 找上物业吧，让物业去给你找一下。
21: 那就是找物业。
24: 对，
21: 物业要是没解决呢？
24: 找社区。
21: 要是物业跟社区都找了，还是没解决，
24: 你找法律吧。
21: 啊，找法律。
25: 这还真不知道怎么找的。
21: 啊，
25: 那人家不开门，咱也没辙呀。
21: 啊，
25: 那就走法律程序呗。
23: 那你们只能报派出所了，然后和物业一起联合配合进行守候一下这户人。他不能出门不买菜吧，他不能出门不扔垃圾吧。
21: 嗯，
23: 先以沟通的方式进行沟通，您帮帮忙，我们呢给您做一下检修，我们这滴了一桶油，这滴了袋米，这不其实就是为了查一个漏水点吗？四两拨千斤，
24: 因为这个漏水情况确实可能会对楼下的用户造成一定这个财产的损失。对于这个业主来说呢，就是自己家漏水的，其实这个情况相当于是已经损害到邻居的财产了。咱不能说因为自己家的原因把别人家泡水了，这确实不太好。出于这个道德层面，我觉得应该去配合着去做整改，去做修理，物业也要负一定的相关责任。
0: 对于如何面对类似的情况，大家都给出了两个类似的答复：求助物业和法律途径。回归到申先生家这件事上，物业都应当尽到什么责任呢？记者也前往咨询了律师的意见。
26: 物业不是漏水的这个担保公司，什么漏水都得赖他。但是这个物业公司啊，该管的他必须要管。到底怎么管呢？具体啊分三层责任。关于这个公共部位的，像外墙啊、公共管道啊，物业公司直接负责修，费用走维修基金。关于专有部分呢，像业主自己家里的管道啊，原则上业主自己负责，但是物业呢有义务协助排查和协调，不能一句话不归我管就推得干干净净。再说说物业的失职，如果接到报修之后啊，不排查、不协调，甚至不作为，导致损失扩大的，那就要在过错的范围内承担相应的这种赔偿责任。咱们回到这个案子，漏水呀，波及了好几个楼层，物业逐层排查，前期该做的，我觉得他还是做了，不能说他是完全失职，但是卡在13楼打不开这个门这个环节上，物业不能就此打住，他还能做更多的工作。物业呢有权一是穷尽方法，比如啊请求警方向业主来进行警告，提示他及时配合物业进行实地的这种勘查和调查，这是可以的。
0: 而遭受漏水困扰的申先生和各位邻居又有哪些权利可以主张，又应该如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呢？律师表示，
26: 被淹了怎么维权呢？核心思路，先止损后索赔。

0: 维权路径啊也有这么三条，一是协商解决，但是快但不一定靠谱。第二个呢是行政投诉，物业不作为的可以找住建部门解决。三是民事诉讼，虽然慢一点但是最彻底。实操的要点呢大概是这么几项，一是第一时间拍照录像，损失多大拍多大，别急着清理现场。二是啊，请公证处或者第三方机构做损失鉴定，这是索赔金额的硬依据。三是起诉时啊，把相关方都列为被告，楼上的业主、物业、开发商等等，让法院来查明责任。四是呢，诉讼请求要全面，停止侵害，消除危险，赔偿损失，恢复原状，一个也别少。如果事实清楚，争议不大，不需要鉴定的，标的额呢，也比较小的，我们就可以走小额诉讼程序，出结果啊是比较快的。
1: 律师表示啊，在这次事件当中，如果单个楼下业主自家损失只有几千块钱，证据完备的情况之下，单独起诉的时候呢，可以尝试申请小额诉讼。然后咱再说这漏水的问题啊，截至发稿前呢，记者从申先生了解到，说这情况是啊，漏水的情况停了几天之后呢，现在又继续了，而且呢，停的这段时间，据申先生了解，正是十三层那家啊出门不在家的几天，所以呢，申先生分析啊，这漏水还是跟这十三层的住户有关系，希望呢物业能够尽快的上门排查。记者呢也再次联系了物业，对于这个事情我们也会持续关注。生活频道为您组织了跟着全民健康学院游西藏的活动，9月9号北京始发，卧铺直达拉萨，飞机返回北京，行程9天，带您游览布达拉宫、大昭寺、雅鲁藏布大峡谷、扎基寺、巴松措、羊卓雍措等10多个名胜景点，全程入住4钻游洋酒店，60岁以上报名享立减优惠。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全民健康学院游西藏，耶！
3: 秋风拂过世界屋脊，西藏迎来最具诗意的季节。跟着 BRTV 全民健康学院游西藏再度启程，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为您开启一趟舒心自在的高原之旅。9天行程，玩转10余个景点，登临布达拉宫之巅，触摸千年历史的温度；大昭寺转经长廊下，感悟信仰的纯粹力量；泛舟巴松措翡翠湖面，探访空心岛千年古寺；直面雅鲁藏布大峡谷，见证江水劈开雪峰的磅礴；卡定沟天福瀑布前看飞泉坠入秋色画卷。如果您想要报名，请在9点至20点拨打电话96168咨询详情。9月9北京出发，卧飞9日，25人精品小团，60岁以上人群享有优惠价格，避开旅游旺季，专享美食美景。如果您已心动，请在9点至20点拨打电话96168咨询详情。
1: 我们生活帮帮忙呢，一直都有不少的观众打来热线电话，咱们关注一下。李先生说呀，本人家中进行装修，铺完地砖之后啊，这屋里边一直有臭味，已经持续2个月了。装修工人说啊，是因为外面潮湿导致的，但是本人不确定，希望栏目呢帮忙找专家看看到底是什么原因。郑女士说呀，本人通过个人中介出租了一套房子，现在呢中介已经拖欠本人1个季度的房租了，说是没钱，但实际上呢租户已经把这房租交给中介了，现在啊房子里边住着人，本人房子收不回来，这租金呢也要不回来，希望关注一下。这陈先生说呀，2024年本人家房顶安装了一块光伏板，安装的过程当中把这屋顶给弄坏了，一直漏水，本人多次向这厂家反映，但到今天都没解决，希望关注。
4: 爱生活，

0: 好好学习，天天健康。欢迎收看全民健康学院。入秋之后啊，不少人鼻子先闹起了脾气，打喷嚏、流鼻涕、鼻痒、鼻塞是轮番找上门。秋季这鼻炎到底应该怎么缓解？那今天我们为您请到的中医专家啊，他自己也是常年被鼻炎困扰的老患者，他既是医者，同时也是病患，亲身体验摸索调理办法，带来了很多接地气的中医实用妙招。咱们一起啊来听一听他是怎么给自己调理鼻炎。
1: 当时鼻炎让我非常痛苦，也让我很尴尬，甚至有点羞愧。我因为一直在门诊嘛，我在看病的时候，他这个过敏性鼻炎很有意思啊，他这个症状有时候说来就来了，不给你打任何招呼，这个病人坐在面前，哎，突然鼻涕流出来，你自己尴尬不尴尬啊？我为了避免这个问题，上门诊之前，我提前我就吃个普尔敏，吃完普尔敏呢，那你上门诊的时候很容易也就困了，对不对？你甚至会产生那个眼睛都睁不开，因此在这个时候我就必须要把这个问题作为一个重要的问题来处理了，所以我开始给自己治疗，开始呢研制一个呢外用药，考虑到有作用的这个药，我自己我都给我的鼻子里面灌过，我慢慢的找到了一些能够有效的控制它，并且按照疗效比较稳定的这样的方法，所以现在很长一段时间呢，现在我的鼻子都处于比较良好的状态。
2: 太好了，
0: 十几年的时间琢磨出了一系列的实用办法。
3: 一到秋季上班，打20个喷嚏，我以为没事了吧，一会儿清鼻涕流个不停。再一个呢，晚上睡觉的时候，鼻塞，就不出气儿了。
1: 对，
3: 所以我经常就是说呢，睡觉之前喷点药，可是俩小时过去了，自己就憋醒了啊。所以我的大脑也是长期等于缺氧，我这现在记忆力极度的衰退，
2: 有5-6年了。甘草，我都不知道为什么，我好像要从他跟前过，我都会流鼻涕，然后打喷嚏。
0: 那您比如说犯病的时候，您会有什么解决办法吗？
2: 不到万不得已，我是不爱吃药的那么一个人，所以我就拿清水洗。
3: 我也洗鼻子，
4: 我洗鼻子，
3: 是拿那盐水冲。
2: 我是自来水啊，
4: 我是淡盐水。
0: 描述一下平时在家怎么冲啊？
3: 就是下班回去以后，然后就冲着鼻子里头，喷呢，
2: 挤到这个部位，然后我就拿那个喷的这样，喷，然后呢两边喷。哎，
5: 你们俩还挺讲究的，进门连洗手，洗完手以后直接拿那个自来水，就往上往里溜，正好就再流下去。
3: 那你得往里吸吧。
5: 我就属于吸，对，稍微吸一点。
0: 不过呛到自己吗？
5: 有时候也有一点儿，但是就特别小心翼翼的。
0: 您说他们洗鼻子的方法对吗？
1: 我觉得洗鼻子啊是需要有讲究，多数人呢认为洗鼻子是把里面的一些脏东西给洗出来，我们认为呢洗鼻子呢是有一定的必要性的，但是如果你洗得不对啊，也有可能你会对鼻黏膜造成伤害。第一啊，我们要明白这个水对鼻子它是一个不良刺激啊，其实它鼻黏膜它不接受水的。我们这里有个道具啊，这个道具呢我们就是显示那个鼻黏膜，它表面呢有些纤毛，这些纤毛呢就是把那个进入到鼻子里面，它的那些脏东西，它把它通过纤毛的运动啊，它能够把它给排出去的，它有这样的作用。这个鼻黏膜呀，它最接受的它是气，因为我们这是气道啊，它不接受水的，所以水对它来讲呢，本身并不是它喜欢的一个刺激。你即使要洗鼻子，你不能洗的时间长了，因为对它来讲，它本身它不喜欢这个东西，这是我们需要注意的一个问题。
2: 只要一犯的时候，就是那个流那个鼻水特厉害。一卷纸就堵在鼻子里边，就那样，一会儿都湿透。
4: 对，
1: 你鼻水比较多的话，你就没有必要洗了。
3: 流出来了。
1: 你知道我，你没有必要洗吗？你说你鼻水比较多，你还有脏东西在里面停留吗？
3: 没有了。
1: 鼻涕很稠，那么它排不出来，你可能还有洗鼻子的意义。它这个稠鼻涕也有稠鼻涕的道理。我现在我在临床呢，我看很多的病人呢，我就注意观察到，有些人鼻中隔它这上面都有小的破溃，就是那个黏膜都破了。那么我们用这一块红色的那个橡皮泥，就表示呢，在这个地方呢有一块，这下面有一块破溃，它显示在这个地方呢有充血了。这就是它一个炎症。有时候在这个炎症的表面，这个人体啊，它会有一个自我的修复的一个功能，就自我修复。你这个地方已经出现了一个破溃了，破溃呢，它在里面用什么修复呢？它最开始是有一层分泌物把它覆盖了，覆盖了以后，它形成一层痂，就是这个鼻痂。有很多人呢，因为只要一形成鼻痂，鼻痂会收缩的呀， 那鼻腔的变硬了吗？所以就会感觉到不舒服吗？就把它抠，一抠呢，那个鼻腔一去掉以后，它又暴露在外面。第一个有可能会引起出血，第二个那个症状呢又恢复了，第三个呢你是延缓它自我修复的过程的。本来一天能好的，结果能三天能好，对不对？
0: 傅教授呢，今天在节目当中给我们总结了几点啊，轻、少、短。
1: 对了，我们的误区就在于认为洗鼻子就好，
2: 对，
1: 甚至洗得越干净就越好，这都是我们的误区。一定要轻柔，你对它冲的力量很大了以后，你对它造成一个二次伤害，这是第一个，是要轻，所以那个水流要轻。第二个呢是少，不是一天要洗很多次了。我说你那个鼻黏膜一天都处在水里面，你能够好受吗？第三个呢，时间要短，有一个15秒钟，不超过30秒钟也就足够了，不要死皮白脸的洗。
0: 傅教授今天啊，给我们带了很多的方法，这其中就有一款茶，
1: 对，
0: 我们呢现在啊准备了4杯，请我们现场的健康学院先来尝一尝，
1: 尝一尝，味道怎么样？
2: 闻着挺香的，
1: 闻着挺香的，
4: 有一点点苦味。
3: 我怎么觉得有点甜呢？
2: 我也喝的是有点甜，
1: 甜。里面确实有甜的成分，
2: 是吗？我带有点苦味，
1: 对
2: 对。
0: 大家注意，这四个人喝的呀是一款茶，这个是对鼻炎有好处吗？
1: 这对鼻炎有好处。
2: 那我就都给他喝了，
4: 我也喝了吧，
0: 我也预防一下，
4: 我也全喝了，
0: 全都炖了啊！现场的各位，我们的健康学员。
1: 就有一次我在门诊的时候，来了一位中年男士，他是从深圳过来的，他呢到北京来出差，他专门挂了一个我的号要去见我一下，他要对我表示感谢，他说他多年的鼻炎就是因为看了我一次讲的节目，用一个方法能够治鼻炎，他就用这个方法自己他就把他的鼻炎给治好了。我今天的这个茶里面呢就含有这个成分。
3: 哎呦，有希望了吗？对
0: 那这茶花到底是什么？
1: 是由这种三种食药同源的物质做的。摆在最右边的呢，这位这是甘草。
2: 甘草。
1: 刚才不是说喝的有甜味吗？这个甜味主要就来自于甘草。
0: 甘草，
1: 对不对？甘草嘛，甘草就是甜草了。甘就是甜嘛，生甘草能够清热泻火，并且呢就能够治疗呢那个呼吸道的炎症，是能够治疗咽喉疼痛的。那么感染了以后也可能会出现咳嗽，所以甘草还能够治疗咳嗽。感染了还可能会出现哮喘，甘草也有定喘的作用。那么甘草呢，对于这个鼻黏膜的炎症，热性的炎症，它也能够把它给清除掉啊，因为它是清热泻火的。那么大家看看这个是什么呢？这个呀不是枸杞，栀子。就是我们那个栀子花，它的果实
2: 啊，栀子花，
1: 它的那个果实，它这个果实呢，它也是清热的，清火的。这个清火能够清什么火呢？清全身的火，我们叫清三焦之火啊，连头上的火都能够清，眼睛的火、鼻子的火、口腔的火、食管的火、胃里面的火、肠道的火、膀胱和尿道的火，它都能够清。你的是肠胃肠道里的火往上面冲上来了啊，所以我们现在呢，不仅要清火，而且要降火。降是一个从上面到下面的力量嘛，对不对？所以这个栀子呢，它是苦的。中医叫苦降，只要是苦味的，它是从上面往下面降的啊，所以这个栀子呢，它是苦寒降火的，对您来讲呢特别合适。
2: 待会儿你们仨谁也不许跟我抢，就这个我的了。
1: 对，这是个非常好的东西。下面的是什么呢？这个大家都能知道，这是百合。百合同样也有清肺的作用，但是它在清肺的时候，它还能够养阴，也有一定的安神的作用。
2: 昨天我才睡了1个多小时，我就经常睡眠特别不好。
0: 作为这个代茶饮，
1: 对呀，
0: 我们这个配伍应该是怎么做？
1: 推荐一个量呢的话，你比如啊，我们以克为单位，这个用1克，
4: 1克啊，
1: 这个用2克，这个用3克，作为一个辅助的这个保护鼻黏膜，消除鼻黏膜炎症的一个茶饮。这位大姐在你坐在我的面前，我一看啊，你的主要的问题在于哪里？你最主要的问题是在于胃肠道，在胃
0: 怎么看出来的？
1: 它在胃肠道里面有热，你的胃肠道里面又就是有火，火是从下面往上面走的。你看天下的火都是从下面往上面走的，所以你这个在肠道里这个火就冲上来了，冲上来了到哪里来呢？到肺来了。 到这肺来呢，这个鼻子呢是肺之窍，它是呼吸道的一个器官嘛，对不对？所以它冲的最高。

0: 他这个鼻子头是红的，中医在望色的时候，望面部的颜色的时候是很讲究的。你说两个眉毛之间呢，对应的是肺。
1: 我们这个是形成一个工字的一个搓背，嗯，也就是我们平时在家里边的话，就沿着这个快速搓热来回，大概在100到200次。
2: 那王雪医生，您跟我们完整的演示一遍
1: 搓法。第一步，也就是说这个来回，这个左右这样横向搓，要快速啊，要快速。大概在100下左右，然后第二步呢，就是我们沿着这个整个的这个脊柱，我们也是从上到下，也是这样来回搓，如果能趴下就更好了啊，这样的话我们就也是这样来回搓。
2: 需要很使劲吗？
1: 不用特别使劲，搓热就可以。再一行呢，就是我们的这个肾腧在命门，也就是说，你看有一些过敏性的这种鼻炎是有点肾气虚，所以我们在这横向搓也是100下，这样的话对身体的这个阳气也是非常好的。其实这种方法的话，能够在家里边去操作，这个时间
3: 太
2: 就错了，是吧？
4: 秋季拧巴体质找上门，眼干口干爱上火，腿脚冰凉睡不好，
5: 头上枕个冰袋，两个脚下边垫两个热水袋。
2: 那它是先治热呀，还是先治寒呢？
3: 阿胶配着梨吃，
2: 够梨是吗？
3: 那把那梨给蒸着吃行吗？
4: 千古名方，两味简单中药打通气机枢纽，引火下行。
5: 我一方面闻下面的寒，一方面我会把上面的火给你拽到下面来。
6: 如果说黄连你吃不出苦味，说明你真有上火。
4: 全民健康学院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7: 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践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
2: 进入秋天了，天气干燥，不少人身体啊就出现很矛盾的情况，口干上火，脸上冒痘，燥热感特别明显。可是腰腹腿脚偏偏又是冰凉怕冷的，这就是中医啊所说的上热下寒。一味的清火就会伤我们的阳气，盲目温补又容易加重燥热。那究竟有哪些办法能够改善上热下寒的症状呢？
6: 胸部这个一上有火，然后腰和脐一下有寒，这个叫做上热下寒。你像具体我们常见的病症啊，你比如说出汗嘛，他有些人出汗是上半身出汗，下半身不出汗，或者出汗他就只是头，一吃饭一那个稍微一动，一喝点稍微水热一点，四脖子汗流这种。
2: 是。
6: 那这些汗就不是正常的汗了。下边汗一般都是指什么呢？指腰肚脐一下凉。有的它是一段一段的凉，你比如我是小腿凉，有的是脚脖子那一块凉，有的是膝盖里边凉。还有的是脚趾头凉。哎，总而言之，这些都是叫下寒。这个热和寒都是病态的热和寒。
8: 我睡眠相对来说不是很好，
9: 天就是容易鼻子干燥，然后有的时候早上起来口干，然后喉咙不舒服。
10: 睡眠最近确实不太好，
11: 这肩膀有点难受，
12: 皮肤干，
13: 就是眼睛发干，
14: 嘴角呀嘴上会上火，
9: 有的时候关节的地方会有点凉飕飕的，关节痛。
15: 盖了被子之后小腿呢会有一点发凉的感觉，
16: 从脚腕就有点凉，感觉
17: 膝盖寒凉，就是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关节，尤其刚入秋的时候
16: 会有腹泻呀或者怎么样的，肚子不舒服啥的。
2: 大家的这些症状真奇呀，口干眼干，睡眠不好，还有加一的，这就是有很多朋友都选了啊，肩膀疼的，皮肤干的，胃胀，口腔溃疡，鼻炎，下半身的关节痛，下肢寒凉，膝盖凉，脚凉，便秘，腹泻，这些症状都算上热下寒吗？
6: 你像口干眼干，睡眠不好，这些都是典型的上热表现出来一些症状。皮肤干，你看哪儿的皮肤是吧？腿上的皮肤干的就是下边，对吧？你还得当然这个也能说明一些问题。为什么呢？皮肤归谁管呢？是归肺。这肺主皮毛，这是中医的理论啊。那这个肺在哪儿？肺在上面的。肺热了，肺里边燥了，它也会全身的皮肤就干。那我们也可以把它叫做上热，也可以这样叫。那另外这个胃胀，这个是不上不下，但是呢有好多上热下寒是它引起来的。这个胃啊堵到这儿，所以上边的下不来，下边的上不去，造成这种上热下寒。另外像口腔溃疡一般都属于火啊，鼻炎这个啊寒性的鼻炎 点我们就不

0: 算上热了，遇到凉气就打喷嚏、流鼻涕、流清鼻涕，那个是寒。当然也有一些鼻炎什么的，流那个黄浊的鼻涕跟脓似的，又腥又臭，那也是热。除此以外，比如说我这个血压高，其实在后边也是烦躁易怒、头胀头痛，那个也是上火。
1: 好多人血压高了之后都头晕。
0: 对，那个火就顶上去了，对吧？哎，这是一种情况啊。那么还有一种血压什么呢？是高压高，低压低。高的太高了，低的太低了，我们叫压差大，对吧？这个才是真正的上热下寒的高血压。下面我看这写的啊，一个是关节痛，哎，关节痛应该说也可以算作下寒，疼则不通，最容易不通的邪气就是寒，这寒邪凝滞，所以寒邪一凝滞就容易痛。我们关节痛十个里边有八九个都是寒的。还有你想膝盖寒凉，哎，这对，
2: 就是我
0: 跟头错了两度，这就不得了了。就是他的膝盖里边发出来这种凉气，而且他这个下盘是塌撅性的下盘，从症状来讲就更严重了。
2: 我自己也觉着是寒，哎，就坐在那儿都觉着，有的时候就是一关门我就觉着那个风嗖嗖的就进来了。
0: 你看啊，脚凉还脚脖子凉等等啊，这些下边有便秘腹泻，这两个是下边的症状，尤其这个腹泻呀，腹泻大部分是寒的比较多，便秘呢有寒有热，你下边凉狠了，它这个肠子里边大肠里边冻成冰坨子了哟，所以说它就便秘了，我们叫做寒秘寒痹。拉肚子这个是常见的，我们说下寒的一个症状，哎，尤其是脾肾虚寒就容易拉肚子
1: 啊，所以有一些症状大家看啊，这也得辩证着去分析。
0: 对，总的来说体现出来了，除了这个肩膀疼我们不太明显，因为其他它都是有关系。
1: 上热下寒，那它是先治热呀还是先治寒呢？
2: 对呀，我老上火，
0: 当然有治了。
1: 大家有办法，有一位啊康宝宝说秋季去火就吃梨，每天两个可以吗？哎，我也吃梨，我一般是早上起来吃一个，但是后来我觉得可能不太好，我就蒸着吃了。为什么呀？吃完了以后过一会儿拉肚子。
3: 除了吃梨的办法，大家还想到了有一位我心依旧康宝宝，更年期出汗补的是阿胶，现在好多了，但是脚还是凉的。
0: 那你刚才问的问题很好，治疗是我是先吃上热还是先吃下寒，对吧？这就是一个矛盾。你比如说你清火，他下边凉受不了。
3: 是，
0: 你看好多人什么的，哎呀，我上火，他就告诉你，但是我又不能吃凉的。一吃凉的就拉，哎，这就成问题啊！你跟他要，他喝不了，你就麻烦了。那你要说我先温下寒吧，可是温下寒上面的火又起来了，
3: 是。
0: 那怎么办呢？其实很简单，就是两头堵。对呀，就是两头堵。我这个清上热跟温下寒同时进行就行了。
3: 哦，这还能同步呢？
0: 对，刚才咱们好多网友说的是我吃梨，一吃梨拉肚子，那是斧子一面砍了。说那我上火，我就吃梨。可是你下寒你没有顾及到啊，这样不行，他人是一个整体啊。另外一个就是什么呀，你看看吃阿胶上火，那个阿胶有可能他下寒会恢复了或者是减轻了，
3: 那、就是、
0: 但是
3: 他
0: 就上火，上边的火又起来了。
3: 阿胶配着梨吃
2: 叫炖梨是吗？
1: 那把那梨给蒸着吃行吗？
0: 其实你讲这个并不是不可以啊。
3: 哦，我说这竟然可以、
0: 完全可以啊。你比如说我这个阿胶，我这个阿胶，我完全可以把梨水给它烧开了以后，
3: 你看，
0: 然后拿它给它化开，完全可以。你这发明一个方子，阿胶秋梨汤，你看没有？你这个方子以后是你的发明权。
4: 男士，
1: 阿胶是治那个月经不调的。
4: 对呀、啊，
0: 如果说你真符合这个，男士一样吃啊，那是驴皮熬制的，谁都可以吃，只不过是它是大补阴血的，所以女士就吃的多了。那说男的，我现在我学习我吃阿胶行吗？当然可以了。没谁不让你吃。而且吃上照样补血，也是这样，
3: 就治病不分男女。
0: 对，所以说我们治疗这个上热下寒，一般的情况下就是上清上热，温下寒，两头同时并进。哎，这样的话就比较完美了。
3: 当然，这是日常的饮食和保健。
0: 日常
3: 那如果真是我挺严重的，
0: 一个几百年的一个非常好的古方子。
3: 都几百年了。
0: 对，叫焦太丸。
1: 焦太
0: 丸，你看这个、
3: 就是这个吗？
0: 哎，对，哎呀，这个丸要这个、还质量还挺好做的啊。对，焦太丸，这就是做成的成品了。那么这个焦太丸由什么组成呢？就是这两位， 奶油看大家不知道认识不认识啊？
1: 我给他们拿过去。
0: 好多就认识这个啊，你看。
1: 会做饭的应该都认识那个藏在厨房里的一位啊。
4: 这桂皮吧？
5: 这是桂皮。嗯，哎，
6: 桂皮。哎，这是陈皮。哎，不是，这还带花瓣呢。
1: 您尝尝，
6: 你尝吧。我这个现在上火了，没有什么嗅觉，你尝尝。
0: 挖坑了，这是。挖坑了。
6: 什么呀？
1: 尝完了之后。
2: 苦的。
1: 尝完了之后知道是什么？
4: 甜的。
2: 不知道。
0: 又苦又黄，这是什么？
2: 那就是黄连
0: 吗？色是黄的。焦肽丸这个组成啊，就是我们看啊，大屏幕这两味药物，大家看看啊，这门这个叫黄连，那个叫肉桂。肉桂我们就很熟悉了，是咱们厨房里边的东西啊。这个黄连是药房里边的，所以说厨房跟药房它俩推往在一块儿才焦肽了。哦，焦肽丸了啊。
2: 我吃这黄连可不是。特别苦，是不是我嘴苦啊？
6: 你命苦，
1: 没苦硬吃，
2: 没苦硬吃，哎，真的是黄连没有想象的那么苦。
0: 我跟你说，如果说黄连你吃不出苦味，说明你真有上火。哦，
2: 我真的
0: 是上面真火，
4: 那你
0: 真火
4: 了，缺少
0: 对，
4: 缺少这个。
2: 哎，不是有这么句话说，那个你要是吃这个中药，人家都是觉得挺难吃的。嗯，你要是吃要是舒服的话，那就是真对症了。哎，
0: 对，
2: 还真是
0: 苦味药物。都有去火的作用，黄连是清上面的火的，
1: 堵这边的，哎，
0: 堵的都是上边堵了那个，对吧？那么它清谁的火最好啊？第一是清心的火，第二是清胃的火。哎，这两个火它清的最好，尤其是清心火。你看咱们说的刚才说的这个上热下寒啊，大部分是什么呢？是心火往上顶，对吧？这个上面这个热是心火，所以说在这个方子里边就首选黄连清这个心火。那这个肉桂是干什么的呀？肉桂
6: 炖肉，
2: 炖肉的，
4: 炖肉的。
0: 哎，你看为什么用它炖肉啊？
6: 香。
0: 哎，你看香是吧？还有一个什么呀？肉桂是散寒的，你看肉桂它是温的，对吧？啊，那它散哪儿的寒？哎。它散下焦的寒，哦，温下焦的阳气。另外，它还有一个本事，它什么本事呢？它除了温寒啊，这个入胃，它能把上面的火给拽下来。你看这本事大吧？你现在这个人不是上边活下边寒吗？我一方面温下边的寒，一方面我会把上面的火给你拽到下边，把火给拽到下边，下边不寒了，上边也不热了。
1: 肉桂这么厉害，
0: 太厉害了，它不是一般的厉害。所以说这个你吃上热下寒，你少了肉桂玩不转。哎，这焦肽丸的就好在这个啊。那这就把上边的火给拽下来了，下边不寒了，上边也不热了，这就叫做焦肽丸。为什么叫焦肽呢？这个肽就是好啊，看和谐美满，这个咱们就叫肽顺利，是不是？跟它相反的一个词叫什么呢？叫脾。是吗？我们有一个词叫否极泰来。现在这个人上热下寒的时候，这个阳越飘越往上，阴越沉越往下，阴阳
1: 分离了，
0: 严重的会影响人体的健康。
7: 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践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
8: 全民健康。
7: 秋风拂过世界屋脊，西藏迎来最具诗意的季节。跟着 BRTV 全民健康学院，由西藏再度启程。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为您开启一趟舒心自在的高原之旅。九天行程，玩转十余个景点，登临布达拉宫之巅，触摸千年历史的温度。大昭寺转经长廊下，感悟信仰的纯粹力量。泛舟巴松措翡翠湖面，探访空心岛千年古寺。直面

0: 实要硬很多，但是它又不是像平时咱们吃那个板筋那种弹的那种质感，牛肉的那个香味儿就
1: 没来偷师一下。想问问师傅怎么做到的呢？先说说这个窝骨筋。
2: 这个窝骨筋呢，首先咱们从这个选料来说，哦，咱们选的是每天选的新鲜的牛窝骨。嗯，对，咱们可以看到新鲜的牛窝骨。咱们洗干净以后呢，咱们剁成大块，咱们要进行两遍的一个焯水，
1: 两遍的焯水，
2: 对，嗯，目的就是为了去腥，去这个血水，哦，对，哦，然后呢再进行一个炸制，
1: 就是两遍，是第一遍焯完水了以后把它捞出来，然后再焯一遍，
2: 对对对，哦，然后咱们焯完水之后再进行一个炸制，嗯，就是把这个窝骨筋里面多余的油分给它炸出去。
1: 怪不得就只剩下 Q 弹的质感，但是没有那个就是很油啊，
2: 对，不是特别油腻哦。
1: 所以其实在卤之前还要先炸一下，
2: 对对对啊，
1: 然后是不是就卤了，
2: 然后咱们再去用这个各种香料，嗯，加上这个冰糖炒的这个糖色，嗯，然后呢再把这个窝骨筋放进去，咱们要小火慢炖三个半小时。哦，
1: 三个半小时，
2: 对，
1: 然后才能出锅，
2: 对对对。
1: 哎，就是我有一个问题啊，因为现在很多追求这个快节奏嘛，然后所以就是缩短这个工期的话是，比如说用点高科技，嗯，或者用点高压锅，嗯，咱家不用高压锅，
2: 咱家就是纯小火慢炖。
1: 为什么就不用高压锅省点力气呢？
2: 因为这个高压锅呀，它是有好处也有坏处。哦，嗯，好处就是它熟得快，但是坏处呢，哦，就是这个东西炖出来之后，它这肉没有本身的味道。等于太烂乎了，它本身肉的香味就没有了。
1: 哦，所以就是太散了，把那个香味就都全都给煮飞了，是不是啊？
2: 对，因为高压锅它使用的是这个蒸汽加热，哦，咱们这小火慢炖呢，它是明火，它还是有区别的。
1: 哦，所以差别就在这儿呢。
2: 对，
1: 如果想省力，那味道肯定没有那么的极致，是吧？哎，那这烧羊肉怎么能做呢？就是外面这么酥脆，然后里头还保有那个新鲜的那个汁水的。
2: 咱们烧羊肉呢，首先还是选料。嗯，咱们现在外面大多数都是采用的羊腿、羊后腿，哦，还有这个羊胆卷，咱们家呢就是选用的是肥瘦相间的羊腰窝。哦，咱可以看到，对，它是肥瘦相间，一半一半的。
1: 对对对，
2: 对，
1: 就看着就好吃，因为它那个肥肉和瘦肉分布就特别均匀啊。
2: 对对对，料就在咱们这个老汤上面。哎，对，
1: 我听说咱这老汤可是不得了。
2: 对。因为咱们店这个烧羊肉的老汤，嗯，这道菜已经有了差不多快近百年的历史，嗯，但是这道汤呢，期间坏过一次，哦，但是我们现在这个汤也有二三十年的历史，
1: 哇，那也名副其实的老汤了，
2: 因为我们现在这道菜销量特别大，哦，就是就用这个汤，哦，对。
1: 其实呢，我觉得很多老北京或者是居住在附近的居民对他们家的这个熟悉程度哈，其实可能要说这个大菜大家可能还相对些许陌生，但是他们家的这个早餐或者他们家的这个档口的熟食大家是再熟悉不过了。而且呢，你看这个早餐啊，其实种类特别的丰富，吃的喝的包括就是小甜点其实都有。而且呢，他们家因为是在这个路的旁边，所以呢是没有停车位的，建议大家是绿色出行哈，这个附近的地铁站都比较近。而且呢，他们家其实好吃的特别多，我觉得电视机前的各位已经不用我介绍了，自己在他们家都有一本属于自己的菜单的排行，所以大家如果说还想追寻这个老味道的话，来尝尝他们家的清真菜吧。
3: 真的是把以前很多已经甚至都失传的糕点给它复原出来。
4: 接下来啊，打卡网红波波铺意外发现惊喜多，
3: 就只要轻轻一吹，它那个酥皮就吹飞了。你看，
4: 巧用报纸做拆解，揭开结伙手艺，
3: 模拟一下，
5: 对吧？
3: 哎呀，这么细腻吗？
4: 中式糕点、横菜还有火锅，哪道美食会是您的最爱呢？别走开，更多美味马上开启。
3: 先说这个地儿啊，咱们从这个六号线平安里地铁这个 B 口出来就很近了，因为旁边就是护国寺街嘛。这个地方啊，也跟大家说一下，其实算是咱北京的一个比较地标的一个位置了啊。你看这儿护国寺街啊，其实就是从这个街口溜达进去就是了，就是这块了，金碧辉煌的，倍儿漂亮，特讲究，然后旁边有人家的这种幌子。走，咱进去看看去。它是那种你看宫廷风的装修，特别的漂亮。

0: 然后包括有很多那种老物件，所以我特别喜欢他们家这个感觉，因为他们家真的是咱北京做这种宫廷糕点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个店铺。这块给大家看啊，你看这一位是王熙富老爷子，像他的外祖父呢是宫廷御厨，所以家里是特别有传承的，底蕴很深厚，真的是把以前很多已经甚至都失传的糕点给它复原出来，特别难得。然后呢，现在的传承人是他的徒弟陈六梅，哎，这位女士，然后呢，店里都管她叫六梅姐。他们家真的就是我自己会来很多回，特别具有代表性的，每个小糕点做得非常精致，而且他这个环境特别适合打卡拍照，很出片的一个地儿，很漂亮。您好，今儿呢也是店家给我特别推荐的一些，
1: 给您介绍一下咱们家的这个食用顺序
0: 啊，
1: 先吃芸豆卷，再吃豌豆糕，最后吃玫瑰豆蓉酥，是从南到浓。芸豆卷、豌豆糕这两款它是冷点，要先吃，放时间长了容易风干影响口感。咱们家的这个西瓜烙是用大兴的庞各庄的西瓜现榨汁做的，冰冰凉凉，口感爽滑。
0: 包括这酸梅汤也是自己做的，
1: 对，这是咱们自己用烟熏乌梅熬制的
0: 啊。刚才您说这个顺序其实是口味从清淡一点，然后到甜度高一点，
1: 对对对，
0: 这么一个顺序。
1: 对，
0: 我试试。先从这个芸豆糕开始，正好给大家看看这个芸豆糕，里边这边是山楂糕，然后这边是桂花芝麻酥。口感特别的绵密，山楂糕本身是酸甜口，然后桂花芝麻酥又是那种坚果加上桂花的香味儿，再加上它本身是那种小凉糕的感觉，吃到嘴里之后既有浓香也有清甜，是这个豌豆糕啊。就这个口感跟咱们吃的豌豆黄它也不一样，先说整体，我吃起来都像你吃柿子最中间那个小舌头的感觉，里边这个青红丝呢，它其实就是改变一下口感，让你有层次感。然后它中间这个咱们说看起来像豌豆黄的部分啊，相对而言以往吃的豌豆黄它是那种特别细一抿就抿化的那种沙的状态，但是它这个豌豆糕啊，人家这底下部分特意做的稍微粗糙一点，会有一点豆粒儿的感觉，而且它豆香会更足一些，而且这个

0: 你开心。
1: 来接过一下。
2: 是的。
1: 你点的神仙鸡。
3: 神仙鸡是朱兆虎用淮扬菜的烹饪技艺自创的一道菜。
1: 这个神仙鸡呢，原本不属于淮扬菜。有一次我在湖北出差，尝到了这道菜，我呢就突然有这个一个灵感，就是把它呢改成淮扬菜的做法。在别的地方尝到一些菜的时候，我觉得都可以用淮扬菜的手法，来呈现出来。
3: 湖北菜大多香辣重口，而淮扬菜的口味偏甜，突出食材的本味。所以为了将这道菜做得更具淮扬风味，朱兆虎从食材到口味都做了彻底的改变。
1: 选用了广东那个清远鸡，这个清远鸡它的特点皮质比较厚，然后皮下脂肪比普通的子鸡呢要多，所以经过长时间小火慢嫩呢，它的脂肪和胶原蛋白都融到汤里边，呈现出来的那种汤汁口感呢比较丰满。
3: 因为鸡肉油脂含量丰富，所以焯水的过程中需要特别注意手法，小火慢慢搅动，保持鸡皮的完整，不破坏皮下的油脂，才能保证滋味醇厚。
1: 在调味方面呢，我们在原有技术上改进的地方也比较多，依照于淮扬菜的一种传统做法，加了几种酱油，原料酱油，酱烧的一种味道嘛，更浓一点。这个是黄豆酱油，炒过老抽呢，主要是想用它的颜色，运用了淮扬菜的这种传统的红烧方法。
3: 之后加入花雕酒和高汤炖制，并放入鸡脚、猪蹄儿。底部的汁水化为蒸汽，上层的鸡肉吸收热力，油脂的分子不断分解，逐渐透出诱人的焦糖色。两个小时以后，汤汁逐渐浓稠，味道全部渗入鸡肉当中。
1: 一个砂锅只炖一只鸡，这样的做法呢，比那个大锅炖呢要麻烦得多。第一个你得保证那么多砂锅，第二呢你还得保证有那么多的火，不至于说一锅鸡在一起炖，上面没熟，下面熟锅了，要不停地有人在边上去翻动一下。好了，这个鸡呢是用砂锅炖了两个半小时，这个选用的是广东清远鸡，所以呢这个鸡呢就肉比较嫩。
3: 介绍起自己改良研发的这道神仙鸡，朱兆虎滔滔不绝，无比自豪。一问一答间，味道逐渐浓厚，食客也逐渐熟络。
4: 你回去几天？
5: 回去四天五天呗。
6: 店里边也不能不管不顾啊。
5: 我怎么不管不顾了，真是的。
3: 朱兆虎又开了一家分店，他把分店交给儿子打理，和父亲一天15个小时都扎在店里不同，对待工作有自己的想法。
5: 就拉倒。
7: 有代沟你知道吗？
1: 他不会像我这种状态，我没有别的选择，我只有把这件事情干好，就是一个观点。他可能做也会做，但是呢就不会跟你说的那么分明。
3: 朱兆虎总是想把自己所有的经验能一股脑的都传授给儿子，所以每周固定两天，他都要带着儿子朱明鑫去菜市场学习如何进货，如何把控一家餐厅的成本。
1: 你要想把餐饮做好做明白，你就得从头抓起，每个环节都要有品控。你比如说采购这个环节，你菜买得不好，你厨师怎么做也做不好，从源头就要知道。
3: 今天来市场还有一个重要任务，朱兆虎要选一批好的鳝鱼带回去。
1: 老板，您这是野生的吗？
8: 养殖的。
1: 养殖的，有野生的吗？
8: 有。
1: 我看看呢。
8: 等一下啊。
1: 笔杆鳝。
8: 啊，有。啊。笔杆鳝、大鳝鱼都有。
1: 这个野生鳝鱼呢，青背黄肚皮，野生的环境它气候比较低，它生长速度慢。像这个呢是生长周期长，它肉质比较紧，淮扬菜特有的这个原料，一定要在源头上把好关，一定要讲产地，知道吗？
3: 江淮地区盛产鳝鱼， 因为其肉质细嫩，味

0: 每次少，所以像朱兆虎这样的当地人都是从小吃鳝鱼长大的。像响油鳝糊、呛虎尾、脆炸鳝鱼都是淮扬菜里的经典代表。可到了北方，鳝鱼的销量并不好，朱兆虎就有了一个新的想法，把响油鳝糊的做法进行改良，推出一道鳝鱼捞饭。
1: 这个叫响油鳝糊的基础上呢，做了一种创新的吃法。
0: 鳝鱼捞饭里鳝鱼的处理和响油鳝糊相同，要先把鳝鱼用开水汆烫熟，然后剔骨。作为一名淮扬菜老师傅，朱兆虎对自己剔骨的手艺非常自信。
1: 像化蒸鳝鱼，像我这样的水平，没有十年以上都做不了这种熟练的程度。你看我在这划，很简单的吗？其实不是这样的，这骨头很容易断。第一刀就是它从这个下颚这地方开始贴着这个骨头划，然后第二刀也是贴着这个骨头划，然后最后一刀呢也是。
0: 把剔了骨的鳝鱼切成小段，用猪油和蒜爆香，之后加入胡椒，增添一些辛辣味道。在这之后，如果淋上热油，就是传统的响油鳝糊的做法，而朱兆虎则是把鳝鱼段浇在炒好的青菜米饭上，这样既保留了鳝鱼在淮扬菜中酱香微甜的风味，又变成了北方人习惯的炒饭吃法，同时也丰富了整道菜在口感上的层次。
1: 饭菜结合，这一种创新的这种主食吃法。
0: 作为淮安人，又是做了30多年淮扬菜的老师傅，虽然店面只有200平，但朱兆虎心里装着一个很大的计划。他想通过自己不断的努力和尝试，让淮扬菜在这里得到更多创新和更大发展。
1: 对于未来，我想做的其实更多的是把淮扬文化，或者是一些你比如说像早餐面条啊、汤包啊之类的，能融入到我现在这个店铺来。对于我儿子呢，希望他呢既要继承传统，也要发扬创新精神。
0: 而95后的儿子在自家餐厅未来。

0: 视台的顶层停机坪。第六季，我们要和专精特新企业一起寻找真问题，找到破局路。
1: 我们这个团队很多人都已经到了能力的极限了。

0: 使不上劲儿嘛，他就是这样。
1: 那会儿孩子小，无所谓，觉得该怎么玩还怎么玩，不当回事。后来我母亲就说，我还得带这孩子看看去，要不然将来怎么办？带我上北大医院了，说您儿子说为了将来好看，可以定做一双鞋，就是说因为他长短还是不太一样嘛，说定做一双鞋之后呢，这个基本上就能美观了。嗯，但是说今后有可能这孩子将来离不开这双鞋了。你想六几年一双鞋，那会儿一双鞋多贵啊？
0: 多少钱那一双鞋？
1: 那会儿一双鞋做的话也得差不多上百了。嚯！它是什么呀？它是两个钢卡子，哦，把这鞋穿上之后，把你腿就矫正住，高低它都给你里边都垫好了。但是你就随着你的脚增长，这双鞋老得换。嗯。结果后来我爸说：“嗨，就这么着吧，它也不严重，就这样就完了，就走入社会了。”嗯。走社会完就参加工作。所以我们就在厂子里就这么往前走呗。
0: 然后在厂子里干的怎么样？
1: 就我这样的干的机修钳工。
0: 哇，厉害啊。
1: 对，而且干了17年的机修钳工，在我这厂子，在这期间呢就出现这个第一次婚姻了。
2: 我跟他不在一个频道上。
3: 你什么要求？
2: 我要求长得得顺眼，嗯，第二得对我好。
1: 大家好，我是刘元生，邀请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第一次婚姻也是怎么说，命里注定的吧，就不应该有这一段。
0: 但是为什么这么说呢？
1: 初恋是最美的东西。当时在那之前，我在我们厂有一个我们一车间的，那非常非常的好，那种感情我觉得确实后来根本没法再比。
0: 就是您的初恋？
1: 初恋的。哦，
0: 那是个什么样的女孩？怎么没在一起呢？
1: 身高比我稍微高一点，很漂亮，对吧？但是呢，厂里那么多男同胞追不上她。结果我们俩接触了差不多4年吧，后来有一天她说，我爸我妈要请你去一趟。嗯，我一听，哎，这有点希望了啊。我说去吧，就去了，去他们家，结果挺丰盛，招来一桌菜。吃饭过程中，他父亲就说了，他说的，我闺女是回民。嗯，说非常遗憾，因为我们也知道您，他也说了，你们俩关系非常好，但是我们回民有一规矩啊，就是闺女只能嫁回民。他说我也没办法，我们这是回民的规矩，怎么办？
0: 我们也要尊重人家的这个民族习惯。
1: 对，就他结婚了嘛，他结婚，当然我就感觉到实在是不好接受，有2年时间，就没从那里走出来。后来老太说，干脆你也该成家了。那会儿有规定啊，男的28岁以后才可以结婚嘛。就我们机关办公厅主任，我给你们做一介绍，你爸跟他爸，你们俩都是同等的那个机关干部，干脆就你们俩了。他闺女就这么着就结婚了。
0: 你当时喜欢对方吗？
1: 不喜欢。我看他就感觉到，因为我前面在那儿摆着呢，我觉得他跟他没法比，而且我怎么感觉到，也许是他那种，因为他也是机关干部的子女，就也是那种特别傲气。但是就这么变的，您既然已经结婚，就往前走呗。走了4年以后，完了，由于各方面原因，就基本上就可以说走到绝路了。
0: 你提出来的？
1: 是我提的，因为我也觉得我有责任。人家一大姑娘嫁给你，您就这态度，我也觉得有点对不住的。
0: 你啥态度啊？
1: 反正我就觉得我不想接触她。哦。后来，而且我们俩中间有2年多不在一起，她回他们家住去了，我就在我们家待着，她也不来。实际上就是名存实亡呗，那就散伙吧，就这么散的伙。
0: 这个是因为你们最后没有子女是吧？
1: 没有。
0: 是没有子女的。
1: 要真有子女，他也就不会走这一步了，冲那孩子也不能离啊。然后我一看，在我们那原来厂子待着也没什么意思，正好我们机关成立了一个印刷厂，是需要找这个机修工。我跟我们厂长一商量，我说你干脆让我走吧，我在这儿待着别扭，人家让我走了，调到我们机关去了。他们机关印刷厂干了，先干的维修工，干了一段时间之后，提升我副厂长了。当时我副厂长，国家有一规定，就是凡是副厂长以上的干部必须是有大专文凭的，结果考上了，考的就是北京市总工会职工大学企业管理系，就这么上学了。上完学之后，当时一上完学我就有一概念，只要我一毕业，第一件事我就走。
0: 都副厂长了，为什么还要走？
1: 那会儿野心勃勃， 就觉得我这现在有了文凭了，嗯，我出去闯荡闯荡了，哎，所以最后下海了嘛，钱也确实挣的比外边多，咱们说句实话，
0: 对啊。

0: 真挺牛。我们在北京就这个南安河那边买了一个地，盖了一房子，那一家可漂亮了，前面有比这块地还大的种菜，完了自己家有两个大的果园。
1: 但您这不能老一个人啊，
0: 就在这个去南安河的那不是
1: 你看看
0: 2011年吗？完了2012年我那外甥女儿给我来一电话，说的我给你找一个对象吧，你一人过多没劲啊。我说哪儿的呀？我外甥女在广州嘛。我说我要求最好是北方人，因为南方人我说我不习惯。结果介绍这个，刚才您这边有一个女同胞在这儿坐着跳舞的吧？
1: 嗯嗯，
0: 我那个介绍的跟她是一模一样。有一缘分在哪儿？就是她跟我这个侄女的这个亲家母是同样都是教师。再说呢，一说我是北京人，她就觉得能到北京也是一种，当时也很光荣的，也觉得也愿意来。我们俩就挺好，就这么过来了，
1: 然后就结婚了。
0: 过来没结呢。但这为什么结婚中间出问题，就是我住的房当时是我妹的房。
1: 嗯，
0: 因为我自己的房子有跟吴叔聊天也说过，爹妈不在了，儿女要分财产，结果我大哥跟大嫂就说这房子我们就完全归我们，就本上就写我名字就完了，完你们仨退出。
1: 嗯，
0: 然后怎么退呢？就是咱们把这房子折一个价，折完价该每个人拿多少钱，拿钱就都是，我一想分就分了呗。但是放弃了，这里又出故事了。在放弃的过程中，我妹那闺女考上北京电那警察学校了。
1: 嗯，
0: 警察学校去之后，她那身体不好，那孩子也是青春期吧，动不动就病，动不动病，一病就是心率也上来了，就不行了。后来我一看我妹那情况，当时家里这个也财产也都分完了，我说干脆我说我去给你看孩子，看你闺女去吧。
1: 嗯，
0: 就我就陪着去了。整整陪了他5年，
1: 哦，
0: 一直上完大学毕业。
1: 所以就是您后来找到的这个对象，其实那个时候你就正好是和妹妹他们一家的生活在一起。
0: 对。
1: 哦，那这个对你们两个结合有什么障碍呢？
0: 他心里不高兴，
1: 他觉得不是你的独立住房。
0: 对，当时我妹说得很清楚啊，说你们结婚之后，这个房子，只要我哥哥不在了，你继续住。你不在了，这房子我收了。因为当时我妹家有3栋房呢。
1: 嗯，
0: 是吧？说你没问题，
1: 但是他还是不同意。
0: 完了，就因为这，我跟他就跟他吵过一回，我说得很明确。
1: 但是他还是觉得这个不是你的，

0: 还真有这想法，但是呢，我这想法呢被我妹给驳回了。我跟我妹的关系非常非常好，我妹说现在我就给你雇着有保姆，一个礼拜来一两回。她说我现在已经给你安排这个事儿了，你放心，你把老伴儿找来之后，你们就踏实过你们的日子，对吧？而且我妹也是喝茶，我在城里有一帮茶友，但是我来这朝阳这边呢，我家里在西城，我去不了，回不去了。
1: 明白，所以您想找一个茶友，也是更好的融入您的生活和圈子。其实和大家所想象的什么地域呀、年龄这些其实都没有关系，你是希望他能融入你的圈子，和你有的聊，对吧？可以这么理解吧？我们心理专家在这儿呢。你怎么理解这个事情？
2: 先生的这种想法，我能看到您内心的特别纯真和善良的东西，因为他考虑的很多，我要找北京本地的，是为了对方考虑，然后我一定要有什么样的择偶的条件，其实也是好多，不仅仅是出于他的需求，而是还出于为对方的他怎么生活的更好的考虑。所以我觉得先生特别善良。
0: 大家好，我是刘元生。邀请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1: 您现在除了生活当中喝茶，还做点其他的什么吗？比如说画画啊、旅游呀、然后书法呀这些东西。
0: 现在我吹拉弹唱都会，但是现在不行了。唱歌，现在跟我妹没人唱唱歌，现在唱歌底气又不行了。
1: 那就说说您的茶吧，您现在主要喝哪几种茶？您建议就是大家都喝些什么茶比较好？
0: 您看啊，咱们在座的北京人很多，一般北京就是花茶，
1: 对，
0: 或者绿茶。云南大山的时候，手里拿着杯子，里边就是花茶。当时人家说了，你进的是茶山，你怎么拿这来了？我说你们那大破树叶子谁喝呀？能喝吗那个？当时我就认为普洱茶更不能喝。但是经过那么一段时间，看着老连着去进山嘛，进山之后看人家做茶，然后就喝，你到那儿就肯定要喝，喝着喝着哦，我才知道普洱茶是不一样，尤其这个生茶，生茶喝完之后，你一开始不太懂，后来才懂了。有一回最明显一什么，喝完茶之后整个后背就往出冒汗了，
3: 对，
0: 那所谓的茶气嘛，所以呢这茶呢一旦喝上之后就觉得。这个花茶就觉得没法喝，没法比了就。
1: 其实这事穆老师比较发言权啊，也喜欢喝茶，也很懂。
3: 我不是特别懂，是这样，我们北京为什么喝花茶呢？北京的水它那个碱味大，哎，所以那个花茶它是哪儿的茶，就哎它里边堆那个香片，啊，它这出来那个味儿。老北京喝，然后我们老师给我们上课，就是人没到呢，那茶香先进来了，
0: 对，
3: 就是茉莉花，
0: 好茶非常香。
3: 对，那后来哎，慢慢懂茶以后，就普洱，它是什么白茶，对吧？它对人体确实好。
4: 您平常喝茶吗？
5: 喝，
4: 也喝。您喝什么茶？
5: 我喝什么季节喝什么茶。
4: 比如说呢，一到两夏天。
5: 你看现在这个夏天呢，我就是喝点比较温和一点，像花茶、白茶。配上陈皮、玫瑰。
4: 您也懂一些茶艺是吗？
5: 基本上都差不多。
1: 所以如果说您也很喜欢喝茶的话
0: 啊，
1: 也可以加入到，对呀，加入到我们
0: 俱乐部，那没问题。
1: 欢迎您从这个喝茶这个俱乐部这个地方去入手，结识更多的朋友，一切顺其自然发展。
0: 可以，
1: 这
0: 您说这个我非常赞成，因为这个等于我这个面就稍微宽一点，
3: 对，
0: 对吧？就有可选择的了。
3: 对，而且还有一点是什么？就跟您啊对茶的这个认知慢慢就升上来一样，哎，他只要爱茶，他不太懂。您就慢慢一教，他会仰望您哦，这个对吧？
1: 其实最主要的是有的聊，有盼头。
3: 是的，
1: 这样我不知道下一位女嘉宾会不会喝茶哈。我们先看一下，我们还有一位女嘉宾，你要不要一起来了解一下啊？来看一眼。
6: 他66岁，心直口快，有个性。
1: 5分钟啊，
7: 主持人，我想说一句，我们俩不合适
1: 啊。不问了，
7: 不问了，要节约时间。
1: 您呢？
0: 我同意
1: 啊。同意是吧？行，这方面双方很有默契啊。好，
6: 他的登场让场上氛围十分活跃。
1: 我们编导还特意说说您是我们选择节目的忠实观众。
7: 对，一天三场。
1: 一天三场。怎么说？
7: 早上9点，下午4点，晚上9点。
1: 多长时间了一直在关注我们的节目？
7: 10多年，20年了吧。哇，打从有了那时候，哇，

0: 不是，那问题来了，问题来了，关注这么长时间都没找到合适的吗？
1: 他又会告诉我们什么？更多精彩尽在选择。
2: 现在水还是在快速的上涨，我们现在已经没有办法坐在这个上面了。
3: 来体验一下，我们如果在内涝严重的时候是如何弃车逃生的。
4: 第一个逃生场景是水位已经没过车轮的一半，车里还没有进水，车门可以打开，
5: 抓紧时间推开车门到高处等待救援。
4: 第二个逃生场景是水位已经达到了车身的中部，由于车外水压大于车内，会感觉到车门像被焊住了一样，
3: 完全推不开。
2: 我感觉现在这个水已经没到我的膝盖这儿了，我现在已经靠着靠背也是完全打不开这个车门了。
4: 这是我们可以抓住的第二次逃生机会。
5: 如果说你车上有安全锤破窗器，及时拿出来，不要犹豫，快速击碎车窗，优先去击碎它的上面的两角，再去击碎它下面的两角，然后呢直接快速破窗进行逃生。
4: 第三个逃生场景是最危急的，此时水位越来越高，甚至即将没过车身。
3: 现在已经没过这个座椅，
4: 也就未来几分钟之内就会没过车身。
2: 我现在已经没有办法坐在这个上面了。其实
4: 这个时候情况已经非常危险了，但是我们还有第三次逃生的机会。
5: 身体快速抬高，利用脚步在后面找到一个支撑点，肩膀顶住车门，哎，手拉住拉手，肩腰腿同时施力。那这个时候车门是可以打开一条小缝的，因为内部水压内外水压大致相同。好，让水不断的往进灌，大概在喉咙这个位置，稳住身形。
3: 现在是可以打开的。
0: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0: 话，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
1: China 北京，北京广播电视台打造北京科创服务矩阵，每周三局处长讲政策，
2: 选择依靠咱们北京背后有雄厚的这个支撑，
3: 在 OPC 这个领域，北京已经走到了全国的前列啊。
1: 每周四，专精特新研究院，
4: 我们的相遇你可注定是要改变世界的。
5: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只要有可能性，你就要去争取。
6: 我们的使命是让中国的具身智能成为最领先的力量。
1: 每周六，转在北京。
7: 技术是我们上桌吃饭的一个资格，但是只有技术并不一定能够做产业。
8: 北京够大，会跑出更多伟大的公司。
1: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经济节目宣传矩阵，敬请关注。
9: 一颗创意的种子，要怎样才能长成参天大树？北京正在给出答案。
10: 欢迎来到转在北京，
9: 在这里见证梦想的激情与锋芒。
11: 我们带来了世界上最快的四足机器人，让全世界用上一个我们中国造的机器人芯片。
9: 在这里见证科技改变命运，
10: 让我们欢迎最快乐的盲人。
2: 脑机接口能让我真正看到这个世界，我感觉我的希望要来了。
12: 我们要让语言障碍者再次发声。
13: 能听到爸爸说的话吗？爸爸很爱你。
14: 谢谢。
9: 在这里见证从想法到产业的成长。
7: 我们想栉风沐雨，登高万仞。
15: 不要怕做大，也不要怕做强。
16: 你需要什么，我们提供什么。
9: 全国首档科技成果转化纪实节目《转在北京》，每周六晚21点，北京。

0: 事，敬请期待。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乾。今天啊，是舌尖享福的日子，花小钱尝美食得实惠。我们啊，又给您精选出来一款爆款美食，哎，就是我手中的十元鲁豫品牌的京味酱牛肉。大家请看啊，您看这酱牛肉啊，这是色泽啊是有说道的，酱红透亮如琥珀，纹理自然，肉质好。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现在市面上这些牛肉啊，不一定都是真的，哎，它有假的，有混合的，因为这里边啊还混合着别的肉，但是呢它还是以牛肉为主，所以它也叫酱牛肉。您啊得会看会挑，您就直接拿起来看它后边这配料表。您看这个配料表里边，第一个就是牛肉，而且呢它后边啊还不能有什么猪肉鸡肉啊，这个用的就是纯牛肉做的。您可别图便宜啊，到外边去买错了，那样的呀不好看也不好吃啊。
2: 你看看这肉，看着它就是好肉，看一眼啊就有食欲了。
1: 有感，
2: 我尝尝啊，
1: 尝尝尝尝。没错啊，这个酱牛肉啊真的越嚼越香，越吃啊越过瘾，越吃越想吃，而且它酱香浓郁，特别入味儿，
2: 肉质爽嫩，熟烂适口，酱香味足，一点啊它都不塞牙，肉香和这个料香啊，这个都融入到那个肉丝里边去了，
1: 是，
2: 吃起来啊一点都不干也不柴，软烂入味儿，真是不错呀，
1: 是吧？
2: 要是价格优惠啊，我想多买点。
1: 哎，今天啊您来着了啊，把厂家的邓总请到现场来了，来，掌声有请，
2: 欢迎。
3: 好，谢谢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非常高兴来到栏目组推广，我特别设计了特惠活动给大家优惠。
4: 两位已经尝了我们的老北京酱牛肉，感觉怎么样？
2: 很嫩，好吃。
4: 我家的酱牛肉啊是用草原的鲜牛肉做成的，那草原牛呢是放养牛，它呢是吃了近百种的无污染的草植和中草药，吃百草喝清泉，所以肉的味道啊是自然清香，还富含多种矿物质和维生素，被牧民誉为会行走的药仓。
2: 这味道也不错，肯定有秘方吧。
4: 我们的秘制料包里面啊是有35种中草药和香辛料，做出来的酱牛肉呢是老北京记忆里的讲究又接地气的滋味。这酱香机体啊是秘方，五香料配方是秘方，还有这个糖色和老汤啊是秘方。这30多种香料啊，我就是一一跟您细说呀，你也记不住。您就是记住了，你也凑不齐。您就算凑齐了的话，你也做不出来。而且就算您做出来的话，这成本太高了，不划算的。还不如啊，我都给您优惠一点，您啊也多买点，买回去啊慢慢吃，是不是？哎，您看啊，这都是各位食客啊给我们的美誉。
1: 哎呦，我看了这朋友说的还挺多的啊。您看有这么说的啊，说是承载百年胡同烟火气的味觉记忆。哎，还有这么说的啊，说市井街巷的酱香传奇。哎，还有这么说的啊，说一缸老汤煮尽岁月，块块牛肉皆是沉香。还有人说了啊，这说这是北方酱肉的老味标杆啊。哎呦，我发现都是对您褒扬有加呀。
4: 所以啊，今天啊您一定要抢购一组带回去给家人尝一尝。这普通的牛肉呢千篇一律，好吃的牛肉万里挑一啊，我保证您吃下去的每一口都解馋，都过瘾，每一口都是享受。
1: 好，那今天的秘方级的京味美食啊，我们都得来尝一尝。哎，邓总啊，来之前可咱都得说好了啊，说什么来栏目组就是推广的，赚不到钱，甚至啊还得多放福利，而且啊没准还得亏点儿，因为咱们是来宣传这产品的，这个您认可吧？
4: 认可。我来之前呢我已经有心理准备了，您这儿也不要宣传费，我就把这笔钱省下来让利给大家。
2: 那您快说说咋卖呀？这东西好，价格可不能贵了啊，可不能让我们失望啊。
1: 对，
4: 这一袋酱牛肉啊超市里得40多块钱吧，就是那种便宜的也得30多吧。
1: 哎，邓总啊，不管超市咱们怎么卖，哎，今天这价啊必须便宜， 跟您说实话啊，其实超市卖那个价格呀，哎，我们不接受。
4: 这我得说清楚啊，现在市面上真牛肉做的肯定不便宜。
1: 是，
4: 平时您嫌贵啊，也别选差的。今天呢，我就把好酱牛肉的价格给大家打下来了，大家可以看看啊，这一二三四五六七，整整七大袋酱牛肉，不到200块钱啊，平均一袋20多块钱。这价格可以吧，
2: 邓总？不行，力度再大点，
1: 就是
2: 我的，哎，再加一点，哎，
1: 我也再加一点，来来来，
4: 两位这啥意思啊？这个，哎呀，这送两袋太多了，这样吧，再送一袋，行吧？
2: 啊、别呀，邓总，哎呦，就送两袋吧，你看
1: 就是、
2: 我一袋，哎，主持人一袋，
1: 就是嘛，
2: 你说我们俩多有面子呀？哎，
4: 两袋实在送不起，咱送一袋行不行？
1: 别，邓总这样啊，我先问问你件事儿啊，你看啊，咱现在今天呢是9袋对吧？不到200块钱，这样你亏多少钱吧？
4: 加上运费的亏大几十，如果能接受，我肯定就送了。哎
1: 呦，阿姨您看看啊，这个真是为难邓总了啊，看来真的酱牛肉啊，它没有那么多利润。那这样啊，我呢今天也豁出去了啊，刚才呢咱这是9袋是不是？这样啊，我代表栏目组再多送一袋，今天啊咱就变成10袋，不到200块钱，但是咱今天限量啊100个名额。您看邓总啊，您今天呢就算亏了大几千，哎，我们呢也是送了小几千，这样大伙呢也都满意，这样也能宣传了您的产品，哎，大家也念您一个好，你看行不行？
4: 你也补贴一袋？
1: 没错。哎呀，
4: 100个名额，这也是几千块钱呢。行，观众朋友们，话都说到这儿了啊，今天啊我不补不行了，就当和大家交个朋友。10大包酱牛肉啊，不到200元，就这么定了，就当宣传费了。哎
1: 呦，太棒了，
2: 太
1: 棒
2: 了！我呀，立马递两朵。
1: 您看看，邓总啊，真是痛快啊！这样啊，您也合适，让价格呀实在到底，大家伙啊都买一组，都来尝尝这个味道，而且是常温保存，不占冰箱，这便宜啊，大家得占啊，是不是？喜欢的朋友呢，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5: 凉吃热吃都好吃的酱牛肉开抢了，补贴优惠价10大袋不到200元，仅限节目播出期间抢购，限量100组，甄选大草原优质牛肉，秘制工艺，融合30多种中草药香辛料，历经8小时酱卤而成，鲜香入味，肉质爽嫩，酱香浓郁，浓香多汁，熟烂适口，一点都不塞牙，常温保存，不占冰箱，随时想吃就吃，越吃越过瘾，10袋不到2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十元鲁豫的京味酱牛肉在老顾客的口中号称京南一绝，酱肉老汤循环利用，留住鲜美的味道，特调老卤，文火炖卤，大火猛煮两小时，然后再小火慢炖四小时，完全酱熟后的浸泡过程让酱料和老汤的味道一点一点的沁进去，让肉的每一部分都充分入味后，整个制作过程方算完成。
1: 今天这个酱牛肉啊太划算了，这十袋啊就将近3斤的酱牛肉呢。
2: 对，
1: 这要是自己在家里做，就光买材料就得将近300多块钱呢。
2: 对，
1: 还费火费功夫。像我们这岁数的人吧，你说想吃点好吃的，做起来太累了。
2: 没错啊，阿姨，我觉得今天这个京味酱牛肉啊，这最适合老年朋友吃了，特别好嚼，而且一点都不塞牙。我推荐咱们所有的老年朋友们都买一组尝尝，在家里备着，想吃啊马上就能吃到了。
1: 是啊，你说它吃起来吧不干，它也不柴，而且吧软烂入口，
2: 对，
1: 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吃。我呀得向我身边的人好好推荐推荐。
0: 您看啊，还是得经常参加栏目组的推广活动啊。如果啊您不吃到我们家的酱牛肉，您永远无法感受到那种享受，那种满足。这牛肉啊大家经常吃，但是您肯定没有吃到过我家酱牛肉这种品质的。保证您吃到嘴里啊越吃越想吃，越吃越过瘾，越吃啊越停不下口。而且呢不管是老人孩子还是孕妈妈都能吃。这次呢就是跟大家伙交个朋友，肯定没让大家多花一分一毛的冤枉钱，您得到的都是实惠。
1: 您家这个酱牛肉啊我特别喜欢这个味道，开袋即食。你说我要嘴馋的时候吧，我就拿出来切几刀，然后呢

0: 装盘就可以上桌了。你说这一分钟吃到嘴里，这营养横菜，那谁不喜欢吃啊？
1: 真的是啊，今天的京味酱牛肉十大袋还不到200块钱，但是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感兴趣的朋友啊，抓紧时间来进行抢购。这个优惠的机会啊，每次其实有很多朋友啊都抢不到。哎，您打电话打晚了，哎，这机会就没了。您找我其实也没有用啊，这次买不到啊，咱们只能等下回了。
2: 凉吃热吃都好吃的酱牛肉开抢了，补贴优惠价10大袋不到200元，仅限节目播出期间抢购，限量100组，甄选大草原优质牛肉，秘制工艺，融合30多种中草药香辛料，历经8小时酱卤而成，鲜香入味，肉质爽嫩，酱香浓郁，浓香多汁，熟烂适口，一点都不塞牙，常温保存，不占冰箱，随时想吃就吃，越吃越过瘾，10袋不到2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好了，美食的时间到了啊！您看啊，我刚才切这酱牛肉，
1: 对，
0: 多漂亮！早餐您就用这酱牛肉加馒头、加烧饼、加面包，或者啊，您做一碗牛肉面，就是几分钟就能吃到嘴里的高级大餐。
2: 这还有营养呢，
0: 嗯，
2: 老人和孩子吃的全都特别的好，而且啊，它还能炒菜呢，
0: 嗯，
2: 像什么土豆烧牛肉、干锅牛肉。既方便啊，又讲究。
0: 嗯，
3: 我呀，用三分钟就能做呀、两道横菜。
0: 嗯，
3: 你看，这第一道就是这个凉拌牛肉。
0: 嗯，
3: 就用这种各种丝儿啊，啊，跟这牛肉一拌就成。
0: 哦，
3: 特别的简单。
0: 哎，好，哎呦，
4: 啊、
0: 就放点香菜、黄瓜条，
3: 对，
0: 就可以了。
3: 哎，
0: 嗯，
4: 哦，
0: 好，倒点料汁儿，
3: 对，来点料汁儿，一拌、
4: 哦、
3: 凉拌牛肉。
0: 哇、哦，这么简单啊，
3: 这就成了。
0: 嗯，
3: 这不是道横菜吗？
4: 哦、是
3: 不是？
0: 哎，我尝尝啊，
3: 您尝尝、嗯，
0: 来来来，
2: 我也尝一块。
0: 嗯，
3: 来来来。
0: 嗯，哎。这酱牛肉真的依然这么香，
2: 依然特别好吃，是吧？
0: 嗯，
2: 我尝尝，嗯，
4: 加上味儿尝尝就是不错。
3: 这我呀，
0: 嗯，
3: 还能再做一个横菜，
0: 是吧？
3: 就是这个西红柿炖牛肉，你看啊，
0: 嗯，
3: 这一个西红柿一块钱不到，
0: 嗯，
3: 加上一袋酱牛肉，
0: 哎，
3: 就能做这么一大锅，
0: 哎。
3: 您说就这个菜，
0: 嗯，
3: 放在饭店、
0: 嗯、
3: 至少得让你50块钱以上吧？
0: 50啊，阿姨可买不下来 啊！这一道菜在外边怎么也得70-80起步啊！
2: 对，牛肉贵着呢，
0: 挺贵的。
2: 嗯，
0: 别说啊，邓总，您这么做、啊、还真挺好吃的。
2: 嗯，
0: 这西红柿的这个酸甜的味道啊、
2: 嗯，
0: 再加上这个牛肉的酱香，哎，我觉得啊，老人孩子都能吃。哎，我觉得啊，我得买一组，在家里存点、
2: 嗯、
0: 你说这来客人啊，这几分钟加一道横菜，多讲究是不是？
2: 我买一组啊。得给我哥哥家送去。
0: 嗯，
2: 过两天啊，
0: 嗯，
2: 我哥哥家要出去旅游去。
0: 哦，
2: 他们带两袋多方便啊。
0: 嗯，
2: 而且啊，旅游团那个吃的不太好、
0: 嗯，
2: 这样吃起来特别方便。
0: 嗯，
3: 哎，对了，我们这酱牛肉要是配方便面的话，绝对又是一道经典美食。我们这个酱牛肉啊，久炖不散，您、
0: 嗯、
3: 就是厨房小白也能一分钟做大餐。
0: 嗯，
3: 存点在家，下厨房啊，再也累不着您了。
0: 是。
2: 是啊，在家都歇会儿多好啊、哎！
0: 好了，本次抢购呢，马上就要结束了。今天啊，优惠补贴价格之后的京味酱牛肉10大袋还不到200块钱，但是啊，只限量100组，每人啊限购2组。喜欢的朋友呢，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5: 凉吃热吃都好吃的酱牛肉开抢了，补贴优惠价10大袋不到200元，仅限节目播出期间抢购，限量100组，甄选大草原优质牛肉。牛肉秘制工艺，融合30多种中草药、香辛料，历经8小时酱卤而成，鲜香入味，肉质爽嫩，酱香浓郁，浓香多汁，熟烂适口，一点都不散。

0: 对。韩醒的怎么样了？
1: 有现在怎么样了？
0: 人死不了。我问你啊，如果他有个三长两短，你打算咋办呢？
1: 我会负责任的，大不了我给他抵命。
0: 你给他抵命？你有几条命啊？
1: 今天都是因我而起的，我就不该伤了他的面子。我的方式太简单粗暴了，我要是当时我多一点耐心的话，他也就不会选择。
0: 嗯，你这第一天上岗当老师就差点闹出人命了，你这教师生涯开启的真够有特色的。不语啊，不要觉得自己会讲课就能当个好老师了，老师不是那么容易当的。你光把知识讲明白了不说，你还得能玩转孩子。孩子跟孩子还不一样，有赖的，有倔的，有服管的，有不服管的。你呀，学了四年教育，光有理论基础，经验欠的太多。不要仗着年轻就心浮气躁，急于求成。顾宇，我送你一句话：爱和榜样是教育的根基，你得打心里爱每一个孩子。你再好好想想吧，以后的路还长着呢。
1: 是，妈，知道错，我会总结教训的。
0: 下周一开例会，你第一个发言，好好讲讲你的心得体会。

0: 赵雷，这哪儿啊？
1: 你好好看看。
0: 嘿，那不我们村吗？
1: 你还认得啊？
0: 这我咋不认识？
1: 哎呀，你不是说你心情不好吗？这里视野开阔，就带你来这边转转。走。哎，你看看，现在啊，国家精准扶贫，产业转型升级啊，这一大片地了嘛，现在已经是全国绿色有机芒果示范种植基地了。啊，
0: 真是变化大呀。
1: 希望有一天我们这个山沟沟也能跟外面的世界一样。
0: 哎，对了，你还没有跟我讲你为哪样会画屏啊。
1: 我就是想回来，穿上真身警服，人这一生总要有点理想吧，总要干点有用的事情，总要认得自己应该保护需要保护的人。
0: 赵小雷，以前三棍子打不出一个屁来，现在这种话都讲了一套一套来了啊。
1: 但我不是变了，是心里话。这么多年在儿童之家还是在我妈办的女高，我见过太多家庭的不幸，所以我就想着，如果有一天我要再遇到这种事情，我能第一时间出警保护他们。所以我跟你讲，千万不要灰心啊！你看我们妈这么多年

0: 来遇到这么多的困难跟难题，没有一次是把他打趴下的呀。你想想那回，他说他突然不当校长了，直接消失了，把方琼娘娘急得不行，去天台上劝了半夜才劝下来。后来他这个校长不是也当了吗？还比方说那个时候，女高快撑不下去了，他一边带着你们搞红色教育，一边凝结道教那精气神，还在外头满世界的化缘找钱，后来不也撑过去了吗？我们是他的娃娃，不跟他熊跟哪个熊，哪有这么容易就被轻易的打倒吗？更何况不就是一个女娃娃假装喝药吗？
1: 等会儿你说啥？假装喝药？
0: 我妈都跟我讲了，那个女娃娃贼心的很，不知道是在哪里找了个农药的瓶子，其实喝的是花露水。我妈想看她倒下去的样子就不对。你当年演的都比她强。
1: 别说了，我明白了。哎，这孩子肯定有别的心结。
0: 听君一席话，你肯定会得到一个很好的燃山启发。下这种事情吗？哎，你这个不听人把话讲完就走的毛病，咋跟他是那么下了？
1: 快走。
0: 好，那么你不凶。
1: 好了，这个老师那天不应该当着全班同学的面那样对你，让你丢了面子。这个呢，确实是老师做的不对，我给你道歉。但是老师想问你个事儿。你能不能告诉老师，你每天在手机上跟什么人聊天呢？课都不上了。
2: 没来过，网上随便聊起刷的。
1: 没事，你偷偷跟老师说，老师不告诉别人。
2: 顾老师真的就是随便一个人。
1: 好，你不想说那就算了，老师也尊重你，但手机我就不能还给你了。行吧，回去跟他们一块儿吧，去。有个事儿我越想越不对劲。
3: 咋了？
1: 我这两天吧，我又把柳夕颜和那个人的聊天记录拿出来仔细的研究了一遍，我觉得绝对不是耍朋友，耍朋友他不会勒过杨子江华嘞。你帮我想想，你觉得柳夕颜他为什么像着了迷一样的要跟那个人聊天？
3: 对面是男的女的？
1: 个人简介里没写，也看不大出来。柳夕颜呢，就是每天都跟这个人分享自己的生活日常，啥子有嘞没得嘞他都讲。然后那个人呢，就总是安慰他，哄他开心。
3: 我觉得那个人很有可能在扮演一种知心大姐的人。
1: 知心大姐？
3: 我问你，柳夕颜在跟他聊天的时候，有没有谈到钱，或者说要见面什么的？
1: 钱倒是没有。哎，但那个人提了好几回，说让柳夕颜有空了去昆明找他。
3: 最近照片团伙很差距，你先报个案，我们想办法看看他的手机。
1: 你行啊？
3: 我行啊。吃饭。
4: 还真跟警察判断的一样。

这不是在耍朋友，那为什么聊天聊得这么近呢？确实像诈骗犯。柳希燕，老师知道不应该随便翻你的手机。老师呢，托了一个在当警察的朋友，把你在网上那个聊天的对象找出来了，是个社会混混。

0: 是，嗯。但你看这网上不是你想的那样吧？老师呢也不知道你为什么要跟这个人聊天，还聊得那么起劲。但你看啊，现在网络诈骗特别多，幸亏你没跟这人去昆明，不然后果不堪设想。别哭了，没事。好了，回去好好学习，再也不要跟网上的陌生人瞎聊天了。以后不管遇到任何问题，都可以跟老师商量。嗯，行了，去吧。
1: 谢谢郭老师，我知道了。

0: 你那个还得学习。走了走了，学习也不差这一天哈。
1: 走哪点去啊？
0: 哎呀，今天是大年三十，你一个人在这冷冷清清的干啥子？哎，走走走走走，我歇了，你跟我走就晓得了。
2: 来，咱们举个杯，好不好？
3: 来，我，哎，吴宇，吴宇，您总算来了。
4: 我请念念过年好。
3: 哎呦，见到您真早。
2: 来，你坐你妈身边啊。
4: 好。妈，过年好，我给您带了点补品。
2: 瞎花啥钱呢？一月挣多少啊？没事儿，他不要我替他收着，给我。哎呦，来，老咕噜棒子哪都有你。
3: 哎呀，哪有这么多？哎呦，哎呀，真懂事的孩子。哎，
2: 来，坐到自己的小椅子上去吧。
3: 来，郭月，把我的碗给你。
4: 哎呦，谢谢妈呀，谢妈。
2: 行了，这下人齐了，吃吧。吃吧，
3: 哎，咋就吃了？吃之前先致个词呀！
2: 试试，快去去去！哎，那就祝祖国繁荣昌盛，世界和平。没了，开始。
3: 没啦，那就开吃吧。吃吧吃吧，吃吃吃！
5: 来，你最小，先给你夹个小饺子。真是好宝，
2: 这是个菜。
4: 妈，
2: 正好有话跟你说。柳希燕的事儿你处理得不错，确实摸着当老师的门道了。这学期孩子们考得挺好，也有你的功劳。来，咱俩碰个杯，祝咱们女高新学期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4: 更进一步。
0: 说我们女高啊。那肯定我有份噻，
3: 那我们也肯定有份噻。
2: 那来一起干个杯！
6: 来，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2: 来，
6: 你
2: 看，哎，好了，来来来，分饺子了，分饺子了啊，分饺子喽！碗拿过来，尝尝方琼阿姨的手艺。哎呀，我可不行啊！
3: 谁说的？这明明是大家伙一块包的。
2: 来，哇，
0: 欣欣，你吃这个，

0: 行行，放烟花吧。
1: 你两个呢？
2: 我想我妈了。
3: 也不晓得他在里面怎么样，他可吃得上一个热腾腾的饺子啊。
1: 闹完过了，
0: 跟我走，跟我走，走吧。

0: 你都没见过他，
1: 你来说，我来画。
2: 来嘛，使呀。
0: 她很漂亮，她年轻的时候想电影明星，头发长长的，又流汗，圆脸，眼睛不大，嘴唇比较圆润，嘴角总是向下的，嘴唇上有两道很深的纹，额头也有，是那种川字纹。整几年我都没见他这么小过了，人都老了不少。
1: 你妈有啥子标志性的动作吗？
0: 标志性，她喜欢发呆，喜欢用手或者下巴讲想事情。

0: 是他年轻的样子。
1: 谢谢你了，依依。你真的太厉害了。我没听错吧？年级第一夸我厉害，就我那个成绩，我跟你比，我简直太撇了。我就是会学习而已啊，啥子才艺都没得。你有这么高的天赋，你没有想过你要去走艺术专业啊？
2: 没想过，你考这些年没有考这些。
1: 以前没得不代表现在没得嘛，说不定你开了李氏先河呢，成为女高唯一的画家，你不试试你咋晓得？
3: 陈雷，你觉得我可以吗？
4: 肯定可以啊，可以。
3: 快去，12点了，正是我最厉害。
4: 去。

0: 在这儿，都回去。
1: 不会。
0: 你回不回？
1: 说的不会。
0: 做什么妖呢？啊，供着你吃喝，供着你读书，好好的学不上，你现在打什么工啊你啊？差一节课你就差人一大截，你差那么多课，你要我怎么办啊？
1: 打球考不上就补考，家都没得了，还考个啥子大学？
0: 咋的？你爸妈过年又没回来啊？
1: 是外头。
0: 这孩子说啥胡话呢？赶紧赔赔赔！
1: 王念他们就算不回来，又打个电话几点东西。今天啥子也没得不要，我就值守嘛。
0: 别这么想，他们兴许这工作忙给忙忘了呢。这样，老师给他们打个电话，狠狠的训他们一顿，给你出出气，行不行？
1: 没得用，没得用，没得用。哎，
0: 先这样，你先跟我回学校，这事我来解决。
1: 你咋个解决？你的爸爸妈妈在外面干什么我都认不得，我就这样在网吧里面哪也不可，我要自生自灭，他们好坏。

0: 陈艳萍，陈艳，你哪个啥事啊？你是陈艳萍是吧？哎，找你真挺不容易的。柳溪燕是你闺女吧？我是她老师。哦，哎，老师你好，不是。
1: 我主要是怕我婆子妈听到了。咋的呀？你婆婆还不让你回去看闺女啊？
0: 那是我们二婚的婆子妈，你晓得噻，二婚本来都不容易，再加上我又托个娃娃，哎呀，你就算是二婚。
1: 那柳溪燕是你亲闺女，你不能不管她呀。
0: 我没有不管，我只要是有钱，我都给她打过去了。老师，是不是燕子在学校又犯啥子事情了？
2: 燕萍啊，
1: 你说
2: 你上哪儿去了？你看你还把我孙子不成啥样了啊！
3: 哎，马上马上马上回来。
0: 老师，你看我现在那个情况，确实是燕子。麻烦你们了，谢谢。
2: 快点！
0: 谢谢。
3: 哎，妈来了。

0: 你是刘大军吗？你是闹的。你下来，找你有急事。
1: 我是张桂梅，华坪女高校长，你闺女柳希燕的老师。好好。
0: 你这人咋回事啊？只管生不管养啊？你知道那孩子多伤心吗？
1: 张老师，你不要乱说嘛！我咋个不要了？他吃呢，穿呢，身上用呢，哪样不是我辛辛苦苦打工赚起来赚来的？我没得日没得夜的跑车，不就是为了能年节的三百工资？拿到钱的第一时间，我简直倒悔个，这下他生活过得好点，特伤心。我再伤心。
0: 你这脑子是不是不好使啊？你个当爹的，你挣点钱还觉得自己劳苦功高了？你闺女过得非常不好，你俩谁对得起谁啊？你打个电话会不会啊？

0: 你关心关心孩子，你说应不应该？
1: 我瞎当的嘛，我妈那么的时间大嘛，天天跑夜车，妈了睡都没得时间扫。老的这车子，人都要累死的了。我那个山路上又横，你稍微不注意，一下就冲个山高车撞死的。
0: 哎哎，你等会儿，你等会儿，你看看这个，哎，自己看看。
1: 这是哪个？
0: 孩子太想你们了，他缺爱缺安全感，就跟这么个人天天聊天，差点被他拐走了。还有，你往后看，你再看看这个。孩子以为你们不要他了，想自生自灭，学也不上了。你不是希望他过得好吗？你自己看看，你觉得他现在过得好吗？

0: 哎，开不太列座，包夜。身份证。没得。开不了。为哪开不了？
1: 我们直接是实名制的，要用身份证登记。
2: 不是，你个狗听出了？这个我大哥，这篇网吧都有他照呢，
1: 你不够看。
0: 哥，现在你网吧咋的？行了，小姑娘，白天我们开着了。
3: 看你没比我大几岁嘛，装个鬼的社会人哟。小心你们回家让你们把老汉把你们屁股打开花。哎，不是，
0: 小娜，你咋的？
4: 干啥子让开眼？
0: 喂，卡。
3: 小姑娘，还挺憨的嘛。再喊一个让狗瞧瞧。
0: 不是，小妹妹，
3: 你不开几只给我几个哇？意思？
5: 我几个找你玩哈啊！哎，大哥，大哥说啊，阿木，我，你们才多大呀？
6: 我，
1: 不是你哪个？
6: 学大人就坏社会，干啥？你。

0: 张老师，我对不起娃娃，感谢你，感谢你一直以来对娃娃的照顾。燕子，对不起，我没想到爸爸妈妈离婚后会给你造成那么大的影响，我和你马上聊了。今天我打到张老师的面，你不要去抬。宝宝以后不去外地打工了，就留到华平照顾工作，缺多缺少无所谓。
1: 老师，那不还在你身边？你妈也会经常回来看你。从今往后，不会再有哪个欺负你了。瑶瑶都随便你挑了，我要是有你这个份，做梦都小心。
2: 咪猫，
1: 你毛死我了！你选咪猫，那我死了算了。 你之前帮我查那些依靠资料，我研究了好半天，但是我连讲都不敢跟他讲。
3: 他要个大学真的好难哟，咋会那个难呀？
4: 我真的和我脑壳笨啊，我太想学好了。

0: 陆西，你直接跑哪点去了？好好看的衣服，啷给你买的啊？莫文，文就是有病，好好的学不上，差点变成流浪汉，逃学一点都不好耍。你们千万莫学我，从现在开始，大家监督我，再敢耍手机就剁手，再跟我外跑直接把腿打断。
1: 陆西。 你这是啷个了？换了身新衣服，工具飞到屋顶上了嗦。
0: 星星，
2: 哎，
0: 你不是要考清华吗？那我要考北大，咱们两个比着学，看看哪个提升的快。
1: 他疯了吧？

0: 看看咱们女高的姑娘，以前的学生都是不敢写，你再看现在，全国名校都有了，多好！
1: 你们看，浙大、武大、同济，还有中山呢。哼，
2: 欣欣填了个清华，这刚回来的柳希燕呀，也填了个北大，
3: 真有点当年谷雨和蔡慧芝的样子了啊！
2: 别说，你还真别说，没准这一届啊，咱们女高又出了一对双子星。
4: 那填志愿立目标，就是求上得中，求中得下。他们今天立下了远大的目标，还剩下两年时间，只要肯扎扎实实努力，考上这些名校不是没有可能啊，对吧？
2: 是，
4: 咱就说这罗依依啊，这孩子我自己从小带大。哎呀，这小时候啊，赖赖唧唧，一提见学习俩字满地打滚啊。
5: 你看人现在，人家也敢听清华了，是不是？
4: 哎，考不考上啊，他先没那么重要，这个瞄着星星打呀，
6: 他肯定
7: 比瞄着房檐打得高啊。
4: 对对
8: 对，跟钱也就不着急，但真要是落到了自己孩子的头上，那他就不行了。你说他为啥生气啊？他要是不在乎你，不为你的未来考虑，他犯得着生这个气吗？是怕你路走歪了，以后照顾不好自己，知不知道？
9: 其实有时候我挺对不起我妈的，她这个人一身要强，培养出来的学生都像你这样，能给她争光。我又不像欣欣那样有好脑瓜，又没得流血又性格，我太普通了，我就只会画画。
8: 乱讲。过来，依依，你看，这个是龟背竹，

0: 以前呢，把它放在那边晒着，它的叶子就卷边打蔫。后来张老师给它专门挪到了这块阴凉的地方，它们就活过来了。所以说呀，每个植物都有每个植物不一样的活法，那更何况是人呢？你喜欢画画，这恰恰就是你的特长，是你与生俱来的过人之处。这不管是人还是物，都得因地制宜，量体裁衣。你会画画那是天赋啊。你想，会读书的一抓一大把，可是梵高、毕加索，全世界能有几个？看啊，这个是你前两天画的那幅，这微博上就有这么多人点赞，你自己看看。
1: 桂玉姐，其实我没你说的那么好，我想的时候没得别的爱好，我就是喜欢画画。我想走艺考上美院，也不是为了成啥子名家赚大钱，我就是觉得能干自己喜欢的事情就很快乐了，睡大马路也快乐，喝西北风也快乐。
0: 其实姐还挺羡慕你的，你说你年纪这么小就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可比姐那时候强多了。行，既然认准了，你就努力的去争取，不要让自己后悔。别人不支持你，姐支持你。
2: 你要干啥子去？
1: 我有点事情出去一趟。
2: 啥子要紧事，专挑每个星期天下午。老实交代，你是不是偷偷耍朋友了？

0: 们丹姐太大了，怕张老师发现炸雷啊。
1: 不管他了，被发现了再说吧。哎，走到你起小位置，这样不要耽误事务。
2: 跟我装可怜的是吧？没有用，
0: 你就当我疯了，就当我脑子一热。我已经想好了，我要走艺考，我要学美术。人生这么短，年轻的时候不可以追求梦想，等我老了就后悔。
2: 能实现的那个叫梦想，实现不了那就是个笑话。

你不能给自己机会吗？就像你当初把女搞了呀，那个时候大家都不看好，不支持你，结果啷个样？你硬生生猜出一条道来，你把别人眼中的笑话变成最牛的女高，我为啥子不信？我有啥子好怕的？

0: 这都他画的呀？我咋没见过呀？
1: 储藏室里藏着呢，藏可深了。你看看，画挺好的，没准这孩子以后真能成为画画天才呢。
0: 哎，这个我见过，这应该是他五六岁的时候，我到昆明出差给他买的笔。早知今日，当初我就不该给他。
1: 看你这人，我看看。
0: 哎呀，这画的啥呀？粉色的海呀，这鱼都上天了，这还大泡泡。
1: 咱俩也不懂，也许人这是浪漫主义呢。
0: 啥浪漫主义？哎呀，这也挺怪呀，这是怪物啊。嗯，这脸上仨鼻子啊。
1: 我觉得他跟那个毕加索一定能聊一块儿去。
0: 毕加索，哎呀，这又咋的了啊？这颜料洒了。
1: 狂野派，狂野派好不好？
0: 啊，这能看懂，这是个酒瓶子，这是个壶是吧？大苹果，这枣，
1: 这素描画吗？
0: 嗯。哎呀，这个我咋觉得有点像你呢？
1: 我也觉得怎么看着这么美啊。哎，你看这眼睛，眼如秋波，唇似点珠，还有这大长腿。哎呦，我总算知道了为什么年轻时候这么多男的愿意拜倒在我的石榴裙下，是吗？
0: 石榴裙搁哪呢？啊，
1: 讨厌！
0: 能不能要点脸呢？有这么自己往脸上贴金的吗？
1: 要脸干啥？我有腿就行了。
0: 疯了你！哎呀，

0: 妈，我准备给丽江参加联考了。
1: 想去艺考就去吧，腿长在你自己身上，谁拦得住？
0: 妈，我晓得你生我的气。我小的时候没爹没妈，是你一手把我养大的。我其实一直想给你张脸，但是我没理由，我不争气，对不起，让你失望了。妈，我会好好考的。我晓得我不是你心中的骄傲，但是我想让你看到，我罗伊并不差。

0: 走吧，这一会儿还得赶车呢。嗯。好好考啊，别想那么多。
1: 走吧。
0: 张老师的信息，
2: 他说负责。
0: 傻子也没说，就发了一个表情，
2: 好瘆人啊！他先表达啥子？神奇、无语还是懒得跟我说话？
1: 我觉得可能还有点伤心，伤心里头还透露了点漫不经心，还有点冷嘲热讽的感觉。
0: 我研究研究啊。啊，他在给我们秀他换的新头像，是你画的。
3: 顾一姐，我妈原谅我了，我妈原谅我了。
0: 嗯，你这下可以好好考了吧？
1: 嗯，走。

0: 上去了，感觉。
1: 嗯，差点一路着水。哎呀，那个小哥哥。
0: 哎呦，看看。
2: 你搁这看啥呢？
0: 大象男龟的直播最近在网上可火了。
2: 我看看。
1: 您看看。十五头大象，说是一路走过了普洱、红河、玉溪、昆明，先北上后西行，再南下，走了一年了，还在走。
2: 哎，你看这大象带着小象挺不容易啊。嗯啊，你说这么个大象啊，庞然大物，在地球上看也挺渺小啊。说，这个挺好的。哎呀，我觉得这个挺温暖。给我看啊，这挺励志的。
0: 我们就觉得这赵老师跟以前不一样。
3: 变松弛了，变柔软了。
1: 好久没骂人了，但是关注我心情是我，是吧？
2: 哎，你看，你看多小，看着像个小老鼠。
3: 是。哎呀，那大无人机拍的。

0: 你好，我就是张桂梅。
1: 张老师你好。
0: 请问你找我什么事儿吗？
1: 我是一个男生，第二监狱李雨静。我想请问行星是在这儿读书吧？
0: 是。怎么了？是他妈妈出什么事儿了吗？
1: 我们还是警科说吧。

0: 生活这一刻，每时每刻关注百姓生活。咱们都说啊，民以食为天，所以呢，每一次一涉及到食品安全相关的风吹草动，大家这心里啊都紧了一下。你看，问问阿龙啊，前一阵子呢有一个热搜，就叫一颗酶致癌物，你有没有刷到这个？
1: 刷到了，因为确实曾经买过他们家的产品啊，超市里边的蓝莓、草莓、树莓不少都是他们家的，一个挺知名的浆果品牌，突然和这致癌物仨字联系到一起啊，而且冲上热搜了。说实话，搁谁心里边都得咯噔一下。
0: 可不是嘛，而且呢，媒体报道，这风波一出来，国内的一些商超线上的平台已经搜不到一颗酶的产品了。那这一次关于致癌物的风波到底是怎么回事？北京市场上现在还能不能买到？咱们的记者呢也进行了一番走访。
2: 最近的水果圈啊又炸锅了，一颗酶卷入了这个化学物质超标的官司。
3: 你常买的一颗酶检出致癌物，
4: 浆果品牌一颗酶陷入食品安全争议。
5: 最近怡科酶这家知名高端浆果公司呢是陷入了舆论风波。据了解，此次风波的源头在美国，那它在美国多个州呢被消费者起诉。
6: 关键证据是一份实验室报告，检测出该品牌两盒鲜草莓内含有12种不同的农药残留，其中包含8种 PFAS 物质。
5: 这些成分难以降解，被称为永久性化学物。一时之间呢，怡科酶致癌物就冲上了热搜，也是让国内的消费者们担心不已。
7: 捡食的，你如果说发现问题，那大家肯定是对这个是有点疑问呀。那我肯定有犹豫担忧啊。
8: 会影响大家对这个品牌的判断的。
6: 据了解 ，PFAS 是一类人工合成化学物质，在自然环境中。

0: 极难降解，也很难被人体代谢，因此一旦摄入可能对健康构成潜在风险。
1: 大量研究建立了 PFAS 暴露和多种健康问题之间的关联，可能干扰甲状腺激素和性激素，可能削弱免疫系统。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已经将其中一种典型的 PFAS， 就是 PFOA， 列为可能对人类致癌。
0: 如果检测报告属实，那么这鲜草莓中的 PFAS 物质是从何而来呢？
2: PFAS 绝大多数呢是作为农药配方里的助剂或者是表面活性剂，它们可以让农药喷上去之后更好的铺开、附着、渗透，提高药效。典型的常链 PFAS 一旦进入土壤和水，就会长期存在，会被农作物吸收。科学而严谨的强调，检出并不等于达到危害健康的浓度，微量检出和高含量不是一桩事情。
3: 那么一颗酶在国内市场的销售有没有受到影响呢？我们也是走访了多家超市。
0: 在第一家超市里，记者看到货架上有几盒一颗酶的素颜草莓在售。
4: 这牌子草莓现在安全吗？
5: 行，挺好的，这个不是卖挺好，我们要不喝我肯定不会让你卖了，超市不会让进，都是检验的。
3: 而我们也扫描了货架上的二维码进行溯源，可以看到弹出的是一份检测报告。
0: 报告显示七仙马林检测结果为阴性，判定该项农药残留检测合格。同时产品包装上还附上了承诺达标合格证的二维码，可自行查询。
6: 哦，还真没听说最近有，我们公司也没说下
5: 边
6: 有问题。您这个您放心，咱们都是经过检测合格以后才会进店，要不然它不可能进店的。
0: 而在另外两家超市货架上没有发现该品牌的草莓，同品牌的蓝莓、黑莓、树莓等莓果正常在售。
7: 现在售价的是安全的。
8: 对，就是安全的。
9: 这个卖的感觉也挺多的。
10: 大可放心购买。
0: 据了解，面对质疑，一颗莓中国也进行了回应，表示品牌的浆果目前在全球都正常销售，并且强调中美市场属于两条完全独立的供应链，国内销售的产品主要源自云南种植基地，且在种植和销售的过程中严格遵守相关法规，符合国家食品安全标准。
11: 产地不一样我也有顾虑，纯属个人选择，每个人的这种观念不太一样嘛，我可能就格外的会关注这一些，
12: 谨慎一点
11: 啊。对，
13: 产地的在云南我会放心使用，美国是美国，中国是中国，咱们国家也有那个食品卫生法，放那超市那么也不是随随便便都能进的，如果真的有问题的话，国家早就让它下架了。
14: 我觉得他如果这个溯源他能解释得非常清楚又明白，就比较放心啊，事实证明他这个东西没问题就 OK， 应该不会影响我的购买的选择。
15: 是云南产的可能还放心一点，也希望就是国家对这块有什么更严格的那个监管吧。
3: 而值得注意的是，一颗莓美国这起诉讼呢目前还在审理当中，法院尚未做出生效的判决，而一颗莓美国总部方面呢坚决否认了相关的指控。
0: 而针对此次事件，专家也表示，目前在全世界范围内针对新鲜果蔬的 PFAS 检测绝大多数都不在常规的品控范围之内。
2: 客观地说， PFAS 有上千种亚型，不同物质的毒性和蓄积能力差异巨大，并非所有的PFAS， 它的健康风险都一样大。根本解决依然需要全球层面完善农药助剂的准入标准，建立果蔬 PFAS 的残留限值。
16: 阿龙，我来问问你啊，你先设想有这么一个场景啊，说的是假设你们家的邻居，这100多平的房子愣是隔成了11间来进行出租，而住了是将近30个人。这里边呢有这个9间房是挤在一条大概是40公分宽的一个小门的内侧，这通道窄的就咱俩这么迎面走啊，根本就过不去，很费劲，杂物也是堆得满满当当的。你说你住在这样的人旁边，你能踏实不？
17: 我觉得这听着心惊胆战的，为什么呢？这哪是房啊，简直是隐形炸弹。你想一旦出事儿，这屋子里的人想跑很难跑出来吧？
16: 没错，就是因为这些违建呢藏在院子深处，外边也根本看不见，执法人员的日常巡查更是发现不了，属于典型的隐蔽性违建。而为了整治拆除这处违建，咱们的执法人员真是没少下功夫。下面咱们就跟着我们的记者去现场看一看。
18: 危险中国，真是危险中国。
19: 刚开始邻居肯定都会有爱心有欢，
1: 你感觉
19: 那肯定也觉得害怕呀，
2: 太窄了，根本就不算是。

0: 一个正常的通道。
1: 撕拉电线，堆放杂物，逃生通道被堵塞。当记者来到香山街道南营46号院时，属实是被吓了一跳。
2: 咱们现在这个南营46号院是居民老院，当时啊，他这个咱们面前这个北房是这个房屋有着房屋产权证的这个八房。它在这个房屋之外的院落之外的其他地方都盖满了这个用于出租的大型树，也都是一层的棚子或者房子之类的。可以看一下，在我身边这些这个木质的柜子呀，包括上面这些荷叶板的这个天井或者天井，它全部都是由极其易燃的泡沫、塑料这些材质。
3: 那现在我们就走进这一处违法建设内部。那其实啊，我们刚刚走进来就能够看到这边是腾出了几个房间。那像现在在我手指的这个方向呢，就是整个我们整个这处违法建设里面居住的人的一个厨房。那其实能够看到上面这边都是一些油烟、烟渍、油污，而且这边的这个电线您看都已经上面遍布了全是这样的污渍了，而且这个电线就直接是裸露在外，隐患重重啊！在外面整个这个电灯的电线就是这样，都已经长毛发霉了，它就是这样裸露在外的，上面全都是这样的灰尘。刚进来这处违法建设，第一个感受就是很浓的一股刺鼻的一个味道了。那其次啊，我们再走进这儿，真的是脚下走到的每一处都是非常的黏腻，非常的脏，非常的乱，而且最为关键的是这里面是非常的狭窄的。
1: 执法人员告诉我们，这里一共被违规分隔成11间出租屋，租住人员近30人，居住密度极大。
2: 大家看，这个南营46号这处院落被这一列房屋人为的分成了两部分，也就是东边和西边。西边这侧院落只能通过这个门来进出。大家看这个门的宽度，也就是大概60公分。如果在西出院落有大概27、28人。曾经在这儿租住生活，如果发生火灾，这27、28人同时从这儿逃出的话，那造成拥堵拥挤，乃至可能形成惨案事件，那这个后果都是不堪设想的。同时啊，大家可以注意到，这个在院落的中央也有一处这个古树，这个古树高大概20多米。如果古树的这个枝桠它也有大概15米，如果它一旦发生这个断落或者掉落砸到人的话，这个危险系数有很大的安全了。
1: 而跟着执法人员继续往里走，里面的通道则更为狭窄。
3: 您看这个过道，每一个这个入户门，每一个门口它都有这样的台阶，其实相当于是我们这个下了台阶过后供我们其他人行走的就是这么长，就是大概有我2个脚的这样的一个距离吧，都不够2个脚的这样的一个距离了。所以说这么多人如果发生紧急情况，它就会非常拥挤。
1: 而当我们走进一间出租屋内部，发现这里的居住环境也十分闭塞。
2: 在这个7平米的小屋里，之前居住了一家3口人，这3口人可能白天在外务工上班，然后晚上回到这个南营46号的出租屋里。大家看，添置了很多储物的东西，是如果一旦发生火灾的话，那这些东西很可能变成他这个逃生的可能绊脚石。大家看，这个顶都是泡沫板，震人声。那确实是这个，如果一旦发生火灾，它是屋顶的这个着火的速度是十分快的。
1: 对于这种情况，周围的居民也是十分担心
4: 啊，你会引入火灾啊，那街坊邻居肯定都会受影响啊。这个
5: 人多稠密，房间还小，如果有什么火灾啥，你想往外跑都跑不出来。
1: 工作人员介绍，其实早在2025年，他们就已经对这处院落开展了立案查处工作，但是执行上一直受到时任房东的阻碍。而我们在现场也见到了这处房屋现在的实际产权人，他向我们介绍了当时的情况。
6: 当时呢，这说的话比较长，因为这个是我父亲找的后老伴儿，知道吧？这个东西呢，我又不能干涉太多。城管呢，咱们这街道办事处呢，这个做了好几年的工作，你做不通。你这个房子是有房本的，这个房本的名呢是我的，知道吧？这院子这东西呢，我决定不了。
1: 赵先生表示自己也很是无奈，而且每次路过时他都看着害怕。
6: 电线拉的到处都是，煤气罐摆在哪儿都是，你们跟那现场也看了，这里头没法住人的，住人的各种隐患太多，知道吧？没有办法，这老太太不在了，我就赶紧的 找咱们，街道办事处找咱们。

0: 甭管，你们看这事儿怎么解决一下。
1: 在当事人同意主动整改后，执法部门立刻展开行动，前期已经全面完成租户的清退工作，于拍摄当天正式启动拆除。
2: 那另外，这处违法建设是建在整个我们这个房屋的院内的，所以说啊，我们这个整体在拆的过程当中呢，不能使用比较大型的这样机器，都是要我们这个工作人员一点点慢拆的，所以说这个拆的时间会比较长一些，大概要有3个星期左右的一个时间。那么在整个这处违法建设拆除过后，房东又作何来进行使用呢？
0: 到院子里种种花种种草就完了，对不对？绝对不会私搭乱建的，睡觉都踏实了，对不对？下雨都踏实了，能睡个踏实觉。
3: 进入今天的主播说，今天呢，咱们要来说说一个著名的巧克力品牌德芙，很多人都对它比较熟悉。比如说逢年过节咱们送个礼，或者谁家办婚礼包个喜糖，也总少不了它。不少人平时呢，可能嘴馋也会拿它当零嘴儿来解解馋。哎，
4: 好多人呢还记得曾经他们家那经典的广告语啊，下雨天巧克力和音乐更配哦。那个时候觉得呢，这个牌子挺浪漫的，挺有格调的。
3: 但是最近呢，咱们要说一个转折啊，就是德芙因为一则宣传短视频推上了舆论的风口浪尖了。事情呢是这样的，就是德芙的官方旗舰店呢发布了一则七夕的带货视频。这文案是这么写的啊，就是跟男朋友要了很久的德芙七彩礼盒也没给我买，今天趁男朋友不在跟暧昧对象分享了，驾车2小时送了过来，很甜。
4: 哎呀，这听起来呢很让人不适啊，因为巧克力除了是食品品呢，长期以来还被看作是传情求爱的这么一个礼物，浪漫和爱情的象征。那么这个带货视频呢，竟然把背着男朋友跟异性搞暧昧当成一个卖点，还包装成了所谓的浪漫桥段，这只是哪是卖产品呢，简直就是兜售这个扭曲的价值观呢。
3: 事情发酵之后呢，引发网友大规模的吐槽和质疑，有很多网友直言说这个文案令人极度反感，再也不敢用德芙来做这个结婚的喜糖了。而更有人在质问说，品牌到底在倡导什么样的爱情观呢？是不是为了博眼球，现在连底线都不要了？
4: 这面对汹涌的舆情呢，这德芙方面呢，最初回应却起到了火上浇油的作用。原来呢，有网友晒出和德芙官方客服聊天的截图，这客服回应说呢，视频内容为个人创作，不代表品牌立场，甚至强调呢，这边有明确告知，只是剧情，如果您不喜欢可以划走。这官方旗舰店账号发布的内容，责任主体必然是品牌本身，何来个人创作之说呢？所以我觉得这种甩锅式的回应真的很缺乏真诚，而且我觉得很漠视啊这消费者的感受。
3: 有媒体就询问客服说，为什么个人创作会出现在官方平台呢？那对方表示抱歉，并且呢说已经处理这个该视频了。那一直到8月25号的深夜，德芙官方账号才发布致歉声明，承认营销内容价值导向存在着问题。声明也指出，经核查，该短视频由第三方店铺运营团队创作并发布，没有严格执行品牌方的内容审核流程，但内容发布于德芙的官方渠道，公司是负有责任的。
4: 这公司呢也提出了3项整改措施，第一时间下架涉事短视频，进一步呢加强对相关责任人员的必要培训和对这个合作运营团队的管理，严格落实内容发布的审核机制，提升消费者的品牌体验。
3: 话是这么说，可是呢很多消费者心里还是犯着嘀咕，这一条明显着违背公序良俗的文案，这到底是怎么通过层层审核，堂而皇之的发在官方账号上呢？这事儿确实得好好反思一下。
4: 大家买巧克力呢，就是图的一份甜蜜，一份心意，结果刷到这样的广告啊，心里边膈应是在所难免的。品牌啊，辛辛苦苦积累起来的好感，被一条视频呢消耗掉不少。这种损失啊，可不是一纸道歉就能弥补的。而且呢，长期以来，像七夕这种节日呢，一直都是德芙非常重要的一个营销的节点。那么这次在价值观上翻车了，对品牌形象的影响恐怕啊，不是短期之内能消除的。
3: 事实上呢，这已经不是今年第一家因为广告文案翻车的品牌。3月份的时候，计算机外部设备品牌罗技在官方账号发布了降价促销的视频，推广了一款鼠标，内容呢竟然是出现了说，当我一降价你还不是像狗一样的跑过来，就是这样性的一些侮辱性的表达，迅速引爆了舆论了。
4: 那半月谈呢曾经就此发文说呢，罗技作为一家积累了庞大用户群体的老牌企业，其文案赤裸裸地践踏了消费者

0: 消费者的基本尊严，将降价促销视作高高在上的施舍，把追求性价比的消费者物化为呼之即来挥之即去的宠物，瞬间击穿了大众对品牌的好感。品牌试图以价格战争夺市场，但绝没有资格向消费者的尊严开战。
1: 后来，上海市静安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查明，上海百事德电子有限公司是罗技中国科技有限公司的分销商，负责罗技在网上的多个账号运营。相关运营人员呢，是在借鉴短视频平台热门内容的基础上制作广告，主观目的是要打造爆款视频，提升浏览率，并向旗舰店引流。监管部门认为，该公司作为广告主，对外发布的视频广告的文案内容完全没有考虑到消费者的感受，客观上贬低侮辱消费者人格，容易使用户产生不好的联想。该公司因为发布涉案的广告视频违背了公序良俗，被处以20万元的罚款。
0: 这个处罚决定呢，可以说给行业敲响了警钟啊。还有呢，就是今年5月份手机品牌 OPPO 发布的母亲节活动文案也引发了很大的争议。这文案的内容是啊，我妈有两个老公，一个是我爸，另一个一年见两回，跟我爸约会基本不打扮，见另一个他恨不得穿婚纱。这配图呈现的什么呢？一个举着灯牌的演唱会门口等待的女性。那么他的意思表达的是啊，母亲追星的行为。那么把这个追的明星呢，可能给戏称为另外一个老公。所以呢，一年见两回啊，暗指是一年听两回演唱会。穿婚纱呢，表达的是啊，他追星的这种热情。
1: 但是呢，很多网友第一眼呢，也根本看不明白这一层意思。不少人都表示这个文案是哗众取宠，违背公序良俗。大家普遍认为，这样的内容即便是在玩梗，放在一个强调亲情和感恩的特殊时间节点上，也显得格外突兀，既容易造成对母亲形象的不尊重，也因两个老公的表述引发公众对家庭关系的奇异联想。
0: 随后呢， OPPO 是公开致歉呢，说创作初衷是希望打破刻板印象，呈现更多元更立体的当代母亲形象，相关物料呢已经全部下架。紧接着，中国广告协会也发声表态，强调呢，广告绝非无底线玩梗、低俗炒作、制造流量噱头的工具，坚决抵制扭曲亲情、调侃家庭、低俗玩梗、刻意出位的营销行为。
1: 最终呢， OPPO 发布了内部问责通告，判定此次事件为重大品牌事故。中国区的业务负责人应该负最终的管理责任，职级被连降两级，其他相关管理人员也均受到不同程度的处分。知情人士表示，此次处罚属于 OPPO 历史上罕见严厉的处罚力度了。
0: 现如今呢，一些品牌把冒犯当成幽默，把争议当成创意，把突破边界呢当成了有网感，甚至呢有商家会认为啊，这黑红也是红，品牌只要红了，产品就能热销。那果真如此吗？如果一个商家一意孤行，屡犯众怒，那么在消费者的眼里呢，只会去鄙视你。你想，一个有正义感、有公德心的消费者，谁会为一个格调低下的商家去买单呢？
1: 为了遮阳挡雨，有的电动车、摩托车的驾驶员会私自给车辆加装了一个遮阳伞。殊不知啊，这种看似便捷的防护装置，实则是暗藏着极大的交通隐患。
0: 前两天在重庆合川区啊，就发生了一起遮阳伞脱落导致的单方事故。当时这个场景啊，可以说是触目惊心。
2: 监控画面显示，一名男子驾驶加装遮阳伞的电动两轮摩托车沿假日大道往思源大道方向行驶，车辆行驶至一个公交车站附近路段时，意外突然发生，车身加装的遮阳伞瞬间脱落，直接导致车辆重心失衡，驾驶员连人带车重重撞上路边行道树。
3: 据受伤的驾驶员回忆，当时行驶的路段有微风，车辆行驶的速度较快，遮阳伞被吹落的时候无法控制车辆，故而导致了事故的发生。
2: 目前该男子正在医院接受治疗，所幸他骑车时佩戴了安全头盔，有效规避了致命伤害。据交管部门介绍，44位电动摩托车、电动车加装遮阳伞属于交通违法行为，严重影响车辆行驶安全。
3: 遮阳伞虽然能够遮阳避雨，但是它会破坏车辆的平衡，干扰操控，遮挡视线，极易发生侧翻，尤其是在雨天行车的时候，会造成视线的模糊。与此同时，伞具积水后重量会变大，进一步加重车头的负担。
0: 这起事故呢，提醒广大电动自行车、摩托车的车主啊，在行驶过程当中，像装遮阳伞这些配件，很可能会演化为生命不可承受之重啊。再一个呢，就是

0: 大家务必在行驶过程当中按照规范佩戴头盔，因为关键时刻它是能保命的。
1: 俗话说啊，酒壮怂人胆。前些天的一个凌晨，云南曲靖一名男子因为对一起民事的诉讼判决结果不服，借着酒劲儿多次拨打了110，干扰了正常的警务工作。
0: 这110的接线员呢是好言相劝，男子就是不听，后来是愈演愈烈，他干脆啊放下电话，直接跑到派出所大吵大闹。
2: 你反映的情况我们知道了，这个我们也
3: 知道了，我发言了多少回了。
2: 我们也已经挨这个和相关部门的说了。
3: 什么相关部门？哪来我打电话联系了？
4: 报警电话不能长时间占用，我们这边会通知相关部门的联系你处理，好吗？
3: 想找我只想找报警电话。
5: 电话里，男子语无伦次，像是喝了酒。虽然接警员多次耐心解释110受理权限，但男子依旧不依不饶，直接跑到了派出所。
6: 民警告诉他按法院的判决去执行，公安机关没有权利去把他要孩子的抚养费，他就到我们接触警大厅胡搅蛮缠的在那里闹，影响我们正常的接触警。
5: 民警现场普法，男子一意孤行，还拿出手机一边录像一边大喊大叫。随后民警将男子带进休息室醒酒，酒醒后男子对自己酒后先后15次报警扰乱单位秩序的违法法事实供认不讳，公安机关依法对男子作出行政拘留9天的处罚。
1: 去外地旅游是一件让人特别开心的事儿，然而接下来呢，我们说的这个男子啊，他却动了歪心思，把盗窃当成了旅游的一部分。
0: 前不久啊，这云南昆明一家手机店报警说呢，店里凌晨遭了贼了，总共啊90多部手机被一扫而空。警方调查发现呢，这盗窃嫌疑人正是一个专程来昆明旅游的男子。
7: 当天上午9点多，官渡区一家手机店店主报警称，他的店铺门被砸坏，店内90多部手机一夜之间不翼而飞，总价值20多万元。民警接警后迅速展开调查，根据店内的安防视频显示，作案的是一名年轻男子。
8: 嫌疑人的话是在夜间大概4-5点的时候，在手机店门口用了块板砖把手机店门砸坏，然后进到店里面。
7: 画面显示，男子进入手机店后打开了手机手电筒环顾四周，一番搜寻后，他将目光锁定在了店内的一个保险柜上。
8: 他进门之后先看了一下，发现手机展柜上手机不是特别多，然后角落上还有一个保险柜，他就用随身携带的撬棍把保险柜撬开。
7: 保险柜质地坚硬，男子通过生拉硬拽、撬棍、强拆等暴力手段，硬生生折腾了10多分钟才将柜门打开，随后将里面的手机洗劫一空。
8: 他这个人还是对手机电子产品比较熟悉的，他大概偷了有90部手机，大概的话，手机类型基本都是以苹果、华为为主。
7: 根据线索，民警立即展开侦查，很快便发现了盗窃男子的行踪。
8: 我们一路追踪，发现他在官渡区福德路附近进行游荡，我们就赶立马组织工作人员开展现场走访，最后发现他在一个附近的手机店里面进行咨询问价，然后我们对他进行抓捕。
7: 男子落网时，他正准备将盗窃来的手机进行销赃，不曾想手机还没来得及出手就被抓了。从接警到抓获嫌疑人，民警用时不到1个小时。
8: 他是来昆明进行旅游的，旅游几天之后的话，身上的钱财已经被花费完了，然后因为身上没有钱，需要进行消费嘛，他就随机进行了选择一个手机店进行偷盗行为。
7: 目前这名男子已被刑事拘留，案件还在进一步侦办中。
0: 要我说，这男子盗窃并不是因为身上没钱，是因为心术不正啊。这回呢，他应该明白一句老话了，叫莫伸手，伸手必被捉呀。
1: 由生活频道为您组织的川陕甘青旅游专列，现9月团期呢已经是接近满员了。为了满足更多朋友的出游需求，专列于10月10日特别加开一班。
0: 专列全程12天，带您游览古都西安、九寨沟、兵马俑、青海湖、塔尔寺、莫高窟、扎尕那、茶卡盐湖、鸣沙山、月牙泉等众多景点。
9: 由生活频道为您组织的川陕甘青银发旅游专列，是老化服务进一步升级，拥有保障权、景点多、用时短等优势，广受游客欢迎， 现9月21日团期已接近满员，为满足更多朋友的出游需求，专列将在10月10日特别加开一班。9月没有抢到位置的朋友，10月团期千万不要错过。专列由北京始发，前往四川、陕西、甘肃、青海，全程仅需12天，带您走遍九寨沟、兵马俑、青海湖、甘南秘境扎尕那、敦煌莫高窟、茶卡盐湖、鸣沙山月牙泉、花湖湿地、大柴旦翡翠湖等著名景点。全列为多项适老化、娱乐化升级的软卧包厢，独立空间，舒适私密，全程不换车不换铺，车随人走，人由车等，途中火车与酒店交替住宿，洗澡放松有保障。专列报名电话96168 96168。金秋的祖国大地层林尽染，叠翠流金，正是漫游西部四省的好时节，9月和10月两个团期可选，邀您坐上专列游览水的王国九寨沟、甘南秘境扎尕那、中国最大湖泊青海湖、中华艺术宝库敦煌莫高窟，打卡古都西安、鸣沙山月牙泉、天空之境茶卡盐湖，以及塔尔寺、兵马俑、拉卜楞寺、甲午海熊猫园等景点。这是咱们北京市民家门口的旅游专列，一站直达旅游城市，全程配有全陪导游和队医，伴您安心游玩。专列报名电话96168 96168。出发前10天可无理由退团退款，无忧定位，快乐出发。
1: 9月20日是全国爱牙日，口腔疾病与多种全身系统性疾病有着密切的关系，例如像心脏病、糖尿病等慢性疾病。资料显示，牙周病是成年人牙齿缺失的主要原因，牙齿缺失之后要及时的修复。生活频道启动公益爱牙行动，面向北京市民免费口腔检查、免费修复方案。

0: 说白了，这个很恶心。
1: 然后这头这个盆里露出来的，就是这就是咱接的水啊。
0: 对，
1: 就是您要不说，我还以为这可乐呢。这是这个色儿啊，
0: 很臭。
2: 这家里漏的水不光是脏，更是带来了不少的安全隐患。漏水已经从墙角蔓延到了厨房和卫生间的整个天花板，而在厨房和卫生间里恰恰又集中着整个家庭里功率最大的几个电器，而这也让申先生很是担心。
0: 这是我们家浴霸，这会儿还滴的水呢。目前这周五六的时候，这个浴霸已经连电了，
1: 憋了。
0: 所以说老人就能洗澡没法洗澡，你说我们这当儿女的也没办法。换过好几次支架球囊了，完了呢，我呢各个部门也都找了，燃气公司的、消防的、热力的、电力的、居委会、物业全找了，
1: 物业呀等等的也过来给咱们勘察过了，找到说漏水的原因了吗？
0: 没有。
2: 申先生多方求助，但漏水原因却始终难以锁定。为了能够正常生活，无奈之下，申先生家也是想出了很多不得已而为之的办法。
1: 那咱们这卫生间里边都哩哩啦啦都漏成这样了，那咱上厕所怎么上啊？
3: 我给你演一个啊。
1: 这是大塑料兜子，这是。这上厕所咱得全副武装，还得换双鞋。
3: 那我踩别的地儿孩子踩了，有时候孩子还要脱鞋，要不然我随时随刻得洗，稍微有一点弄到我身上，不是说我洁癖啊，有一点我就难受。我今天特意两个礼拜了，特意出去洗了个澡，绞了个头。为什么呀？因为这块都飞着，带的东西我怕东西溅得上的，完我一躺，我一蹭，我脸上再蹭上，万一要有个什么细菌弄得上的，这不是待会儿结疤了或者那么多么难受啊。
1: 是
0: 顺着这个开关就往下走
1: 啊、
0: 您可以看看这个滴的下的
4: 这
0: 个盆里，这个摘不了，因为什么？这是开关，这是物业说了，你们先拿黄标布给你挡上、先别漏进去，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这起一绝缘作用，开这个厕所的这个灯，
1: 危险重重啊，可以说是。
2: 除此之外，您在申先生家里还能看到不少自制的装置，用来导流家里的漏水。
1: 这是咱老人家自己，老人家自己做的是吧？这是怎么着呢？从这天花板上一直往下滴的水，在滴的水的这个位置，咱们用这小钩子勾住一个塑料袋，塑料袋底下咱扎住这个口，咱们弄了一个管子。
0: 对。
1: 然后这管子相当于是就把水
0: 引流
1: 到地上，接到这里，接到这里和接到这里，用一容器给接着。
0: 满了老人就倒。那天老人我一看那个塑料盆满满一盆，
3: 两个小时到三个小时就基本上满了。
1: 这儿您看，这儿还有一个小壳子，在这儿用来接着卫生间这一侧的水。
0: 对，80岁老太太，你让她天天这么干，谁也受不了。先找找具体哪漏。
5: 这漏水的原因呢，迟迟不明，问题呢一直没法解决，让申先生一家子日常生活是备受煎熬。而在现场呢，记者还了解到一个情况，那就是啊，这样的漏水现象不光发生在申先生一家，而是呢从申先生家楼上的12层一直往下延续到了3层，居住在相同位置上的每一户都出现了漏水。我们的记者呀，也是逐家入户了解情况。
1: 然后其实咱们今天这个漏水的现象啊，不光光是咱们申先生家里边，咱自己有这个现象，是咱们这个楼里好多户都出现了类似的情况。
0: 对，
1: 而且漏点
0: 基本上都是在这个方位上。
2: 申先生说，根据他和邻居们沟通了解到，漏水现象从12层开始一直到3层都有类似的情况，于是记者也逐个前往了解了情况。
1: 咱这儿还专门贴了个条，地面湿滑请缓行慢行，注意安全。
2: 刚一开门，一股刺鼻的潮湿气味就扑面而来。
1: 这屋里这是什么呀？这是
6: 能开灯吗？
1: 您能看着这地面，这都是泡起来的这个砖，水这水都就是人家也没人收拾，家里边长期没人啊，先生。
0: 上周二刚搬走。
2: 12层住户家开始漏水的时间和申先生家相近，前些日子家里有人居住打理的时候，情况还能稍好一些。自从搬走家里没人之后，屋内就变得一片狼藉。
1: 从门口开始进来那一片都是水，地砖早都已经泡起来了，跟小船似的在地上就那么浮着。那这头就把这个砖什么的，地上那个木板都给起起来了，都放在这边了。
2: 因为12层目前无人居住，物业帮忙清理了地砖，并放置了吸水膨胀带，避免12层住户家中进一步遭受损失。
1: 这个吸水膨胀的这个带子，这都湿成什么样了，黏了不劲儿了，这都是。
6: 看看这儿往下地，
0: 你看
6: 老底儿塌。

0: 厨房没有了，
1: 往里这
0: 没有了。
2: 就在记者一行进屋时，十二层的房顶上仍然在不断地往下滴水。继续向下勘察，十层住户家中的情况也不容乐观。
3: 哎，大妈您好，这个哦，一看也是这一片儿。
4: 这屋子湿的都有了，你听听这
3: 啊，
4: 听这都到这儿了都。
3: 您家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呀？
4: 得有20多天了。
3: 这现在这墙还是湿的呢，这墙皮子上为什么说这鼓着小包啊？这小包里不是说鼓出来的气泡，您看我这刚摁爆了一个，这里边都是水。大妈，您家这个袋子是什么时候给您放的呀？
4: 有几天了，都扔过一回了。
3: 看一下您家洗手间哈，这头依旧，您看还是这根管子上湿的，这儿也是，那儿还有水点子呢，您看。
2: 在我们进入十层住户家中的时候，房顶上也仍然在往下滴水。对于这位行动不便的老人来说，基本的生活起居都成了大问题。
3: 就您平时上厕所洗澡什么的有影响不？
4: 我一个月没洗澡了，去年

0: 我走不了路啊。
1: 您这也算是个自制装置，水顺着这管子下来，下到这个布上，用这布条
0: 弄俩条，
1: 弄俩条，
0: 这第一关走过来第一步，可能这半个小时就满了，
2: 半个小时倒一次水，倒满自己。
3: 从顶上一直漏水下来，我们拿一个杯子接着，
4: 它是往下滴的水是不？就这块，这是湿的，
3: 稍微一碰就。昨天我扫地扶了一下，你看这就
4: 啊，这是您昨儿扶的
3: 啊，结果就到墙底下了
4: 啊，这墙皮您看皮还都是软的呢，
3: 然后一直捏到底下。
5: 像这样漏水的情况，从十二层向下，各家各户都有所表现，而且漏水开始的时间相似，漏水位置也基本相同。三层的高先生家中也是同样的情况。
1: 咱们这儿302，
6: 你看看，
1: 哦，也是一样的位置，
6: 往下流水，
1: 啊，
6: 你看看，
1: 同样的位置，同样的管道。
5: 三层的高先生也在厨房的漏水处正下方放了一个塑料桶来接水。高先生早起放的桶，临近下午时已经接满了。
6: 哎呀，这都是接，看这边人，对面好几个是流水点。
5: 高先生说，这水是从墙里流到顶板上的，渗出来的这几滴还只是冰山一角。这会儿啊，高先生说什么也得把顶板掀开，让我们看看上面什么样。
7: 等会儿胳膊，好，下来。哇，这么多！
8: 通过逐层走访呢，我们发现呢，每层住户家里的漏水现象有这么几个共同点。首先呢，是家里漏水开始的时间呢都是很相近的，集中在7月20号左右。其次呢，就是啊，家里边漏水的位置啊都很相近，都是集中在厨房和卫生间中间的这面墙上。那么漏水的原因到底何在呢？我们也请专家来到了现场。
9: 您看看这儿，
10: 这也是湿的呀。
9: 对啊，门口这儿是湿的。
10: 嗯，
9: 对吧？完了，您上屋里了。
10: 哇，
0: 来，
10: 您这屋还能住吗？
9: 对呀、啊，所以
0: 来来来，
10: 这
0: 进来吧。
9: 漏吗？进去的话，主要是您看这边，这边是燃气管，从这边漏的，而不南管从这儿。
5: 来到现场之后，专家对于漏水的情况进行了了解。目前从十二层一直到三层都有漏水，而且各家各户漏水的位置和时间都十分相近。我们需要解决两个问题：第一，漏水的路径是什么，也就是水是通过哪儿进入到各家屋内的；第二，也就是水源到底出在哪儿。专家表示，首先要弄明白漏水的路径，而这个答案咱们得顺着漏水的位置往上去找。
10: 还在上呢，还在上，没在这儿，这是表现。
9: 嗯，
10: 原因不在这儿。
9: 对，
10: 往上找，能上楼顶吗？
5: 顺着漏水的位置，记者一行一路向上勘察，来到了楼顶，正对应的是一个方形的出风口。专家表示，这里就是漏水的路径所在。
10: 你看，这个地方，这就是风道。厨房里边换气的叫烟道。卫生间的叫风道，其实都一个东西。这个建筑结构啊，这是一个方窟窿，这个口是一直通到楼下，它一定是沿着这个风道往下流。
5: 那专家为何推断水是通过风道漏进各家的呢？之前我们提到，各家各户漏水的时间基本相同，而且漏水点基本一致，都是在厨房和卫生间中间的这个墙上，这里就是风道所在的位置。要想让水在短时间之内流经各家，那就势必要通过一个贯穿全楼的结构。
10: 它是什么原理呢？风道呢是每一层楼一节，我就从一层开始往上码，码到这儿一层就俩起上，然后最后周围拿水泥给封上。封的水泥可没那么结实啊，所以说这个水来了以后呢，它从这儿往下流沿着走，边口接口封的严不严，就决定了你家漏不漏水呢，就会沿这儿流到你家。
5: 而这漏水的路径也解释了申先生的一个疑惑，那就是家里漏出来的水为什么发黄发臭？
10: 不是，它不是源头对源头，不是管道水，是漏到烟道，都很脏的。你洗一遍烟，你不就黄了吗？还脏还味儿。
5: 漏水的路径锁定了，那水的源头是哪儿呢？首先，专家对风道的出口进行了排查，并没有发现明显的损坏，基本可以排除降雨了。那水应该就是从楼里来的，到底是哪户呢？按照这个推断，十二层以上的每一户都有可能。正当一筹莫展之际，申先生给出了一个关键信息。之前在报修的时候，物业曾经对烟道进行过检查， 在工单上可以看到，用热成像仪对14至18层烟。

0: 三道进行排查，未发现漏水情况。12至13层已无盐道。对于这一信息，记者也和物业进行了确认。
1: 是12、13两层把盐道给截了是吧？
2: 对对对。
1: 明白，这咱入户看过吗？
2: 咱入户看过。
0: 不仅如此，物业的工作人员表示，在对烟道进行检查的同时，也尽可能对各家都进行了打压检测，确认屋内管道是否漏水。
1: 咱之前是都哪户打过压？
2: 14到18还有12。
1: 14到18还有12，咱们都打过压，都是没问题的，除了13没有排除过，是不是？
2: 反正是他们家没进去那个排查过。
3: 根据现场也包括物业的反应，13层，它的可能性最大，11层有水。那么上边那个大量的住户没有水，也就截止到他家为止。13层，它的可能性最大。
0: 如果专家的推断成立，问题真的出在13层，那么最有可能是出在13层的哪个部位呢？我们也请专家进行了进一步的分析。
4: 我初步判断也是，指向13层。13层哪些方面的原因？我列了几个，一个是上水管，一个是下水，一个是暖气管，排除是下水。如果是大面积持续哗哗的漏，那就不是下水的表现。即使是防水层有破损那会儿，它也是往外阴，不会大面积的流。
0: 专家表示，而现在又并非供暖季，暖气管应该已经泄压了，所以问题出在暖气管上的可能性也不大。目前根据诸多线索推断，问题的根源最有可能出在13层的上水管上。而现在我们还有一个问题没有解决，之前我们提到12层和13层的烟道都已经截断了，如果专家的推断成立，水是怎么从13层到12层的呢？
3: 我们的建筑结构啊是一个平层，这样理解哈，这个平面浇得很密实，很结实，水泡不透。为什么会漏呢？我们人为搞一些连通，比如说我们的下水管、上水管、燃气管，可能是 PVC， 可能就是这个铸铁管。这两种材料啊，随着时间变化，微量的哈，遇冷收缩，遇热膨胀，总该膨胀都十几年，它会周围一圈的裂纹，就是缝这个缝隙不可避免的。那么如果我楼上一旦漏水，它就沿那个缝隙往下流。那么12层呢，满屋都泡了，看到了顶儿在滴水，始终在流，那么也就足以证明13层的地面上面有很多水。
0: 分析完毕之后，我们再次回到现场进行勘查，也确实发现，在13层屋外的地面上已经发现了潮湿的痕迹。
5: 这个还真是，
6: 徐老师，这儿是湿的，潮的，
5: 这说明他这儿已经有事了。
6: 我给您摸一下这地面上，
5: 这已经有事了。
6: 就13层，咱们已经能看到现象了。
0: 而在12层对应位置的房顶上，我们也发现了潮湿的痕迹。
7: 你看这儿，
5: 是
7: 明显。
5: 对，就刚才楼上已经看到现象了。
6: 13到了12，这儿开始尤为的明显。
8: 要想解决这十几户家里边漏水的问题啊，肯定还得锁定水源，才能对症下药。而根据目前能看到的现象和物业提供的信息啊，两位专家都推断13层住户家里边出现漏水源头的可能性最大。如果真是13层居民家里边漏水，那他们家里边肯定也有损失啊。专家们呢都建议啊，尽快的跟这13层的住户联系。但是申先生说呀，这太难了，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9: 13层不开门，
5: 不开门是吧？
9: 对，拒绝。
5: 嗯，
9: 物业、居委会、干事都拒绝。
0: 申先生表示，之前他也曾经多次尝试跟13层住户沟通，希望对方配合排查，但是始终无果。于是，我们也在现场尝试去敲响13层住户的家门。
1: 你好，有人在吗？
10: 主人未接听，如是有言，请再按一次门铃。
0: 13层住户家中无人应门，于是我们前往社区了解情况，希望通过社区联系上13层住户。社区的工作人员跟我们表示，13层住户这两天出门了，最近家里没人。而对于楼内多户居民家中漏水的情况，社区早已知情，也积极的在各家排查，唯独和13层住户的沟通不太顺利。
11: 人一直说的是人家不漏，跟他们家没关系。包括昨天为什么这么嚷嚷，也是这意思，就是说你去找漏点，不是我们家，你为什么要上我们家？
0: 直到记者前往采访的前一天，13层住户的说法有了新变化。
11: 他昨天啊，给我发了一微信，说是他们家也漏了，地上流水。
12: 他拍了个视频，等会儿啊，这视频。

0: 人家给我发的，不是我拍的。
1: 现在这儿都是湿的，明显的，然后都给泡发了。咱们什么时候找专业人来修呀？
2: 他也说了一句，如果物业非得要求入户，提前让物业提前跟他沟通联系，人家这话就是明确跟我这么说的。
3: 我明白，我明白，他的意思是就是这事儿物业要是过去，他还有这可商量的余地，
2: 因为你
3: 是吧？
2: 他们家哪儿漏检测是物业的，
3: 咱们有没有可能就是说咱们叫着物业去让物业至少积极的往前再走一步试试看，先测一测。
2: 那这个只能说，那您让物业去跟他接沟通，
4: 看到或许有沟通的余地，我们也把物业的工作人员请到了现场。
5: 打个电话看。
3: 行，您打电话看看。
5: 哎，
3: 扣了。
5: 哎，你好。是什么情况？你再给他打一遍，就不打了啊。
6: 在吗？在。
5: 哎，你好，阿姨。接完电话，接完电话。
7: 这事情呢进展到这儿，似乎啊进入僵局了。那么大家碰到这种情况会怎么处理呢？有没有什么好办法能够解决问题呢？咱们呀先来听听市民的说法。
8: 咱们家之前发没发生过漏水的情况？
9: 就是楼上装修
8: 啊，
9: 做防水的时候水管没关好，就是水流出来了，然后把我们家房顶就淹了。这个跟楼上跟物业一起去协调这个事情，正好赶上工程队也在，就把房顶什么给重新收拾了一遍，就这样解决了。
10: 我们家像别人家漏过水，楼下的住户啊找到物业，物业联系我们之后呢，然后配合物业来检查一下漏水点，发现早呢咱们及时的制止，该维修维修。
8: 咱们家有没有漏水的情况发生过呀？
11: 啊，我们家漏过水，楼上漏水会影响到这个家里的，比如说天花板。
4: 通过走访我们发现，有不少的市民朋友都跟家中漏水这件事儿打过交道，有的是像申先生家一样受到了漏水的影响，也有的是自家漏水影响到了别人。那如果您遭遇到了申先生家类似的情况，您又会怎么办呢？
9: 涉及到物业调解不好，社区调解不好，只能上升到这个叫什么法律层面了，就
12: 找上物业吧，然后物业去给你找一下。
8: 那就是找物业。
12: 对，
8: 物业要是没解决呢？
12: 找社区。
8: 要是物业跟社区都找了，还是没解决，
12: 你找法律吧。
13: 好的，让法院来查明责任。四是呢，诉讼请求要全面，停止侵害，消除危险，赔偿损失，恢复原状，一个也别少。如果事实清楚，争议不大，不需要鉴定的，标的额呢，也比较小的，我们就可以走小额诉讼程序，出结果是比较快的。
7: 律师表示啊，在这次事件当中，如果单个楼下业主自家损失只有几千块钱，证据完备的情况之下，单独起诉的时候呢，可以尝试申请小额诉讼。然后咱再说这漏水的问题啊，截至发稿前呢，记者从申先生了解到，说这情况是啊，漏水的情况停了几天之后呢，现在又继续了，而且呢，停的这段时间，据申先生了解，正是十三层那家啊出门不在家的几天，所以呢，申先生分析啊，这漏水还是跟这十三层的住户有关系，希望呢物业能够尽快的上门排查。记者呢也再次联系了物业，对于这个事情我们也会持续关注。生活频道为您组织了跟着全民健康学院游西藏的活动，9月9号北京始发，卧铺直达拉萨，飞机返回北京，行程9天，带您游览布达拉宫、大昭寺、雅鲁藏布大峡谷、扎基寺、巴松措、羊卓雍措等10多个名胜景点，全程入住4钻游洋酒店，60岁以上报名享立减优惠。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4: 全民健康学院游西藏，耶！
15: 秋风拂过世界屋脊，西藏迎来最具诗意的季节。跟着 BRTV 全民健康学院游西藏再度启程，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为您开启一趟舒心自在的高原之旅。9天行程，玩转10余个景点，登临布达拉宫之巅，触摸千年历史的温度；大昭寺转经长廊下，感悟信仰的纯粹力量；泛舟巴松措翡翠湖面，探访空心岛千年古寺；直面雅鲁。 鲁藏布大峡谷，见证江水劈开雪峰的磅礴；卡定沟天福瀑布前，看飞泉坠入秋色画卷。

0: 如果您想要报名，请在9点至20点拨打电话96168咨询详情。9月9北京出发，我飞9日，25人精品小团，60岁以上人群享有优惠价格，避开旅游旺季，专享美食美景。如果您已心动，请在9点至20点拨打电话96168咨询详情。
1: 我们生活帮帮忙呢，一直都有不少的观众打来热线电话，咱们关注一下。李先生说呀，本人家中进行装修，铺完地砖之后啊，这屋里边一直有臭味，已经持续2个月了。装修工人说啊，是因为外面潮湿导致的，但是本人不确定，希望栏目呢帮忙找专家看看到底是什么原因。郑女士说呀，本人通过个人中介出租了一套房子，现在呢中介已经拖欠本人1个季度的房租了，说是没钱，但实际上呢租户已经把这房租交给中介了。现在啊房子里边住着人，本人房子收不回来，这租金呢也要不回来，希望关注一下。这陈先生说呀，2024年本人家房顶安装了一块光伏板，安装的过程当中把这屋顶给弄坏了，一直漏水，本人多次向这厂家反映，但到今天都没解决，希望关注。
2: 爱生活，

0: 曾来过选择舞台的他，今天又会告诉我们什么？
1: 刚才我们这个出来姐一上场，大家都感觉到气质不凡哈。
2: 苗条淑女，人人皆爱，这有讲这个。但是要想娶上这样的，男方应该是最起码得够一定档次才行。
1: 那就刚才通过这个接触，对对方印象怎么样？你们二位？
3: 还可以。啊、
1: 嗯，您觉得吴先生怎么样？
0: 彼此能否擦出火花？更多精彩尽在选择。
4: 在昨天的节目中，一号女士由于与男士年龄差距大的原因，没有选择与一号男士见面。
5: 我看你年龄上有点偏大，我感觉应该跟我年龄上下不了超过5岁吧。哦，
1: 那这样啊，我们也能理解，就是年龄的这个超标可能对您来说是无法接受的。但是呢，在我们节目，比如说还有看我们直播的，还有在我们的有伴小程序上的，还有我们的兴趣俱乐部的，还有我们这个选择时间俱乐部的，还有那么多人，可能接下来都会想要了解您的一些情况，我们也特别希望在这个平台上边通过其他的一些方式能够找到您觉得特别舒服和合适的那个人。那这样不见了没关系，您帮我选这两位男嘉宾，谁下一个上场？
5: 按顺序上场吧。
1: 按顺序，大的先生。
5: 按顺序。
1: 顺序。好。
4: 那么一号男士又会告诉我们什么呢？
1: 您唱哪首歌唱得好听，我们想听听好不好？
2: 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芬芳美丽满枝桠，又香又白人人花。让我来将你摘下，送给别人家。茉莉花，茉莉花，
1: 很好呀，就是您用这个江西普通话唱这个茉莉花，也有一番风味。
6: 身体应该很好，起码肺部力量很强。
1: 您这除了这个唱歌，锻炼身体，还平时写写书法是吗？
2: 书法，下象棋。
1: 我们看看，好像有这个照片是吧？是您写的书法作品。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提高文化，感恩社会，多做公益。您这个学了多长时间？
2: 没有学，后面没事就再写一写，我没事写一写，现在有空。
1: 那你有什么运动吗？比如说别人会什么打个球啊？
2: 打乒乓球啊，还拿过点地的冠军。
7: 哎呦，冠军。
2: 拿过我们连队啊，拿
7: 过
2: 我们团里面
1: 那您打得可以呀、啊、
2: 也是瞎学的，才部队才学的。
1: 看来这个部队的生活真是影响了一生啊，在部队养成的这种坚持、勤劳、一动一静，
2: 对对对对，
1: 这种生活状态。对，但是您这里边说常年四季旅居，
2: 什么意思呢？现在条件好了啊，那冬天我们就到海南去住，夏天呢我们就到那个

0: 兴隆那两块
1: 啊，兴隆，
0: 兴隆，就那时候不能不能的去住天津，本来住老住老家玩一玩。
1: 你这一个地方最多待多长时间啊？
0: 冬天这个那个是11月份去，到4月份回来。
1: 哎呦，小半年呢？
0: 小半年。
1: 对，我为什么说不太能理解这个您这个常年四季旅居呢？就是因为您原来在当铁道兵的时候，或者做这个桥梁建筑的时候，您就已经到处走了。然后一般这个时候都很恋家，说哎，我可退了休了，我就愿意在家腻着，因为我出去走了大半辈子了。您这好，前面大半辈子到处走工作，后边大半辈子到处去生活。
0: 对，不是，我们那都有房子。
1: 您不累吗？还是觉得就想用这种生活方式？
0: 坐个飞机一天，早上去，晚上去，到海南了，住几个月回来，自己有房子，又不是说住旅店呐，是弄个什么，自己有房子才来。
1: 那你在生活自己照顾自己吗？做饭或者是生活？
0: 啥都会。
1: 啥都会。
0: 对，
1: 但您这家里边的孩子啥的不需要您管是吗？就您这么潇洒的这儿住住那儿住住
0: 啊，管啥，他们都40-50岁了，80年的。
1: 是的是的，不需要管了，
0: 所以自己就好好享受吧，对吧？
1: 你们喜欢这样的生活吗？
2: 还行，
1: 可以接受。
2: 可以接受
1: 是吧？觉得好在哪儿呢？
3: 我是喜欢，但是因为我养那条狗，我动不了。
1: 这理由找得好。对，带着狗去不就行了吗？
0: 带着狗飞机上还要好几百块钱，那就可以带，不能弄啊，麻烦的，狗啊猫啊。
1: 所以您不养宠物是吧？不像我们吴哥这样养宠物。
0: 我家里也有，我们的小孩也有，他有也没办法了，他要。我们还帮他那个。
1: 那问我们几位女士呢，喜欢这种旅居生活吗？如果找一老伴儿，这儿住住那儿住住，觉得好玩吗？
4: 这个岁数了，可不就是为了想出去去旅游吗？
1: 他这不是旅游，就是在那生活啊。
4: 生活也挺好的，
1: 能接受是吧？很喜欢。
4: 对啊，
5: 这是我特别希望的。
1: 真的，
5: 我其实一点不喜欢跑来跑去，就是希望找一个地方去非常松弛的那种状态。就是旅居比旅游更愿意选择这种方式。
1: 你二位呢？
6: 我们也喜欢这种生活，因为前几年也是冬天在海南，然后夏天回到北京。
1: 对，东北人好像都喜欢这样的是吧？您呢，说说自己的想法。
7: 我也很喜欢这样的，因为这是一种沉浸式的体验。你正常旅游的话，就是走到哪儿，然后在网红地儿拍个照，实际上那个没有啥意义。只有这种去在当地，然后时间长了，去体验它的一个就是点点滴滴吧，它那个风景
1: 烟火气的生活是吧？
0: 现在啊，就是要开心每一天，快乐每一天。
8: 我近几年不会去旅居，前几十年吧，一直在那飘着。想现在就是生活比较稳定，寻找一种稳定的生活。
1: 您下一个关键词啊，说的是能同苦，不能共甘，这个是指的是您和前妻。
0: 对不，就是以前我们没有钱的时候。非常好。
1: 是别人介绍认识的吗？
0: 不是，我在他们单位，我那个时候不是才上了学回来吧，有点文化。在他们村里面就搞那个宣传教育啊，他们就认识的，
1: 也算自由恋爱。
0: 自由恋爱，对那个以前没有钱的时候非常好，非常那个，都他后面呢，现在后面他老生气。
1: 为什么生气啊？因为什么？
0: 不知道，我也不知道。我给我自己打分，好像我说我都能打99分，我自己都没缺点。但是我现在，刚才那个有个专家说了，我自我批评，我不说人家不好。有问题。
1: 你有啥问题？
0: 我这个后面有了钱以后了哈，去西方资助帮助人家。
1: 你喜欢帮助人家。那你帮助的都是什么人呢？
0: 小孩上学没钱啊，
1: 做公益是吧？
0: 做公益啊，
1: 那可以理解呀。
0: 但是不是理解，我可以理解，我还挺高兴的。是叫人家接受不了我了。
1: 那你跟他商量了吗？
0: 没有啊，这不就是这一点吗？
1: 不跟家里那口子商量。对吧？
0: 没跟那个商量，我们还拿一点小领导的那个架子，还得洋洋得意。你看我，人家别人都表扬我说你改变了一个人的命运，
1: 您资助小朋友上学。

0: 学的，就贫困儿童上学的这部分资金，就是比例占到你的家庭收入的话高不高？
1: 那个时候第一次就拿4000。哦，
2: 哪年啊？
1: 90几年。
0: 那不少呀。
2: 可不少、
1: 那个时候大工才15块钱。
2: 对呀、
1: 还我自己生生节节呀，节约了1年多的那个小金库都一下就给了、
2: 对，我就是说您这小金库也攒得不少、
1: 后面还有读3年医学院，生活费什么费都是我给。
2: 您帮助了几个孩子？
1: 最多的就帮助还一个
2: 啊，然后其他的七七八八的一共有几个孩子？
1: 其他的还有几个孩子收，那个都是100、200啊，35次了。那个
2: 就是每一年有给100、200、300、500的，也有这种一年给5000的，是吧？但是当时你的工资是多少钱啊？
1: 那个时候工资也有1000多块钱吧，
2: 1000多块钱，
1: 1000块钱的
2: 啊，那就是一年咱就算20000块钱，
1: 不，
2: 一
1: 年是奖金多。奖金多，
2: 然后他感谢您吗？
1: 但是电话都不会打一个，你知道吧？我都很伤心。
2: 电话不打一个很伤心。
1: 我给他打电话，你问个懂就是啊，就说就懂。问吃饭没有，就是多一句话都不会说。
2: 可是那您说，您这本来是做一件好事儿，怎么就最后？
1: 但是我也不后悔。
2: 但是您是为了这个事儿把家给整没了呀？
1: 也不啊不，这个是我后面怀疑。
2: 怀疑呀、那你们离婚还用怀疑是什么原因吗？没正常谈是什么原因？怎么就离婚了吗？
1: 只有天天生气生气，现在条件也好了，他手里也有钱，是吧？我也有钱，房子也给他，说啥那过不掉了，都算了，上坡吧。好说上坡上坡，也没有吵，也没有闹，也没什么，他要什么给什么。
2: 所以就穷的日子过来了。
1: 哎，穷日子过来了，
2: 大家都有钱了。
1: 我也不怪人家。反正那个钱我给他，他也是给小孩，是不是无所谓？
0: 对，先生，您觉得如果当时您的前妻知道啊，您要把这笔钱资助给贫困的孩子上学，您觉得他会同意吗？
1: 不知道，没有考虑。假如他说一下比较高，我要去拿到了。
0: 您是说他如果不同意，您就不给了，是吗？
1: 不给了，对对对，
0: 不给了，
1: 那就算了。
0: 我也想问一下在座的嘉宾啊，就是如果您的伴侣如果没有跟您商量的情况下拿出家里面的一部分钱啊，虽然他自己赚的，像先生说的是他的小金库里面的，资助了贫困孩子上学，您知道了以后，您会不舒服吗？如果不舒服，能举个手？
3: 那肯定不舒服。
0: 您知道为什么会有这个事儿吗？就是虽然您就划分的挺清楚，说哎，虽然我交给家里一部分钱，也给我前妻一部分，就是家庭储备，但是这部分钱是我的，我应该有他的支配权。但是您知道吗？就是相当于您做了一件好事儿的时候，您把他给抛除在外了。按理说这是整个家庭的一个决策，就是您做好事儿，他也是参与的，也是支持的。这事儿哎。他相当于也做了，但是您就相当于背着他。您知道背着他的意思证明是什么吗？潜台词就是，我如果正大光明的跟他讨论了，我认为他会阻拦我，所以我不能跟他说。所以人的潜意识是这样的，
1: 没有考虑，无意识的。
0: 对，这就是人的无意识可能会做的决策。
1: 这样，
0: 因为觉得简单。
1: 我不说人家不好，不能说他不好。
4: 这不就是年轻的时候不懂事儿吗？
1: 哎，也不是不懂事，
4: 懂事了。
2: 哎呀，但这个不懂事的代价可有点大哟。
4: 是是是，
1: 所以我们现在叫小孩去说，我们说好了算了，他坚决不同意，他脾气死板。
2: 你们现在也算是分开多少年了？
1: 没有几年，3、4年。
2: 3、4年？
1: 对对。
2: 哦，那这3、4年时间也不长啊，这气儿消了，解释清楚了。
1: 解释清楚，我说一切都是我错，我什么什么都不行。
2: 不搭理你了？
1: 不搭理。哎呀，他现在那个脾气，看我。
2: 你是不是这个态度也不够诚恳？
1: 哎呀，非常诚恳。我还给姑娘写了信，就写给他，我说你转给妈妈，可以跟我说一切都是我错，一切都是我那个什么什么那个。
2: 态度也可以啊。
1: 我就那个海南买了水果回来，到门口去，他说给你拎掉，他说那就给你拎掉。
2: 那你觉得他为什么？
1: 他骂你，不知道。
2: 你觉得他为什么会这样做？
1: 因为那个犟脾气，他这说两句话也是素质不高。
5: 他有很充足的那个经济实力的话，真的也可以去献爱心，因为天下的这个老百姓的那个痛苦的对象太多，他能看到这一点，证明他很有爱心。但你自己家照顾不好，你说先爱己后爱人，先爱自己的家，再去爱那别人的家，你这东西得分个主次。
2: 那你看看现在要找的是只看重眼缘，就是你要找一个什么样的？
1: 我找个比我贤惠点的，找的稍差不多的。
2: 多大的岁数比较好？
1: 啊，一般的还得小五十来岁吧，反正小五七八岁。
2: 六十左右。
1: 哎，对对。
2: 六十到六十五。
1: 哎，对对对，
2: 差不多啊。
1: 你如果再老的就没意思，我找了干啥去？哦，我们条件好，身体也好。
2: 再小一点呢？
1: 这些林佳慧同意吧，我倒多会同意，是不是？是吧？咱们说实在话，其他的条件都能保证，都能保证。
2: 然后还接受四季旅居，是吧？就是还是要你现在的生活的状态和节奏不变的情况下，
1: 他不理解也可以啊，无所谓啊，这不大家都商量到嘛，那什么关系是？
2: 啊，现在能商量了是吧？是原来那段婚姻里不能商量，现在就能商量了是吧？
1: 怎么不能烧掉？能烧掉啊？没有烧掉吧？
2: 那其他方面呢？比如说他的收入啊、户籍啊，然后家里边的
1: 没啥要求，就通情达理，身体好一点，靠着那个就行了。啊，
2: 能到处溜达溜达，一起玩。啊，
1: 来，对对对，旅游也好，玩也好，现在条件好了，为什么不享受？
2: 对我们吴先生是。不知道为什么而吵，也不知道为什么离，也不知道他为什么骂我，反正就稀里糊涂当真这样。
1: 我们啊，非常孝敬老人。你瞧我那个岳父岳母哈，把我自己的父母，从我就是才后面有钱以后，他是三姊妹，我是三兄弟，哦，都是我管，穷吃饭。看病到死掉埋都是我掏钱，嗯，我应该够可以了，是吧？一切都我包下来，我是一个做的相当好。我说还有几个人做了我这样的，这样还说不行。我说我现在再没办法能这么做了。那个老人都90多岁。
0: 就大概能越来越清晰一点了。我感觉您评价自己的好是我要很无私的帮助别人然后付出，但是我是觉得您的评价标准可能会跟您前期会不太一样，就是您对他做过什么类似的，就比如说您啊帮助那个穷学生，帮助这个对方家里来操持这些东西，哎，您对您的前期做得好的地方在哪里？因为我听到大部分是您对外面的人，那你对他好不好？
1: 可以说非常好。
0: 好在哪儿？能列举几个吗？
1: 我所有的钱都交给他。嗯，
0: 财务信任交给他管理，
1: 这个就是个主要的吧。
0: 好，还有什么？比如说家里做饭，您参与吗？做饭吗？收拾家务吗？
1: 都是我做饭，
0: 都是您做。他生气的时候，您会哄一哄吗？那
4: 当兵的本来这个性格就硬，
2: 因为他都不知道为啥生气，所以他不知道怎么
1: 生气。他生气，我就也不高兴。
3: 有人说婚礼是一场仪式，但对我们来说，它是一份承诺，是人生重要节点上对彼此的郑重回答。选择第16届集体婚礼正式启动招募。今年我们的集体婚礼将全面升级，一方面呢，所有通过选择节目、友伴平台或者线下活动牵手成功的嘉宾，集体婚礼是你们的专属邀约。另外一方面，我们也面向全社会开放报名，无论您是新婚燕尔，还是相伴走过金婚银婚的老夫老妻，无论您是再婚重组家庭，还是当年因为种种原因没办婚礼，心里一直留着遗憾，现在机会来了，选择为您圆梦，报名通道现已开启，选择第16届集体婚礼等您来，报名热线6331-2752。
2: 这样，我们听听两位老师的建议吧，哈，都听了这么半天了，觉得我们这位吴先生他适合找一个什么样的人？
4: 我觉得大哥非常豁达，而且他年轻时候见的都是祖国的山山水水，嗯，
1: 对对对，
4: 对吧？这个，而且这个当兵，尤其是因为我们拍原来是做过这种题材，就是一个是铁道兵，一个是那个建设兵团呀。贡献对祖国的贡献相当之大啊！就你包括新疆的那个什么独库公路，基本上1公里会牺牲一个战士。哎呀，
1: 对啊，
4: 就那种艰苦的条件，然后他们整个的状态是那种开心、豁达啊，就是眼到70多岁眼里有光。
2: 对啊，
4: 非常
2: 性格很好的。
4: 对，所以我就是觉得，您说这演员什么叫演员？您刚刚说了一个词儿叫通情达理，通达情理。对吧？就找这么一个人，因为年龄来讲，说我让我还看着好看，很难了，对吧？美女现在也变成老太太了，帅哥也变成，对吧？ 就找一个心灵相通的、认知相当的、能聊得起来天的、聊着高兴的、挺好的了。
2: 其实我倒是觉得可以加一点点啊，就是对军人会有一些欣赏、
4: 对
2: 崇拜和懂得他们的不易的人更会心疼你。
4: 对，
2: 看看今天我们还有两位女嘉宾啊，有没有您比较中意的，咱们可以请到现场你们聊一聊。来看一下贾学梅和初君两位，您看看这些条件，您想看哪个条件，选三项。
1: 年龄身高
2: 啊，年龄身高，
0: 哎，都符合。
1: 职业，
2: 职业。好，来，这样我跟您说一下啊，这两位，贾学梅66岁，身高1米60，体重60公斤，职业是国企职工退休。第二位初君是64岁，身高1米65，体重62公斤，是企业机关退休。您要见哪一位？您
1: 比较。见第二个吧，方哥。
2: 第一个。
1: 第二个。
2: 第二个初君64岁，这位是吧？好，来，那我们就请出我们下一位女嘉宾初君上场，有请。好，欢迎您，您好，来，吴先生，您坐到我这儿来。
6: 大家好，我是初君，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2: 刚才我们这个初大姐一上场，大家都感觉到气质不凡哈。
6: 谢谢。
2: 那我们接下来有一个5分钟的自由交流时间，你们可以用这个5分钟呢，彼此简单了解一下，然后您决定要不要坐在她旁边去听她的故事，好吧？时间紧迫啊，只有5分钟啊。开始。
1: 您是哪里人啊？
6: 我是黑龙江省七台河市的。
1: 黑龙江里头啊。
6: 是的，是的。
1: 现在住哪里？
6: 现在住在七台河市。
1: 姐，你问我吧，我认识。
6: 刚才在嘉宾室，我了解了一些你的情况。
1: 我退休是什么退休？
6: 我是企业机关退休。
1: 企业机关退休。
6: 是的，是的。
1: 爱好是什么？
6: 喜欢看看书，听听音乐。然后就是关注一下现代新的一些东西，新的一些事物上。
1: 我们要差不多，都是正能量。
6: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1: 打牌打不？打麻将啊什么东西？
6: 不，从来不沾。
1: 其他也要慢慢了，如果那个地方慢慢了解了哈。
4: 您现在就了解啊？您感兴趣的，对，您
1: 感兴趣，
4: 问的挺好的。
1: 几个小孩？
6: 一个男孩。
1: 也都成家了是吧？
6: 是的，是的。
1: 在哪上班呢？
6: 定居在杭州，现在总公司在北京，暂时调在公司工作。
1: 都挺优秀的，是吧？挺好的。
6: 是的。
1: 我两个小孩。
7: 苗条淑女，人人皆爱，这有奖这个。但是要想娶上这样的，男方应该是最起码得够一定档次才行。
3: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1: 你别啥问了，可以了。
2: 行，当你们俩都看我的时候，我就知道差不多了。来，那
1: 慢慢细聊吧。
2: 对，你都说了慢慢细聊，那就刚才通过这个接触，对对方的印象怎么样？你们二位
1: 还可以。
2: 您觉得吴先生怎么样？
6: 吴先生很善良，很有爱心。
2: 而且是军人出身嘛，是吧？就是大家觉得这种正直的感觉还是有的。那这样，我们一会儿呢要听一下初女士她的故事，你要想慢慢了解一下，您可以坐在她旁边。
1: 坐旁边。
2: 我不给你5分钟考虑啊，就好。那这样，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您的故事，来先了解一下基本情况哈。
6: 谢谢。
2: 初君64岁，是离异的，企业机关退休，黑龙江人。其实啊，您这个名字很男性化哦。
6: 是的，是的。
2: 是吧？那我就插一句，为什么会起这样的一个名字？
6: 说来很巧，今天是我的生日。我母亲说了，是自己带着名字来的。
2: 建军节。
6: 是的，是的。
2: 所以我们建军节的这一天录像，您看我们现场，这位也是军人。

0: 觉得您的各方面好像都没问题，但只是缺少了这一个自我效能感，就是你认为我自己是行的，
1: 做饭呐、炒菜呀、差一点，所以说呢刚开始几年还好，但后期的时候他就不满意了，后期直到他就在外面已经认识了一个女的，已经认识女的，然后就回家的次数少，但是我呢就是说你回家不回家我就都无所谓的事情，因为我就是主要照顾孩子，平时上班，他呢那前的工作有的时候值夜班，需要值夜班，那就值夜班不回来就不回来吧。但有一次他值夜班回来之后吧，就是说

0: 给他的，我婚姻的时候，对对，我的工资是交给他的。
1: 那他的工资呢？
0: 他的工资也是他把他管理呗，因为我们家的钱都是他管理。
1: 你就是省心省惯了。
0: 哎，对对，我什么都不管。
1: 是吧？省心省惯了，一毛钱心都不想操。哎，
0: 对对对，是的，因为我在娘家的时候就那样，完了，然后进到这个婚姻还这样，所以刚才我说我是没有转变好自己的角色，这是我的原因。
1: 嗯，所以这个婚姻持续的时间，你说短婚，
0: 对，
1: 是多短？
0: 也就是六七年的时间，在儿子六虚的时候，我们就分开了。
1: 六岁，
0: 对，
1: 你提出来的。
0: 那一定是我提出来的，而且我们是协议离婚。
1: 那就是分手的时候还没有闹得很僵，
0: 不，确实是分手之前，就是一年多的时间，他就已经不回家了，他就把家里的一部分东西搬出去，和外面那个女人在外面租房住了。
2: 觉得还在这男的吧，跟这位女同志的接触上。还是从他那个说话和他那种表达上，没到那种让人家感觉到从你的话里听到那种温暖的感觉。
1: 你觉得这一段婚姻里边为什么会走向离婚？
0: 我觉得责任还是在我，就是我的角色没有调整好。
1: 那不在他吗？
0: 他是一个方面的，但是就是首先要找自己的原因，就是找自己的不足。我是这样想的。
1: 还是觉得自己没有转过来，
0: 对，还是没有那个掌握生活的权利，就是对于生活就是这些处理的能力啥的欠缺。我是这样想。
1: 其实也是啊，你说这小朋友从小上幼儿园，然后再上小学，中间还要有个幼小衔接呢，是不是？
0: 是的。
1: 但是你说马上就从一个我们家的这个乖闺女就变成别人家媳妇了，谁给你个过渡时间了？好像大家都不知道过渡吧，都是懵的。
3: 突然进入婚姻，就好像是你没划过船，突然上船了。
1: 你还得划快一点
3: 啊！不是，俩人配合对吧？都没上过船，那慢慢找这个劲儿，
0: 对，
3: 这个船才能直着往前走。
0: 是的，是的，
3: 开始肯定是这样的。
0: 是。
3: 那么在这个里边呢，就这当然我们年轻的时候都不懂的啊，沟通是重要的。您刚才自己说的，就是您已经吸取了一些经验了，开始自省了。
0: 对，
3: 这是好的。但年轻的时候谁也不会出这个，说实话。
4: 对，就是您在第一段，就是您的前任跟他是，你上来就把工资全部交给。他来管理，就是所有的家庭收入都是由男方来管理。我想问一下，如果您已经独立这么多年了，又经历过那一段不愉快的婚姻的话，那你面对未来的婚姻的话，您的财务方面有没有明确的要求？
0: 没有，
4: 说我一定要管，或者说两个人各自管？
0: 没有。我对金钱这方面，因为家里头生活还算可以吧，就是好像概念不是十分很大。
1: 你就是说你再找一老伴儿，你还是会把自己的钱给他管吗？
0: 如果两个人相处和谐的话，我觉得没问题。
4: 那是不是会一结婚了就直接交给人家，就像你第一段婚姻一样的那种财务分配情况，还是说我得观察一段时间？
0: 那一定是得观察一段时间。人嘛，总要吸取教训。
3: 上来就交枪还行，
4: 就是太容易相信别人，确实得需要观察一段时间。
1: 因为他觉得他并不需要通过掌控钱来掌控这个家庭的主导。
0: 对，
1: 我不需要用抓着钱来抓着这个人，
4: 对，
1: 所以才不介意，对不对？
0: 对，
4: 您是不介意了，但是您必须要考虑另一半，他也许掌握财富以后，他的态度也许就不跟您的态度是不一样的。您说这个事儿没事儿，但是一个人如果他掌控了所有的财务方面的一些这个权利的话，他可能会对于这段婚姻当中他自我约束就降低了。所以我建议你不在意，但你得考虑一下对方会怎么想。
0: 好的，
1: 因为毕竟是两个人在一起组合在一起的嘛，对吧？
0: 谢谢您的提醒。大家好，我是初君。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1: 我们问一下这个，对吴先生啊，您刚才这不是听了我们这位女嘉宾讲她的过往这些故事吗？你有什么感受啊？
5: 哎呀，这个很善良，对钱很那个。挺大度，我这个里也是不管钱的，不大管钱。
1: 这样挺好的哈，俩人都不管钱，钱给谁呀？
5: 对钱我这个管不太重。
1: 对，别人家是争着你管钱，我管钱。对，你们要是在一起的话，就是我也不管，你也不管，那谁来管？谁也不想管呢。
3: 我觉得这种态度特别好。反正我知道我自己管钱的能力非常差，我就全交给我媳妇儿。首先，我感知上确定不会出问题， 但一旦出了问题，我也会承担我这个

0: 决定的后果。
1: 对，
2: 对
3: 对。那楚女士，假如说你未来的另一半，他特别有爱心，然后他会资助一些需要帮助的人，但是却没有告诉您，那这件事情您会不会生气？您会怎么处理呢？
1: 如果过后的话，他和我沟通的话，我觉得我可以的，可以接受。
4: 因为他对钱没概念，你知道吧？
3: 对，那您反过味儿了，人家没告诉你，也不主动告诉你，是您自己主动发现的这件事情，您会怎么样？
1: 我会有情绪。
3: 有情绪，那怎么跟对方说呢？
1: 我不说，
3: 就忍着。
1: 我干嘛要忍着呀？
3: 对，不说那你会
0: 做一个黄牌。警告一下
1: 可以这样子考虑一下
4: 我知道，就是其实石宇老师的意思就是，我们之前在那段婚姻里边，我们因为不沟通而用自己认为正确的方式在处理问题，
1: 是，
4: 但是如果说两个人在一起，我把我的想法告诉你，你把你的想法告诉我，也许这很多事情就是可以去避免的。
1: 是，
0: 对，其实在婚姻里，两个人你要顾到对方的感受，
1: 是，
0: 对吧？
1: 对，
0: 因为这个钱是一家的啊，一个家庭的，你用钱了，你虽然做的是件好事，但你背着对方，对对方来讲，这个一生当中最重要的人，对他来讲不是件好事，对吧？
3: 您千万别忍着。我建议一条，就是有电视机前也有类似的家庭的情况的夫妻，你可以用这种话来尝试。那过去的这一切都过去了。那我希望后面发生的事情由我参与，就是咱们俩一起来做这件事，咱们俩一起商量着做。我并不会阻拦你，但是我可以跟你一起商量，我们可支配的这种金额到底是多少。你看这样的话，既没有倒事情、倒是非、倒过去，但是又解决了后面能让我不生气，而且两个人和谐相处的一个法宝。
1: 非常好，谢谢您。
5: 所以说小事儿别过夜。俩人把这今天的事情，比如说今天因为刷碗咱俩闹矛盾了，是不是？就今天解决，别积攒太多，积攒再多就容易爆发。
4: 我们听听我们几位嘉宾的感受啊，听了我们这个初女士的这个故事，大概也知道一个小公主的蜕变记。
6: 我觉得您特别坦诚。
1: 是的，
6: 不是说强调对方的你怎么怎么样，首先说我哪点做的不够，
1: 对，
6: 这点让我挺感动的。
1: 谢谢。
6: 现在很少有人去这么分析，是吧？在未来的婚姻当中，那您肯定会做得很好。
1: 希望如此，借您吉言。
4: 那我们来看这个矿区机关的文职出身啊，这是说你的工作
1: 啊。是
4: 吧？来介绍一下你什么时候开始工作，都是做哪些工作呢？
1: 我是在我们七台河矿务局水电厂生产科，是属于工程计划员。七台河现在大家都知道它是那个奥运冠军厂，但是在30-40年之前吧，它还是就是以煤炭为主，还是以资源为主，所以说矿务局那前的工作还是很好的。然后就是在生产科当工程计划员，也很轻松的一个工作。因为那会儿机关工作大家其实都一样的，都是那样的，所以说也是很简单，就是说经历也很简单，履历也很简单。
4: 那你那时候这生活过得那么顺，那时候你会接触到一些文艺吗？比如说一些写作啊、电影啊、舞蹈啊、唱歌啊什么的。
1: 我们这个是受家庭熏陶，我父亲呢比较爱好体育，就是那前我们生活在没去七台河之前，我父母都生活在省煤管局，就是冬天的时候我们家会有冰刀拿到那个松花江上去滑冰，然后父亲呢乒乓球、排球、篮球都会，虽然是说我们女孩多，但是我们也一起跟着玩。但是我母亲呢就是比较偏好文艺，她就是做家务的时候、洗衣服的时候、洗菜的时候、做饭的时候，她都哼了小调，什么小二黑结婚了、那个上花轿了，那就是受这种家庭熏陶吧，所以说就是自己有一点点这方面的爱好。另外呢就是说我比较喜欢看书，就是在10几岁的时候我就喜欢看，那前叫读者文摘嘛，刚出现嘛，那前刚就是看完这期的话就想看下期，就是这样似的。读的书多一点了，可能是自己有的时候会有小感受的话会写一点小文什么的。
4: 我们好像有您的随笔是吧，给我们看一眼。
1: 五一记事，下午去公园锻炼身体，心里忽然升起一股淡淡的苦味，原来我的心里有苦味，它是苦的，就像水塘边石头上面那一层淡淡的青苔，原来石头也是有生命的。
4: 其实写得很好，
1: 只是简单，谢谢，
4: 很好，
1: 谢谢。
4: 就是你的这个描述里面，其实很有画面感。
0: 其实苦才让人长大，
1: 哎，对对，
0: 才加人的能力。
1: 是是是啊，
0: 就是宝剑锋从磨砺出，你不磨，
1: 对对，
0: 他没有那个
1: 对
0: 那个利刃。
1: 对，嗯，您说的对。
4: 所以就除了像写一些随笔来记录自己的心情，有点自己和自己对话的意思，
1: 哎，有点有点啊，
4: 然后也会自己看看电影，嗯，只能看什么电影？
1: 嗯，愿意看一些，就是随笔啊，就是情感方面的，或者是人物传记方面的。嗯
4: 嗯，对，其实还是希望从别人身上和这种影视作品能获取能量的。
1: 那是一
4: 定的，我理解是不是这样？
1: 一定一定是这样啊。
4: 嗯。然后那个禅舞能给我们解释一下吗？可能我们接触的都很少。
1: 禅舞是禅学文化和舞蹈艺术的结合，它是人们在身心放松的情况下，身体随着音乐的旋律自发的生成的一种肢体动作。
4: 它没有固定的一个模式吗？
1: 没有固定的模式，它没有固定的模式，没有固定的规则，没有固定的规划，没有任何的条条框框。
4: 所以说，如果说心不静，可能跳不出来。
1: 你说的对。哦，
4: 好，此时此刻，让我们心静一下。我们来欣赏一下你的禅舞，好不好？

0: 有人说婚礼是一场仪式，但对我们来说，它是一份承诺，是人生重要节点上对彼此的郑重回答。选择第16届集体婚礼正式启动招募。今年我们的集体婚礼将全面升级，一方面呢，所有通过选择节目、友伴平台或是线下活动牵手成功的嘉宾，集体婚礼是你们的专属邀约；另外一方面，我们也面向全社会开放报名，无论您是新婚燕尔，还是相伴走过金婚银婚的老夫老妻，无论您是再婚重组家庭，还是当年因为种种原因没办婚礼，心里一直留着遗憾，现在机会来了，选择为您圆梦，报名通道现已开启，选择第16届集体婚礼等您来，报名热线6331-2752。
1: 看女士跳这个舞啊，我上来就觉得她的稳定性非常好，就是跟心情和呼吸啊，就有点像太极的那个，
2: 对，
1: 走气哈，
2: 是，
1: 而且她那个稳定还有核心。
3: 对，
1: 那个感觉我看着，哎，有功力，而且是气定神闲，啊，是内外的一个统一。
3: 嗯，对，
2: 莫老师说的对，禅舞和那个太极它是有相通之处，
1: 是吧？有一点点，
2: 对对，都是走气脉呀、经络啊什么的。
4: 嗯，那也就是说，刚才我们看到的这个舞蹈，您是没有练过的，就是音乐响起，您就，这个由音乐而来，身体舞动了。
2: 是的，
5: 您这禅从哪儿来的？
2: 这个禅是
5: 您放松了没有？
2: 我刚开始前期的时候肯定不能放松，
5: 松静定会，
2: 您说的对，
5: 哎，您这个等于什么呢？按行话来讲叫天人合一，
2: 哎，是的，
5: 产生的自发动，
2: 对
5: 对吧？
2: 对，
5: 那没错，
3: 对，没错，
2: 对。而且呢，我跳禅舞多半都是在大自然之中，
3: 对，
2: 就是在您和树和草和风风雨雨对话的时候，你就会萌生一些东西。我现在就是说，有几个姐妹在一起那个玩的时候，我都是公益的，就和他们在一起玩。嗯，就我希望以后也是公益的，
3: 太棒了，
2: 大家就在一起玩呗，大家都好就行。
3: 但是你说回到今天我们这个节目当中来啊，你这是要找另一半的。其实我们觉得有的时候你这种身心的境界和认知相对比较近的这种人很难找，会不会？会有这种担心吗？
4: 任何一个多一个因素都会打乱我原本平静的生活。
2: 但是那是我以前的想法，我现在不这么想。
3: 那你现在想找一个什么样的人？
2: 我想就是说那个更接近于生活，我不想自己总是在高高在上那样似的飘的那种感觉。
3: 然后具体的一些要求呢，你再提一下。
2: 没有什么具体的要求，就是做人嘛，首先要善良，是吧？善良和真诚。然后呢，就是两个人也柴米油盐酱醋茶呀，那个行于就是吃喝拉撒睡。然后呢，两个人就是，相处的好的和谐生活，携手走过余生呗。这是我的想法。
3: 问问我们那个吴先生，您这听完之后，您觉得你们两个
6: 想法差不多？
3: 啊，想法跟你差不多啊。你觉得你们俩合适吗？
6: 我他挺好。
3: 啊，你觉得他挺好的？那我们初姐觉得？
2: 吴先生这个人很优秀，很有爱心，很善良，他适合找一个那个更适合于他的人。我呢也是找一个适合于我的人。我觉得两个人适合很重要，
3: 适合啊，这样就两个人可以在一起絮絮叨叨，也可以彼此安静。
2: 对对，
3: 但是都不会觉得别扭。
2: 对，闹的时候大家都一起闹，安静的时候大家一起安静。如果你想闹的话，我可以陪着你去走遍天涯海角。如果静的话，我们可以回到家里头安静的生活。
3: 那个，您和我们这位吴先生，你们要继续两个人，去多多交流一下，还是说您想再看一下接下来的男嘉宾？
7: 首先，您非常漂亮，
2: 谢谢。
7: 我非常非常感觉能娶您这么一老伴儿不容易。
2: 谢谢谢谢谢谢。
7: 这个，但是呢，就看谁有这运气了。
2: 谢谢。
7: 我这肯定没戏了。我倒退15年，我肯定能把您追到手。
2: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7: 伴儿老伴儿在一块儿，能天天在一块儿喝茶。我每天任务现在就是喝茶，完了呢做做饭，而且在这个对这医学上什么的我都会。那都没问题，我伺候我的老伴儿，我能比那个家政公司伺候多好。
8: 我看了好些男同胞，告诉我不会做饭。我要是一女的，我肯定不选他。
9: 更多精彩尽在选择。
10: 现在水还是在快速的上涨，我现在已经没有办法坐在这个上面了。
11: 来体验一下我们如果在内涝严重的时候是如何弃车逃生吧。
12: 第一个逃生场景是水位已经没过车轮的一半，车里还没有进水，车门可以打开，
13: 抓紧时间推开车门到高处等待救援。
12: 第二个逃生场景是水位已经达到了车身的中部，由于车外水压大于车内，会感觉到车门像被焊住了一样，
11: 完全推不开。
10: 我感觉现在这个水已经没到我的膝盖这儿了，我现在已经靠着靠背也是完全打不开这个车门了。
12: 这是我们可以抓住的第二次逃生机会。
13: 如果说你车上有安全锤破窗器，及时拿出来，不要犹豫，快速击碎车窗，优先去击碎它的上面的两脚，再去击碎它下面的两脚，然后呢直接快速破窗进行逃生。
12: 第三个逃生场景是最危急的，此时水位越来越高，甚至即将没过车身。
10: 现在已经没过这个座椅，
12: 也就未来几分钟之内就会没过车身。
10: 我现在已经没有办法坐在这个上面了。其实
12: 这个时候情况已经非常危险了，但是我们还有第三次逃生的机会。
13: 身体快速抬高，利用脚步在后面找到一个支撑点，肩膀顶住车门，哎，手拉住拉手，肩腰腿同时施力。那这个时候车门是可以打开一条小缝的，因为内部水压内外水压大致相同。好，让水不断的往进灌，大概在喉咙这个位置，稳住身形，
10: 现在是可以打开的。
0: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14: 爱生活每一天。

0: 哎，闻味儿都能闻出来今天吃的是什么。
1: 我到了后厨呢，专门准备来偷师一下。
2: 探访老号名店镇店美食，探寻传承已久的绝活手艺。
1: 我听说咱这老汤可是不得了啊，
3: 关键就在于汤呀。
2: 点心饼皮薄如蝉翼，
0: 就只要轻轻一吹，它那个酥皮就吹飞了。你看，有多少层那个？
2: 美味猜猜看，大厨出考题，难住主持人。
0: 现在可以一块来猜一猜，花椒、姜、鱼汤和鸡蛋，哪一样是做臭鳜鱼这道菜非常重要的？
2: 本期《京城美食地图》，老号名店寻特色，正在播出。
0: 今儿来这个地方啊，不说别的，环境是真好。它是在一个艺术馆的园区里边，特别的美。但是说实话，我还真不知道吃什么呀。今天
1: 吃徽菜，
0: 徽菜，吃徽菜，你拎什么东西？
1: 快搭把手！
0: 你这用不用这么沉啊？这看着看
1: 重要，
0: 看着个儿不大，石头还挺压手。这是让我猜吃什么菜是吗？
1: 对啊。
0: 你说
1: 徽菜，
0: 对，徽菜吃了这么多年，别的不说啊，我石头往手里一放。我大致能猜个七七八八的，你等会儿啊。哎，闻味儿都能闻出来今天吃的是什么，绝对是徽菜的招牌菜臭鳜鱼，对吧？而且关键是什么，跟大家说说，就是只要把这个石头往手里一搁，你就知道这个臭鳜鱼一定是古法腌制的，因为这个东西啊，腌臭鳜鱼必不可少。你这从人后厨偷来的吧，我赶紧给人还回去。大叔您好。
4: 那你好。哎，
0: 正的臭鳜鱼是吧？
4: 对对对对。
0: 石头是你们这儿的吧？哎呦，
4: 我正说呢，我怎么少一条石头，少一块石头啊？
0: 我就说嘛，这肯定是我们导演从后厨偷偷拿走的，这完璧归赵了啊，石头还给您了。这个一看这石头就是古法腌臭鳜鱼是必须用到的，对吧？
4: 对对对，必须得用的。
0: 您家这都是按传统那个骨灰盅那种做法去做臭鳜鱼？
4: 嗯，是的。哎，
0: 我先问问您啊，就是且不说腌制，就这个鱼是不是也得有讲究？不是说什么鳜鱼都能用？
4: 这是选自安徽池州秋浦河的，对，鳜鱼，它是连通长江的。哦，
0: 等于算是当地的一个有标志性的物产，是吧？
4: 嗯，对。
0: 那它有品种的区分吗？
4: 那有，它这个有斑鳜，有石鳜，然后呢，我们选用的是花鳜。
0: 花鳜，等于就是不同的鳜鱼品种，长得不一样是吗？
4: 是是是。嗯，它通常呢，有些鳜鱼它颜色就是发深。嗯，对。然后咱选用的这个花鳜呢，它的这个颜色稍微发浅一点。
0: 对，你看它背和肚子稍微有一点点黑的纹路，然后中间是白的，对吧？就是有花纹那种感觉似的。
4: 是是是。嗯，对。然后它的肉质啊也更嫩。
0: 更嫩。
4: 对，它这个鱼啊，它的鱼肚特别小。嗯。对，它的鱼背啊，然后呢肉质啊也特别厚。哦。对。
0: 所以就这块的肉是比较厚实的，然后就一夹起来都那种酸门肉，是吧？
4: 对对对。
0: 这种花鳜是不是刺儿相对会少一些？
4: 对，它刺特别少。对，只有一根主刺。
0: 对，所以大家吃的时候不用担心扎嘴这个事儿。
4: 是是是。
0: 对，大家应该经常会买菜的朋友会熟悉啊，就比如你看挑鱼，一是看一眼这鱼鳃，它得是那种鲜红的颜色，你要发沉发黑那肯定是不对了。
4: 对，那
0: 是不是？然后看见那鱼眼，
4: 对，还有鱼眼睛，
0: 眼睛也是，就是它是透亮的，对吧？不是那种浑浊的状态，它是很透亮、很漂亮的。这鱼一看就新鲜。现在臭鳜鱼这食材咱们弄明白了啊，关键还想问问您，就是您家这臭鳜鱼都说那么好吃，有没有什么诀窍或者秘诀？最重要的是什么？
4: 那肯定有啊。来，
0: 我看看藏，
4: 考考你。
0: 我还以为藏着东西呢，这是什么呀？
4: 对，
0: 花椒、姜、鱼汤、鸡蛋。
4: 鸡蛋。
0: 试试让我有几样，猜几样。
4: 一样，猜一样。
0: 猜一样是吧？
4: 对。
0: 我看看啊。其实我在家因为经常做饭嘛，这花椒肯定我觉得是必不可少的，这是去腥的嘛，对吧？姜它也是去腥的。一般鱼汤是香嘛，主要作用就是增香嘛，对吧？
4: 对。
0: 然后鸡蛋，我跟你说啊，鸡蛋在我们家做鱼只会有一种用处，就是炸带鱼的时候我先把鸡蛋炸一下，但是做臭鳜鱼会用到鸡蛋吗？这样，我觉得电视机前正在看节目的各位朋友啊，您也可以一块来猜一猜，花椒、姜、鱼汤和鸡蛋，哪一样是做臭鳜鱼这道菜非常重要的？您可以琢磨琢磨啊，反正我的答案就是花椒，因为花椒这种去腥的、增香的作用还是很强的，对吧？
4: 嗯，您这个也算对，
0: 也算对，这一听就不是最对的一个。那您先说，为什么叫也算对？
4: 对，因为你看我们家的这个臭鳜鱼啊，它在腌制的时候，它不光有花椒，然后还有盐，对，那盐还有这种辣椒面去腌制这个臭鳜鱼的。但是最主要的一个，还是我们家的一个鱼汤。
0: 为什么最关键的是鱼汤啊？
4: 因为这个汤呢，别人家烧鱼呢，他可能说用到的汤呢，但是我们家呢是必须要用的。对，因为这个汤呢，我们是采用这个花鲢、白鲢，和牙蚌骨去熬制一个汤。
0: 对，两种鱼加上羊蚌骨熬的鱼羊鲜是吗？
4: 对对对对。
0: 所以这个鲜度会更高。这其实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平时咱们说原汤化原食嘛，这个拿原汤去做原食，它的味道会更浓郁一些。对吧？
4: 对的。
0: 所以您家这臭鳜鱼应该就是鲜度会比以往吃臭鳜鱼更高一些。
4: 对。
3: 我们家吃鳜鱼的烹饪技法呢，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留了传统的腌制方法，保留了鱼的口感的滑嫩。在这个基础上呢，新鲜鱼和羊蚌骨熬制的汤去烧制这个臭鳜鱼，是传统的酸拌肉在基础上，然后加入了新鲜的鱼汤的鲜，在嫩和鲜之间相互融合，这也是我们家的一大特色。
5: 来上菜了啊，尤其是臭鳜鱼，就是虽然很多朋友说啊，说这个臭
6: 哇，或者是一些字画呀，去装点它整个的这种就非常有北京氛围的这种环境，而且呢，其实一进到这种老字号店里头哈，就是这个顾客哎也特别的有特点，要么就是南腔北调的这种游客，要么就是非常地道的北京话，而且呢，很多老北京人啊，在他们家一吃。可能就能吃上个一二十年。
7: 我们一块儿从小出来，经常在北京这周边的圈这儿
6: 啊，
8: 是，就是从一开始，这20多年前就在他们家吃，那鸭子反正每回基本都点，确实好吃。
6: 一般来说，大家来西来顺呢，肯定是点榜单上的那几个菜，因为这几个菜在全北京来说都非常的出名，而且呢做的都比较的地道，而且呢一般可能是无鸭不成席啊。但是今天我们点两道特别贴秋膘的，也是特别豪横的菜品，一个呢是烧羊肉，另外一个呢是窝骨筋，而且呢就是这个烧羊肉哈，其实虽然在他们家就是这个排名常年来说没有马连良的鸭子那么的高，但是在广大食客的心目当中，这个分量还是很足的。因为大家听非常传统的相声贯口的时候，这报菜名啊，这个烧羊肉、烧花鸭，这个烧羊肉的排名都是非常非常靠前的，所以它是很有群众基础的一道菜。首先来说啊，就是大家吃烧羊肉肯定就追求它那个口感的那个层次分明的那个质感，因为呢烧羊肉的表皮全都是有一点点就是那种小脆壳的那种肉，瘦肉打底，然后里头一定要是肥膘很油润，然后重点是又不膻气的那种口感，味道入得很透彻，所以就是这个烧羊肉哎呦吃起来真的是非常的过瘾。来吃这个窝骨筋，我觉得很多就是特别爱吃筋头巴脑的肯定特别爱点这道菜。哇，比平时咱们吃的那个果冻的口感是要扎实要硬很多，但是它又不是像平时咱们吃那个板筋那种弹的那种质感，牛肉的那个香味就慢慢一点一点的滋出来。我到了后厨呢，专门准备来偷师一下，想问问师傅怎么做到的呢？先说说这个窝骨筋。
9: 这个窝骨筋呢，首先咱们从这个选料来说，咱们选的是每天选的新鲜的牛窝骨。对，咱们可以看到新鲜的牛窝骨，咱们洗干净以后呢，咱们剁成大块，咱们要进行两遍的一个焯水。
6: 两遍的焯水。
9: 对，目的就是为了去腥，去这个血水。对，然后呢，再进行一个炸制。
6: 就是两遍，是第一遍焯完水了以后，把它捞出来，然后再焯一遍。
9: 对对对。然后咱们焯完水之后，再进行一个炸制，就是把这个窝骨筋里面多余的油分给它炸出去。
6: 怪不得就只剩下 Q 弹的质感，但是没有那个就是很油啊。
9: 对，不是特别油腻。
6: 所以其实在卤之前还要先炸一下。
9: 对对对。
6: 啊，然后是不是就卤了？
9: 然后咱们再去用这个各种香料，加上这个冰糖炒的这个糖色。嗯。然后呢，再把这个窝骨筋放进去，咱们要小火慢炖三个半小时。哦，
6: 三个半小时。
9: 对。
6: 然后才能出锅。
9: 对对对。
6: 哎，就是我有一个问题啊，因为现在很多追求这个快节奏嘛，然后所以就是缩短

0: 的话是比如说用点高科技，或者用点高压锅。咱家不用高压锅，
1: 咱家就是纯小火慢做。
0: 为什么就不用高压锅省点力气呢？
1: 因为这个高压锅呀，它是有好处也有坏处。好处就是它熟得快，但是坏处呢，就是这个东西炖出来之后，它这肉没有本身的味道。等于太烂乎了，它本身肉的香味就没有了。
0: 所以就是太散了，把那个香味就都全都给煮飞了，是不是啊？
1: 对，因为高压锅它使用的是这个蒸汽加热，咱们这小火慢炖呢，它是明火，它还是有区别的。
0: 所以差别就在这儿呢。
1: 对，
0: 如果想省力，那味道肯定没有那么的极致，是吧？哎，那这烧羊肉怎么能做呢？就是外面这么酥脆，然后里头还保有那个新鲜的那个汁水的。
1: 咱们烧羊肉呢，首先还是选料。咱们现在外面大多数都是采用的羊腿、羊后腿，还有这个羊胆卷。咱们家呢，就是选用的是肥瘦相间的羊腰窝。
0: 怪不得，
1: 对，它是肥瘦相间，一半一半的。
0: 对对对，
1: 对，
0: 就看着就好吃，因为它那个肥肉和瘦肉分布就特别均匀啊。
1: 对对对，第二就在咱们这个老汤上面。
0: 哎，
1: 对，
0: 我听说咱这老汤可是不得了。
1: 对。因为咱们店这个烧肉的老汤，
0: 嗯，
1: 这道菜已经有了差不多快近百年的历史，
0: 嗯，
1: 但是这道汤呢，期间坏过一次，但是我们现在这个汤也有二三十年的历史，
0: 那也名副其实的老汤了。
1: 因为我们现在这道菜销量特别大，就用这个汤，对。
0: 其实呢，我觉得很多老北京或者是居住在附近的居民对他们家的这个熟悉程度哈，其实可能要说这个大菜大家可能还相对些许陌生，但是他们家的这个早餐或者他们家的这个档口的熟食大家是再熟悉不过了。而且呢，你看这个早餐啊，其实种类特别的丰富，吃的喝的包括就是小甜点其实都有。而且呢，他们家因为是在这个路的旁边，所以呢是没有停车位的，建议大家是绿色出行哈，这个附近的地铁站都比较近。而且呢，他们家其实好吃的特别多，我觉得电视机前的各位已经不用我介绍了，自己在他们家都有一本属于自己的菜单的排行。所以大家如果说还想追寻这个老味道的话，来尝尝他们家的清真菜吧。
2: 真的是把以前很多已经甚至都失传的糕点给它复原出来。
3: 接下来啊，打卡网红波波铺意外发现惊喜多，
2: 就只要轻轻一吹，它那个酥皮就吹飞了。你看，
3: 巧用报纸做拆解，揭开绝活手艺，
2: 模拟一下，对吧？哎呀，这么细腻吗？
3: 中式糕点、横菜还有火锅，哪道美食会是您的最爱呢？别走开，更多美味马上开启。
2: 先说这个地儿啊，咱们从这个六号线平安里地铁这个 B 口出来就很近了，因为旁边就是护国寺街嘛。这个地方啊，也跟大家说一下，这算是咱北京的一个比较地标的一个位置了啊。你看这儿护国寺街啊，其实就是从这个街口溜达进去就是了，就是这块了，金碧辉煌的，倍儿漂亮，特讲究，然后旁边有人家的这种幌子。走，咱进去看看去。它是那种你看宫廷风的装修，特别的漂亮，然后包括有很多那种老物件，所以我特别喜欢他们家这个感觉，因为他们家真的是咱北京做这种宫廷糕点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个店铺。这块给大家看啊，你看这一位是王熙凤老爷子，像他的外祖父呢是宫廷御厨，所以家里是特别有传承的，底蕴很深厚，真的是把以前很多已经甚至都失传的糕点给它复原出来，特别难得。然后呢，现在的传承人是他的徒弟陈六梅，哎，这位女士，然后呢店里都管她叫六梅姐。他们家真的就是我自己会来很多回，特别具有代表性的，每个小糕点做得非常精致，而且他这个环境特别适合打卡拍照，很出片的一个地儿，很漂亮。您好，今儿呢也是店家给我特别推荐的一些，
4: 对对，给您介绍一下咱们家的这个食用顺序
2: 啊，
4: 先吃芸豆卷，再吃豌豆糕，最后吃玫瑰豆蓉酥，是从南到浓。芸豆卷、豌豆糕这两款它是冷点，要先吃，放时间长了容易风干影响口感。咱们家的这个西瓜烙是用大兴的庞各庄的西瓜片榨汁做的，冰冰凉凉，口感爽滑。
2: 包括这酸梅汤也是自己做的，
4: 对，这是咱们自己用烟熏乌梅熬制的。
2: 刚才您说这个顺序其实是口味从清淡一点，然后到甜度高一点，
4: 对对对，
2: 这么一个顺序。
4: 对，
2: 我试试。

0: 先从这个芸豆糕开始，正好给大家看看这个芸豆糕，里边这边是山楂糕，然后这边是桂花芝麻酥，口感特别的绵密。山楂糕本身是酸甜口，然后桂花芝麻酥又是那种坚果加上桂花的香味儿，再加上它本身是那种小凉糕的感觉，吃到嘴里之后既有浓香也有清甜，是这个豌豆糕啊。就这个口感跟咱们吃的豌豆黄它也不一样。先说整体啊，就上面它柿饼是那种特别有韧性，就是你每一口吃起来都像你吃柿子最中间那个小舌头的感觉。里边这个青红丝呢，它其实就是改变一下口感，让你有层次感。然后它中间这个咱们说看起来像豌豆黄的部分啊，相对而言以往吃的豌豆黄它是那种特别细一抿就抿化的那种沙的状态，但是它这个豌豆糕啊，人家这底下部分特意做的稍微粗糙一点，会有一点豆粒儿的感觉，而且它豆香会更足一些。而且这个豌豆糕啊，来头可大了，真的是恢复以前宫廷的做法，已经很多年都没有了。吃这个玫瑰豆蓉啊，酥皮儿，这个起酥真的太棒了，就只要轻轻一吹它那个酥皮儿就吹飞了。你看，必须给大家再看看这个分层，想把起酥起这么好真的不是一个容易的事儿。你看它这个分层一层一层特别的细密，而且层数特别多，然后每层呢有空隙，所以你吃到嘴里它不是那种发死的感觉。而且它里边这个豆蓉用的也是绿豆做的嘛，绿豆这样的食材是特别合适的一个选择，特别细腻的感觉。但是它里边又加了一层玫瑰酱，哦，这个玫瑰酱真的太好了，香气非常足，它甜的是那种自然的甜，虽然这算是这几个甜品里最甜的一个了，但是它的口味依然是那种相对清淡优雅的感觉。这我决定再找六梅姐聊聊，看看这个人家这酥皮怎么做的，这酱是哪来的。六梅姐正忙着，您好，您好，
1: 哎，你好，
0: 这就是人家的传承人六梅姐。刚才我吃那个咱们那个玫瑰豆蓉那个，能给我们看看那个酱料吗？就真的好香啊，那个玫瑰啊，
1: 可以的，可以的，
0: 这都是
1: 这个，
0: 哎，这两个酱都是吗？颜色还不一样。
1: 这个是今年的酱，你看，
0: 哦，颜色鲜亮的，这是今年的，
1: 对对对对对，嗯，对，这今年的酱啊，这个不能用，鲜花呀，刚腌的，它有一点涩味儿，
0: 嗯，
1: 糖还没有完全化的，
0: 嗯。
1: 它是那种粗糙的口感。
0: 从质感上说啊，就是今年刚腌上的这个玫瑰酱呢，它其实还是那种一颗粒一颗粒的状态。
1: 对对对，
0: 我试一下行吗？
1: 嗯，
0: 今年刚弄的，其实是能吃到那个
1: 鲜花
0: 玫瑰花的花瓣儿。
1: 对，
0: 哦，但是确实就是吃到最后有一点发涩了。
1: 对，腌过一年，经过那个低温发酵以后啊，
0: 嗯，
1: 它这个口感就比较柔和。
0: 哦，
1: 这个糖呢也完全腌进去了，
0: 还有点拉丝儿的状态。里边都有什么东西？
1: 这就是玫瑰花和糖腌的，没有别的。
0: 哦，试一下这个，放了一年之后，你感觉它整个味道变得厚重起来了。
1: 对，
0: 然后它完全融合在起来，不会有那种特别明显的玫瑰花瓣的感觉，但是那个香气变得更足了。用的哪儿的玫瑰花？
1: 这咱们妙峰山的玫瑰花。
0: 妙峰山的。那除了这个酱之外，我看那个酥皮儿也特别棒，就有多少层那个？
1: 我们没有具体的去数过，咱们今天要不借这个机会数数，
0: 嗯，
1: 咱们去外面，找一张报纸试试。
0: 啊，也行，我叠报纸感受一下。
1: 行，
0: 走走，咱出去试试。咱是模拟一下，是吧？
1: 对对对，咱们就把这个报纸当我的面，这一块是水油面，
0: 水油面，
1: 咱们把它擀开，
0: 啊，
1: 擀开，然后这是油酥面，咱们也把它擀开，放到这儿，这一半盖着它，
0: 啊，
1: 然后把这边上一收口，收收收收，收完口了以后就把它擀开，
0: 嗯，
1: 擀开，然后再折三折，然后再折。
0: 两折，
1: 然后这一面还跟那个一样，咱们这是报纸折完了再折，其实它是每一次擀开再折，咱们把那个剪一下。
0: 哎呀，这么细密吗？一、二、四十四一四二，这得四五十层这个。
1: 但实际上一层一层的去接这个点心的，是接不出来这么多层。
0: 不对，因为它有的很薄。
1: 对，有很多那个层次是在擀制的过程中，
0: 它粘在一起了。所以其实就是你看拿的那个起酥的时候，肉眼能看到的分层远远不是人家叠出这个层数，人家叠出的层数得四五十层，所以吃起来那个口感才会那么匀，而且特别有层次感。
1: 对，
0: 咱再试试人家特别推荐的这个西瓜酪，带着弹性的，明显不是调出来的味道，就是天然的西瓜，而且就是我说的西瓜芯儿崴那一口的感觉，又清凉又甜，然后西瓜味儿还特别足。这个也要特别说一下，酸梅汤也叫乌梅饮，口味很明显，它是有那种乌梅，是有点烟熏感的，它就是你入嘴是酸，然后咽完之后留在嗓子里的是甜，嘴里

0: 耳生津止渴了，然后你一口下去之后觉得特别通透，特别清凉，而且人家全都是现做的，所以就这保证品质这一点啊，我觉得这家店一直是特别有水准的。今儿带您来这家店啊，应该是大家很熟悉。
1: 三餐四季，每一道菜都在丈量这个城市的烟火气，每一个创意都是大厨用心烹煮的传奇。哦呦，我们探索美食，更在寻找人与食物的浪漫对话。我们解剖食材，让每一刻风味都有迹可循，
2: 鲜嫩香，过瘾。
1: 每周日19:45，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京城美食地图》邀您共享味觉盛宴。
3: 好学习，天天健康，欢迎收看全民健康学院。入秋之后啊，不少人鼻子先闹起了脾气，打喷嚏、流鼻涕、鼻痒、鼻塞是轮番找上门。秋季这鼻炎到底应该怎么缓解？那今天我们为您请到的中医专家啊，他自己也是常年被鼻炎困扰的老患者，他既是医者，同时也是病患，亲身体验摸索调理办法，带来了很多接地气的中医使用妙招。咱们一起啊来听一听他是怎么给自己调理鼻炎的。
4: 当时鼻炎让我非常痛苦，也让我很尴尬，甚至有点羞愧。我因为一直在门诊嘛，我在看病的时候，他这个过敏性鼻炎很有意思啊，他这个症状有时候说来就来了，不给你打任何招呼，这个病人坐在面前，哎，突然鼻涕流出来，你自己尴尬不尴尬啊？我为了避免这个问题，上门诊之前，我提前我就吃个普尔敏，吃完普尔敏呢，那你上门诊的时候很容易也就困了，对不对？你甚至会产生那个眼睛都睁不开，因此在这个时候我就必须要把这个问题作为一个重要的问题来处理了，所以我开始给自己治疗，开始呢研制一个呢外用药，考虑到有作用的这个药，我自己我都给我的鼻子里面灌过，我慢慢的找到了一些能够有效的控制它，并且让它疗效比较稳定的这样的方法，所以现在很长很长一段时间呢，现在我的鼻子都处于比较良好的状态。
5: 太好了，
3: 十几年的时间琢磨出了一系列的实用办法。
6: 一到秋季上班，打20个喷嚏，我以为没事了吧，一会儿清鼻涕流个不停。再一个呢，晚上睡觉的时候，鼻塞，就是不出气儿了。
4: 对，
6: 所以我经常就是说呢，睡觉之前喷点药，可是俩小时过去了，自己就憋醒了啊。所以我的大脑也是长期等于缺氧，我这现在记忆力极度的衰退，
5: 有5-6年了。甘草，我都不知道为什么，我好像要从他跟前过，我都会流鼻涕，然后打喷嚏。
3: 那您比如说犯病的时候，您会有什么解决办法吗？
5: 不到万不得已，我是不爱吃药的那么一个人，所以我就拿清水洗。
6: 我也洗鼻子，
7: 我
6: 是拿那盐水冲。
5: 我是自来水啊，
7: 我是淡盐水。
3: 描述一下平时在家怎么冲啊？
6: 就是下班回去以后，然后就冲着鼻子里头，喷呢，
5: 挤到这个部位，然后我就拿那个喷的这样。喷，然后呢，两边喷。哎，
8: 你们俩还挺讲究的，进门连洗手，洗完手以后，直接拿那个自来水，就往上往里溜，正好就再流下去。
6: 那你得往里吸吧。
8: 我就属于洗，对，稍微吸一点啊，
3: 不会呛到自己吗？
8: 有时候也有一点儿，但是就特别小心翼翼的。
3: 您说他们洗鼻子的方法对吗？
4: 我觉得洗鼻子啊是需要有讲究。多数人呢认为洗鼻子是把里面的一些脏东西给洗出来，我们认为呢洗鼻子呢是有一定的必要性的。但是如果你洗的不对啊，也有可能你会对鼻黏膜造成伤害。第一啊，我们要明白这个水对鼻子它是一个不良刺激啊，其实它鼻黏膜它不接受水的。我们这里有个道具啊，这个道具呢我们就是显示那个鼻黏膜，它表面呢有些纤毛，这些纤毛呢就是把那个进入到鼻子里面，它的那些脏东西它把它通过纤毛的运动啊，它能够把它给排出去的，它有这样的作用。这个鼻黏膜呀，它最接受的它是气，因为我们这是气道啊，它不接受水的，所以水对它来讲呢本身并不是它 喜欢的一个刺激。你即使要洗鼻子，你不能洗的时间长了，因为对他来讲，他本身他不喜欢这个东西，这是我们需要注意的一个问题。
5: 只要一犯的时候，就是那个流那个鼻水特厉害，一卷纸就堵在鼻子里边，就那样，一会儿都湿透。
7: 对，
4: 你鼻水比较多的话，你就没有必要洗了，
6: 自动的流出来了。
4: 你知道你没有必要洗吗？你说你鼻水比较多，你还有。

0: 脏东西在里面停留吗？
1: 没有了。
0: 鼻涕很稠，那么它排不出来，你可能还有洗鼻子的意愿。它这个稠鼻涕也有稠鼻涕的道理。我现在我在临床呢，我看很多的病人呢，我就注意观察到，有些人鼻中隔它这上面都有小的破溃，就是那个黏膜都破了。
1: 我有。
0: 那么我们用这一块红色的那个橡皮泥，就表示呢，在这个地方呢有一块，这下面有一块破溃，它显示在这个地方呢有充。这就是它一个炎症。有时候在这个炎症的表面，这个人体啊，它会有一个自我的修复的一个功能，就自我修复。你这个地方已经出现了一个破溃了，破溃呢，它在里面用什么修复呢？它最开始是有一层分泌物把它覆盖了，覆盖了以后，它形成一层痂，就是这个鼻痂。有很多人呢，因为只要一形成鼻痂，鼻痂会收缩的呀，那鼻痂呢变硬了嘛，所以就会感觉到不舒服嘛，就把它抠，一抠呢，那个鼻痂一去掉以后，它又暴露在外面。第一个有可能会引起出血，第二个那个症状呢又恢复了，第三个呢你是延缓它自我修复的过程的，本来一天能好的，结果呢三天能好，对不对？
2: 傅教授呢今天在节目当中给我们总结了几点啊，轻少短。
0: 对了，我们的误区就在于认为洗鼻子就好，
3: 对，
0: 甚至洗得越干净就越好，这都是我们的误区。一定要轻柔，你对它冲的力量很大的以后，你对它造成一个二次伤害，这是第一个，是要轻，所以那个水流要轻。第二个呢是少，不是一天要洗很多次了。我说你那个鼻黏膜一天都处在水里面，你能够好受吗？第三个呢，时间要短，有一个15秒钟，不超过30秒钟也就足够了，不要死皮白脸的洗。
2: 傅教授今天啊，给我们带了很多的方法，这其中就有一款茶，
0: 对，
2: 我们呢现在啊准备了4杯，请我们现场的健康学员先来尝一尝，
0: 尝一尝，味道怎么样？
4: 闻着挺香的，
0: 闻着挺香的，
3: 有一点点苦味。
1: 我怎么觉得有点甜的？
4: 我也喝的是有点甜，
0: 甜。我确实有甜的成分，
4: 是吗？我带
0: 有
4: 点
0: 苦
4: 味，
0: 对
4: 对。
2: 大家注意，这四个人喝的呀是一款茶，这个是对鼻炎有好处吗？
0: 这对鼻炎有好处。
4: 那我就都给他喝了，
3: 我也喝了吧，
2: 我也预防一下，
4: 我也全喝了，
2: 全都炖了啊！现场的各位我们的健康学员，
0: 就有一次我在门诊的时候，来了一位中年男士，他是从深圳过来的，他呢到北京来出差，他专门挂了一个我的号要去见我一下，他要对我表示感谢，他说他多年的鼻炎就是因为看了我一次讲的节目，用一个方法能够治鼻炎，他就用这个方法自己他就把他的鼻炎给治好了。我今天的这个茶里面呢就含有这个成分。
1: 哎呦，有希望了吗？
2: 那这茶方到底是什么？
0: 是由这种3种食药同源的物质做的。摆在最右边的呢，这位，这是甘草。
4: 甘草。
0: 刚才不是说喝的有甜味吗？这个甜味主要就来自于甘草。
2: 甘草，
0: 对不对？甘草嘛，甘草就是甜草了。甘就是甜嘛，生甘草能够清热泻火，并且呢就能够治疗呢那个呼吸道的炎症，是能够治疗咽喉疼痛的。那么感染了以后也可能会出现咳嗽，所以甘草还能够治疗咳嗽。感染了还可能会出现哮喘，甘草也有定喘的作用。那么甘草呢对于这个鼻黏膜的炎症，热性的炎症，它也能够把它给清除掉啊，因为它是清热泻火的。那么大家看看这个是什么呢？这个呀不是枸杞，栀子。就是我们那个栀子花，它的果实
4: 啊，
0: 它的那个果实，它这个果实呢，它也是清热的，清火的。这个清火能够清什么火呢？清全身的火，我们叫清三焦之火啊，连头上的火都能够清，眼睛的火、鼻子的火、口腔的火、食管的火、胃里面的火、肠道的火、膀胱和尿道的火，它都能够清。你的是肠胃肠道里的火往上面冲上来了啊，所以我们现在呢，不仅要清火，而且要降火。降是一个从上面到下面的力量嘛，对不对？所以这个栀子呢，它是苦的。中医叫苦降，只要是苦味的，它是从上面往下面降的啊，所以这个栀子呢，它是苦寒降火的，对您来讲呢特别合适。
4: 待会儿你们仨谁不跟我抢？就这个我的了。
0: 对，这是个非常好的东西。下面的是什么呢？这个大家都能知道，这是百合。百合同样也有清肺的作用，但是它在清肺的时候，它还能够养阴，也有一定的安神的作用。
4: 昨天我才睡了1个多小时，我就经常睡眠特。

0: 特别不好。
1: 作为这个代茶饮，
2: 对呀、
1: 我们这个配伍应该是怎么做？
2: 推荐一个量呢的话呢，比如啊，我们以克为单位，这个用1克，
0: 1克啊、
2: 这个用2克、这个用3克，作为一个辅助的这个保护鼻黏膜、消除鼻黏膜炎症的一个茶饮。这位大姐在你坐在我的面前，我一看啊、你的主要的问题在于哪里？你的主要的问题是在于胃肠道，
3: 在胃，这怎么看出来？
2: 他在胃肠道里面有热，你的胃肠道里面又就是有火，火是从下面往上面走的。你看天下的火都是从下面往上面走的，所以你这个在肠道里这个火就冲上来了，冲上来了到哪里来呢？到肺来了。到这肺来呢，这个鼻子呢是肺之窍，它是呼吸道的一个器官嘛，对不对？所以它冲的最高的时候呢，就按你的鼻子受到的那个火热的影响了，最后你就产生了这个鼻炎了。
0: 哎呦，您太厉害了！
1: 您看他是这么肺里有火，导致肺里有火。

0: 让了皮肤干的就是下边，对吧？你还得当然这个也能说明一些问题。为什么呢？皮肤归谁管呢？是归肺。哎，这肺主皮毛，这是中医的理论啊。那这个肺在哪儿？肺在上面呢。肺热了，肺里边燥了，它也会全身的皮肤就干。那我们也可以把它叫做上热，也可以这样叫。那另外这个胃胀，这个是不上不下，但是呢有好多上热下寒是它引起来的。这个胃啊堵到这儿，所以上边的下不来，下边的上不去，造成这种上热下寒。另外你像口腔溃疡，一般都是火啊。鼻炎这个啊，寒性的鼻炎我们就不算上热了，遇到凉气就打喷嚏、流鼻涕、流清鼻涕，那个是寒。当然也有一些鼻炎什么的，流那个黄浊的鼻涕跟脓似的，又腥又臭，那是热。除此以外，比如说我这个血压高，其实在后边也是烦躁易怒、头胀头痛，那个也是上火。
1: 好多人血压高了之后都头晕，
0: 对，那个火就顶上去了，对吧？哎，这是一种情况啊。那么还有一种血压什么呢？是高压高，低压低。高的太高了，低的太低了，我们叫压差大，对吧？这个才是真正的上热下寒的高血压。这下面我看这写的啊，一个是关节痛，哎，关节痛应该说也可以算作下寒，疼则不通，最容易不通的邪气就是寒，这寒邪凝滞，所以寒邪一凝滞就容易痛。我们关节痛十个里边有八九个都是寒的。还有你想膝盖寒凉，哎，这对，
2: 就是我
0: 跟头错了两度，这就不得了了，就是他的膝盖里边发出这种凉气，而且他这个下寒是塌觉性的下寒，从症状来讲就更严重了。
2: 我自己也觉着是寒，哎，就坐在那儿都觉着，有的时候就是一关门我就觉着那个风嗖嗖的就进来了。
0: 你看啊，脚凉还脚脖子凉等等啊，这些下边有便秘腹泻，这两个是下边的症状，尤其这个腹泻呀，腹泻大部分是寒的比较多，便秘呢有寒有热，你下边凉狠了，它这个肠子里边大肠里边冻成冰坨子了，所以说它就便秘了，我们叫做寒秘寒痹。拉肚子这个是常见的，我们说下寒的一个症状，哎，尤其是脾肾虚寒就容易拉肚子
1: 所以有些症状大家看啊，这也得辩证着去分析。
0: 对，总的来说体现出来了，除了这个肩膀疼我们不太明显，因为其他它都是有关系。
1: 上热下寒，那它是先治热呀还是先治寒呢？
2: 对呀，我老上火，
0: 当然有治了，
1: 大家有办法。有一位啊康宝宝说，秋季去火就吃梨，每天两个可以吗？
3: 哎，我也吃梨，我一般是早上起来吃一个，但是后来我觉得可能不太好，我就蒸着吃了。为什么呀？吃完了以后过一会儿拉肚子。
1: 除了吃梨的办法，大家还想到了有一位我心仪旧康宝宝，更年期出汗补的是阿胶，现在好多了，但是脚还是凉的。
0: 那你刚才问的问题很好，治疗是我是先吃上热还是先吃下寒，对吧？这就是一个矛盾。你比如说你性火，他下边凉受不了，
1: 是。
0: 你看好多人什么的，哎呀我上火，他就告诉你，但是我又不能吃凉的，一吃凉的就拉，哎，这就成问题啊！你跟他要他喝不了，你就麻烦了。那要说我先温下寒吧，可是温下寒上面的火又起来了，
1: 是。
0: 那怎么办呢？其实很简单，就是两头堵。对呀，就是两头堵。我这个清上热跟温下寒同时进行就行了。
1: 哦，这还能同步呢？
0: 对，刚才咱们好多网友说的是，我吃梨一吃一拉肚子，那是斧子一面砍了。说那我上火，我就吃梨，可是你下寒，你没有顾及到啊。这样不行，他人是一个整体啊。另外一个就是什么呀？你看看吃阿胶上火，那阿胶有可能它下寒会恢复了，或者是减轻了，但是它
1: 是
0: 上火，上边的火又起来了。
1: 阿胶配着梨吃，
2: 叫做梨是吗？
3: 那把那梨给蒸着吃行吗？
0: 其实你讲这个并不是不可以啊。
1: 我说这竟然可以啊，
0: 完全可以啊。你比如说我这个阿胶。我完全可以把梨水给它烧开了以后，然后拿它给它化开，完全可以。你再发明一个方子，阿胶秋梨汤，你看没有？你这个方子以后是你的发明权。
4: 男士，
3: 阿胶是治那个月经不调的。
4: 对呀、
0: 如果说你真符合这个，男士一样吃啊，那是驴皮熬制的，谁都可以吃，只不过是它是大补阴血的，所以女士就吃的多了。那说男的，我现在我血虚，我吃阿胶行吗？当然可以了。没谁不让你吃，而且吃上照样补血，也是这样。
1: 就治病不分男女。
0: 对对对对，所以说我们治疗这个上热下寒，一般的情况下就是。 上清上热温下寒两头同时并进，嗯，哎，这样的话就比较完美了。
1: 当然这是日常的饮食和保健啊，日常。那如果真是我挺严重的，
0: 一个几百年的一个非常好的古方。

0: 房子
1: 哦，都几百年了。
0: 对，叫焦太丸。
2: 焦太丸，
0: 你看这个、啊，
1: 就是这个吗？
0: 哎，对对，哎呦，这玩意儿，这还质量还挺好，做了啊。哎，对，焦太丸，这就是做成的成品了。
1: 哦，
0: 啊，那么这个焦太丸由什么组成呢？就是这两位。来，我看大家不知道认识不认识啊？
1: 我给他们拿过去，
0: 好多就认识这个啊！你看，
1: 会做饭的应该都认识那个藏在厨房里的一位啊。
3: 这是桂皮吧？
2: 这是桂皮，
3: 嗯，
0: 哎，
4: 桂皮，
0: 哎，
4: 这是陈皮，哎，不是，这还带花瓣呢。
1: 您尝尝，
4: 你尝吧，我这个现在上火了，没有什么嗅觉，
0: 你尝尝。挖坑了，这是挖坑了。
4: 什么呀？
1: 尝完了
2: 苦的，
1: 尝完了之后知道是什么？
3: 甜的，
2: 不知道。
0: 又苦又黄，这是什么？
1: 那就是黄连嘛，
0: 黄的焦太丸这个组成啊，就是我们看啊，大屏幕这两味药物，大家看看啊，这门这个叫黄连，那个叫肉桂。肉桂我们就很熟悉了，是咱们厨房里边的东西啊。这个黄连是药房里边的，所以说厨房跟药房它俩推往那一块儿才焦太了
1: 哦，
0: 焦太丸了啊。
1: 我吃这黄连可不是。特别苦，是不是我嘴苦啊？
4: 你命苦，
1: 没苦硬吃，没苦硬吃，啊、真的是黄连没有想象的那么苦。
0: 我跟你说，如果说黄连你吃不出苦味，说明你真有上火。
3: 哦，
1: 我真的是
0: 你上面真火，
3: 那你
0: 真火
3: 了，缺少
0: 对，
3: 缺少这个。
1: 哎，不是有这么句话说，那个你要是吃这个中药，人家都是觉得挺难吃的。
0: 嗯，
1: 你要是吃要是舒服的话，那就是真对症了。
0: 哎，对，
1: 还真是
0: 苦味药。我都有去火的作用，黄连是清上面的火的，
1: 堵这边的，
0: 哎，堵的都是上边堵了那个，对吧？那么它清谁的火最好啊？第一是清心的火，第二是清胃的火。
1: 哦，
0: 哎，这两个火它清的最好，尤其是清心火。你看咱们说的刚才说的这个上热下寒啊，大部分是什么呢？是心火往上顶，
1: 嗯，
0: 对吧？这个上面这个热是心火，所以说在这个方子里边就首选黄连清这个心火。那这个肉桂是干什么的呀？肉桂
4: 炖肉，
1: 炖肉的，
3: 炖肉的。
0: 你看为什么用它炖肉啊？
4: 香。
0: 哎，你看香是吧？还有一个什么呀？肉桂是散寒的，你看肉桂它是温的，对吧？啊。嗯

0: 人哪儿都是，你们刚才现场也看了，这里头没法住人的，住人的各种隐患太多，知道吧？没有办法，这老太太不在了，我就赶紧的找咱们街道帮，找咱们城管，你们看这事儿怎么解决一下。
1: 在当事人同意主动整改后，执法部门立刻展开行动，前期已经全面完成租户的清退工作，于拍摄当天正式启动拆除。
2: 那因为这处违法建设是建在整个我们这个房屋的院内的，所以说啊，我们这个整体在拆的过程当中呢，不能使用比较大型的这样机器，都是要我们这个工作人员一点点慢拆的，所以说这个拆的时间会比较长一些，大概要有3个星期左右的一个时间。那么在整个这处违法建设拆除过后，房东又作何来进行使用呢？
0: 到院子里种种花种种草就完了，对不对？绝对不会私搭乱建的，睡觉都踏实了，对不对？下雨都踏实了，能睡个踏实觉了。
3: 进入今天的主播说，今天呢，咱们要来说说一个著名的巧克力品牌德芙，很多人都对它比较熟悉。比如说逢年过节咱们送个礼，或者谁家办婚礼包个喜糖，也总少不了它。不少人平时呢，可能嘴馋也会拿它当零嘴儿来解解馋。哎，
4: 好多人呢还记得曾经他们家那经典的广告语啊，下雨天巧克力和音乐更配哦。那个时候觉得呢，这个牌子挺浪漫的，挺有格调的。
3: 但是最近呢，咱们要说一个转折啊，就是德芙因为一则宣传短视频推上了舆论的风口浪尖了。事情呢是这样的，就是德芙的官方旗舰店呢发布了一则七夕的带货视频。这文案是这么写的啊，就是跟男朋友要了很久的德芙七彩礼盒也没给我买，今天趁男朋友不在跟暧昧对象分享了，驾车2小时送了过来，很甜。
4: 哎呀，这听起来呢很让人不适啊，因为巧克力除了是食品呢，长期以来还被看作是传情求爱的这么一个礼物，浪漫和爱情的象征。那么这个带货视频呢，竟然把背着男朋友跟异性搞暧昧当成一个卖点，还包装成了所谓的浪漫桥段，这只是哪是卖产品呢，简直就是兜售这个扭曲的价值观呢。
3: 事情发酵之后呢，引发网友大规模的吐槽和质疑，有很多网友直言说这个文案令人极度反感，再也不敢用德芙来做这个结婚的喜糖了。而更有人在质问说，品牌到底在倡导什么样的爱情观呢？是不是为了博眼球现在连底线都不要了？
4: 这面对汹涌的舆情呢，这德芙方面呢最初回应却起到了火上浇油的作用。原来呢，有网友晒出和德芙官方客服聊天的截图，这客服回应说呢，视频内容为个人创作，不代表品牌立场，甚至强调呢这边有明确告知只是剧情，如果您不喜欢可以划走。这官方旗舰店账号发布的内容，责任主体必然是品牌本身，何来个人创作之说呢？所以我觉得这种甩锅式的回应真的很缺乏真诚，而且我觉得很漠视啊这消费者的感受。
3: 有媒体就询问客服说，为什么个人创作会出现在官方平台呢？那对方表示抱歉，并且呢说已经处理这个该视频了。那一直到8月25号的深夜，德芙官方账号才发布致歉声明，承认营销内容价值导向存在着问题。声明也指出，经核查，该短视频由第三方店铺运营团队创作并发布，没有严格执行品牌方的内容审核流程，但内容发布于德芙的官方渠道，公司是负有责任的。
4: 这公司呢也提出了3项整改措施，第一时间下架涉事短视频，进一步呢加强对相关责任人员的必要培训和对这个合作运营团队的管理，严格落实内容发布的审核机制，提升消费者的品牌体验。
3: 话是这么说，可是呢很多消费者心里还是犯着嘀咕，这一条明显着违背公序良俗的文案，这到底是怎么通过层层审核堂而皇之的发在官方账号上呢？这事儿确实得好好反思一下。
4: 大家买巧克力呢就是图的一份甜蜜，一份心意，结果刷到这样的广告啊，心里边膈应是在所难免的。品牌啊，辛辛苦苦积累起来的好感，被一条视频呢消耗掉不少。这种损失啊，可不是一纸道歉就能弥补的。而且呢，长期以来，像七夕这种节日呢，一直都是德芙非常重要的一个营销的节点。那么这次在价值观上翻车了，对品牌形象的影响恐怕呀，不是短期之内能消除的。
3: 事实上呢，这已经不是今年第一家因为广告文案翻车的品牌了。3月份的时候，计算机外部设备品牌罗技在官方账号发布了降价促销的视频，推广了一款

0: 鼠标内容呢，竟然是出现了说，当我一降价，你还不是像狗一样的跑过来，就是这样性的一些侮辱性的表达，迅速引爆了舆论了。
1: 那半月谈呢，曾经就此发文说呢，罗技作为一家积累了庞大用户群体的老牌企业，其文案赤裸裸地践踏了消费者的基本尊严，将降价促销视作高高在上的施舍，把追求性价比的消费者物化为呼之即来挥之即去的宠物，瞬间击穿了大众对品牌的好感。品牌试图以价格战争夺市场，但绝没有资格向消费者的尊严开战。
0: 后来上海市静安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查明，上海百事德电子有限公司是罗技中国科技有限公司的分销商，负责罗技在网上的多个账号运营。相关运营人员呢，是在借鉴短视频平台热门内容的基础上制作广告，主观目的是要打造爆款视频，提升浏览率，并向旗舰店引流。监管部门认为，该公司作为广告主对外发布的视频广告的文案内容，完全没有考虑到消费者的感受，客观上贬低侮辱消费者人格，容易使用户产生不好的联想。该公司因为发布涉案的广告视频违背了公序良俗，被处以20万元的罚款。
1: 这个处罚决定呢，可以说给行业敲响了警钟啊。还有呢，就是今年5月份手机品牌 OPPO 发布的母亲节活动文案也引发了很大的争议。这文案的内容是啊，我妈有两个老公，一个是我爸，另一个一年见两回，跟我爸约会基本不打扮，见另一个他恨不得穿婚纱。这配图呈现的什么呢？一个举着灯牌的演唱会门口等待的女性。那么他的意思表达的是啊，母亲追星的行为。那么把这个追的明星呢，可能给戏称为另外一个老公。所以呢，一年见两回啊，暗指是一年听两回演唱会。穿婚纱呢，表达的是啊，他追星的这种热情。
0: 但是呢，很多网友第一眼呢，也根本看不明白这一层意思。不少人都表示这个文案是哗众取宠，违背公序良俗。大家普遍认为，这样的内容即便是在玩梗，放在一个强调亲情和感恩的特殊时间节点上，也显得格外突兀，既容易造成对母亲形象的不尊重，也因两个老公的表述引发公众对家庭关系的奇异联想。
1: 随后呢， OPPO 是公开致歉呢，说创作初衷是希望打破刻板印象，呈现更多元更立体的当代母亲形象。相关物料呢，已经全部下架。紧接着，中国广告协会也发声表态，强调呢，广告绝非无底线玩梗、低俗炒作、制造流量噱头的工具，坚决抵制扭曲亲情、调侃家庭、低俗玩梗、刻意出位的营销行为。
0: 最终呢 ，OPPO 发布了内部问责通告，判定此次事件为重大品牌事故。中国区的业务负责人应该负最终的管理责任，职级被连降两级，其他相关管理人员也均受到不同程度的处分。知情人士表示，此次处罚属于 OPPO 历史上罕见严厉的处罚力度了。
1: 现如今呢，一些品牌把冒犯当成幽默，把争议当成创意，把突破边界呢当成了有网感，甚至呢有商家会认为啊，这黑红也是红，品牌只要红了，产品就能热销。那果真如此吗？如果一个商家一意孤行，屡犯众怒，那么在消费者的眼里呢，只会去鄙视你。你想，一个有正义感、有公德心的消费者，谁会为一个格调低下的商家去买单呢？
0: 为了遮阳挡雨，有的电动车、摩托车的驾驶员会私自给车辆加装了一个遮阳伞。殊不知啊，这种看似便捷的防护装置，实则是暗藏着极大的交通隐患。
1: 前两天在重庆合川区啊，就发生了一起遮阳伞脱落导致的单方事故。当时这个场景啊，可以说是触目惊心。
2: 监控画面显示，一名男子驾驶加装遮阳伞的电动两轮摩托车，沿假日大道往思源大道方向行驶。车辆行驶至一个公交车站附近路段时，意外突然发生，车身加装的遮阳伞瞬间脱落，直接导致车辆重心失衡，驾驶员连人带车重重撞上路边行道树。
3: 据受伤的驾驶员回忆，当时行驶的路段有微风，车辆行驶的速度较快，遮阳伞被吹落的时候无法控制车辆，故而导致了事故的发生。
2: 目前该男子正在医院接受治疗，所幸他骑车时佩戴了安全头盔，有效规避了致命伤害。据交管部门介绍，私自为电动摩托车、电动车加装遮阳伞属于交通违法行为，严重影响车辆行驶安全。
3: 遮阳伞虽然能够遮阳避雨，但是它会破坏车辆的平衡，干扰操控， 遮挡视线，极易发生侧翻，尤其是在雨天行车的时候，会造成视线的模糊。与此同时，伞具积水后重量会变大，进一步加重车头的负担。
1: 这起事故呢，提醒广大电动自行车、摩托车的车主啊，在行驶过程当中，像装遮阳伞这些配件，很可能会演化为生命不可承受之重啊。再一个呢，就是啊，大家务必在行驶过程当中按照规范佩戴头盔，因为关键时刻它是能保命的。
0: 俗话说啊，酒壮怂人胆。前些天的一个凌晨，云南曲靖一名男子因为对一起民事的诉讼判决结果不服，借着酒劲儿多次拨打了110，干扰了正常的警务工作。
1: 这110的接线员呢是好言相劝，男子就是不听，后来是愈演愈烈，他干脆啊放下电话，直接跑到派出所大吵大闹。
4: 你反映的情况我们知道了，这个我们也
5: 知道了，我反映了多少回了，
4: 我们也已经挨这个和相关部门的说了。
5: 什么相关部门？哪来我打电话联系的？
6: 报警电话不能长时间占用，我们这边会通知相关部门的联系你处理，好吗？
5: 不想找，我只想找报警电话。
7: 电话里，男子语无伦次，像是喝了酒。虽然接警员多次耐心解释110受理权限，但男子依旧不依不饶，直接跑到了派出所。
8: 民警告诉他，按法院的判决去执行，公安机关没有权利去把他要孩子的抚养费，他就到我们接触警大厅口角蛮缠的在那里闹，影响我们正常的接触警。
7: 民警现场普法，男子一意孤行，还拿出手机一边录像一边大喊大叫。随后民警将男子带进休息室醒酒，酒醒后男子对自己酒后先后15次报警扰乱单位秩序的违法事实供认不讳，公安机关依法对男子作出行政拘留9天的处罚。
0: 去外地旅游是一件让人特别开心的事儿，然而接下来呢，我们说的这个男子啊，他却动了歪心思，把盗窃当成了旅游的一部分。
1: 前不久啊，这云南昆明一家手机店报警说呢，店里凌晨遭了贼了，总共啊90多部手机被一扫而空。警方调查发现呢，这盗窃嫌疑人正是一个专程来昆明旅游的男子。
9: 当天上午9点多，官渡区一家手机店店主报警称，他的店铺门被砸坏，店内90多部手机一夜之间不翼而飞，总价值20多万元。民警接警后迅速展开调查，根据店内的安防视频显示，作案的是一名年轻男子。
10: 嫌疑人的话是在夜间大概4-5点的时候，在手机店门口用了块板砖把手机店门砸坏，然后进到店里面。
9: 画面显示，男子进入手机店后打开了手机手电筒环顾四周，一番搜寻后，他将目光锁定在了店内的一个保险柜上。
10: 他进门之后先看了一下，发现手机展柜上手机不是特别多，然后角落上还有一个保险柜，他就用随身携带的撬棍把保险柜撬开。
9: 保险柜质地坚硬，男子通过生拉硬拽、撬棍、强拆等暴力手段，硬生生折腾了10多分钟才将柜门打开，随后将里面的手机洗劫一空。
10: 他这个人还是对手机电子产品比较熟悉的，他大概偷了有90部手机，大概的话，手机类型基本都是以苹果、华为为主。
9: 根据线索，民警立即展开侦查，很快便发现了盗窃男子的行踪。
10: 我们一路追踪，发现他在官渡区福德路附近进行游荡，我们就立马组织工作人员开展现场走访，最后发现他在一个附近的手机店里面进行咨询问价，然后我们对他进行抓捕。
9: 男子落网时，他正准备将盗窃来的手机进行销赃，不曾想手机还没来得及出手就被抓了。从接警到抓获嫌疑人，民警用时不到1个小时。
10: 他是来昆明进行旅游的，旅游几天之后的话，身上的钱财已经被花费完了，然后因为身上没有钱需要进行消费嘛，他就随机进行了选择一个手机店进行偷盗行为。
9: 目前这名男子已被刑事拘留，案件还在进一步侦办中。
1: 要我说，这男子盗窃并不是因为身上没钱，是因为心术不正啊。这回呢，他应该明白一句老话了，叫莫伸手，伸手必被捉呀。
0: 由生活频道为您组织的川陕甘青旅游专列，现9月团期呢已经是接近满员了。为了满足更多朋友的出游需求，专列于10月10日特别加开一班。
1: 专列全程12天，带您游览古都西安、九寨沟、兵马俑、青海湖、塔尔寺、莫高窟、扎尕那、茶卡盐湖、鸣沙山、月牙泉等众多景点。
11: 由生活频道为您组织的川陕甘青银发旅游专列，市老化服务进一步升级，拥有保障权、景点多、用时短等优势，广受游客欢迎。现9月21日团期已接近满员，为满足更多朋友的出游需求，专列将在10月10日特别加开一班。9月没有抢到位置的朋友，10月团期千万不要错过。专列由北京始发，前往四川、陕西、甘肃、青海，全程仅需12天，带您走遍九寨沟、兵马俑、青海湖、甘南秘境扎尕那、敦煌莫高窟、茶卡盐湖、鸣沙山月牙泉、花湖湿地、大柴旦翡翠湖等著名景点。全列为多项适老化、娱乐化升级的软卧包厢，独立空间，舒适私密，全程不换车、不换铺，车随人走、人由车等，途中火车与酒店交替住宿，洗澡放松有保障。专列报名电话：96168 96168。金秋的祖国大地层林尽染，叠翠流金，正是漫游西部四省的好时节。9月和10月两个团期可选，邀您坐上专列，游览水的王国九寨沟、甘南秘境扎尕那、中国最大湖泊青海湖、中华艺术宝库敦煌莫高窟，打卡古都西安、鸣沙山月牙泉、天空之境茶卡盐湖，以及塔尔寺、兵马俑、拉卜楞寺、甲雾海熊猫园等景点。这是咱们北京市民家门口的旅游专列，一站直达旅游城市，全程配有全陪导游和队医，伴您安心游玩。专列报名电话：96168 96168。出发前10天可无理由退团退款，无忧定位，快乐出发。
0: 9月20日是全国爱牙日，口腔疾病与多种全身系统性疾病有着密切的关系，例如像心脏病、糖尿病等慢性疾病。资料显示，牙周病是成年人牙齿缺失的主要原因，牙齿缺失之后要及时的修复。生活频道启动公益爱牙行动，面向北京市民免费口腔检查、免费修复方案设计，北大教授专家坐诊，咨询热线400-600-5770。
12: 9月20日是全国爱牙日，口腔疾病与多种全身系统疾病有着密切关系，例如心脏病、糖尿病等慢性疾病。资料显示，牙周病是成年人牙齿缺失的最主要原因，牙齿缺失后要及时修复。生活频道启动公益爱牙行动，面向北京市民免费口腔检查、免费修复方案设计，北大教授专家坐诊，咨询热线400-600-5770。
13: 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践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

0: 有事您说话，帮忙到您家。前几天呢，我们的观众申先生打来电话呀，为的是家里漏水的事儿。来电的时候语气非常的急迫呀，一方面因为啊这漏水持续一段时间了，这水呢从房顶往下滴的，滴在家里边各类电器上边啊，这个有不小的安全隐患呢。另一方面呢，就是这水源它来源不明，而且呢跟普通漏水不一样，它这水漏出来呀是发黄发臭的，几次叫着物业过来检修都没查明原因，这可给申先生急坏了。
1: 潘汪的滴答的水，那你看人现在这个滴水的这个程度就很快，说白了这个很恶心。
2: 不是，您要不说我还以为是可乐呢，这是这个色儿啊。
3: 这就是在记者抵达时申先生家的真实场景。申先生和我们表示，就从上个月开始，原本完好的屋子就被漏水搞得不成样子。这件事儿还得从头跟您说起。
2: 咱家在几层来着？
1: 我们家是1102。
2: 咱们家这栋楼它一共楼龄几年了？
1: 楼龄大概30多年了。
2: 然后咱们这个漏水的这个情况是什么时候开始发生的？
1: 老人给我打电话，明确的是8月3号，然后说不行了，家里漏的稀里哗啦的了。老人说这个漏水点是在8月3号头10天就已经反应过来了，时间比较漫长了。基本上就是燃气管那个附近，包括厕所那个附近都一直在漏。
3: 申先生说，这套房子平时都是家里老人在居住，自己因为工作不常在，因为家里漏水而导致的诸多隐患让申先生很是担心。
1: 因为都是老人住，完了暑假呢他孩子在这住，所以我们也害怕别出现什么危险。卫生间啊、厨房这好多电源插管之前水已经滴到这个热水器里了，都存在着这个生命安全的这个安全隐患的问题。
2: 在咱们这个采访的一个过程当中啊，我就听着这个后边啊一直传来一个声音，就是滴答滴滴答滴滴答滴滴答滴滴，一直在有声。那它这个声来源在哪儿？您给我们大概指一指。
1: 大家可以看啊，现在这个第一个啊，咱们明显能看见这个水点，这是外面能看见的，看那儿了吗？那里头燃气管。这全是湿的那个墙底，潘汪那滴答的水，
2: 这燃气管子现在我用手摸了一下哈，您能看着这块它都是粘的。
1: 你要是白水，咱也那个。这屋的水现在能不能看见这种浅黄色，对吧？
2: 有点臭。这是咱们厨房这一侧，
3: 而就在出现漏水的这面墙的另一侧，就是申先生家的卫生间，在卫生间里同样出现了漏水的情况。
2: 咱们看看这卫生间这头哈，
1: 您上来看这儿暖气管，啊，你看人现在这个滴水的这个程度，就很快。
2: 它上面这是锈啊还是什么呀？我
1: 不清楚，说看着不像是锈。
2: 这管子我先用手给您摸上一下，它这管子本身给人的触感是黏糊的，这一擦下来，这一不知道是铁锈还是什么，反正总而言之是沾了满满的一卫生纸。
1: 你往后看啊，滴的这些流的这些液体，说白了这个。很恶心，
2: 然后这头这个盆里漏出来的，就是这就是咱接的水啊。
1: 对，
2: 就是您要不说我还以为是可乐呢，这是这个色儿啊，
1: 很臭。
3: 这家里漏的水不光是脏，更是带来了不少的安全隐患。漏水已经从墙角蔓延到了厨房和卫生间的整个天花板，而在厨房和卫生间里，恰恰又集中着整个家庭里功率最大的几个电器。而这也让申先生很是担心。
1: 这是我们家浴霸，这会儿还滴的水呢。目前这周五六的时候，这个浴霸已经连电了，
2: 憋了。
1: 所以说老人能洗澡没法洗澡，你说我们这当儿女的也没办法。换过好几次支架球囊了，完了呢，我呢各个部门也都找了，燃气公司的、消防的、热力的、电力的、居委会。物业全找了，
2: 物业呀等等的也过来给咱们勘察过了，找到说漏水的原因了吗？
1: 没有。
3: 申先生多方求助，但漏水原因却始终难以锁定。为了能够正常生活，无奈之下，申先生家也是想出了很多不得已而为之的办法。
2: 那咱们这卫生间里边都哩哩啦啦都漏成这样了，那咱上厕所怎么上啊？
4: 我给你演一个啊，
2: 这是大塑料兜子，这是。这上厕所咱得全副武装，还得换双鞋。
4: 那我踩别的地儿孩子踩着，有时候孩子还要脱鞋，要不然我随时随刻得洗，稍微有一点弄到我身上，不是说我洁癖啊，有一点我就难受。我今天特意2个礼拜了，特意出去洗了个澡，绞了个头，为什么呀？因为这块都飞着。带的东西我怕东西溅得上的，完我一躺我一蹭我脸上再蹭上，万一要有个什么细菌弄得上的，这不是待会儿 结疤了，或者那么多么难受啊！
2: 是，
1: 顺着这个开关就往下走。您可以看看这个滴的下的这个盆里，这个摘不了，因为什么？这是开关，这是物业说了，你们先拿黄标布给你们挡上，先别漏进去。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这起绝缘作用，开这个厕所的这个灯，
2: 危险重重啊，可以说是。
3: 除此之外，您在申先生家里还能看到不少自制的装置，用来导流家里的漏水。
2: 这是咱老人家自己，老人家自己做的是吧？
1: 对，
2: 这是怎么着呢？从这天花板上一直往下滴的水，在滴的水的这个位置，咱们用这小钩子勾住一个塑料袋，塑料袋底下咱扎着这个口，咱们弄了一个管子。
1: 对，
2: 然后这管子相当于是就把水引流到地上，接到这里，接到这里和接到这里，用一容器给接着。
1: 满了老人就到。那天老人我一看那个塑料盆满满一盆，
4: 2个小时到3个小时就基本上满了。
2: 这儿您看，这儿还有一个小壳子，在这儿用来接着卫生间这一侧的水。
1: 对，80岁老太太，你让她天天这么干，谁也受不了。先找找具体哪儿漏。
0: 这漏水的原因呢，迟迟不明，问题呢一直没法解决，让申先生一家子日常生活是备受煎熬。而在现场呢，记者还了解到一个情况，那就是啊，这样的漏水现象不光发生在申先生一家，而是呢从申先生家楼上的12层一直往下延续到了3层，居住在相同位置上的每一户都出现了漏水。我们的记者呀，也是逐家入户了解情况。
2: 然后其实咱们今天这个漏水的现象啊，不光光是咱们申先生家里边，咱自己有这个现象，是咱们这个楼里好多户都出现了类似的情况。
1: 对，
2: 而且漏点
1: 基本上都是在这个方位上。
3: 申先生说，根据他和邻居们沟通了解到，漏水现象从12层开始一直到3层都有类似的情况，于是记者也逐个前往了解了情况。
2: 咱这儿还专门贴了个条，地面湿滑请缓行慢行，注意安全。
3: 刚一开门，一股刺鼻的潮湿气味就扑面而来。
2: 这屋里这是什么呀？这是
5: 能开灯吗？
2: 您能看着这地面，这都是泡起来的这个砖水，这水都就是人家也没人收拾，家里边长期没人啊，先生。
1: 上周二刚搬走。
3: 12层住户家开始漏水的时间和申先生家相近，前些日子家里有人居住打理的时候，情况还能稍好一些。自从搬走家里没人之后，屋内就变得一片狼藉。
2: 从门口开始进来那一片都是水，地砖早已经泡起来了，跟小船似的在地上就那么浮着。那这头就把这个砖什么的，地上那个木板子都给起起来了，都放在这边了。
3: 因为12层目前无人居住，物业帮忙清理了地砖，并放置了吸水膨胀带，避免12层住户家中进一步遭受损失。
2: 这个吸水膨胀的这个带子，这都湿成什么样了？粘了不劲儿了，这都是。
6: 看这是往下滴，
1: 你看
5: 老底儿塌了。
1: 厨房
5: 没有了，
6: 往里渗
5: 了。
3: 就在记者一行进屋时，12层的房顶上仍然在不断的往下滴水。继续向下勘察，10层住户家中的情况也不容乐观。
2: 哎，大妈您好，这个哦，一看也是这一片儿。
7: 这屋是都有了，您看这儿都到这儿了都。
2: 您家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呀？
7: 有20多天了。
2: 这现在这墙还是湿的呢，这墙皮子上为什么说这鼓着小包啊？这小包里不是说鼓出来的气泡，您看我这刚摁爆了一个，这里边都是水。大妈，您家这个袋子是什么时候给您放的呀？
7: 有几天了，都扔过一回了。
2: 看一下您家洗手间哈，这头依旧，您看还是这根管子上湿的，这儿也是，那儿还有水点子呢，您看。
3: 在我们进入10层住户家中的时候，房顶上也仍然在往下滴水。对于这位行动不便的老人来说，基本的生活起居都成了大问题。
2: 就您平时上厕所洗澡什么的有影响不？
7: 我一个月没洗澡了，去年我不是这个轴折了吗？这儿媳妇她辞职了，跟家伺候我。她明年就50就该退休了。跟家给我洗澡，给我搅指甲都是她给我弄，买菜什么做饭都是她的事。
2: 这盆是您放着接水的吧，大妈？
7: 你这东西我都带我一天了。
2: 这是您自己想的招儿。
7: 你看，冻这都是水，我走不了路啊。
2: 您这也算是个自制装置，水顺着这管子下来，下到这个布上，用这布条儿。
7: 弄俩条
2: 。
7: 这滴一会儿，这滴不长，这1-2个小时就满了。
1: 半个小时倒一次水，大妈自己。
8: 从顶上一直漏水下来，我们拿一个杯子接着。
2: 它是往下滴的水是不？就这块，这是湿的。
8: 稍微控制住。 昨天我扫地扶了一下，你看这就
2: 啊，这是您昨儿扶的
8: 啊，结果就到墙底下了
2: 啊。这墙皮儿您看，皮儿还都是软的呢，
8: 它一直阴到底下。
3: 像这样漏水的情况，从12层向下，各家各户都有所表现，而且漏水开始的时间相似，漏水位置也基本相同。3层的高先生家中也是同样的情况。
2: 咱们这儿302，
9: 你看看，
2: 哦，也是一样的位置，
9: 这往下流水，
2: 啊，
9: 你看，
2: 同样的位置，同样的管道。
3: 3层的高先生也在厨房的漏水处正下方放了一个塑料桶来接水。高先生早起放的桶，临近下午时已经接满了。
9: 啊，这都是接，看这边人，这边好几个是流水点。
3: 高先生说，这水

0: 共同点。首先呢，是家里漏水开始的时间呢都是很相近的，集中在7月20号左右。其次呢，就是啊，家里边漏水的位置啊都很相近，都是集中在厨房和卫生间中间的这面墙上。那么漏水的原因到底何在呢？我们也请专家来到了现场。
1: 您看看这儿，
2: 这是湿的呀？
1: 对啊，门口这儿是湿的，
2: 嗯，
1: 对吧？完了，您上屋里了。
2: 哇，您这屋还能住吗？
1: 对呀、啊，所以
3: 来来来，
2: 这这么快，
1: 漏吗？稀里哗啦。主要是您看这边，这边是燃气管，从这边漏的，都是供暖管，从这儿漏的。
4: 来到现场之后，专家对于漏水的情况进行了了解。目前从12层一直到3层都有漏水，而且各家各户漏水的位置和时间都十分相近。我们需要解决两个问题：第一，漏水的路径是什么，也就是水是通过哪儿进入到各家屋内的；第二，也就是水源到底出在哪儿。专家表示，首先要弄明白漏水的路径，而这个答案咱们得顺着漏水的位置往上去找。
2: 还在上呢，还在上，没在，没在这儿，这是表现。
1: 嗯，
2: 原因不在这儿。
1: 对，
2: 往上找，能上楼顶吗？
4: 顺着漏水的位置，记者一行一路向上勘察，来到了楼顶，正对应的是一个方形的出风口。专家表示，这里就是漏水的路径所在。
2: 你看，这个地方，这就是风道。厨房里边换气的叫烟道。卫生间的叫风道，其实都一个东西。这个建筑结构啊，这是一个方窟窿，这个口是一直通到楼下，它一定是沿着这个风道往下流。
4: 那专家为何推断水是通过风道漏进各家的呢？之前我们提到，各家各户漏水的时间基本相同，而且漏水点基本一致，都是在厨房和卫生间中间的这个墙上，这里就是风道所在的位置。要想让水在短时间之内流经各家，那就势必要通过一个贯穿全楼的结构。
2: 它是什么原理呢？风道呢是每一层楼一节，我就从一层开始往上码，码到这儿一层就俩起上，然后最后周围拿水泥给封上，封的水泥可没那么结实啊。所以说这个水来了以后呢，它从这儿往下流沿着走，边口接口封的严不严，就决定了你家漏不漏水呢，就会沿着流到你家。
4: 而这漏水的路径也解释了申先生的一个疑惑，那就是家里漏出来的水为什么发黄发臭？
2: 不是，它不是源头对源头，不是管道水，是漏到烟道，都很脏的。你洗一遍烟，你不就黄了吗？还脏还味儿。
4: 漏水的路径锁定了，那水的源头是哪儿呢？首先，专家对风道的出口进行了排查，并没有发现明显的损坏，基本可以排除降雨了。那水应该就是从楼底来的，到底是哪户呢？按照这个推断，12层以上的每一户都有可能。正当一筹莫展之际，申先生给出了一个关键信息。之前在报修的时候，物业曾经对烟道进行过检查，在工单上可以看到，用热成像仪对14至18层烟道进行排查，未发现漏水情况，12至13层已无烟道。对于这一信息，记者也和物业进行了确认。
5: 是12、13两层把烟道给截了是吧？
6: 对对对。
5: 明白，这咱入户看过吗？
6: 咱入户看过。
4: 不仅如此，物业的工作人员表示，在对烟道进行检查的同时，也尽可能对各家都进行了打压检测，确认屋内管道是否漏水。
5: 咱之前是都哪户打过压？
6: 14到18还有12。
5: 14到18还有12，咱们都打过压，都是没问题的，除了13没有排除过，是不是？
6: 反正是他们家没进去那个排查过。
2: 根据现场也包括物业的反应，13层，它的可能性最大，11层有水。那么上边那个大量的住户没有水，也就截止到他家为止，13层，它的可能性最大。
4: 如果专家的推断成立，问题真的出在13层，那么最有可能是出在13层的哪个部位呢？我们也请专家进行了进一步的分析。
7: 我初步判断也是，指向13层。13层哪些方面的原因？我列了几个，一个是上水管，一个是下水，一个是暖气管，排除是下水。如果是大面积持续哗哗的漏，那就不是下水的表现。即使是防水层有破损那会儿，它也是往外阴，不会大面积的流。
4: 专家表示，而现在又并非供暖季，暖气管应该已经泄压了， 所以问题出在暖气管上的可能性也不大。目前根据诸多线索推断，问题的根源最有可能出在十三层的上水管上。而现在我们还有一个问题没有解决，之前我们提到十二层和十三层的烟道都

0: 已经截断了。如果专家的推断成立，水是怎么从13层到12层的呢？
1: 我们的建筑结构啊是一个平层，这样理解哈，这个平面浇得很密实，很结实，水泡不透。为什么会漏呢？我们人为搞一些连通，比如说我们的下水管、上水管、燃气管，可能是 PVC， 可能就是这个铸铁管。这两种材料啊，随着时间变化，微量的哈，遇冷收缩，遇热膨胀，总该膨胀都十几年，它会周围一圈的裂纹，就是缝了这个缝隙，不可避免的。那么如果我楼上只一旦有水，它就沿那个缝隙往下流。那么12层呢，满屋都泡了，看到了顶儿在滴水，始终在流，那么也就足以证明13层的地面上面有很多水。
0: 分析完毕之后，我们再次回到现场进行勘查，也确实发现，在13层屋外的地面上已经发现了潮湿的痕迹。
2: 这个还真是，
3: 徐老师，这儿是湿的，潮的，
4: 这说明他这儿已经有事儿了。
3: 我给您摸一下这地面上，
4: 这已经有事儿了。
3: 这13层，咱们已经能看到现象了。
0: 而在12层对应位置的房顶上，我们也发现了潮湿的痕迹。
5: 你看这儿，
4: 是
5: 明显。
4: 对，就刚才是楼上已经看到现象了。
3: 13到了12，这儿开始尤为的明显。
6: 要想解决这十几户家里边漏水的问题啊，肯定还得锁定水源，才能对症下药。而根据目前能看到的现象和物业提供的信息啊，两位专家都推断13层住户家里边出现漏水源头的可能性最大。如果真是13层居民家里边漏水，那他们家里边肯定也有损失啊。专家们呢都建议啊，尽快的跟这13层的住户联系。但是申先生说呀，这太难了，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7: 13层不开门，
4: 不开门是吧？
7: 对，拒绝。物业、居委会干事都拒绝。
0: 申先生表示，之前他也曾经多次尝试跟13层住户沟通，希望对方配合排查，但是始终无果。于是，我们也在现场尝试去敲响13层住户的家门。
3: 你好，有人在吗？
0: 13层住户家中无人应门，于是我们前往社区了解情况，希望通过社区联系上13层住户。社区的工作人员

那我们鸡肉已经处理好了，那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养胃的好食材，是不是也得赶快

0: 啊。就为什么用红糖呢？
1: 红糖做菜。
0: 对，大家在家很少用红糖、
1: 啊、没错。
0: 为什么选择红糖呢？这个红糖有焦糖色是一个、哦、第二个它的味道会更加的浓、哦、啊，会更加的香、嗯、啊，所以咱们选择了红糖啊。但是红糖呢咱们加一勺就够了，不要太多啊。嗯，而且还有一个灵魂的一步是什么？蜂蜜。不能单纯的只用红糖，咱加了蜂蜜呢，一个是让它芡汁更加浓郁，再一个让它的甜味更加的柔和一点，不会那么吃起来那么腻。
1: 它们有一个比例吗？
0: 红糖和蜂蜜是1:1。哦。接着再放点生抽、老抽、胡椒粉，加点清水，搅匀以后，灵魂酱汁就调好了，大火，然后再把咱们煎制好的鸡肉和猴头菇都可以下入了啊。嗯。锅已经收热了，咱们把这个灵魂酱汁给它下入，进行一个烧制、哦、猴头菇和鸡肉两个味道一融合，口感会更好。烧制个3分钟左右。
1: 嗯，那我们在烧制的时候还想问问马老师，那在这个菌菇类食材当中，它们的这个多糖呢聚焦的这个重点是不一样的。
2: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3: 是的，它们的作用呢可能有一些些的不太一样啊。比如说呢，像灵芝多糖，像它呢很多的文献呢聚焦于它对于提高免疫这一方面的一个作用。而像银耳多糖呢，像很多的研究呢会聚焦于比如说像紫外线的辐射呀啊，然后对于皮肤的这种影响，然后它去减轻这种皮肤的这种损伤。而像猴头菇多糖呢，很多研究呢会集中在它的养胃护胃上。不同的食物刚才咱说了，它其实活性成分是不一样子的，所以大家日常饮食中也要注意食物的多样化。
1: 明白了。好，哎，现在我们看到锅里面啊，这个上色了，非常的有食欲，
0: 香味已经激发出来了。
1: 好，
0: 这个时候大家看啊，酱汁已经充分的吸入了。最后呢，出锅之前我们放一点灵魂的小食材，是什么呢？薄荷叶。哦，非常清爽解腻的、嗯、放早的话这个薄荷叶会有一点涩味和苦味啊，咱们出锅之前放就可以了，可以出锅了。
1: 好，那我们今天的玲珑护胃包呢已经大功告成了啊，这个酱汁呢也是非常与众不同的，吃起来是那种咸香浓郁。另外呢，鸡肉呢非常的软嫩，还有我们的猴头菇吃起来是那种软弹的口感，哎，真的是一道非常解馋的美食，大家也赶紧学起来吧。
2: 寻味永不止步，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倾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你。

0: 曾来过选择舞台的他，今天又会告诉我们什么？
1: 刚才我们这个出来的一个商场，大家都感觉到气质不凡哈。
2: 苗条淑女，人人皆爱，这有奖这个。但是要想娶上这样的，男方应该是最起码得够一定档次才行。
1: 那就刚才通过这个接触，对对方的印象怎么样？你们二位？
2: 还可以。啊、
1: 嗯，您觉得吴先生怎么样？
0: 彼此能否擦出火花？更多精彩尽在选择。
3: 在昨天的节目中，一号女士由于与男士年龄差距大的原因，没有选择与一号男士见面。
4: 我看你年龄上有点偏大，嗯，我感觉应该跟我年龄上下不了超过5岁吧。哦，
1: 那这样啊，我们也能理解，就是年龄的这个超标可能对您来说是无法接受的。但是呢，在我们节目，比如说还有看我们直播的，还有在我们的有伴小程序上的，还有我们的兴趣俱乐部的，还有我们这个选择时间俱乐部的，还有那么多人可能接下来都会想要了解您的一些情况，我们也特别希望在这个平台上边通过其他的一些方式能够找到您觉得特别舒服和合适的那个人。那这样不见了没关系，您帮我选这两位男嘉宾，谁下一个上

0: 按迅速上场吧。
1: 按顺序，大的先上。
2: 按顺序，
1: 顺序。好。
3: 那么一号男士又会告诉我们什么呢？
1: 您唱哪首歌唱得好听，我们想听听好不好？
4: 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芬芳美丽满枝桠，又香又白嫩嫩花，让我来将你摘下送给别人家。茉莉花，茉莉花，
1: 很好呀，就是您用这个江西普通话唱这个茉莉花，也有一番风味。
5: 练身体应该很好，起码肺部力量很强。
1: 您这除了这个唱歌，锻炼身体，还平时写写书法是吗？
4: 书法，下象棋。
1: 我们看看，好像有这个照片是吧？是您写的书法作品。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提高文化，感恩社会，多做公益。您这个学了多长时间？
4: 没有学，搁后面没事就再写一写，我没事写一写，搁现在又碰。
1: 那你有什么运动吗？比如说别人会什么打个球啊？
4: 打乒乓球啊，还拿过点地的冠军。
6: 哎呦，冠军。
4: 拿过我们连队啊，拿过我们团里面
1: 那您打得可以呀、啊？
4: 也是瞎学的，在部队才学的。
1: 看来这个部队的生活真是影响了一生啊，在部队养成的这种坚持、勤劳、一动一静，
4: 对，
1: 这种生活状态，对。但是您这里边说常年四季旅居，
4: 什么意思呢？现在条件好了啊，那冬天我们就到海南去住，夏天呢我们就到那个兴隆那凉快啊，
1: 兴隆
4: 就到就不冷不冷的去住天津，回来住老家玩一玩。
1: 你这一个地方最多待多长时间啊？
4: 冬天那个是11月份去，到4月份回来。
1: 哎呦，小半年呢？
4: 小半年。
1: 对，我为什么说不太能理解这个您这个常年四季旅居呢？就是因为您原来在当铁道兵的时候，或者做这个桥梁建筑的时候，您就已经到处走了。然后一般这个时候都很恋家，说哎，我可退了休了，我就愿意在家腻着，因为我出去走了大半辈子了。您这好，前面大半辈子到处走工作，后边大半辈子到处去生活。
4: 不是，我们那都有房子。
1: 您不累吗？还是觉得就想用这种生活方式？
4: 坐个飞机一天，早上去，晚上去，到海南了，住几个月回来，自己有房子，又不是说住旅店呐，是弄个什么，自己有房子才来。
1: 那你在生活自己照顾自己吗？做饭或者是生活？
4: 啥都会。
1: 啥都会。
4: 对，
1: 但您这家里边的孩子啥的不需要您管是吗？就您这么潇洒的这儿住住那儿住住
4: 啊，管啥，他们都40-50岁了，八零年的。
1: 是的，不需要管了，
4: 所以自己就好好享受吧，对吧？
1: 你们喜欢这样的生活吗？
6: 还行，
1: 可以接受。
6: 可以接受
1: 是吧？觉得好在哪儿呢？
7: 我是喜欢，但是因为我养那条狗，我动不了。
1: 这理由找得好。对，带着狗去不就行了吗？
4: 带着狗飞机上还要好几百块钱，那就可以带，不能弄麻烦的狗啊猫啊。
1: 所以您不养宠物是吧？不像我们吴哥这样养宠物。
4: 我家里也有，我们的小孩也有，他有也没办法了，他要。我们还帮他那个。
1: 那问我们几位女士呢，喜欢这种旅居生活吗？如果找一老伴儿这儿住住那儿住住，觉得好玩吗？
8: 这个岁数了，可不就是为了想出去旅游吗？
1: 他这不是旅游，就是在那生活啊。
8: 生活也挺好的，
1: 能接受是吧？很喜欢。
8: 对啊，
9: 这是我特别希望的。
1: 真的，
9: 我其实一点不喜欢跑来跑去，就是希望找一个地方去非常松弛的那种状态。就是旅居比旅游更愿意选择这种方式。
1: 你二位呢？
10: 我们也喜欢这种生活，因为前几年也是冬天在海南，然后夏天回到北京。
1: 对，东北人好像都喜欢这样的是吧？您呢，说说自己的想法。
11: 我也很喜欢这样的，因为这是一种沉浸式的体验。你正常旅游的话，就是走到哪儿，然后在网红地儿拍个照，实际上那个没有啥意义。只有这种去在当地，然后时间长了，去体验它的一个就是 点点滴滴吧，它那个风景
1: 烟火气的生活，是吧？
4: 现在啊，就是要开心每一天，快乐每一天。
5: 我近几年不会去旅居，前几十年吧，一直在那飘着。哦，想现在就是生活比较稳定，寻找一种稳定的生活。
1: 您下一个关键词啊，说的是能同苦，不能共甘，这个是指的是您和前妻。
4: 哎，对不，就是以前我们没有钱的时候，哎呀，非常好。
1: 是别人介绍认识的吗？
4: 不是，我在他们单位，我那个时候不是才上了学回来吧，有点文化，在他们村里面就搞那个宣传教育，他们就认识的，
1: 也算自由恋爱。
4: 哎，这自由恋爱，对对，那个以前没有钱的时候非常好，非常那个，对对。他后面呢，甚至后面他老生气。
1: 为什么生气啊？因为什么？
4: 不知道，我也不知道。我给我自己打分，好像我说我都能打99分的，我自己都没缺点。但是我现在，刚才那个有个专家说了，我自我批评，我不说人家不好。有问题。
1: 你有啥问题？
4: 我这个后面有了钱以后了哈，去西方资助帮助人家。
1: 啊，你喜欢帮助人家？
4: 哎，
1: 那你帮助的都是什么人呢？
4: 小孩上学没钱
1: 啊，做公益是吧？
4: 做公益
1: 啊，那可以理解呀。
4: 但是不是理解你？我可以理解，我还挺高兴的。是叫人家接受不了我那个。
1: 那你跟他商量了吗？
4: 没有啊，这不就是这一点吗？
1: 不跟家里那口子商量，
4: 哎，
1: 对吧？
4: 没有跟那个商量，我们还拿一点小领导的那个架子，哎呀，还得洋洋得意。你看，我人家别人都表扬我说你改变了一个人的命运。
0: 您资助小朋友上学的，就贫困儿童上学的这部分资金，就是比例占到你的家庭收入的话，高不高？
4: 那个时候第一次就拿4000，哦。
1: 哪年啊？
4: 90年。
0: 那不少呀。
1: 可不少、
4: 那个时候大工才15块钱。
1: 对呀、
4: 看我自己省省俭俭呀，节约了1年多的那个小金库都一下就给了。
1: 对，我就是说您这小金库也攒得不少、
4: 后面还有读3年医学院，生活费什么费都是我给。
1: 您帮助了几个孩子？
4: 最多的就帮助他一个
1: 啊，然后其他的七七八八的一共有几个孩子？
4: 其他的还有几个孩子收，那个都是100、200啊，35次了。那个
1: 就是每一年有给100、200、300、500的，也有这种一年给5000的，是吧？但是当时你的工资是多少钱啊？
4: 那个时候工资也有1000多块钱吧，
1: 1000多块钱，
4: 1000块钱的
1: 啊，那就是一年咱就算20000块钱，
4: 不，
1: 一
4: 年是奖金多，奖金多。
1: 然后他感谢您吗？
4: 但是电话都不会打一个，知道吧？我都很伤心。
1: 电话不打一个很伤心。
4: 我给他打电话，你问个懂就是啊，就说就懂。问吃饭没有，就是多一句话都不会说。
1: 可是那您说，您这本来是做一件好事儿，怎么就最后？
4: 但是我也不后悔。
1: 但是您是为了这个事儿把家给整没了呀？
4: 也不啊不，这个是我后面怀疑。
1: 怀疑呀、
4: 对，
1: 那你们离婚还用怀疑是什么原因吗？没正常谈是什么原因？怎么就离婚了吗？
4: 只有天天生气生气，现在条件也好了，他手里也有钱，是吧？我也有钱，房子也给他，说啥那过不掉了，都算了，上坡吧。好说上坡上坡，也没有吵，也没有闹，也没什么，他要什么给什么。
1: 所以就穷的日子过来了。
4: 哎，穷的日子过来了，
1: 大家都有钱了。
4: 我也不怪人家。反正那个钱我给他，他也是给小孩，是不是无所谓？
0: 对，先生，您觉得如果当时您的前妻知道啊、您要把这笔钱资助给贫困的孩子上学，您觉得他会同意吗？
4: 不知道，没有考虑。假如他说一下不要搞，我要去拿刀了。
0: 您是说他如果不同意，您就不给了、是吗？
4: 不给了，对对对，
0: 不给了，
4: 那就算了。
0: 我也想问一下在座的嘉宾啊，就是如果您的伴侣如果没有跟您商量的情况下拿出家里面的一部分钱啊，虽然他自己赚的，像先生说的是他的小金库里面的，资助了贫困孩子上学，您知道了以后，您会 不舒服吗？如果不舒服，能举个手？
2: 那肯定不舒服。
0: 您知道为什么会有这个事儿吗？就是虽然您就划分的挺清楚，说哎，虽然我交给家里一部分钱，也给我前妻一部分，就是家庭储备，但是这部分钱是我的，我应该有他的支配权。但是您知道吗？就是相当于您做了一件好事的时候，您把他给抛除在外了。按理说，这是整个家庭的。

0: 一个决策，就是您做好事儿，他也是参与的，也是支持的，这事儿哎，他相当于也做了，但是您就相当于背着他。您知道背着他的意思证明是什么吗？潜台词就是，我如果正大光明的跟他讨论了，我认为他会阻拦我，所以我不能跟他说。所以人的潜意识是这样的，
1: 没有考虑无意识的，
0: 对，这就是人的无意识可能会做的决策，
1: 这样的
0: 因为觉得简单，
1: 所以我不说人家不好，不能说那他不好，
2: 这不就是年轻的时候不懂事儿。
1: 哎，也不是不懂事，
2: 懂事，
1: 哎呀，
3: 这但这个不懂事的代价可有点大哟。
1: 所以我们现在叫小孩去说，我们说说好了算了，他坚决不同意，他脾气死板。
3: 你们现在也算是分开多少年了？
1: 没有几年，三四年。
3: 三四年，
1: 对
3: 哦，那这三四年时间也不长啊，这气儿消了，解释清楚了。
1: 解释清楚，我说一切都是我错，我什么什么什么什么都不行。
3: 不搭理你了？
1: 不搭理，哎呀，他现在那个脾气，看我。
3: 你是不是这个态度也不够诚恳？
1: 哎呀，非常诚恳，我还给姑娘写了信，就写给他，我说你转给妈妈，可以不？我说一切都是我错，一切都是我那个什么什么那个。
3: 态度也可以啊。
1: 我就那个海南买了水果回来，到门口去，他说给你拎掉，他说那就给你拎掉。
3: 那你觉得他为什么？
1: 他骂你不知道。
3: 你觉得他为什么会这样做？
1: 因为那个犟脾气，他这说两句话也是素质不高。
4: 他有很充足的那个经济实力的话，真的也可以去献爱心，因为天下的这个老百姓的那个痛苦的对象太多，他能看到这一点，证明他很有爱心。但你自己家照顾不好，你说先爱己后爱人，先爱自己的家，再去爱那别人的家，你这东西得分个主次。
3: 那你看看，现在要找的是只看重眼缘，就是你要找一个什么样的？
1: 找个比我小一点的，找个稍差不多的。
3: 多大的岁数比较好？
1: 啊，一般的还得小个十来岁吧，反正小个七八岁。
3: 六十左右。
1: 哎，对对。
3: 六十到六十五。
1: 哎，对对对。
3: 差不多啊。
1: 你如果再老的就没意思了，我找了干啥去？我们条件好，身体也好。
3: 再小一点呢？
1: 再小人家会同意吧？我倒都会同意，是不是？是吧？咱们说实在话。其他的条件都能保证，都能保证。
3: 然后还接受四季旅居，是吧？就是还是要你现在的生活的状态和节奏不变的情况下，
1: 他不理解也可以啊，无所谓啊，这不大家都商量着嘛，那什么关系是？
3: 啊，现在能商量了是吧？是原来那段婚姻里不能商量，现在就能商量了是吧？
1: 怎么不能烧掉？能烧掉啊？没有烧掉吧？
3: 那其他方面呢？比如说他的收入啊、户籍啊，然后家里边的
1: 没啥要求，就通情达理，身体好一点，可能那个就行了。
3: 啊，能到处溜达溜达，一起玩。
1: 啊，来，对对对，旅游也好，玩也好，现在条件好了，为什么不享受？
3: 对我们吴先生是。不知道为什么而吵，也不知道为什么离，也不知道他为什么骂我，反正就稀里糊涂当真这样。
1: 我们啊，非常孝敬老人。你瞧我那个岳父岳母哈，把我自己的父母，从我就是才后面有钱以后，他是三姊妹，我是三兄弟，哦，都是我管，穷吃饭。看病到死掉买都是我掏钱，我应该够可以了，是吧？一切都我包下来，我这应该做的相当好。我说还有几个人做了我这样的，这样还说不行。我说我现在再没办法能这么做了。那个老人都90多岁。
0: 就大概能越来越清晰一点了。我感觉您评价自己的好是我要很无私的帮助别人然后付出，但是我是觉得您的评价标准可能会跟您前期会不太一样，就是您对他做过什么类似的，就比如说您啊帮助那个穷学生，帮助这个对方家里来操持这些东西，哎，您对您的前期做得好的地方在哪里？因为我听到大部分是您对外面的人，那你对他好不好？
1: 可以说非常好。
0: 好在哪儿？能列举几个吗？
1: 我所有的钱都交给他。
0: 财务信任交给他管理。
1: 这个就是个主要的吧。
0: 好，还有什么？比如说家里做饭，您参与吗？做饭吗？收拾家务吗？
1: 都是我做饭，
0: 都是您做。他生气的时候，您会哄一哄吗？
2: 那当兵的本来这个性格就硬，
3: 因为他都不知道为啥生气，所以他不知道怎么
1: 生气。他生气，我就也不高兴。
0: 有人说婚礼是一场仪式，但对我们来说，它是一份承诺，是人生重要节点上对彼此的郑重回答。选择第十六届集体婚礼正式启动招募。今年我们的集体婚礼将全面升级，一方面呢，所有通过选择节目、友伴平台或者线下活动牵手成功的嘉宾，集体婚礼是你们的专属邀约；另外一方面，我们也面向全社会开放报名，无论您是新婚燕尔，还是相伴走过金婚银婚的老夫老妻，无论您是再婚重组家庭，还是当年因为种种原因没办婚礼，心里一直留着遗憾，现在机会来了，选择为您圆梦报名通道现已开启，选择第十六届集体婚礼等您来，报名热线6331-2752。
3: 这样我们听听两位老师的建议吧，哈，都听了这么半天了，觉得我们这位吴先生他适合找一个什么样的人？
2: 我觉得大哥非常豁达，而且他年轻的时候见的都是祖国的山山水水，嗯，
1: 对对对，
2: 对吧，这个而且这个当兵，尤其是因为我们拍光，
3: 对啊，
2: 非常不
3: 简单，性格很好的，哦，
2: 对，所以我就是觉得您说这演员什么叫演员，您刚才说了一个词儿叫通情达理，嗯，通达情理，对吧，就找这么一个人，因为年龄来讲说我让我还看着好看很难了，对吧，美女现在也变成老太太了，帅哥也变成，对吧，就哎，就找一个心灵相通的，认知相当的，能聊得起来天的，聊着高兴的，嗯，挺好的了。
3: 其实我倒是觉得可以加一点点啊，就是对军人会有一些欣赏，
2: 对，
3: 崇拜和懂得他们的不易的人更会心疼你。
2: 对，
3: 嗯，看看今天我们还有两位女嘉宾啊，有没有您比较中意的，咱们可以请到现场你们聊一聊，来看一下贾学梅和初君两位，您看看这些条件，您想看哪个条件，选三项。
1: 年龄身高
3: 啊，年龄身高，
0: 哎，都符合。
1: 职业，
3: 职业。好，来，这样我跟您说一下啊，这两位，贾学梅66岁，

0: 是有一定的自信心的。
1: 嗯，这方面咱不怕，是吧？
0: 是的。
1: 但是你说像，比如说我们吴先生之前说过的，想希望四季旅居，是吧？我们在这待几个月，在那待几个月，这种生活你能接受不？
0: 这种旅居的生活是很好的，也是很多人向往的。但是因为我前几十年吧，就是一直是有点飘着的感觉。这几年呢，我想老老实实、踏踏实实的生活。
1: 嗯，烟火气一点，所以到处走走，这儿过过日子，那儿过过日子也挺好，
0: 挺好，
1: 能接受了哈。
0: 那可以。
1: 哎，又蜕变了，又往前走了一步，
0: 是的，是的，
1: 特别棒。
0: 那
1: 你看你的这一段里边还写到，说是包办的短婚遭遇冷暴力与背叛，然后半生沉淀，放下了过往。这也说明是上一段婚姻，虽然说现在已经是自己单身30多年了，但之前的那一段婚姻，对于你一个被宠大的小公主来说，应该还是伤害蛮大的。
0: 是的，伤害很大。如果不是伤害很大的话，不会自我封闭很20多年。
1: 对，那当时你们两个是同事吗？还是朋友？
0: 也不是，是我母亲和他父亲呢，在工作上有交集，然后我母亲就属于那种包办婚姻吧。因为我们家呢，就是有点这个传统，大姐、二姐、三姐多多少少都有这方面的因素。我们家都是家里给安排的，
1: 我也是，所以我不操心。
0: 哎，对，所以我就是什么事都不操心。
1: 嗯，
0: 就是连我的工作都是家里安排好的。
1: 哦，所以那时候并没有说有那种反抗的意识，跟妈妈说我不要，我要找自己喜欢的人，我要怎么怎么样。
0: 因为我妈是一个比较强势的女人，我呢在家里算一个乖女孩吧，我心里不同意不满意，但是我不敢明面上和她对抗。但是呢，我做了一件事，就是我们订婚之后，当时就是订婚的时候多多少少都要给点钱嘛，彩礼之类的，我自己偷偷的就给送回去了。送回去了之后呢，然后人家又开始找我父母，我特别是找我母亲说，就是那意思就是你女儿什么原因呢，就是都接受了，就是订婚之前也不说不同意，完了订婚之后又给送去了，就是那意思就是好像就提出异议了嘛。我母亲回去好像我也是迫于压力，然后就默许了这件亲事。特别是后期吧，主要是觉得一个女人就是结婚生子是她必须走的路，所以说别人都这样，那我也这样吧，
1: 都认命了，这个妈妈安排也肯定是对我好的，我都接受了。
0: 对
1: 对, 对，那后来怎么还会有这个冷暴力啊、背叛啊这些呢？
0: 可能是我自己就是说也是一直拿着那个在家里头小公主的那个感觉，又进入婚姻，可能是就没有把角色把握好，
1: 没有转换过来。
0: 对，没有就是说转为家庭主妇的这个感觉。
1: 比如说呢？
0: 比如说就是家务差一点，做饭呐、炒菜呀、差一点。所以说呢，刚开始几年还好，但后期的时候他就不满意了。后期知道他就在外面已经认识了一个女的，已经认识女的，然后就回家的次数少。但是我呢，就是说你回家不回家，我就都无所谓的事情，因为我就是主要照顾孩子，平时上班。他呢那前的工作有的时候值夜班，需要值夜班，那就值夜班不回来就不回来吧。但有一次他值夜班回来之后吧，就是说，但是别人跟我说他是开着车和另一个他的同事上佳木斯，是上哪儿去找了谁？就这样是才知道他后面外面有情况了。原来很好很好的，他也对家里头尽到一个责任。我呢，对于金钱没有概念，因为老小也没管过钱。我的工资是交给他的，我婚姻的时候，对对，我的工资是交给他的。
1: 那他的工资呢？
0: 他的工资也是他管理呗，因为我们家的钱都是他管理。
1: 你就是省心省惯了。
0: 对对，我什么都不管，
1: 是吧？省心省惯了，一毛钱心都不想操。
0: 对对对，是的，因为我在娘家的时候就那样，完了然后进到这个婚姻还这样，所以刚才我说我是没有转变好自己的角色，这是我的原因。
1: 所以这个婚姻持续的时间，你说短婚，
0: 对，
1: 是多短？
0: 也就是6-7年的时间，在儿子六虚的时候我们就分开了。
1: 6岁，
0: 对，
1: 你提出来的。
0: 那一定是我提出来的。而且我们是协议离婚。
1: 那就是分手的时候还没有闹得很僵。
0: 不，确实是分手之前，就是一年多的时间他就已经不回家了，他就把家里的一部分东西搬出去，和外面那个女人在外面租房住了。
2: 觉得还在一个男

0: 那吧，跟这位女同志的接触上，还是从她那个说话和她那种表达上，没到那种让人家感觉到从你的话里听到那种温暖的感觉。
1: 你觉得这一段婚姻里边，为什么会走向离婚？
2: 我觉得责任还是在我，就是我的角色没有调整好。
1: 那不在他吗？
2: 他是一个方面的，但是就是首先要找自己的原因，就是找自己的不足。我是这样想的。
1: 还是觉得自己没有转过来？
2: 对，还是没有那个掌握生活的权利，就是对于生活，就是这些处理的能力啥的欠缺。我是这样想。
1: 其实也是啊，你说这小朋友从小上幼儿园，然后再上小学，中间还要有个幼小衔接呢，是不是？
2: 是的。
1: 但是你说马上就从一个我们家的这个乖闺女，就变成别人家媳妇了，谁给你个过渡时间了？好像大家都不知道过渡吧，都是懵的。
3: 突然进入婚姻，就好像是你没划过船，突然上船了。
1: 你还得划快一点。
3: 不是，俩人配合，对吧？都没上过船，那慢慢找这个劲儿，
2: 对，
3: 这船才能直着往前走。
2: 是的，是的。
3: 开始肯定是这样的。
2: 是。
3: 那么在这个里边呢，就当然我们年轻的时候都不懂呢，沟通是重要的。您刚才自己说的，就是您已经吸取了一些经验了。开始自省了。
2: 对。
3: 这是好的，但年轻时候谁也不会出这个，说实话。
4: 对，就是您在第一段，就是您的前任跟他是，你上来就把工资全部交给他。来管理，就是所有的家庭收入都是由男方来管理。我想问一下，如果您已经独立这么多年了，又经历过那一段不愉快的婚姻的话，那你面对未来的婚姻的话，您的财务方面有没有明确的要求？
2: 没有，
4: 说我一定要管，或者说两个人各自管？
2: 没有。我对金钱这方面，因为家里头生活还算可以吧，就是好像概念不是十分很大。
1: 你就是说你再找一老伴儿，你还是会把自己的钱给他管吗？
2: 如果两个人相处和谐的话，我觉得没问题。
4: 那是不是会一结婚了就直接交给人家，就像你第一段婚姻一样的那种财务分配情况，还是说我得观察一段时间？
2: 那一定是得观察一段时间。
3: 肯定得观察。
2: 人嘛，总要吸取教训。
3: 上来就交枪还行。
4: 就是太容易相信别人，确实得需要观察一段时间。
1: 因为他觉得他并不需要通过掌控钱来掌控这个家庭的主导。
2: 对，
1: 我不需要用抓着钱来抓着这个人，
4: 对，
1: 所以才不介意，对不对？
2: 对，
4: 您是不介意了，但是您必须要考虑另一半，他也许掌握财富以后，他的态度也许就不跟您的态度是不一样的。您说这个事儿没事儿，但是一个人如果他掌控了所有的财务方面的一些这个权利的话，他可能会对于这段婚姻当中他自我约束就降低了。所以我建议你不在意，但你得考虑一下对方会怎么想。
2: 好的，
1: 因为毕竟是两个人在一起组合在一起的嘛，对吧？
2: 谢谢您的提醒。
5: 大家好，我是初君。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1: 我们问一下这个，对，吴先生啊，您刚才这不是听了我们这位女嘉宾讲她的过往这些故事吗？你有什么感受啊？
6: 哎呀，这里很善良，地钱很那个。挺大度，我在这里也是不管钱的，不大管钱。
1: 这样挺好的哈，俩人都不管钱，钱给谁呀？
6: 对钱我这个管不太重。
1: 对，别人家是争着你管钱，我管钱。对，你们要是在一起的话，就是我也不管，你也不管，那谁来管？谁也不想管呢。
3: 我觉得这种态度特别好。反正我知道我自己管钱的能力非常差，我就全交给我媳妇儿。首先，我感知上确定不会出问题，但一旦出了问题，我也会承担我这个决定的后果。
2: 对，对
4: 对。那楚女士，假如说你未来的另一半，他特别有爱心，然后他会资助一些需要帮助的人，但是却没有告诉您，那这件事情您会不会生气？您会怎么处理呢？
2: 如果过后的话，他和我沟通的话，我觉得我可以的，可以接受。
1: 因为他对钱没概念，你知道
4: 吗？对，那您反过味儿了，人家没告诉你，也不主动告诉你，是您自己主动发现的这件事情。您会怎么样？
2: 我会有情绪，
4: 有情绪，那怎么跟对方说呢？
2: 我不说，
4: 就忍着。
2: 我干嘛要忍着呀？
4: 对，不说那你会怎么
3: 处理？做一个黄牌， 警告一下。
2: 可以可以可以这样子考虑一下。
1: 我知道，就是其实石宇老师的意思就是，我们之前在那段婚姻里边，我们因为不沟通而用自己认为正确的方式在处理问题。
2: 是。
1: 但是如果说两个人在一起，我把我的想法告诉你，你把你的想法告诉我，哎，也许这很多事情就是可以去避免的。
2: 是。
3: 对。其实，在婚姻里，两个人你要顾到对方的感受，
2: 是
3: 对吧？
2: 对。
3: 因为这个钱是一家的啊，一个家庭的，你用钱了，你虽然做的是件好事，但你背着对方，对对方来讲，这个一生当中最重要的人，对他来讲不是件好事儿，对吧？
4: 你千万别忍着。我建议一条，就是有电视机前也有类似的家庭的情况的夫妻，你可以用这种话来尝试。那过去的这一切都过去了。那我希望后面发生的事情由我参与，就是咱们俩一起来做这件事，咱们俩一起商量着做。我并不会阻拦你，但是我可以跟你一起商量我们可支配的这种金额到底是多少。你看这样的话，既没有倒事情、倒是非、倒过去，但是又解决了后面能让我不生气，而且两个人和谐相处的一个法宝。
2: 非常好，谢谢你。
7: 所以说小事儿别过夜。俩人把这今天的事情，比如说今天因为刷碗咱俩闹矛盾了，是不是？就今天解决，别积攒太多，积攒再多就容易爆发。
1: 我们听听我们几位嘉宾的感受啊，听了我们这个初女士的这个故事，大概也知道一个小公主的蜕变记。
8: 我觉得您特别坦诚。
2: 是的。
8: 不是说强调对方的你怎么怎么样，首先说我哪点做的不够，
2: 对，
8: 这一点让我挺感动的。
2: 谢谢谢谢。
8: 现在很少有人去这么分析，是吧？在未来的婚姻当中，那您肯定会做得很好。
2: 希望如此，借您吉言。
1: 那我们来看这个矿区机关的文职出身啊，这是说你的工作
2: 啊，是是是，
1: 是吧？来介绍一下你什么时候开始工作，都是做哪些工作呢？
2: 我是在我们七台河矿务局水电厂生产科，是属于工程计划员。七台河现在大家都知道它是那个奥运冠军厂，但是在30-40年之前吧，它还是就是以煤炭为主，还是以资源为主，所以说矿务局那前的工作还是很好的。然后就是在生产科当工程计划员，也很轻松的一个工作。其实那会儿机关工作大家其实都一样的，都是那样的，所以说也是很简单，就是说经历也很简单，履历也很简单。
1: 那你那时候这生活过得那么顺，那时候你会接触到一些文艺吗？比如说一些写作啊、电影啊、舞蹈啊、唱歌啊什么的。
2: 我们这个是受家庭熏陶，我父亲呢比较爱好体育，就是那前我们生活在没去七台河之前，我父母都生活在省煤管局，就是冬天的时候我们家会有冰刀拿到那个松花江上去滑冰，然后父亲呢乒乓球、排球、篮球都会，虽然是说我们女孩多，但是我们也一起跟着玩。但是我母亲呢就是比较偏好文艺，她就是做家务的时候、洗衣服的时候、洗菜的时候、做饭的时候，她都哼着小调，什么小二黑结婚了、那个上花轿了，那就是那些受这种家庭熏陶吧，所以说就是自己有一点点这方面的爱好。另外呢就是说我比较喜欢看书，就是在十几岁的时候我就喜欢看，那前叫读者文摘嘛，刚出现嘛，那前刚就是看完这期的话就想看下期，就是这样似的。读的书多一点了，可能是自己有的时候会有小感受的话，会写一点小文什么的。
1: 我们好像有您的随笔是吧，给我们看一眼。
2: 五一记事，下午去公园锻炼身体，心里忽然升起一股淡淡的苦味，原来我的心里有苦味，它是苦的，就像水塘边石头上面那一层淡淡的青苔，原来石头也是有生命的。
1: 其实写得很好，
2: 只是简单。
1: 对，
2: 谢谢，
1: 很好，
2: 谢谢。
1: 就是你的这个描述里面，其实很有画面感。
3: 其实苦才让人长大，
2: 对对，
3: 才加人的能力。
2: 是是是，啊，
3: 就是宝剑锋从磨砺出，你不磨，
2: 对对，
3: 它没有那个利刃。
2: 对，您说的对。
1: 所以就除了像写一些随笔来记录自己的心情，有点自己和自己对话的意思，
2: 有点
1: 啊，然后也会自己看看电影。喜欢看什么电影？
2: 愿意看一些，就是随笔啊，就是情感方面的，或者是人物传记方面的。
1: 对，其实还是希望从别人身上和这种影视作品当中获取能量的。
2: 那是一定，
1: 我理解是不是这样？
2: 一定是这样。

0: 生。
1: 第三个逃生场景是最危急的，此时水位越来越高，甚至即将没过车身。
0: 现在已经没过这个座椅，
1: 也就未来几分钟之内就会没过车身。
2: 我现在已经没有办法坐在这个上面了，其实。
1: 这个时候情况已经非常危险了，但是我们还有第三次逃生的机会。
0: 身体快速抬高，利用脚步在后面找到一个支撑点，肩膀顶住车门，哎，手拉住拉手，肩腰腿同时施力。那这个时候车门是可以打开一条小缝的，因为内部水压、内外水压大致相同。好，让水不断的往进灌，大概在喉咙这个位置，稳住身形。
2: 现在是可以打开的。
3: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0: 好好学习，天天健康。这里是由北京市精神卫生保健所联合全民健康学院共同打造的2026年心理健康开学第一课。充实的假期啊已经结束了，马上就要踏入新的学年。在这儿啊，想问问您，做好准备了吗？小雨家的这些情况，您家出现了吗？
1: 吃点披萨，吃点那个，荤素搭配结合。
2: 今天真丰盛，
3: 是。哎，
2: 爸妈，昨天我在商场跳舞机随便跳了会儿，路人都停下来看我。
4: 是吗？
2: 还有阿姨说我节奏感好，底子很棒。
4: 那不愧是我儿子。
2: 我给你们展示一段。
1: 来来来，给我展示一段。
4: 来。
1: 哎，跳的挺不错的。你就美吧，你就。哎呀，随我。
5: 真棒。哎，听说那个最近模考又涨分了，爱好学习两不误。真不愧是我的儿子，
1: 知道你每天刷题刷得很晚，特意买的披萨奖励你。
2: 放心，我都是写完作业才去跳舞，一点没耽误学习。
1: 王老师，哎，你好，老师。啊，好的，谢谢老师。啊，再见。
4: 怎么了？那个老师说什么了吗？
1: 别吃了，别吃了。现在跟我去补习班。
4: 哎，吃饭呢，怎么突然去补习班？
2: 妈，饭还没吃完，为啥现在去啊？
1: 你们老师来电话了，说这次卷子简单，全班都提分，你进步的那点分数根本不算什么，离好高中还差得很远。
2: 可我每天做题到半夜，我真的尽力了。
4: 孩子的努力我们都看在眼里，有什么先把饭吃完，一家人。哎，我们这两个别吵了，别吵了，坐坐坐坐坐坐。
1: 咱们家住哪边？大北边。妈妈上班在哪边？大南边。每天早上妈妈6点要起床给你做饭，顶着星星出去，顶着月亮回来，你倒让我省点心呢啊！我们工作单位现在动不动就考核，身边所有人都在比孩子，亲家的哥哥弟弟们次次考试名列前茅，哎，每次聚会都拿来比孩子，我是天天失眠的，就怕一个东西他考不好好高中以后路难走。哎，我容易吗？你能不能让我省点心？小雨，妈给你找了最好的老师，以后放下学直接去补习课，再也没有撂跳舞的时间。
2: 可我喜欢跳舞，我从来没因为他耽误过学习。
1: 你还没耽误学习？你还要怎么耽误学习呀？啊，中考现在是最重要的，你那些玩啊那些跳舞都会分心的。
4: 哎呀，爱好是休闲，不用完全给他禁掉，我们好好规划规划。哎，你妈

0: 更年期啊，他说的话你不要往心里去啊。
1: 你才更年期呢，你天天不管孩子，你站床不嫌腰疼，你别说话了。
2: 在你眼里只有排名，我的努力，我的喜好，你全都看不见。
1: 我天天早出晚归，加班加点，为了谁呀、啊？不全是为了你吗？省吃俭用的啊，天天顶着工作的压力，还要对着别人的攀比，严格要求你，我得到了什么啊？难道是你们两父子觉得我严苛？
2: 在你这儿，再怎么努力都不够，只有分数才值得被肯定，我的付出一点意义都没有。
1: 我严苛吗？
3: 好的，再一次感谢我们的三位啊情景剧的演员带来的精彩表演。别生气了啊，看看把妈妈气成什么样了。再一次我们要感谢一下我们的三位演员啊，当然也要我们欢迎一下啊今天到场的两位专家来帮大家解决问题啊。一位是首都师范大学心理学院的邢小沛教授，欢迎。
4: 大家好。
3: 同时我们还要欢迎老朋友啊，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儿科的主任主任医师何凡。何主任你好。
4: 大家好。主持人好。
3: 那您二位在看的时候有什么样的感觉？他们哪一件事做得不太好，哪一句话说得不太合适？
4: 其实每一个人呢都是在爱着对方的，比如说妈妈非常爱小雨，她非常担心孩子的这个学习，爸爸呢又在其中努力地去调和这个家庭的关系，然后小雨呢他又不是不想学习，他只是希望他的努力呢能够被看见被理解，但是呢这个问题呢可能就出在这个爱呢并没有被对方所准确地接收到，或者是准确地传递给对方。
5: 确实是的，一直都有这种感受，所以我虽然跟他发火，但是极力在控制自己的情绪，可是每天想着我们家这个就差把火候，就是让我上火。
2: 妈妈她不理解我，因为我每次都是把作业都写完了才去跳的舞，学习的话都是没有什么太大的耽误的。哦，
4: 其实他们就是都是从自己的这个需求去出发，在不自觉地把自己的情绪就给加入到了这个亲子沟通的这个过程中。其实可能对方所接受到的所感知到的不是来自妈妈的这种爱和关心，而是一种语言上的一种控制，甚至可能会带来一些心理上的一种伤害。
6: 家庭是孩子的第一个最最好的一个养育环境，对孩子来说，但是如果我们的家庭环境总是非常的紧张焦虑的话呢，那么其实我们孩子他成长的土壤他就没有那么肥沃，他就会一直处在这个焦虑紧张恐惧当中。就是其实家庭成员之间互相是在传递压力的，你想妈妈把压力传递给了小雨，然后小雨肯定他也会有情绪，他有可能会把压力传递给爸爸，那其实整个家庭是在这个压力当中。那其实我们经常说这个压力的作用是一个倒 U 字形的，对于一个孩子来说适度的压力一定可以帮助这个孩子成长和发展，但是当这个压力一旦超过这个抛物线顶端的时候，长此以往这个家庭的整个的环境养育环境气氛一直是这种紧张的压抑的高控的状态，那么这个孩子其实未来哈，尤其是到了小雨这个年纪，我们说到了青春期，或者说面临中考这样巨大的压力的时候，那么他就容易出现各种情绪的问题，我们说焦虑的情绪、抑郁的情绪，甚至跟父母出现一些对立违抗的行为等等哈，甚至有些孩子甚至出现一些危险的行为，像有的孩子他可能会出现抽烟喝酒网络的过度使用等等和这一类的危险行为都有可能会出现，爸爸一定要托起妈妈，这个家庭才会一个比较稳的一个基础。
3: 我记得啊，刚才爸爸有一句话把妈妈点火了，就点燃了，是说哎呀别吵，他到更年期了，就是
6: 外气人
3: 就这一句话，对，然后妈妈一下就着了啊，就特别生气了啊，什么我这是说问题呢，你现在拿其他
5: 可不是吗，又不管孩子还得说风凉话。
6: 然后第二个问题呢就是我们会把学习放在第一位，为了学习可以牺牲所有的，包括他的爱好。其实一个人的健康包括身体健康心理健康，我们的爱好不仅仅是在消磨时间，对于孩子来说其实是他自己美育的一个过程，也是他锻炼身体调试自己情绪的一个办法。
3: 那您说我们应该怎么去调整，尤其是现在我们老是强调五育哈，这五育到底应该怎么理解，放在这样的

0: 家庭当中应该怎么去解决问题呢？
1: 那么我们说德育、智育、体育、美育，这个劳动教育这五育哈。德育呢是学会相处，勇于担当；智育呢是习得知识，善思善解；体育呢是强身健体，调适情绪；美育呢是滋养，心灵，丰盈自我；劳育呢是学会生活，走向独立。那么在家庭中呢，他并不是说要给孩子增加一些任务啊，他就是融入在我们家庭的这种日常的生活之中。比如说啊，我们去让孩子认真的学习，培养孩子良好的一个学习习惯，让他们学会合理的去规划时间。那么其实这就是智育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另外一个呢，比如说我们家庭经常一起组织户外活动啊，然后一起去运动啊，打球啊，甚至刚才小雨跳舞啊，这些哈。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既能锻炼孩子的身体，也能够帮助孩子去释放压力，调节情绪哈。那么这个呢，其实是体育。那小雨刚才就特别喜欢跳舞，其实这都是孩子愉悦身心的一个非常好的方式啊。那么当我们面对了一些问题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去协商解决？一起去合作，如何去向外界求助？其实这些过程呢，都是在进行一些德育的这个内容。那么还有一种劳动教育哈，让孩子能够完成一些力所能及的这个工作哈，怎么让孩子参与到家庭中，然后来去进行一些家庭的活动的规划。那么通过这个五育呢，我们能够去促进孩子的一些能力呀，一些人际关系、社会技能的一些发展呀，然后还有这个身心的这种健康啊，成就的这种体验呀，那么其实在里面都是很重要的。
2: 那么我们也想问了，这种科学的、正确的、平和的、温和的沟通方式又是什么样的？
3: 小雨，喝点水。中午呢，是妈妈太急躁了，说话也难听，我向你道歉。冷静下来之后呢，我看了下卷子，这次啊，足足比之前呢多考了十几分。你每天熬夜刷题，你的努力和进步啊，我确实忽略了。
4: 咱们儿子一直默默承受着学习的时候的压力。小雨，你看妈妈也是为了你中考的这个升学感到焦虑，你看两个人都积压着情绪，所以才会吵架。
3: 你那么喜欢跳舞，是不是因为长时间刷题压力太大，靠这个舒缓心情？
5: 每天一直做题特别辛苦，跳舞能让我放松下来。
3: 你们老师给我打电话呀，我这焦虑一下就上来了，就只看到你的不足。
4: 你们母子两个把话说开了，你有什么事，对吧？这个家是不是就很开心？
3: 咱们呀，制定一个学习规划，每天你写完作业之后呢，留一个小时练习跳舞。
5: 耶
2: 耶耶，
3: 看着孩子高兴的。
4: 哎，对了，周末是咱们的家庭日，有足够的时间，要么咱们一家三口爬爬山，打打球，一起成长，好不好？
5: 好，谢谢爸。
3: 嗯，
5: 妈，我今后会继续努力，争取更大的进步。
6: 家长哪些无心之言会对青少年造成心理伤害？沟通方式应该如何调整？
7: 到时候这个孩子如果没有自我认同感、自我价值感，他就会觉得我这个学习不重要的，我这个学习不是为了我自己，就是他们让我学的。那最后有可能他会走上另外一个极端。
6: 青少年情绪波动大，该怎样区分是普通情绪宣泄还是心理求助信号？
1: 一个就是他这个行为的变化有多大，另外一个就是他持续的时间有多长。
7: 只有我们勇敢了，我们才能获得学校的心理治疗的服务，才能获得医院的医生的明确的诊断和系统的干预。
6: 别走开，全民健康学院下节更精彩。
8: 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 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进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
2: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看的是由北京市精神卫生保健所联合全民健康学院一起打造的2026年心理健康开学第一课。通过刚才啊两段情景剧前后对比，我们特别清晰地感受到，如果说我们的沟通方式变了，家庭氛围完全不一样，那当然到底应该怎么做

0: 好沟通，这亲子关系到底应该怎么去做才能啊让我们的爱传递得更好。那我们要欢迎啊现场的四位健康学员跟着我们一起来学习，一起来进步。要欢迎的是简灿琴和他的女儿慧友。女儿是10岁了啊，马上就要步入青春期了，要做好准备。同时呢还要欢迎秦夕，跟大家介绍啊，他的儿子是13岁了，其实基本上已经算是进入青春期了，欢迎。同时还要欢迎我们的老朋友啊，健康学员关维关阿姨，不光是这个多年的育儿经验，现在这接下来下一代也交在了您的手上啊。简灿琴孩子是10岁是吧？
1: 对
0: 啊。现在感情怎么样？
1: 比如说他成绩退步啊，或者有一些犯一些错误的时候，就会比较容易着急上火啊，
0: 自己检讨自己问题呢。作为妈妈来讲，那孩子说两句，觉得妈妈做的怎么样？总体来讲，
2: 我觉得我妈妈对我还挺好的。
0: 挺好的啊。刚才情景剧里头哥哥出现的那种情况在你身上没有出现过是不是？
2: 没有出现过
0: 啊。那当然其实有的时候不会有那么激烈的一个冲突，但是呢有一些沟通的问题是在一两句话当中就呈现出来的。有的时候家长是好心跟孩子说一段话，但是无心之言有可能给孩子造成一些创伤。所以呢接下来我们有一个互动的游戏小环节，妈妈常说的话分别有4句啊，给大家介绍。我辛苦全为你，不好好学习对得起我吗？第二句，你看看别人家孩子，你再看看你。第三个，这点小事儿哭什么，一点都不坚强。第四个，你再不听话我就不要你了。我要先问问宝贝儿，妈妈对你说过这4句里面的哪一句吗？
2: 我妈妈对我说过第二句。
0: 第二句，你看看别人家孩子，你再看看你。哎，回忆一下当时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境说的这一句话。
2: 我在玩游戏，然后我妈妈就说，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他们在学习然后你在玩游戏。我就觉得为什么一定要和其他家的孩子比较呢？
1: 要期末考了，然后那个模拟考，然后就成绩就退步了。然后他还特别认真的在那玩游戏，我就说你看一下谁家妈妈都不让他玩游戏，然后他还跟他们班的那个男孩子他们一起联机玩他们自己设计的游戏，玩得特别入迷。我就当时说了一下。
0: 那当然我们这个互动小游戏呢，标题写的是妈妈常说的话，其实啊指代的是家长。那秦夕那也会这4句话常说吗？
3: 经常说是第二句。
0: 也是第二句啊。
3: 第二句妈妈经常说。
4: 你说过哪句啊？
3: 我很少说，主要是就是
0: 因为我很少管。
3: 主要是那个经常孩子成绩下来以后，
0: 就会说这一句，
3: 经常出这句，然后3、4句都是孩子小的时候常说。
0: 那第二句妈妈说出口的时候，您的反应是？
3: 我听着我挺替孩子心里难受的啊，我比较共情孩子。这
4: 我们家孩子小时候大概1、2年级的时候，我常说那个四。来吓唬他，不要你了啊！你再不
0: 孩子能信吗？
4: 一开始信，后来没真不要，他就不信了。再大一点，说这些就没有用了。
0: 两位专家，我也想问一问，就这些话代表着什么？尤其是刚才的第二句话，
5: 我觉得妈妈有时候确实是着急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口不择言。他可能并不是真的要去否认自己的女儿，他可能更多的出发点去想去激励自己的女儿，但是孩子接收的信息可能就是我妈妈根本就不认同我。你看我妈妈总是拿我跟别人比较，我妈妈总是看到我的短处没有看到我的长处，总是看到别人的长处，在我妈妈眼里我永远都不如别人。其实这个特别影响孩子的，我们说他的自我认同感。到时候这个孩子如果没有自我认同感、自我价值感，他就会觉得我这个学习不重要的，我这个学习不是为了我自己，就是他们让我学的，我为了让我妈妈开心，所以我学好的。那最后有可能他会走上另外一个极端，直接就躺平了。所以我们妈妈可以用其他的语言来表达对孩子的期待。我们可以换成，哎呀，我知道你最近其实学习也蛮辛苦的，我们来看一看还有哪些值得提高的地方，我们也看看别的孩子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值得我们学习。这样的话其实孩子可接受度也会高一些，而且他不会从妈妈的语气里面 听出对他的批评、指责和不接纳。
0: 秦夕刚才也提到了，说妈妈经常说第二句的这一段，那如果说不让妈妈说这一句，那比如说作为爸爸来讲，他应该怎么样介入，他应该说点什么？
5: 我感觉爸爸刚刚会说挺共情孩子的，说明有可能他在这个家庭当中，妈妈可能不仅仅是对儿子这样，可能对丈夫也会有各种挑剔，
3: 要求比较多，
5: 就是有可能你要站在我如何去帮助我的同伴，对吧？帮助孩子的妈妈从这个焦虑当中拔出来，这可能是您需要去做的工作。
4: 现在吧，很多家长尤其是爸爸，他可能他变得他温和一些，可能是因为他小时候经历过同样的话，经历过同样的事，所以他会跟孩子有共情。他那会儿经历完他说不出来，但是他一想那会儿他的感受，再一想孩子这种感受肯定不舒服，肯定不好，但是呢他也不会当着妈妈的面给妈妈指出来，
3: 对，因为
4: 私下可能会说一些，
5: 所以他要帮妈妈从这个育儿的焦虑当中拔出来，他得去帮妈妈。
6: 如果看第一句话的话，那么我觉得他的背后其实是潜藏着母亲的这种付出感和焦虑的。他觉得我为孩子付出了这么多，然后我可能也对孩子以后的发展很焦虑，所以他用这样的一种话来表达出来。但是孩子他可能看到的不是说妈妈对我的爱，而是我如果不好好学习的话，那我就对不起妈妈。
5: 那其实我们可以替换为什么？我知道你的学习其实也很辛苦，我知道你也在努力，我们看看有没有更好的办法能够提高一些。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妈妈有些焦虑，妈妈也适度的来调整。
6: 这个第三句这块哈，这点小事哭什么一点都不坚强哈，觉得家长在说这句话的时候，他可能用这样一种话呢来试图去培养孩子的一种坚强性。其实孩子的身心健康呢，不是说他不能哭，也不是说他不能有负面情绪，我们其实更应该让孩子去学会的是什么呢，就是去识别这个情绪，怎么去表达自己的情绪。如果换一种方式来表达的话呢，就是妈妈可能感受到你有些不开心啊，是发生什么事儿了吗？那么你如果愿意说的话呢，你什么时间想说，我都可以去听你说。
0: 还有一句话啊，是瓜姨之前在孩子特别小的时候经常说的。这属于吓唬。何主任，这是万万不可取的，对不对？
5: 因为小小朋友真的会把我们的话当真。其实这种现象啊，不仅仅是在我们养育孩子，包括我们的上一代养育孩子当中，其实是非常普遍的。偶尔说这么一两句其实没有什么影响，但是如果长期的反复的高频的去说这些话的时候，他就会低自尊。你可以说妈妈担心你的安全，因为我们说这个话的时候，有可能小小朋友他有可能没有这种交通安全意识，他真的可能乱跑啊，骑个自行车也不知道风险呀。那我可以表达说你这样很危险，妈妈很担心。虽然表达的目的是一样，但是不同的方式可能让孩子的可接受度会更好一些。
0: 就是我们在看到今天的这一期节目的时候，一定要适当的调整一下我们的沟通方式。那因为真的有可能会引发孩子他心里出现一系列的问题，而且其实有一些征兆是在提示我们孩子的心里已经出现了相关的这个问题了啊。我们也通过一道题，我们来考一考现场的健康学员哈，来看一下哪些行为属于青少年心理求助信号。 A 写作业易怒，次日情绪自愈。 B 长期独处回避校园话题。 C 谈学习身心不适放假爱好。 D 常有自伤轻生想法。
4: 我觉得都有可能，
3: 都有啊。
4: 你看像第一个吧，易怒，然后次日就好了，睡一宿觉可能就是平稳了过去，但是当时他过不去，所以呢他又没有办法，他只有自己比如说拍桌子呀、挠腿、捶腿啊，这些动作特别急，然后呢可能就是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呢，第二天呢可能稍微平复点、平静点，但是这个事儿他可能是过不去。长期独处这个可能是因为在学校啊，比如说和同学呀相处啊，不是特别的融洽呀、合群啊，回到家里呢家长再一问学校的事儿，他就觉得不好说、不爱说、不想说。
3: 觉得严格说应该 BCD 是心理问题。
0: 就已经不是求助信号了，是吧？
3: 对，
0: 就已经算是心理问题了。
3: 对，
0: 您的孩子有过这种 A 类似于什么写作业生气了，然后第二天自己又缓过来的这个状态吗？

0: 有 A 这情况，其他没有。
1: 我觉得我们也是有 A 的这个情况，其他的应该还
2: 行，
1: 不至于啊。
2: 但您选的就是 A B C D。
1: 对，我认为这四个选项都是那个小孩有一些问题，是一种信号。
3: 要判断他是不是一种心理求助信号，或者有没有存在心理问题的话，可能要从几个方面，一个就是他这个行为的变化有多大，另外一个就是他持续的时间有多长，还有一个就是他会不会影响他正常的生活学习。我觉得要是从这个角度的话，应该是 ABCD 可能更属于一种需要高度关注的一种心理求助的信号。那么对于 A 来说的话，很多孩子可能都会遇到这样的一些问题，会在写作业的时候出现一些生气的情绪或者是抗拒的这样的一些表现哈，但是他持续的时间比较短，次日他的情绪就会自愈，然后他该怎样正常的生活，怎样正常的玩耍，都是可以继续进行的。
4: 所以如果他只是偶尔发生，而且是发生在比如他特别畏难的这个科目上面，我觉得是可以理解的，可以接受的。因为我们真的要允许孩子不可能一直都是很嗨的状态，很高兴的状态，他人嘛就是喜怒哀乐悲，他都会有这种情绪。我认为这部分其实在家庭里面就可以解决的。
3: 那么对于二和三呢，那这个时候呢，可能我们的家庭和学校呢，其实在里面需要发挥一个很大的一个作用，就是当孩子出现了一些心理求助的信号的时候呢，首先是家长应该先拖住孩子，那么了解孩子情绪背后可能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比如说他最近的一些生活，学校的一些生活，甚至是家庭中可能发生的一些变化，是不是给他带来的这样的一些情绪的这样的一种变化。班主任老师可能要去经常跟

0: 调脂的作用也是非常好。而我们在临床当中，对于这种像感冒啊、风热、感冒风寒的时候，我们会搭配桑叶，它有一个清利的作用，有一个疏风解热的一个效果。
1: 酱起锅之前呢，再给它少来上一点蚝油，
2: 鲜味十足啊，黏黏糊糊的就行了哈。
1: 它就出现这种自然的粘稠状了，这个酱咱就做好了。在家里边呢，咱还可以搭配一些其他海鲜。
2: 齐活了，接下来就是上砂锅了。桑拿鱼是让鱼肉去蒸一个桑拿是吧？而且还不加一滴水，到底怎么完成的呢？
1: 那咱们今天选用的呢是鲈鱼，这样呢，咱先把这个鲈鱼啊，分别给它处理一下。
2: 今天您就用这一口砂锅来做了是吧？
1: 哎，咱就用这一口砂锅。
2: 但一般我们说立体烹调指的是比如说一口蒸锅，它底下蒸一样东西，上面蒸一下东西，它们可以不同层次的去成熟。您这一口锅怎么完成立体烹调呢？
1: 就是利用上下层的一个关系咱把这鱼骨和鱼肉分开，加上我们这神奇的叶子当做一个蒸屉的效果，这就是让它非常好的一个立体循环。不是所有的肉全都放在那，它没有空间，没有空隙，这个立体烹调就达不到那个效果了，
2: 转不起来。咱们就看看怎么搭建这个立体啊！
1: 先把这个鱼骨，咱呀给它稍微来一点盐，现成的酱来让它这么半勺。哇哦，
2: 用酱来腌一下鱼骨？
1: 对，直接用酱去腌，然后呢稍微加一点点的生粉，鱼骨就可以非常好的把所有的酱料均匀的包裹住了。那今天说了这道菜呢是不放一滴水，那如果不放水的话，这鱼放到砂锅里边很容易就扒锅了。
2: 对呀，太干了。
1: 那我们需要一些食材。去代替水的部分，
2: 什么白菜？
1: 还真不是白菜，今天我预了特别好的食材，冬瓜。
0: 太好了，冬瓜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利水之品。
1: 锅里少来一点底油，咱就把这冬瓜，你就给它均匀的铺在这个砂锅底就可以了，和锅中间起到一个隔离的一个效果就可以了。
2: 没问题。
1: 然后直接鱼骨，往这锅里一码。
2: 我看这鱼骨也能贼好吃。
0: 对啊，我觉得这个蒜香的这种浓郁这鲈鱼本身就鲜。
1: 然后呢我们顺着锅边给它来上一点点的黄酒，因为我们腌鱼的时候并没有放黄酒对吧？这会儿来一点黄酒。
2: 出来了，
1: 来先这个鱼骨啊和这冬瓜我们先焖上它3分钟的时间。那接下来呢咱也别闲着，这个鱼肉同样的方法去给它处理。
2: 片好的鱼肉我们一会儿就吃它的鲜嫩多汁的口味了。
1: 这里边少来一点点的盐，这个酱来上它一大勺，
2: 这灵魂的酱汁往上一放
1: 同样的方法，鱼肉也裹满了酱汁，差不多3分钟的时间全程啊保持一个大火的状态啊，来看看它现在是什么状态。蒜香味出来了，而且呢现在我们可以看到鱼呢微微有一点点的转生状态。为了让它达到成熟一致，咱这立体烹调呢讲的就是得火候到位。这会儿你看我再用一点桑叶，咱把它起到一个隔离的效果。
2: 本来底下那个蒜香是很浓郁的，然后桑叶加上去之后就清香多了很多。
1: 哎，没错。然后把这个鱼肉咱给它码放到这个桑叶上面。
2: 要鱼皮朝上。
1: 对，鱼皮朝上就可以，因为相对来说呢鱼皮是比较厚的。如果你给它朝下的话它不容易熟。
0: 桑叶能这样子去隔离，我还以为要用浓屉呢。
2: 太不错了，
1: 继续。这鱼肉码好之后你看啊我们准备一点虫草花。颜色也够，然后呢
0: 颜值
1: 营养更加丰富，
2: 是
1: 不用多，
2: 关键是还提鲜了哈。
1: 对，
2: 放到最上层，
1: 稍微给它来上一圈黄酒然后盖上锅盖，咱呀再耐心等待4分钟。
2: 太不错了，黄酒一加，腥味全无，香味非常浓郁的聚在锅里。那这个时间我们问问张老师吧，张老师除了给我们带来了桑叶，还搭配了一个叶子。
3: 寻味永不止步，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听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您守候。
0: 那就是荷叶了。那荷叶呢我们中医叫可以治雷头风，也就是说因为肝火旺盛，肝火上炎出现这种头疼就可以用到荷叶。那现代研究呢认为荷叶有很好的降脂作用，用荷叶来针对脂肪肝呀，针对这种高脂血症的人群，还有对于降体重的人群，想体重管理的人群也可以用到它。荷叶呢和桑叶都是凉性的，那如果要是体内有寒，一吃点凉的就会出现一个腹泻肚子疼的人群。

0: 呢，就不适合用这个荷叶和桑叶。桑叶和荷叶呢，一比一的搭配就可以。如果说都选鲜的桑叶、鲜荷叶，一比一的比例，一天能够10克到20克是可以的。如果是干的，我们选6克左右。
1: 我看这锅里是不是也差不多了？
2: 哎，差不多了，这时间，咱看这鱼肉的表现。
1: 哦呦呦，小鱼都翻起来浪花。
2: 用这种方法做呢，可以最大限度的保留鱼肉的这种鲜嫩啊。然后呢，咱起锅之前，哎，撒点彩椒粒儿，
1: 好看，
2: 颜色也很漂亮。重点是做这个菜啊，还有一个增香的过程啊。我们把这个葱花撒进来之后啊，千万别着急，盖上锅盖，关火，
0: 焖，
2: 再焖它30秒。这个30秒的时间，就让葱香更好的和这鱼香搭配起来。
0: 在里头自我循环，
1: 来吧，
2: 时间到。
1: 哇，我们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一个无水立体式烹调的桑拿鱼。
3: 寻味永不止步，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听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

0: 生活这一刻，每时每刻关注百姓生活。咱们都说啊，民以食为天，所以呢，每一次一涉及到食品安全相关的风吹草动，大家这心里啊都紧了一下。你看，问问阿龙啊，前一阵子呢有一个热搜，就叫宜科酶致癌物，你有没有刷到这个？
1: 刷到了，因为确实曾经买过他们家的产品啊，超市里边的蓝莓、草莓、树莓不少都是他们家的，一个挺知名的浆果品牌，突然和这致癌物仨字联系到一起啊，而且冲上热搜了。说实话，搁谁心里边都得咯噔一下。
0: 可不是嘛，而且呢有媒体报道，这风波一出来，国内的一些商超线上的平台已经搜不到宜科酶的产品了。那这一次关于致癌物的风波到底是怎么回事？北京市场上现在还能不能买到？咱们的记者呢也进行了一番走访。
2: 最近的水果圈啊又炸锅了，宜科酶卷入了这个化学物质超标的官司。
3: 你常买的宜科酶检出致癌物，
4: 浆果品牌宜科酶陷入食品安全争议。
5: 最近宜科酶这家知名高端浆果公司呢是陷入了舆论风波。据了解，此次风波的源头在美国，那它在美国多个州呢被消费者起诉。
6: 关键证据是一份实验室报告，检测出该品牌两盒鲜草莓内含有12种不同的农药残留，其中包含8种 PFAS 物质。
5: 这些成分难以降解，被称为永久性化学物。一时之间呢，宜科酶致癌物就冲上了热搜，也是让国内的消费者们担心不已。
7: 饮食的，你如果说发现问题呢，大家肯定是对这个是有点疑问呀、啊。那我肯定有犹豫担忧啊。
8: 会影响大家对这个品牌的判断的。
6: 据了解 ，PFAS 是一类人工合成化学物质，在自然环境中极难降解，也很难被人体代谢，因此一旦摄入，可能对健康构成潜在风险。
9: 大量研究建立了 PFAS 暴露和多种健康问题之间的关联，可能干扰甲状腺激素和性激素，可能削弱免疫系统。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已经将其中一种典型的 PFAS， 就是 PFOA， 列为可能对人类致癌。
6: 如果检测报告属实，那么这鲜草莓中的 PFAS 物质是从何而来呢？
9: PFAS 绝大多数呢是作为农药配方里的助剂或者是表面活性剂，它们可以让农药喷上去之后更好地铺开、附着、渗透，提高药效。典型的常链 PFAS 一旦进入土壤和水，就会长期存在，会被农作物吸收。科学而严谨的强调，检出并不等于达到危害健康的浓度，微量检出和高含量不是一桩事情。
5: 那么宜科酶在国内市场的销售有没有受到影响呢？我们也是走访了多家超市。
6: 在第一家超市里，记者看到货架上有几盒宜科酶的素颜草莓在售。
10: 这牌子草莓现在安全吗？
11: 行，挺好的，这个门卖挺好。我们要不喝，我肯定不会让你卖了，超市不会让进，都会检验的。
5: 而我们也扫描了货架上的二维码进行溯源。

0: 前可以看到弹出的是一份检测报告，
1: 报告显示七仙马林检测结果为阴性，判定该项农药残留检测合格，同时产品包装上还附上了承诺达标合格证的二维码，可自行查询。
2: 哦，还真没听说最近有，我们公司也没说下发有问题。不，您这个您放心，咱们都是经过检测合格以后才会进店，要不然它不可能进店的。
1: 而在另外两家超市货架上没有发现该品牌的草莓，同品牌的蓝莓、黑莓、树莓等莓果正常在售。
3: 现在售价都是安全的。
4: 对，就是安全的。
5: 这个卖的买的也挺多的。
6: 大可放心购买。
1: 据了解，面对质疑，怡科莓中国也进行了回应，表示品牌的浆果目前在全球都正常销售，并且强调中美市场属于两条完全独立的供应链，国内销售的产品主要源自云南种植基地，且在种植和销售的过程中严格遵守相关法规，符合国家食品安全标准。
7: 产地不一样我也有顾虑，纯属个人选择，每个人的这种观念不太一样嘛，我可能就格外的会关注这一些，
8: 谨慎一点
7: 啊。对，
9: 产地在云南我会放心使用，美国是美国，中国是中国，咱们国家也有那个食品卫生法，放那超市那么也不是随随便便都能进的，如果真的有问题的话，国家早就要让它下架了。
10: 我觉得他如果这个溯源他能解释得非常清楚又明白，就比较放心啊，事实证明他这个东西没问题就 OK， 应该不会影响我的购买的选择。
11: 是云南产的可能还放心一点，也希望就是国家对这块有什么更严格的那个监管吧。
0: 而值得注意的是，怡科莓美国这起诉讼呢目前还在审理当中，法院尚未做出生效的判决，而怡科莓美国总部方面呢坚决否认了相关的指控。
1: 而针对此次事件，专家也表示，目前在全世界范围内针对新鲜果蔬的 PFAS 检测绝大多数都不在常规的品控范围之内。
12: 客观地说， PFAS 有上千种亚型，不同物质的毒性和蓄积能力差异巨大，并非所有的PFAS， 它的健康风险都一样大，根本解决依然需要全球层面完善农药注剂的准入标准，建立果蔬 PFAS 的残留限值。
13: 阿龙，我来问问你啊，你先设想有这么一个场景啊，说的是假设你们家的邻居，这100多平的房子愣是隔成了11间来进行出租，而住了是将近30个人。这里边呢有这个9间房是挤在一条大概是40公分宽的一个小门的内侧，这通道窄的就咱俩这么迎面走啊，根本就过不去，很费劲，杂物也是堆得满满当当的。你说你住在这样的人旁边，你能踏实不？
14: 我觉得这听着心惊胆战的，为什么呢？这哪是房啊，简直是隐形炸。你想一旦出事儿，这屋子里的人想跑很难跑出来吧？
13: 没错，就是因为这些违建呢藏在院子深处，外边也根本看不见，执法人员的日常巡查更是发现不了，属于典型的隐蔽性违建。而为了整治拆除这处违建，咱们的执法人员真是没少下功夫。下面咱们就跟着我们的记者去现场看一看。
15: 危险中国，真是危险中国，
16: 挨着邻居肯定都会有安心隐患，
17: 你感觉
16: 那肯定也害怕呀。
18: 太窄了，根本就不算是一个正常的通道。
19: 撕拉电线、堆放杂物，逃生通道被堵塞。当记者来到香山街道南营46号院时，属实是被吓了一跳。
20: 咱们现在这个南营46号院是居民老院，当时啊，它这个咱面前这个北房是这个房屋有着房屋产权证的这个合法房屋。他在这个房屋之外的院落之外的其他地方都盖满了这个用于出租的大型树，也都是一层的棚子或者房子之类的。可以看一下，在我身边这些这个木质的柜子呀，包括上面这些荷叶板的这个天井或者天井，它全部都是由极其易燃的泡沫、塑料这些材质。
21: 那现在我们就走进这一处违法建设内部。那其实啊，我们刚刚走进来就能够看到这边是腾出了几个房间。那像现在我手指的这个方向呢，就是整个我们整个这处违法建设里面居住的人的一个厨房。那其实能够看到上面这边都是一些油烟，烟渍油污，而且这边的这个电线您看都已经上面遍布了全是这样的污渍了，而且这个电线就直接是裸露在外，隐患重重啊！在外面整个这个电灯的电线就是这样，都已经长毛发霉了，它就是这样裸露在外的，上面全都是这样的灰尘。刚进来这处违法建设，第一个感受就是很浓的一股刺鼻的一个味道了。那其次啊，我们再走进这儿，真的是 脚下走到的每一处都是非常的黏腻，非常的脏，非常的乱，而且最为关键的是这里面是非常的狭窄的。
19: 执法人员告诉我们，这里一共被违规分隔成11间出租屋，租住人员近30人，居住密度极大。
20: 单看这个南营46号这处院落，被这一列房屋人为的分成了两部分，也就是东边和西边。西边这侧院落只能通过这个门来进出。大家看这个门的宽度，也就是大概60公分。如果在西处院落有大概27、28人。曾经在这儿租住生活，如果发生火灾，这27、28人同时从这儿逃出的话，那造成拥堵拥挤乃至可能形成踩踏事件，那这个后果都是不敢设想。同时啊，大家可以注意到，这个在院落的中央也有一处这个古树，这个古树高大概20多米，如果古树的这个枝桠它也有大概15米，如果它一旦发生这个断落或者掉落砸到人的话，这个危险系数有很大的安全了。
19: 而跟着执法人员继续往里走，里面的通道则更为狭窄。
21: 您看这个过道，每一个这个入户门，每一个门口它都有这样的台阶，其实相当于是我们这个下了台阶过后供我们其他人行走的就是这么长，就是大概有我2个脚的这样的一个距离吧，都不够2个脚的这样的一个距离了。所以说这么多人如果发生紧急情况就会非常拥挤。
19: 而当我们走进一间出租屋内部，发现这里的居住环境也十分闭塞。
20: 在这个7平米的小屋里，之前居住了一家3口人，这3口人可能白天在外务工上班，然后晚上回到这个南营46号的出租屋里。大家看添置了很多储物的东西，是如果一旦发生火灾的话，那这些东西很可能变成他这个逃生的绊脚石。大家看这个顶都是泡泡板，真人声，那确实是这个，如果一旦发生火灾，它是屋顶的这个着火的速度是十分快的。
19: 对于这种情况，周围的居民也是十分担心。
16: 啊，你会引入火灾啊，那街坊邻居肯定都会受影响啊。这个
18: 人多稠密，房间还小，如果有什么火灾啥，你想往外跑都跑不出来。
19: 工作人员介绍，其实早在2025年，他们就已经对这处院落开展了立案查处工作，但是执行上一直受到时任房东的阻碍。而我们在现场也见到了这处房屋现在的实际产权人，他向我们介绍了当时的情况。
6: 当时呢，这说的话比较长，因为这个是我父亲找的后老伴儿，知道吧？这个东西呢，我又不能干涉太多。城管呢，咱们这街道办事处呢，这个做了好几年的工作，你做不通。因为这个房子是有房本的，这个房本的名呢是我的，知道吧？这院子这东西呢，我决定不了。
19: 赵先生表示自己也很是无奈，而且每次路过时他都看着害怕。
6: 电线拉的到处都是，煤气罐摆在哪儿都是，你们刚才现场也看了，这里头没法住人的，住人的各种隐患太多，知道吧？没有办法，这老太太不在了，我就赶紧的找咱们街道办，找咱们城管，你们看这事儿怎么解决一下。
19: 在当事人同意主动整改后，执法部门立刻展开行动，前期已经全面完成租户的清退工作，于拍摄当天正式启动拆除。
21: 那另外，这处违法建设是建在整个我们这个房屋的院内的，所以说啊，我们这个整体在拆的过程当中呢，不能使用比较大型的这样机器，都是要我们这个工作人员一点点慢拆的，所以说这个拆的时间会比较长一些，大概要有3个星期左右的一个时间。那么在整个这处违法建设拆除过后，房东又会作何来进行使用呢？
6: 到院子里种种花种种草就完了，对不对？绝对不会私搭乱建的，睡觉都踏实了，对不对？下雨都踏实了，能睡个踏实觉了。
13: 进入今天的主播说，今天呢，咱们要来说说一个著名的巧克力品牌德芙，很多人都对它比较熟悉。比如说逢年过节咱们送个礼，或者谁家办婚礼包个喜糖，也总少不了它。不少人平时呢，可能嘴馋也会拿它当零嘴儿来解解馋。
14: 哎，好多人呢还记得曾经他们家那经典的广告语啊，下雨天巧克力和音乐更配哦。那个时候觉得呢，这个牌子挺浪漫的，挺有格调的。
13: 但是最近呢，咱们要说一个转折啊，就是德芙因为一则宣传短视频推上了舆论的风口浪尖了。事情呢是这样的，就是德芙的官方旗舰店呢发布了一则七夕的带货视频。这文案是这么写的啊，就是跟男朋友要了很久的德芙七彩礼盒也没给我买，今天趁男朋友不在跟暧昧对象分享了，驾车2小时送了过来，很甜。
14: 哎呀，这听起来呢很让人不适啊，因为巧克力除了是食品呢，长期以来还被看作是传情求爱的这么一个礼物，浪漫和爱情的象征。那么这个带货视频呢，竟然把背着男朋友跟异性搞暧昧当成一个卖点，还包装成了所谓的浪漫桥段，这只是哪是卖产品呢，简直就是兜售这个扭曲的价值观呢。
13: 事情发酵之后呢，引发网友大规模的吐槽和质疑，有很多网友直言说这个文案令人极度反感，再也不敢用德芙来做这个结婚的喜糖了。而更有人在质问说，品牌到底在倡导什么样的爱情观呢？是不是为了博眼球现在连底线都不要了？
14: 这面对汹涌的舆情呢，这德芙方面呢最初回应却起到了火上浇油的作用。原来呢，有网友晒出和德芙官方客服聊天的截图，这客服回应说呢，视频内容为个人创作，不代表品牌立场，甚至强调呢这边有明确告知只是剧情，如果您不喜欢可以划走。这官方旗舰店账号发布的内容，责任主体必然是品牌本身，何来个人创作之说呢？所以我觉得这种甩锅式的回应真的很缺乏真诚，而且我觉得很漠视啊这消费者的感受。
13: 有媒体就询问客服说，为什么个人创作会出现在官方平台呢？那对方表示抱歉，并且呢说已经处理这个该视频了。那一直到8月25号的深夜，德芙官方账号才发布致歉声明，承认营销内容价值导向存在着问题。声明也指出，经核查，该短视频由第三方店铺运营团队创作并发布，没有严格执行品牌方的内容审核流程，但内容发布于德芙的官方渠道，公司是负有责任的。
14: 这公司呢也提出了3项整改措施，第一时间下架涉事短视频，进一步呢加强对相关责任人员的必要培训和对这合作运营团队的管理，严格落实内容发布的审核机制，提升消费者的品牌体验。
13: 话是这么说，可是呢很多消费者心里还是泛着嘀咕，这一条明显着违背公序良俗的文案，这到底是怎么通过层层审核堂而皇之的发在官方账号上呢？这事儿确实得好好反思一下。
14: 大家买巧克力呢就是图的一份甜蜜，一份心意，结果刷到这样的广告啊，心里边膈应是在所难免的。品牌啊，辛辛苦苦积累起来的好感，被一条视频呢消耗掉不少，这种损失啊，可不是一纸道歉就能弥补的。而且呢，长期以来，像七夕这种节日呢，一直都是德芙非常重要的一个营销的节点。那么这次在价值观上翻车了，对品牌形象的影响恐怕啊，不是短期之内能消除的。
13: 事实上呢，这已经不是今年第一家因为广告文案翻车的品牌了。3月份的时候，计算机外部设备品牌罗技在官方账号发布了降价促销的视频，推广了一款鼠标，内容呢竟然是出现了说，当我一降价你还不是像狗一样的跑过来，就是这样性的一些侮辱性的表达，迅速引爆了舆论了。
14: 那半月谈呢曾经就此发文说呢，罗技作为一家积累了庞大用户群体的老牌企业，其文案赤裸裸地践踏了消费者的基本尊严，将降价促销视作高高在上的施舍，把追求性价比的消费者物化为呼之即来挥之即去的宠物，瞬间击穿了大众对品牌的好感。品牌试图以价格战争夺市场，但绝没有资格向消费者的尊严开战。
13: 后来上海市静安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查明，上海百事德电子有限公司是罗技中国科技有限公司的分销商，负责罗技在网上的多个账号运营，相关运营人员呢是在借鉴短视频平台热门内容的基础上制作广告，主观目的是要打造爆款视频，提升浏览率并向旗舰店引流。监管部门认为，该公司作为广告主，对外发布的视频广告的文案内容 完全没有考虑到消费者的感受，客观上贬低侮辱消费者人格，容易使用户产生不好的联想。该公司因为发布涉案的广告视频违背了公序良俗，被处以20万元的罚款。
14: 这个处罚决定呢，可以说给行业敲响了警钟啊。还有呢，就是今年5月份手机品牌 OPPO 发布的母亲节活动文案也引发了很大的争议。这文案的内容是啊，我妈有两个老公，一个是我爸，另一个一年见两回，跟我爸约会基本不打扮，见另一个他恨不得穿婚纱。这配图呈现的什么呢？一个举着灯牌的演唱会门口等待的女性。那么他的意思表达的是啊，母亲追星的行为，那么把这个追的

0: 明清呢可能给戏称为另外一个老公，所以呢一年见两回啊，暗指是一年听两回演唱会。穿婚纱呢表达的是啊他追星的这种热情。
1: 但是呢很多网友第一眼呢也根本看不明白这一层意思，不少人都表示这个文案是哗众取宠，违背公序良俗。大家普遍认为这样的内容即便是在玩梗，放在一个强调亲情和感恩的特殊时间节点上也显得格外突兀，既容易造成对母亲形象的不尊重，也因两个老公的表述引发公众对家庭关系的奇异联想。
0: 随后呢 OPPO 是公开致歉呢，说创作初衷是希望打破刻板印象，呈现更多元更立体的当代母亲形象，相关物料呢已经全部下架。紧接着中国广告协会也发声表态，强调呢广告绝非无底线玩梗、低俗炒作、制造流量噱头的工具，坚决抵制扭曲亲情、调侃家庭、低俗玩梗、刻意出位的营销行为。
1: 最终呢 OPPO 发布了内部问责通告，判定此次事件为重大品牌事故，中国区的业务负责人应该负最终的管理责任，职级被连降两级，其他相关管理人员也均受到不同程度的处分。知情人士表示，此次处罚属于 OPPO 历史上罕见严厉的处罚力度了。
0: 现如今呢，一些品牌把冒犯当成幽默，把争议当成创意，把突破边界呢当成了有网感，甚至呢有商家会认为啊，这黑红也是红，品牌只要红了，产品就能热销。那果真如此吗？如果一个商家一意孤行，屡犯众怒，那么在消费者的眼里呢，只会去鄙视你。你想，一个有正义感、有公德心的消费者，谁会为一个格调低下的商家去买单呢？
1: 为了遮阳挡雨，有的电动车、摩托车的驾驶员会私自给车辆加装了一个遮阳伞，殊不知啊，这种看似便捷的防护装置，实则是暗藏着极大的交通隐患。
0: 前两天在重庆合川区啊，就发生了一起遮阳伞脱落导致的单方事故，当时这个场景啊，可以说是触目惊心。
2: 监控画面显示，一名男子驾驶加装遮阳伞的电动两轮摩托车沿假日大道往思源大道方向行驶，车辆行驶至一个公交车站附近路段时，意外突然发生，车身加装的遮阳伞瞬间脱落，直接导致车辆重心失衡，驾驶员连人带车重重撞上路边行道树。
3: 据受伤的驾驶员回忆，当时行驶的路段有微风，车辆行驶的速度较快，遮阳伞被吹落的时候无法控制车辆，故而导致了事故的发生。
2: 目前该男子正在医院接受治疗，所幸他骑车时佩戴了安全头盔，有效规避了致命伤害。据交管部门介绍，私自为电动摩托车、电动车加装遮阳伞属于交通违法行为，严重影响车辆行驶安全。
3: 遮阳伞虽然能够遮阳避雨，但是它会破坏车辆的平衡，干扰操控，遮挡视线，极易发生侧翻，尤其是在雨天行车的时候，会造成视线的模糊。与此同时，伞具积水后重量会变大，进一步加重车头的负担。
0: 这起事故呢，提醒广大电动自行车、摩托车的车主啊，在行驶过程当中，像装遮阳伞这些配件，很可能会演化为生命不可承受之重啊。再一个呢，就是啊，大家务必在行驶过程当中按照规范佩戴头盔，因为关键时刻它是能保命的。
1: 俗话说啊，酒壮怂人胆。前些天的一个凌晨，云南曲靖一名男子因为对一起民事的诉讼判决结果不服，借着酒劲儿多次拨打了110，干扰了正常的警务工作。
0: 这110的接线员呢是好言相劝，男子就是不听，后来是愈演愈烈，他干脆啊放下电话，直接跑到派出所大吵大闹。
4: 你反映的情况我们知道了，这个我们也
5: 领导，我发言多少回了，
4: 我们也已经挨这个和相关部门的说了。
5: 什么相关部门？哪来我打电话联系的？
6: 报警电话不能长时间占用，我们这边会通知相关部门的联系你处理，好吗？
5: 不想找，我只想找报警电话。
7: 电话里，男子语无伦次，像是喝了酒。虽然接警员多次耐心解释110受理权限，但男子依旧不依不饶，直接跑到了派出所。
8: 民警告诉他，按法院的判决去执行，公安机关没有权利去把他要孩子的抚养费，他就到我们接触警大厅口角蛮缠的在那里闹，影响我们正常的接触警。
7: 民警现场普法，男子一意孤行，还拿出手机一边录像一边大喊大叫。随后民警将男子带进休息室醒酒，酒醒后男子对自己酒后先后15次报警，扰乱单位秩序的危险。

0: 违法事实供认不讳，公安机关依法对男子作出行政拘留9天的处罚。
1: 去外地旅游是一件让人特别开心的事儿，然而接下来呢，我们说的这个男子啊，他却动了歪心思，把盗窃当成了旅游的一部分。
2: 前不久啊，这云南昆明一家手机店报警说呢，店里凌晨遭了贼了，总共啊90多部手机被一扫而空。警方调查发现呢，这盗窃嫌疑人正是一个专程来昆明旅游的男子。
3: 当天上午9点多，官渡区一家手机店店主报警称，他的店铺门被砸坏，店内90多部手机一夜之间不翼而飞，总价值20多万元。民警接警后迅速展开调查，根据店内的安防视频显示，作案的是一名年轻男子。
4: 嫌疑人的话是在夜间大概4-5点的时候，在手机店门口用了块板砖把手机店门砸坏，然后进到店里面。
3: 画面显示，男子进入手机店后打开了手机手电筒，环顾四周一番搜寻后，他将目光锁定在了店内的一个保险柜上。
4: 他进门之后先看了一下，发现手机展柜上手机不是特别多，然后角落上还有一个保险柜，他就用随身携带的撬棍把保险柜撬开。
3: 保险柜质地坚硬，男子通过生拉硬拽、撬棍、强拆等暴力手段，硬生生折腾了10多分钟才将柜门打开，随后将里面的手机洗劫一空。
4: 他这个人还是对手机电子产品比较熟悉的，他大概偷了有90部手机，大概的话，手机类型基本都是以苹果、华为为主。
3: 根据线索，民警立即展开侦查，很快便发现了盗窃男子的行踪。
4: 我们一路追踪，发现他在官渡区福德路附近进行游荡，我们就立马组织工作人员开展现场走访，最后发现他在一个附近的手机店里面进行咨询问价，然后我们对他进行抓捕。
3: 男子落网时，他正准备将盗窃来的手机进行销赃，不曾想手机还没来得及出手就被抓了。从接警到抓获嫌疑人，民警用时不到1个小时。
4: 他是来昆明进行旅游的，旅游几天之后的话，身上的钱财已经被花费完了，然后因为身上没有钱需要进行消费嘛，他就随机进行了选择一个手机店进行偷盗行为。
3: 目前这名男子已被刑事拘留，案件还在进一步侦办中。
2: 要我说，这男子盗窃并不是因为身上没钱，是因为心术不正啊。这回呢，他应该明白一句老话了，叫莫伸手，伸手必被捉呀。
1: 由生活频道为您组织的川陕甘青旅游专列，现9月团期呢已经是接近满员了。为了满足更多朋友的出游需求，专列于10月10日特别加开一班。
2: 专列全程12天，带您游览古都西安、九寨沟、兵马俑、青海湖、塔尔寺、莫高窟、扎尕那、茶卡盐湖、鸣沙山、月牙泉等众多景点。
5: 由生活频道为您组织的川陕甘青银发旅游专列，是老化服务进一步升级，拥有保障权、景点多、用时短等优势，广受游客欢迎。现9月21日团期已接近满员，为满足更多朋友的出游需求，专列将在10月10日特别加开一班。9月没有抢到位置的朋友，10月团期千万不要错过。专列由北京始发，前往四川、陕西、甘肃、青海，全程仅需12天，带您走遍九寨沟、兵马俑、青海湖、甘南秘境扎尕那、敦煌莫高窟、茶卡盐湖、鸣沙山月牙泉、花湖湿地、大柴旦翡翠湖等著名景点，全列为多项适老化、娱乐化升级的软卧包厢。独立空间，舒适私密，全程不换车不换铺，车随人走，人由车等，途中火车与酒店交替住宿，洗澡放松有保障。专列报名电话96168 96168。金秋的祖国大地层林尽染，叠翠流金，正是漫游西部四省的好时节，9月和10月两个团期可选，邀您坐上专列游览水的王国九寨沟、甘南秘境扎尕那、中国最大湖泊青海湖、中华艺术宝库敦煌莫高窟，打卡古都西安、鸣沙山月牙泉、天空之境茶卡盐湖，以及塔尔寺、兵马俑、拉卜楞寺、甲午海熊猫园等景点。这是咱们北京市民家门口的旅游专列，一站直达旅游城市，全程配有全陪导游和队医，伴您安心游玩。专列报名电话96168 96168，出发前10天可无理由退团退款，无忧定位， 快乐出发。

0: 9月20日是全国爱牙日，口腔疾病与多种全身系统性疾病有着密切的关系，例如像心脏病、糖尿病等慢性疾病。资料显示，牙周病是成年人牙齿缺失的主要原因，牙齿缺失之后要及时的修复。生活频道启动公益爱牙行动，面向北京市民免费口腔检查、免费修复方案设计，北大教授专家坐诊，咨询热线400-600-5770。
1: 9月20日是全国爱牙日，口腔疾病与多种全身系统疾病有着密切关系，例如心脏病、糖尿病等慢性疾病。资料显示，牙周病是成年人牙齿缺失的最主要原因，牙齿缺失后要及时修复。生活频道启动公益爱牙行动，面向北京市民免费口腔检查、免费修复方案设计，北大教授专家坐诊，咨询热线400-600-5770。
2: 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践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

0: 有事您说话，帮忙到您家。前几天呢，我们的观众申先生打来电话呀，为的是家里漏水的事儿。来电的时候语气非常的急迫呀，一方面因为啊这漏水持续一段时间了，这水呢从房顶往下滴的，滴在家里边各类电器上边啊，这个有不小的安全隐患呢。另一方面呢，就是这水源它来源不明，而且呢跟普通漏水不一样，它这水漏出来呀是发黄发臭的，几次叫着物业过来检修都没查明原因，这可给申先生急坏了。
1: 潘王那滴了的水，啊，你看人现在这个滴水的这个程度都很快，说白了这个很恶心。
2: 不是，您要不说我还以为这可乐呢，这事儿这个色儿啊。
3: 这就是在记者抵达时申先生家的真实场景。申先生和我们表示，就从上个月开始，原本完好的屋子就被漏水搞得不成样子。这件事儿还得从头跟您说起。
2: 咱家在几层来着？
1: 我们家是1102。
2: 咱们家这栋楼它一共楼龄几年了？
1: 楼龄大概30多年了。
2: 然后咱们这个漏水的这个情况是什么时候开始发生的？
1: 老人给我打电话，明确的是8月3号，然后说不行了，家里漏的稀里哗啦的了。老人说这个漏水点是在8月3号头10天就已经反过来了，这时间比较漫长了。基本上就是燃气管那个附近，包括厕所那个附近都一直在漏。
3: 申先生说，这套房子平时都是家里老人在居住，自己因为工作不常在，因为家里漏水而导致的诸多隐患让申先生很是担心。
1: 因为都是老人住，完了暑假呢他孩子在这住，所以我们也害怕别出现什么危险。卫生间啊，厨房这好多电源插板之前水已经滴到这个热水器里了，都存在着这个生命安全的这个安全隐患的问题。
2: 在咱们这个采访的这个过程当中啊，我就听着这个后边啊一直传来一个声音，就是滴的滴滴的滴滴的滴滴的滴，一直在有声。那它这个声来源在哪儿？您给我们大概指一指。
1: 咱们一看啊，现在这个第一个啊，咱们明显能看见这个水点，这是外面能看见的，看那儿了吗？那里头燃气管。这全是湿的那个墙体，潘罗那滴答的水，
2: 这燃气管子现在我用手摸了一下哈，您能看着这块它都是粘的。
1: 你要是白水咱也那个，这屋的水现在能不能看见这种浅黄色，对吧？
2: 有点臭。这是咱们厨房这一侧，
3: 而就在出现漏水的这面墙的另一侧，就是申先生家的卫生间。在卫生间里同样出现了漏水的情况。
2: 咱们看看这卫生间这头哈，
1: 您上来看，这是暖气管，啊，你看人现在这个滴水的这个程度，就很快。
2: 它上面这是锈啊，还是什么呀？我
1: 不清楚，说看着不像是锈。
2: 这管子，我先用手给您摸上一下，它这管子本身给人的触感是黏糊的，这一擦下来，这一不知道是铁锈还是什么，反正总而言之是沾了满满的一卫生纸。
1: 你往后看啊，滴的这些流的这些液体，说白了这个。很恶心。
2: 然后这头这个盆里漏出来的，就是这就是咱接的水啊。
1: 对，
2: 就是您要不说我还以为这可乐呢，这是这个色儿啊，
1: 很臭。
3: 这家里漏的水不光是脏，更是带来了不少的安全隐患。漏水已经从墙角蔓延到了厨房和卫生间的整个天花板，而在厨房和卫生间里恰恰又集中着整个家庭里功率最大的几个电器，而这也让申先生很是担心。
1: 这是我们家浴霸，这会儿还滴的水呢，目前这周5、6的时候这个浴霸已经连电了，
2: 歇了。
3: 没人之后，屋内就变得一片狼藉。
2: 从门口开始进来那一片都是水，地砖早已经泡起来了，跟小船似的在地上就那么浮着。那这头就把这个砖什么的地上那个木板都给起起来了，都放在这边了。
3: 因为12层目前无人居住，物业帮忙清理了地砖，并放置了吸水膨胀带，避免12层住户家中进一步遭受损失。
2: 这个吸水膨胀的这个带子，这都湿成什么样了，黏了不劲儿了，这都是。
4: 看看这儿往下滴，
1: 流水的
5: 老底儿塌
1: 了，厨房
5: 没有了，
4: 往里整
5: 没有了。
3: 就在记者一行进屋时，12层的房顶上仍然在不断的往下滴水。继续向下勘察，10层住户家中的情况也不容乐观。
2: 哎，大妈您好，这个哦，一看也是这一片儿。
6: 这屋子湿的都有了，你看，你看这儿啊，你看这儿都到这儿了都。
2: 您家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呀？
6: 得有20多天了。
2: 这现在这墙还是湿的呢，这墙皮子上为什么说这鼓着小包啊？这小包里不是说鼓出来的气泡，您看我这刚摁爆了一个，这里边都是水。大妈，您家这个袋子是什么时候给您放的呀？
6: 有几天了，都扔过一回了。
2: 看一下您家洗手间哈，这头依旧，您看还是这根管子上湿的。
5: 这儿也是，
2: 那儿还有水点子呢，您看。
3: 在我们进入十层住户家中的时候，房顶上也仍然在往下滴水。对于这位行动不便的老人来说，基本的生活起居都成了大问题。
2: 就您平时上厕所洗澡什么的有影响不？
6: 我一个月没洗澡了，去年我不是这个手折了吗？这儿媳妇她辞职了，跟家伺候我。她明年就50就该退休了。
2: 啊，
6: 跟家给我洗澡，给我脚趾点都是她给我弄，买菜什么做饭都是她的事。
2: 啊，这盆是您放着接水的吧，大妈？
7: 你这给我都倒了一盆了。
2: 这是您自己想的招儿。
7: 放放冬这儿都是水，我走不了路啊。
2: 您这也算是个自制装置，水顺着这管子下来，下到这个布上，用这布条。
7: 弄俩条。这地方走过这地方，可能这半个小时就满了。
1: 半个小时倒一次水，大妈自己。
8: 从顶上一直漏水下来，我们拿一个杯子接着。
2: 它是往下滴的水是不？就这块，这是湿的。
8: 稍微一碰就。昨天我扫地扶了一下，你看这就。
2: 啊，这是您昨儿扶的。
8: 啊，结果就到墙底下了。
2: 啊，这墙皮您看皮还都是软的呢。
8: 那一直捏到底下。
3: 像这样漏水的情况，从12层向下，各家各户都有所表现。而且漏水开始的时间相似，漏水位置也基本相同。三层的高先生家中也是同样的情况。
2: 咱们这儿302，
4: 你看看，
2: 哦，也是一样的位置。
4: 这往下流水，
2: 啊，
4: 你看看，
2: 同样的位置，同样的管道。
3: 三层的高先生也在厨房的漏水处正下方放了一个塑料桶来接水。高先生早起放的桶，临近下午时已经接满了。
4: 哎呀，啊，这都是接。看这边人，这边好几个是流水点。
3: 高先生说，这水是从墙里流到顶板上的，渗出来的这几滴还只是冰山一角。这会儿啊，高先生说什么也得把顶板掀开，让我们看看上面什么样。
9: 等会儿胳膊，好，下来。哇，这么多啊！
0: 通过逐层走访呢，我们发现呢，每层住户家里的漏水现象有这么几个共同点。首先呢，是家里漏水开始的时间呢都是很相近的，集中在7月20号左右。其次呢，就是啊，家里边漏水的位置啊都很相近，都是集中在厨房和卫生间中间的这面墙上。那么漏水的原因到底何在呢？我们也请专家来到了现场。
1: 您看看这儿，
10: 这也是湿的呀。
1: 对啊，门口这儿是湿的。
10: 嗯，
1: 对吧？完了，您上屋里了。
10: 哇，您这屋还能住吗？
1: 对呀、啊，所以
7: 来，
10: 这么味儿，
1: 漏吗？稀里哗啦。主要是您看这边是燃气管，从这边漏的，不是南管，从这儿漏的。
3: 来到现场之后，专家对于漏水的情况进行了了解。目前从12层一直到3层都有漏水，而且各家各户漏水的位置和时间都十分相近。我们需要解决两个问题：第一，漏水的路径是什么，也就是水是通过哪儿进入到各家屋内的；第二，也就是水源到底出在哪儿。专家表示，首先要弄明白漏水的路径，

0: 而这个答案咱们得顺着漏水的位置往上去找。
1: 还在上呢，还在上，没在这儿，这是表现。
2: 嗯，
1: 原因不在这儿。
2: 对，
1: 往上找，能上楼顶吗？
0: 顺着漏水的位置，记者一行一路向上勘察，来到了楼顶，正对应的是一个方形的出风口。专家表示，这里就是漏水的路径所在。
3: 你看，这个地方，这就是风道。厨房里边换气的叫烟道，卫生间的叫风道，其实都一个东西。这个建筑结构啊，这是一个方窟窿，这个口是一直通到楼下，它一定是沿着这个风道往下流。
0: 那专家为何推断水是通过风道漏进各家的呢？之前我们提到，各家各户漏水的时间基本相同，而且漏水点基本一致，都是在厨房和卫生间中间的这个墙上，这里就是风道所在的位置。要想让水在短时间之内流经各家，那就势必要通过一个贯穿全楼的结构。
3: 它是什么原理呢？风道呢是每一层楼一节，我就从一层开始往上码，码到这儿一层就俩起上，然后最后周围拿水泥给封上，封的水泥可谓那么结实啊。所以说这个水来了以后呢，它从这儿往下流沿着走，边口接口封的严不严，就决定了你家漏不漏水呢，就会沿着流到你家。
0: 而这漏水的路径也解释了申先生的一个疑惑，那就是家里漏出来的水为什么发黄发臭？
3: 不是，它不是源头对源头，不是管道水。是漏到烟道，都很脏的。你洗一遍烟，你不就黄了吗？还脏还味儿。
0: 漏水的路径锁定了，那水的源头是哪儿呢？首先，专家对风道的出口进行了排查，并没有发现明显的损坏，基本可以排除降雨了。那水应该就是从楼里来的，到底是哪户呢？按照这个推断，12层以上的每一户都有可能。正当一筹莫展之际，申先生给出了一个关键信息。之前在报修的时候，物业曾经对烟道进行过检查，在工单上可以看到，用热成像仪对14至18层烟道进行排查，未发现漏水情况，12至13层已无烟道。对于这一信息，记者也和物业进行了确认。
4: 是12、13两层把烟道给截了是吧？
2: 对对对，
4: 明白。这咱入户看过吗？
2: 咱入户看过。
0: 不仅如此，物业的工作人员表示，在对烟道进行检查的同时，

0: 早已知情，也积极的在各家排查，唯独和13层住户的沟通不太顺利。
1: 人一直说的是人家独漏，跟他们家没关系。包括昨天为什么这么嚷嚷，也是的意思就是说，你去找漏点不是我们家，你为什么要上我们家？
0: 直到记者前往采访的前一天，13层住户的说法有了新变化。
1: 他昨天给我发了一微信，说是他们家也漏了，地上留。

0: 咱们有没有可能就是说咱们叫着物业去让物业至少积极的往前再走一步试试看，先测一测。
1: 那这个只能说那您让物业去跟他接沟通。
2: 看到或许有沟通的余地，我们也把物业的工作人员请到了现场。
0: 嗯，
3: 打个电话看。
0: 行，您打电话看看。
3: 喂，
4: 扣了。
3: 哎，你好。我是什么情况？你再给他打一遍，就不打了啊。
4: 再
3: 打
4: 再
3: 打。哎，你好，阿姨。接完电话，接完电话。
5: 这事情呢进展到这儿似乎啊进入僵局了。那么大家碰到这种情况会怎么处理呢？有没有什么好办法能够解决问题呢？咱们呀先来听听市民的说法。
6: 咱们家之前发没发生过漏水的情况？
7: 就是楼上装修
6: 啊，
7: 做防水的时候水管没关好，
6: 嗯，
7: 就是水流出来了，
6: 嗯，
7: 然后把我们家房顶就淹了。这个跟楼上跟物业啊一起去协调这个事情，正好赶上工程队也在，就把房顶什么给重新收拾了一遍，
6: 啊，
7: 就这样解决了。
8: 我们家像别人家漏过水，楼下的住户啊找到物业，物业联系我们之后呢，然后配合物业来检查一下漏水点，发现早呢咱们及时的制止，该维修维修。
6: 咱们家有没有漏水的情况发生过呀？
9: 啊，我们家漏过水，楼上漏水会影响到这个家里的，比如说天花板。
2: 通过走访我们发现，有不少的市民朋友都跟家中漏水这件事儿打过交道，有的是像申先生家一样受到了漏水的影响，也有的是自家漏水影响到了别人。那如果您遭遇到了申先生家类似的情况，您又会怎么办呢？
7: 涉及到物业调解不好，社区调解不好，只能上升到这个叫什么法律层面了，就
10: 找上物业吧，然后物业去给你找一下。
6: 啊，就是找物业。
10: 对，
6: 物业要是没解决呢，
10: 找社区。
6: 要是物业跟社区都找了，还是没解决，
10: 你找法律吧。
6: 啊，找法律。
11: 这还真不知道怎么找呢。
6: 啊，
11: 那人家不开门，咱也没辙呀。
6: 啊，
11: 那就走法律程序呗。
8: 那你们只能报派出所了，然后和物业一起联合配合进行守候一下这户人。他不能出门不买菜吧，他不能出门不扔垃圾吧。
6: 嗯，
8: 先以沟通的方式进行沟通，您帮帮忙，我们呢给您做一下检修，我们这儿滴了一桶油，这儿滴了袋米，这不其实就是为了查一个漏水点吗？四两拨千斤，
9: 因为这个漏水情况确实可能会对楼下的用户造成一定这个财产的损失。对于这个业主来说呢，就是自己家漏水的，其实这个情况相当于是已经损害到邻居的财产了。咱不能说因为自己家的原因把别人家泡水了，这确实不太好。出于这个道德层面，我觉得应该去配合着去做整改，去做修理，物业也要负一定的相关责任。
2: 对于如何面对类似的情况，大家都给出了两个类似的答复：求助物业和法律途径。回归到申先生家这件事上，物业都应当尽到什么责任呢？记者也前往咨询了律师的意见。
12: 物业不是漏水的这个担保公司，什么漏水都得赖他。但是这个物业公司啊，该管的他必须要管。到底怎么管呢？具体啊分三层责任。关于这个公共部位的，像外墙啊、公共管道啊，物业公司直接负责修，费用走维修基金。关于专有部分呢，像业主自己家里的管道啊，原则上业主自己负责，但是物业呢有义务协助排查和协调，不能一句话不归我管就推得干干净净。再说说物业的失职，如果接到报修之后啊，不排查、不协调，甚至不作为，导致损失扩大的，那就要在过错的范围内承担相应的这种赔偿责任。咱们回到这个案子，漏水呀，波及了好几个楼层，物业逐层排查，前期该做的，我觉得他还是做了，不能说他是完全失职，但是卡在13楼打不开这个门这个环节上，物业不能就此打住，他还能做更多的工作。物业呢有权一是穷尽方法，比如啊请求警方向业主来进行警告，提示他

0: 时配合物业进行实地的这种勘查和调查，这是可以的。
1: 而遭受漏水困扰的申先生和各位邻居又有哪些权利可以主张，又应该如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呢？律师表示，
0: 被淹了怎么维权呢？核心思路，先止损后索赔。维权路径啊，也有这么三条，一是协商解决，但是快但不一定靠谱。第二个呢是行政投诉，物业不作为的可以找住建部门解决。三是民事诉讼，虽然慢一点但是最彻底。实操的要点呢大概是这么几项，一是第一时间拍照录像，损失多大拍多大，别急着清理现场。二是啊，请公证处或者第三方机构做损失鉴定，这是索赔金额的硬依据。三是起诉时啊，把相关方都列为被告，楼上的业主、物业、开发商等等，让法院来查明责任。四是呢，诉讼请求要全面，停止侵害、消除危险、赔偿损失、恢复原状，一个也别少。如果事实清楚，争议不大，不需要鉴定的，标的额呢，也比较小的，我们就可以走小额诉讼程序，出结果啊是比较快的。
2: 律师表示啊，在这次事件当中，如果单个楼下业主自家损失只有几千块钱，证据完备的情况之下，单独起诉的时候呢，可以尝试申请小额诉讼。然后咱再说这漏水的问题啊，截至发稿前呢，记者从申先生了解到，说这情况是啊，漏水的情况停了几天之后呢，现在又继续了，而且呢，停的这段时间，据申先生了解，正是十三层那家啊出门不在家的几天，所以呢，申先生分析啊，这漏水还是跟这十三层的住户有关系，希望呢物业能够尽快的上门排查。记者呢也再次联系了物业，对于这个事情我们也会持续关注。生活频道为您组织了跟着全民健康学院游西藏的活动，9月9号北京始发，卧铺直达拉萨，飞机返回北京，行程9天，带您游览布达拉宫、大昭寺、雅鲁藏布大峡谷、扎基寺、巴松措、羊卓雍措等10多个名胜景点，全程入住4钻游洋酒店，60岁以上报名享立减优惠。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3: 全民健康学院游西藏，耶！
4: 秋风拂过世界屋脊，西藏迎来最具诗意的季节。跟着 BRTV 全民健康学院游西藏再度启程，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为您开启一趟舒心自在的高原之旅。9天行程，玩转10余个景点，登临布达拉宫之巅，触摸千年历史的温度；大昭寺转经长廊下，感悟信仰的纯粹力量；泛舟巴松措翡翠湖面，探访空心岛千年古寺；直面雅鲁藏布大峡谷，见证江水劈开雪峰的磅礴；卡定沟天福瀑布前看飞泉坠入秋色画卷。如果您想要报名，请在9点至20点拨打电话96168咨询详情。9月9北京出发，卧飞9日，25人精品小团，60岁以上人群享有优惠价格，避开旅游旺季，专享美食美景。如果您已心动，请在9点至20点拨打电话96168咨询详情。
2: 我们生活帮帮忙呢，一直都有不少的观众打来热线电话，咱们关注一下。李先生说呀，本人家中进行装修，铺完地砖之后啊，这屋里边一直有臭味，已经持续2个月了。装修工人说啊，是因为外面潮湿导致的，但是本人不确定，希望栏目呢帮忙找专家看看到底是什么原因。郑女士说呀，本人通过个人中介出租了一套房子，现在呢中介已经拖欠本人1个季度的房租了，说是没钱，但实际上呢租户已经把这房租交给中介了，现在啊房子里边住着人，本人房子收不回来，这租金呢也要不回来，希望关注一下。这陈先生说呀，2024年本人家房顶安装了一块光伏板，安装的过程当中把这屋顶给弄坏了，一直漏水，本人多次向这厂家反映，但到今天都没解决，希望关注。
5: 爱生活每一天，
6: 寻味永不止步，第5季遇见更多大师。

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听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您

0: 货。
1: 好好学习，天天健康。这里是由北京市精神卫生保健所联合全民健康学院共同打造的2026年心理健康开学第一课。充实的假期啊，已经结束了，马上就要踏入新的学年。在这儿啊，想问问您，做好准备了吗？小雨家的这些情况，您家出现了吗？
2: 吃点披萨，吃点那个，会做搭配结合。
3: 今天真丰盛，
4: 是。来，
3: 爸妈，昨天我在商场跳舞机随便跳了会儿，路人都停下来看我。
5: 是吗？
3: 还有阿姨说我节奏感好，底子很棒。
5: 那不愧是我儿子。
3: 我给你们展示一段。
2: 来，给我展示一段。
5: 来。
2: 哎，跳的挺不错的。你就美吧，你就。哎呀，随我。
5: 真棒。哎，听说那个最近模考又涨分了，爱好学习两不误。真不愧是我的儿子，
2: 知道你每天刷题刷得很晚，特意买的披萨奖励你。
3: 放心，我都是写完作业才去跳舞，一点没耽误学习。
2: 王老师，哎，你好，老师。啊，好的，谢谢老师。啊，再见。
5: 怎么了？那个老师说什么了吗？
2: 别吃了，别吃了，现在跟我去补习班。
5: 哎，吃饭呢，怎么突然去补习班？
3: 妈，饭还没吃完，为啥现在去啊？
2: 你们老师来电话了，说这次卷子简单，全班都提分，你进步的那点分数根本不算什么，离好高中还差得很远。
3: 可我每天做题到半夜，我真的尽力了。
5: 孩子的努力我们都看在眼里，有什么先把饭吃完，一家人。哎呀，母子两个别吵了，别吵了，坐。
2: 咱们家住哪边？大北边。妈妈上班在哪边？大南边。每天早上妈妈6点要起床给你做饭，顶着星星出去，顶着月亮回来。你当然我省点心呢啊！我们工作单位现在动不动就考核，身边所有人都在比孩子。新家的哥哥弟弟们，次次考试名列前茅，哎，每次聚会都拿来比孩子，我是天天失眠呐，就怕一个东西他考不好好高中以后路难走。哎，我容易吗？你能不能让我省点心？小雨，妈给你找的最好的老师，以后放下学直接去补习课，再也没有料跳舞的时间。
3: 可我喜欢跳舞，我从来没因为他耽误过学习。
2: 你还没耽误学习？你还要怎么耽误学习啊？中考现在是最重要的，你那些玩啊那些跳舞都会分心的。
5: 哎呀，爱好是休闲，不用完全给他禁掉，我们好好规划规划。哎，你妈跟你妻啊，她说的话

0: 把话说开了，能有什么事？对吧？这个家是不是就很开心？
1: 咱们呀，制定一个学习规划，每天你写完作业之后呢，留一个小时练习跳舞。
2: 耶
3: 耶耶！
2: 看着孩子高兴的。
0: 哎，对了，周末是咱们的家庭日，有足够的时间，要么咱们一家三口爬爬山，打打球。一起成长，好不好？
3: 好，谢谢爸。
1: 嗯，
3: 妈，我今后会继续努力，争取更大的进步。
4: 家长哪些无心之言会对青少年造成心理伤害？沟通方式应该如何调整？
5: 到时候这个孩子如果没有自我认同感、自我价值感，他就会觉得我这个学习不重要的，我这个学习不是为了我自己，就是他们让我学的。那最后有可能他会走上另外一个极端。
4: 青少年情绪波动大，该怎样区分是普通情绪宣泄还是心理求助信号？
6: 一个就是他这个行为的变化有多大，另外一个就是他持续的时间有多长。只有我们勇敢了，我们才能获得学校的心理治疗的服务，才能获得医院的医生的明确的诊断和系统的干预。
4: 别走开，全民健康学院下节更精彩。
7: 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践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
2: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看的是由北京市精神卫生保健所联合全民健康学院一起打造的2026年心理健康开学第一课。通过刚才啊两段情景剧前后对比，我们特别清晰地感受到，如果说我们的沟通方式变了，家庭氛围完全不一样。那当然，到底应该怎么做好沟通？这亲子关系到底应该怎么去做，才能啊让我们的爱传递得更好？那我们要欢迎啊现场的四位健康学员，跟着我们一起来学习，一起来进步。要欢迎的是简灿琴和她的女儿慧颖。女儿是10岁了啊，马上就要步入青春期了，要做好准备。同时呢，还要欢迎秦夕，跟大家介绍啊，她的儿子是13岁了，其实基本上已经算是进入青春期了。欢迎。同时还要欢迎我们的老朋友啊，健康学员关维关阿姨。不光是这个多年的育儿经验，现在这接下来下一代也交在了您的手上啊。简灿琴，孩子是10岁是吧？
8: 对。
2: 啊，现在感情怎么样？
8: 比如说他成绩退步啊，或者有一些犯一些错误的时候，就会比较容易着急上火。
2: 啊，自己检讨自己问题呢。作为妈妈来讲，那孩子说两句。觉得妈妈做的怎么样？总体来讲，
9: 我觉得我妈妈对我还挺好的。
2: 挺好的啊！刚才情景剧里头哥哥出现的那种情况，在你身上没有出现过，是不是？
9: 没有出现
2: 过。没有出现过啊！那当然，其实有的时候不会有那么激烈的一个冲突，但是呢，有一些沟通的问题是在一两句话当中就呈现出来的。有的时候家长是好心跟孩子说一段话，但是无心之言有可能给孩子造成一些创伤，所以呢，接下来我们有一个互动的游戏小环节。妈妈常说的话分别有4句啊，给大家介绍：我辛苦全为你，不好好学习对得起我吗？第2句，你看看别人家孩子，你再看看你。第3个，这点小事儿哭什么，一点都不坚强。第4个，你再不听话，我就不要你了。我要先问问宝贝儿，妈妈对你说过这4句里面的哪一句吗？
9: 我妈妈对我说过第2句。
2: 第2句，你看看别人家孩子，你再看看你。哎，回忆一下，当时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境说的这一句话？
9: 我在玩游戏，然后我妈妈就说，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他们在学习，然后你在玩游戏。我就觉得为什么一定要和其他家的孩子比较呢？
8: 要期末考了，然后那个模拟考，然后就成绩就退步了。然后他还特别认真的在那玩游戏，我就说你看一下谁家妈都不让他玩游戏，然后他还跟他们班的那个男孩子他们一起联机玩他们自己设计的游戏，玩得特别入迷。我就当时说了一下。
2: 那当然，我们这个互动小游戏呢，标题写的是妈妈常说的话，其实啊，指代的是家长。那秦夕，那也会这4句话常说吗？
10: 经常说是第2句。
2: 也是第2句啊。
10: 第2句妈妈经常说。
11: 你说过哪句啊？
10: 我很少说，主要是就是
11: 因为我很少管。
10: 主要是那个经常孩子成绩下来以后，
2: 就会说这一句，
10: 经常出这句，然后3、4句都是孩子小的时候常说。
2: 那第2句妈妈说出口的时候，您的反应是？
10: 我听着我

0: 我挺替孩子心里难受的啊，我比较共情孩子。这
1: 我们家孩子小时候大概一二年级的时候，我常说那个四，哎，来吓唬他，哎，不要你了啊！你再不
2: 孩子能信吗？
1: 一开始信，嗯，后来没真不要，他就不信了。再大一点，收拾些就没有用了。
2: 两位专家，我也想问一问，就这些话代表着什么？尤其是刚才的第二句话，
3: 我觉得妈妈有时候确实是着急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口不择言，她可能并不是真的要去否认自己的女儿，她可能更多的出发点去想去激励自己。的女儿，但是孩子接收的信息可能就是我妈妈根本就不认同我。嗯，你看我妈妈总是拿我跟别人比较，我妈妈总是看到我的短处，没有看到我的长处，总是看到别人的长处，在我妈妈眼里我永远都不如别人。其实这个特别影响孩子的，我们说他的自我认同感。到时候这个孩子如果没有自我认同感、自我价值感，他就会觉得我这个学习不重要的，我这个学习不是为了我自己，就是他们让我学的，我为了让我妈妈开心，所以我学好的。那最后有可能他会走上另外一个极端，直接就躺平了。所以我们妈妈可以用其他的语言来表达对孩子的期待。我们可以换成，哎呀，我知道你最近其实学习也蛮辛苦的，我们来看一看还有哪些值得提高的地方，我们也看看别的孩子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值得我们学习。这样的话，其实孩子可接受度也会高一些，而且他不会从妈妈的语气里面听出对他的批评、指责和不接纳。
2: 秦夕刚才也提到了，说妈妈经常说第二句的这一段，那如果说不让妈妈说这一句，那比如说作为爸爸来讲，他应该怎么样介入，他应该说点什么？
3: 我感觉爸爸刚刚会说挺共情孩子的，说明有可能他在这个家庭当中，妈妈可能不仅仅是对儿子这样，可能对丈夫也会有各种挑剔，
0: 要求比较多，
3: 就是有可能你要站在，哎，我如何去帮助我的同伴，对吧？帮助孩子的妈妈从这个焦虑当中拔出来，这可能是您需要去做的工作。
1: 现在吧，很多家长，尤其是爸爸，他可能他变得他温和一些，可能是因为他小时候经历过同样的话，经历过同样的事，所以他会跟孩子有共情。他那会儿经历完，他说不出来，但是他一想那会儿他的感受，再一想孩子这种感受，肯定不舒服，肯定不好。但是呢，他也不会当着妈妈的面给妈妈指出来，
0: 对，因为
1: 私下可能会说一些，
3: 所以他要帮妈妈从这个育儿的焦虑当中拔出来，他得去帮妈妈。
4: 如果看第一句话的话，那么我觉得他的背后其实是潜藏着母亲的这种付出感和焦虑的。他觉得我为孩子付出了这么多，然后我可能也对孩子以后的发展很焦虑，所以他用这样的一种话来表达出来。但是孩子他可能看到的不是说妈妈对我的爱，而是我如果不好好学习的话，那我就对不起妈妈。
3: 那其实我们可以替换为什么？我知道你的学习其实也很辛苦，我知道你也在努力，我们看看有没有更好的办法能够提高一些。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妈妈有些焦虑，妈妈也适度的来调整。
4: 这个第三句这块哈，这点小事哭什么，一点都不坚强哈。觉得家长在说这句话的时候，他可能用这样一种话呢，来试图去培养孩子的一种坚强性。其实孩子的身心健康呢，不是说他不能哭，也不是说他不能有负面情绪。我们其实更应该让孩子去学会的是什么呢？就是去识别这个情绪，怎么去表达自己的情绪。如果换一种方式来表达的话呢，就是妈妈可能感受到你有些不开心啊，是发生什么事儿了吗？那么你如果愿意说的话呢，你什么时间想说，我都可以去听你说。
2: 还有一句话啊，是关于之前。在孩子特别小的时候经常说的，这属于吓唬。何主任，这是万万不可取的，对不对？
3: 因为小朋友真的会把我们的话当真。其实这种现象不仅仅是在我们养育孩子，包括我们的上一代养育孩子当中，其实是非常普遍的。偶尔说这么一两句其实没有什么影响，但是如果长期的反复的高频的去说这些话的时候，他就会低自尊。你可以说妈妈担心你的安全， 因为我们说这个话的时候，有可能小小朋友他有可能没有这种交通安全意识，他真的可能乱跑啊，骑个自行车也不知道风险呀。那我可以表达说，你这样很危险，妈妈很担心。虽然表达的目的是一样，但是不同的方式可能让孩子的可接受度会更好一些。
2: 嗯，就是我们在看到今天的这一期节目的时候，一定要适当的调整一下我们的沟通方式。那因为真的有可能会引发孩子他心里出现一系列的问题，而且其实有一些征兆是在提示我们孩子的心里已经出现了相关的这个问题了啊。我们也通过一道题，我们来考一考现场的健康学员哈，我们来看一下哪些行为属于青少年心理求助信号。 A 写作业易怒，次日情绪自愈。 B 长期独处，回避校园话题。 C 谈学习身心不适，放弃爱好。 D 常有自伤轻生想法。
1: 我觉得都有可能，
0: 都有
1: 啊。你看，像第一个易怒，然后次日就好了，睡一宿觉，可能就是平稳了过去。但是当时他过不去，所以呢，他又没有办法，他只有自己，比如说拍桌子呀、挠腿、捶腿啊，这些动作特别急。然后呢，可能就是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呢，第二天呢可能稍微平复点、平静点，但是这个事儿他可能是过不去。长期独处这个可能是因为在学校啊，比如说和同学呀相处啊，不是特别的融洽呀、合群啊，回到家里呢，家长再一问学校的事儿，他就觉得不好说、不爱说、不想说。
0: 觉得严格说应该 B、C、D 是心理问题。
2: 就已经不是求助信号了，是吧？
0: 对，
2: 就已经算是心理问题了。
0: 对，
2: 您的孩子有过这种 A 类似于什么写作业生气了，然后第二天自己又缓过来的这个状态吗？
0: 有 A 这情况，其他没有。
4: 我觉得我们也是有 A 的这个情况，其他的应该
2: 还行，
4: 不至于
2: 啊。但您选的就是 A B C D。
4: 对，我认为这四个选项都是那个小孩有一些问题，是一种信号。
5: 要判断他是不是一种心理求助信号，或者有没有存在心理问题的话，可能要从几个方面：一个就是他这个行为的变化有多大，另外一个就是他持续的时间有多长，还有一个就是他会不会影响他正常的生活学习。我觉得要是从这个角度的话，应该是 A B C D 可能更属于一种需要高度关注的一种心理求助的信号。那么对于 A 来说的话，很多孩子可能都会遇到这样的一些问题，会在写作业的时候出现一些生气的情绪或者是抗拒的这样的一些表现哈，但是它持续的时间比较短，次日他的情绪就会自愈，然后他该怎样正常的生活，怎样正常的玩耍，都是可以继续进行的。
3: 所以如果他只是偶尔发生，而且是发生在比如他特别畏难的这个科目上面，我觉得是可以理解的，可以接受的。因为我们真的要允许孩子不可能一直都是很嗨的状态，很高兴的状态，他人嘛就是喜怒哀乐悲，他都会有这种情绪。我认为这部分其实在家庭里面就可以解决的。
5: 那么对于二和三呢，那这个时候呢，可能我们的家庭和学校呢，其实在里面需要发挥一个很大的一个作用，就是当孩子出现了一些心理求助的信号的时候呢，

0: 老街坊，最近的街坊就是拆了这道墙，我们就是一家人，就是一个院，当间就多的这道墙。
1: 家里有人来的时候，
0: 一下楼就是这儿了。哎，
1: 老北京口味，这还真正的老北京口味。
2: 潘学庆学鲁菜出身，也做了大半辈子京鲁菜，再加上来这儿吃饭的大多是本地居民，他就给自己的这家餐厅做了个定位，老北京人做地道北京味儿。
0: 这是正经八百的京菜，白水羊头是有名的呀，每片都得带着皮，每片都得带着肉。
2: 白水羊头、乾隆白菜、炒货菜，店里这些传统的老北京吃食，总能勾起潘学庆和老街坊们的回忆。而他店里点单率最高的，也是潘学庆的拿手菜，却是一道曾经的平民美食。
0: 这道菜呢，是北京的村里边一道老菜。传统的这个炖吊子呀，里边呢就是全套的东西，我们也叫炖吊子，就是光是大肠了。过去那会儿买的时候呢，就心肝肺都在一起，在一起吊着，是吧？所以我们叫它炖吊子。
2: 在过去，下水可比肉便宜多了，炖吊子就是解馋的性价比之王。这对于吃主们来说，那可是难以抗拒的诱惑。猪下水中最难做的就是大肠，麻烦不在于如何烧制，而在于如何处理。
0: 处理这个大肠的时候呢，必须要放这个料酒，它是去腥气味，去它的脏气味，相当好的。
2: 选用面粉和料酒一起清洗猪大肠，撕掉内部油脂，用清水冲洗干净。此时大肠表面带有腥味的粘液已经基本去掉，焯水时再加入料酒和姜葱一起进一步去腥。
0: 炖的稍微的短一点，炖的过程当中呢，它再抽一点，正好呢，我们吃的时候呢，一筷子煎这么一块儿。我这一坛子呢，能炖24-25斤的肠子，这一上午基本就差不多卖完了。一天呢，上午一坛，下午一坛。
2: 厨师行当里有句老话，叫厨师的汤，唱戏的签儿。潘学庆的厨房里每天都要吊上一锅上好的高汤，用这锅汤来给食材奠定鲜味的基础。
0: 这就是我们每天都吊的汤，这里边你看这个骨头，然后小鸡子都成鸡架子了，是吧？都煮烂乎了，排骨、肘子、鸭子。
2: 多种混合香料兑入高汤，熬成一锅味道浓郁的卤汁，还要再加料酒进一步调味增香，这便恰到好处地平衡了食材原有的异味。弹牙的口感，浓郁的油脂与肉香，带来的是咀嚼的愉悦和味蕾被满足的幸福感。
3: 哎，老潘，你吃上了？你这药没拿呀？闺女他们人出去玩去了，就剩咱俩了。你这
2: 潘学庆和餐厅周边的街坊相处得像家人，对自己的老伴儿却少了很多陪伴。
3: 昨天闺女，
2: 如今老伴儿已经退休，最担心的就是潘师傅每天高强度的工作，身体能不能吃得消？
3: 这是降血压的，这个是降糖的，就是你干工作的前提，你得身体好啊，得保住好身体才能干工作呢。这岁数了，可不是老两口互相体贴吧？能干几年干几年，能发点光就发点热呗。
2: 西菊惠民餐厅之所以成为周围老街坊心中的大食堂，不光。

0: 凭借着接地气的家常菜，同时他还承接了附近居民的婚宴酒席，见证了很多人生重要的时刻。
1: 接温暖，人生的起点啊，这是第二起点。人生第一个起点呢是生下来，人到一到回忆那年龄啊，就接近50岁，我该想想我的过去，我结婚的时候什么样啊，我在哪儿办的事儿啊，我吃的什么东西啊。
0: 既然是人生重要时刻，重要场合出现的菜就绝对不能将就。潘师傅希望他的喜宴菜品能传递出人情的温暖，表达美好的祝福。
1: 为什么要做成小金鱼的造型呢？小金鱼造型是喜庆，所以他呢图个这个吉利，所以呢做成了小金鱼。
0: 金鱼大虾由一道传统的宫廷菜演变而来，如今潘师傅把它添到了餐厅的喜宴菜单上，用大虾模拟金鱼的造型。
1: 这虾呢，先打个十字花刀，打完十字花刀以后呢，再连这筋斩断。筋斩断蒸的时候呢，它就不会卷了，它就是保持平行的状态。这个大虾呢是底，这个虾泥呢得给它抹在这个大虾上，然后做一个造型，所以就得用虾泥。我们做卤菜来讲呢，用了好多的泥子活，你比如说虾泥子呀、鸡泥子呀，还有肉泥子，作为一些这个美化这道菜的作用。
0: 虾泥里拌上猪肥膘，吃起来更香，口感也更爽滑。大虾抹上虾泥之后，便有了金鱼的雏形，看起来圆滚滚、胖嘟嘟，透着一股子喜庆劲儿。
1: 胡萝卜呢，和这黄瓜尾巴呢，切成扇形，镶在这个大虾上就可以了。30多年前呢，我师傅进门的时候呢，教的我们这个第一道泥子活的菜，就叫做金鱼大虾。为了呢传承下去，所以呢，我们现在呢，又连这道菜呢，给从这个老的菜谱里面给翻出来了，又重新添到我们的菜谱当中。
0: 40年的职业生涯，他一直谨记刚入行的时候师傅对他的教诲。
1: 做厨师啊，一个呢是做的是人品，一个呢是做的是菜品。我师傅说过一句话，做人跟做菜是一样，如果你做人不好，你做的菜出来的品质也好不了。你的心想着大众了，你的心好了，心态平衡了，你做出来的菜也是好的，也是平衡的。
2: 他别的菜都弄好了，
3: 弄好了，预备好了。
2: 现在马牌可以，就这色儿就没有泥了。这
3: 油高一点的话，感觉会就会有点发黑那种感觉。
1: 就应该是黑，其实不是黑，它是绿。对，行，香味出来了。
0: 都说活到老学到老，潘学庆现在最怕的就是上了年纪之后和年轻人脱节。他给餐厅立了个规矩，每隔一段时间都要上几道新菜，他用这种办法逼迫自己不断地接触新鲜事物。下一步他又琢磨着做一本更加符合年轻人审美的喜宴菜单。
4: 好，再往这儿。
1: 我们这个菜谱弄得怎么样了？这就是小样吗？这是啊，
5: 对，
1: 挺好，可以。
6: 这是原版的吗？
1: 啊，可以，可以，可以。
7: 这个你们拿着，
1: 对，这个我们拿走，我们再看看。
7: 对，再看。
1: 回去我们再研究研究。
7: 对。
0: 身为老北京人，也做了一辈子京鲁菜，潘学庆依然停不下奔波的脚步，因为他知道。守住老北京的味道，是对往昔岁月的怀念，更是对未来的美好期待。这种情怀不仅仅是对食物的依恋，更是对北京传统文化深深的情感寄托。
1: 只要能干就得干，跟家那一待就没意思了。上班看的都是年轻人，是吧？我的心呢也是年轻了，估计这个退休的得奔后延了，得到70去了。
0: 一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西局惠民餐厅味道掌门潘学庆。

0: 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1: 我是西堤惠民餐厅的味道掌门潘学庆，今天教大家做一道菜，干烧桂鱼。打花刀，然后翻过来，这面也同样打成花刀。为了让这鱼呢入味儿，这面呢打个十字花刀，一个呢是入味，二一个为了好看。然后我们连这鱼呢腌一下，加点盐，然后再来点料酒。鱼的油呢，就八成热就可以了。然后翻一下个，现在达到两面金黄就行了。肉丁、笋丁、葱姜蒜丁、香菇丁，煸出香味以后放豆瓣酱，豆瓣酱煸出香味以后加热水，白糖。料酒，把鱼放锅里边烧，大火烧开以后小火炖20分钟，大火收汁，
0: 咱们今天介绍的味道掌门呢，在餐饮江湖勤勤恳恳深耕细作，看得出来美食带给他们幸福和愉悦。寻味永不止步，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听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您守候。
2: 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第六季我们要和专精特新企业一起寻找真问题，找到破局路。
3: 我们这个团队很多人都已经到了能力的极限了，
4: 加了4-5千人吧，
5: 可能只有一个落地成功的。
6: 客户压根儿就不会用你的东西，
7: 做得不好那这1.5个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2: 我们要做的就是陪伴他们一起找答案，一起破难题。
8: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你都认为有可能性。
9: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10: 好风凭借力，
11: 送您上青云，
10: 上青云。
2: 转危为机是我们这一季的核心，让我们立足城市之巅，共话科创未来。
0: 7月23日起，每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第六季，破尽难关见晴空。
12: 我们在船上发现了你的指纹，
13: 重案六组热血重燃，
14: 半个指纹不构成决定性的证据，
15: 要不得你不认。
13: 全新阵容集结，
16: 又发现了具尸体，
13: 铸就滚烫警魂，
17: 见到的最后一定是警察。
13: 回溯热血起源，再起新品，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重案六组：消失的警号》，8月31日起，每日19:30播出。
0: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楚宫汉玉，西汉楚国文物精品展，北京考古遗址博物馆，了不起的汉字、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14-15成果展，中国国家博物馆，知画世新，丰子恺护生画集艺术研究展，中国国家画院美术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寻味永不止步，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听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您守候。
18: 6月18日至10月18日，快来龙湖超级邂逅下一美好生活。